进行个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工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工的乡土。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号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号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号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三，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甲35度，哦，搁较热哈，温差嘛大。旧历是5月19，今日无适合过初立处安乡。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薪水呢，咱有讲到嘛哈？讲军工高呢，明年薪水应该是诶调整会增加啦。啊，是3%呢，还是4%呢？哦，或者是几%啊？啊，即卖呢，行政院长统计了明年度咱军工高台务方面的一个调整方案。啊，今年7月初开始哦，就即卖咯。我7月初开始的时候呢，伊的专业加级。主管的加级，哦，这定额呢，拢增加2000块，就这升调就对了哈。然后明年的整体以今麦薪水做基础，结果呢增加4%，明年度阁增加4%，哦，所以这一旦讲是两阶段的加薪哦。哦，人事总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就是希望讲，和基层的人员针对啊。这个加薪的更加有感觉，哦，所以应该有72万人会当享受这个加薪啊，因为起码呢，一寡呢公告人员辞职的真多呢。好，哦，咱过去讲啊，这军公告哇，这那个是铁饭碗啊，起码状况呢，敢那无啥讲哈。所以呢，行政院人事总署的副人事长，伊讲啊，政府呢，咱是先透过。定额多定额的提悬的专业的加级，甲主管加级，就是讲你有一挂专业，还是你是主管方面呢？来给你加级，这呢7月初就开始啊，啊就开始啊，好啊，所以薪水呢，安尼薪酬就增加了，然后以这个增加的基础，每年结果以这个基础啊，各增加4%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边安尼薪个换算起来呢，基层最悬会当有9.98%。主管的上最当有11.56%，诶，这种薪水的增加，哦，所以一定要你讲啦，吼，伊讲咱主要的精神的多呢，啊，咱就是要强化照顾咱基层的，即个人员，嘛鼓励伊啊来做主管，诶，唔是大家拢希望讲升起做主管吗？哦，做主管的打击力呢，爱邓英娜呢，哦，出代志你就有代志呢。啊，上好是安怎呢？啊，做较少诶，就较袂犯错嘛，不做不错哦。所以这心态呢，是不是应该做一挂调整？啊，过来要提升咱公家部门薪水方面的竞争力。啊，要竞争，我薪水袂歹啊。啊，你会当来做公务人员呐、啊，公告人员呐、啊，啊，无伊卖嘛。啊，伊卖来做军公教安尼先哈，过来。以明年来讲，明年的一挂呢，初等考试啦、普考啦、高等考试这3级，啊，你若考掉入来做公告人员者，啊，伊的起薪，那是初等考试是38,300，那是普考是46,700，那是高等考试呢，起薪是59,400，好，安尼四年诶，就比啊一般大学生毕业了。切头路，迄、那个薪水差不多是36,000块来讲，和你考掉公务人员，哎呦，比因一般大学生毕业了薪水较悬，就是要吸引因来就对了哈。当然，针对这个薪水的调整啦，一定有做一个说明。头一点，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个全世界，而且主要经济体比起来呢，咱的经济体是袂歹嘛，咱的经济成长是好的嘛，我说应该。加军工搞加薪嘛，啊，另外就是讲物件愈来愈贵嘛，吼、哦，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持续咧压嘛。第三点，一般老百姓、一般公司的薪水啊，敢那有咧增加嘛？好、哦、咧增加的时候，确实讲咱军工搞拢无增加的时候呢，大家就较不爱做，甚至会离开啊。啊，咱即马台湾的真欠工、真欠人呢，哦，劳动人口嘛欠。哦，甚至啊，这种啊专业的工程师啦，有无？哦，顶顶的嘛，非常的欠嘛。啊，你本身的公告人员呐，确实讲到这种的薪水，
念伊伊嘛走去啊台积电啊，类似安尼是啊。所以呢，咱希望讲经济有成长，啊，税金有收入，爱照顾因就对哈、啊。就是讲希望提高这薪水，将人才留落来啦，啊，甚至找人才入来，来带动呢啊，整个。哦，薪水的成长嘛是因素之一哈，所以呢，伊就是开始啊，即、这个本身呢，专业的加级啦，主管的加级啦，拢呢提高2000块，啊，这是即马就开始了，啊，所以明年度呢，佫增加4%起来，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啊，即、这个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啊，特别的啊，合约政府，哎、啊，调薪来调薪，啊，这边呢，会当讲总算啦、啊、哈，有一个回应安尼是哈，过来就是那是教育方面呢，教育方面呢是感觉讲这款的调薪嘛是阿个想个保守，哦，是不是一旦呢改善老师就当留落来，啊，行政人员呢就一旦较卖流失，伊讲啦这款的一条件之下，啊，可能嘛，啊一。意思说可能嘛，不是说真强的力会当留下来了。

好，另外一个报道啦，好，咱嘛和大家啊听到这声音，这是一个咱中央部会属于呢高阶级的公务人员。啊，伊咧讲，因为咱希望讲甲你加薪啊，希望你留落来啊。哦，伊讲想要将人才留落来，当然加薪，哦，这爱做。另外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啊，应该呢要有所呢调整，啊，营造一个良善的这种环境。啊，尤其咱即马台湾啊，坦白讲哈，这政治的啊干扰太侪咧。哦，所以公务人员真歹做。对不对？这个所在，执政的啊，可能是国民党，哦，啊，然后这个呢，啊是啊民进党，啊是中央是国民党，啊是民进党，啊地方了就啊，所以呢，这种啊，伊就叫你安怎啊，叫你安怎嘛，对不对哈、哦？所以你那是讲本身是无政治的，即系政府官员，迄个不会讲啊，你就迄个党派来哈、啊。但是我是啊，公务人员呢，我是事务官呢，啊事务官呢，嗯。哦，叫你安怎，你就安怎啊！所以公务人员呢，到尾啊，有的就安怎呢？安尼歹势啊！你甲签签的，因啊等等，我袂做啊！会变安尼是啊，甚至地方也同款呐。好、啊、像台北市、新北市，伊讲这两个大都市呢，尤其严重哦、啊，差不多主管的每工拢等因呐，因有人要离职，有人要离职哦。所以不只讲啊，薪水多啊少了哈、啊，主要就是讲有的看袂到未来。国家上部分啊，顶面呢，今日安尼决定，阿明啊，你个安尼决定，啊，就讲国家顶面呢，交代你安怎，哦，啊，所以目标呢无明确，啊，阁有一挂民意代表，哦，我是民意代表，等下叫你安怎，叫你安怎的时候，要求这啦，要求那啦，啊，你要求伊可能，迄、那个要求会造成你啊违反规定呢，好啊，啊，不卡贝啊嘞，出代志是你的哈、哦，所以这也是真困扰啦。是不是啊？我第一线就做到要死，不是讲惊做代志，是做了真侪无意义的代志，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还佫一寡福利方面呢，嘛是愈来愈减少啊。所以这两年呢，因为啊，台北股市啊，哦，经济较好个嘛哈，所以呢，你民间的科技公司啦，还是讲专业的投顾公司啦，啊，去遐做呢，薪水拢比较悬，嘛无头拄啊讲的这困扰，所以伊就离开啊嘛。啊、再见，我不会做这个。啊，伊就离开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昨讲这油啊有问题，吃了会致癌的。这是中联油资公司，油资公司呢6月30日，伊家己通报的。哦、啊，就是讲伊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查出来有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这个物件哈，超过标准值的4倍。哦，啊，这工厂在咱家嘛，好、哦，所以台中市的食安处，你7月初下令全面停工，初二公布头一波，哦，福寿实业啦、福茂油脂啦，这两间下手的业者，伊这油，哦，出入到位，啊，拢总供应的是224间的业者，回收回来5747公斤，啊，第一波呢，丢掉的哈，是真出名的联华食品、桂冠食品，包括啊一级的精华酒店，好、啊，咱定来看到的咖啡店，这路易莎咖啡，马龙的名单起来，啊，各管区政府呢，包括四大超商开始查，开始查，开始查哈、啊，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有57间的学校。不用到这种油，哦，所以这传出去啊，真正真恐怖。啊，台中的食安处是讲，中联油资公司呢，伊通报，就是讲今年的4月初8、初9、初10出题，哦，产品的配方是几号安尼先验出来，超过标准，拢总1300公吨。有啊，福茂的，有啊，福寿的，有啊，泰山呢。啊、哦，总共呢是14项的产品，啊，冇讲15项的产品，冇讲20项的产品，但起码呢，啊，食安署所讲的是18项的产品，啊，流出去啊，流出去啊，哈、哦，啊，福茂这边呢，有供应到138间的业者，福寿呢有供应86间的业者，啊、哦，真侪拢足出名的嘛，
联华食品、路易莎、桂冠、精华，吼、哦，这东西真出名。啊，即马回收，好、哦、回收。啊，这个代志啊，因为通报是啊，四月初八、初九、初十这边啊，啊，今日当时啊，今日七月啊呢，好、哦，这当中呢，这时间你个是安怎？好、哦，即马大家可能买追究啦。也安心吼，啊，即马落去查哈，比如王品，王品就讲我来波清查，你高雄甲屏东十八个门市只，或者是讲咧有一种啊，青花椒的麻椒锅底，啊是讲万仙呢，伊只属于做沙茶酱，吼、哦，等等安尼先啦哈，啊就路易莎是安尼讲，伊讲阮查库存，原料拢无使用，一切安全，啊。好，当然这是一讲的哈。啊，老邪真是讲啊，我这用来做什么啊？用什么呢？什么米汉堡啦？啊，这等等啊，我回收啊。啊，莲花是讲呢，经过清查呢，一个呢，换修而且使用的产品呢，一个两行啦。啊，一行是什么款的饭团呐？个另外一行是什么款饭团呐？啊，这是冷冻的，啊，有通知讲啊，收落来。啊，精华也该说是讲有啦。但是阮对外的餐厅无用，是干那员工的餐厅有咧用、哦，所以这个业者讲的，就是照安尼写，但是不是都是真正安尼是，大家心内嘛是加油加油啊！啊，过来是新北市有三间，啊、哦，家己有自立厨房的学校，包括两间是团膳，好、哦，团膳业者供应三十几间学校。哦，即马你啊，阿个偌侪油啊，用无啊呢？库存拢无啊，表示拢吃喺学生嘅巴肚底啊嘛，是不是？啊，恁彰化，彰化真冇查。哦，讲呢，咱彰化县营养午餐嘅业者，并无使用到这三斤嘅油。哦，那真正你就加菜哈，所南投啦，啊，所彰化啦，所嘉义啦，等等呢，到底查了安怎？现在就是赶紧的回报回来，这样是哈。好了，两点钟再过来说，为什么四个，然后现在是七个，是不是哈？过来就是说，原来一这个事情啊，哦，是下手，我问家出去了嘛，下手那边又检验的时候，发觉到问题，再又报位顶手来呢。啊，如果下手那边呢，没有检验的时候呢，啊，这就继续在做。啊，继续在吃，啊，咱台湾人就继续在代言。哦，所以这啊当中呢，真正好好追究一下。啊，过来咱来讲税金哈，财政部公布了113年度综合所得税一申报嘛哈，初步核定呢啊，一个统计。啊，去年呐，因为所得啊，你无所得啊，你无收入啊，无所得啊，是零，安尼是唔免纳税金的。这个几户呢？整体户数是316万户。哦，但是啊，我这高所得呢？啊，高所得免纳税金，用因呢真够做一寡，敢那讲捐款呐，啊是医疗费用啦、啊，哦，就是讲会用理财啦。有人讲啊是骗税。冇人讲是逃税啦，啊，就是讲你都收你遐多，为什么你免纳税金呢？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是免纳税，跟它明显的增加呢。有四号，一几年的所得超过2000万，但是伊爱纳的税金是免。好、啊，另外一方面呢，一年的收入10万块以下，这就免纳税金啦。啊，这种的户数呢，增加16000户，表示讲低收入户的增加。所以结论财政部这边哈，所以你个看起来就是讲，咱台湾呢好野山呢，愈有呢愈严重，这样的是哈。啊，综合所得税是啥物？就是各类的所得扣除了一个免税额，也是各项的扣除额，你要你存偌济嘛？存偌济了再来看你多一级，安尼是。哦，当然你若无所得，就是唔免纳是零。哦，所以去年呢，所得的净额是零的，唔免纳税金的户数呢是316万5000户嘛。
啊，那比顶一年112年来讲，佫增加了15000户，占到咱纳税，纳税咱偌侪户数的纳税呢？698200户。所以免纳税占总数的45.3%，安尼是吼。所以你甲看见吼，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的免纳税呢，就来到634万户，634户。比顶一年诶，即种啊333户呢，成长了呢将近90%。伊一年嘅所得200万以上，但是免纳税，只有600几户呢，600几户。啊，收入呢超过1000万呢，然后伊免纳税啊，只有7户。其中呢2000万以上拢免纳税，有4户，比顶一年佫增加了2户安尼是哈，好啦，这是一个统计数字出来啦。当然每一户的情况呢，佮有每一户无同的啦，无同的哈。但你若讲从整体所有报税，佮分作呢20分，上头前的5%啦哈。平均所得是来到655万，上低迄个5%，平均的所得佮那42000块。哦，头前的5%跟后边的5%差几倍呢？差133倍。啊，过来就是讲一寡钱转入海外，也是吓到基金会。好，安尼是吼，伊讲啊，即个好业人呢，即马上普遍呢，撇税方式就是我来吓一个基金会，啊，这基金会钱甲落去啊，哦，敢那是好业人的小金库啊，会当撇税，啊，将钱呢转入海外去。好，咱下面也来讲一条哈，就钱呢转去海外，转去倒位上最，哦，多一个所在呢，哦，台湾钱一去上最，啊，咱下面呢嘛，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啊，亮啊。
5: 阿兵啊，拍摄之类的。
0: 嗨，你请讲。
5: 我讲，你问者较清楚嘞吼。
0: 好，请讲。
5: 你讲。那食话，他跟甲个香菇煎斗阵食，啊！你讲照三顿食呀？
0: 对，你即马吼食保养的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啊，哈！啊，人菇煎本来有咧食，就是食一包就好啊，哈！
5: 我是有咧食人菇煎啦。
0: 对，啊，斗阵食就好啊。
5: 斗阵食，我想讲吼，
0: 系
5: 你讲三顿。是算一粒一粒吓，
0: 嘿对。
5: 啊，我是讲哦，会斗阵哦，我有咧食过迄粒的药啊啦。
0: 是，无紧啦。啊，我是讲，无你着啊，早起人固精甲维他干吼，就是同款照安尼食。啊，你中昼吼，维他干的先莫食，无紧啦。
5: 中昼莫食，无紧啦。
0: 无紧，无紧，那有咧保养安尼就好啊，吼。
5: 哦，啊，暗时食一粒。
0: 嘿。
5: 啊，会再是时食一粒。
0: 哎，对对对，吼、
5: 哦。啊，若讲食两粒，再是食两粒。
0: 哦，安尼上好啊。
5: 安尼上好，暗时食一粒，只是讲暗时两粒，啊，再是时一粒，安尼是都是很较好。
0: 再起两粒，暗时一粒。
5: 哦，再起是两粒，暗时一粒。
0: 对对对，吼、
5: 哦。好好好。
0: 好，谢谢啊、哦欸。好。
5: 啊，你讲食素食的会食你啦？
0: 当然会当食，迄、那个成分是枯枝草，迄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哈。
5: 好好好，拍谢拍谢，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你好。
0: 嗨，
6: 请教你哈。
0: 请讲啊。
6: 啊，我去那个南投公园，我常去咧外国街做三椒街好。
0: 是。
6: 那个吃，那个你讲吃一顿爱吃两粒啥？
0: 来，三椒是白色的哦，哈。
6: 哈，对对对。
0: 提两粒哈。
6: 嗯。
0: 啊，外国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哦，哈。
6: 哎哎哎，对了。哎，这边蓝色的一包白。
0: 嘿，提哎嘛提两粒哦，哈。啊。吃饭前十五分钟哈。
6: 嗯。
0: 两粒两粒拢斗阵吃。哦，
6: 啊
0: 吃。
6: 叫三顿吃是啊。
0: 嘿，叫三顿吃哈。
6: 哦，哎呀，那吃多久吃会感觉讲会反疼？
0: 哎、欸，可能啊，那是讲解到神经较严重的情况呢，现吃当天还是第二天就会淡薄啊反疼哦。
6: 哎、欸，爱听多久？
0: 哎、欸，你得愈深，听愈久。哦，
6: 爱听一礼拜哇。
0: 哎、欸，有到两三天啊啦。
6: 好
0: 呀！哎、欸，有较严重，当然拖个一礼拜哦，哈。
6: 啊，我无要紧，我都加点奶啦。
0: 对，爱活动。
6: 我加点奶，我无要紧啦。
0: 好，啊，赶快来活动，袂当我听，就咱唔敢叮当哦，哈。
6: 我嘛是咧听嘛是往拜往行咧。
0: 啊，对，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哈。
6: 好，继续我食。
0: 嘿，三顿食哈。
6: 好，安尼啦，安尼继续食，爱食食偌久？
0: 你即马那是底较深的、较严重的，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6: 八礼拜三
0: 天，对，哦，啊，你即马买回来先开始顺顺啊，食照起工食，伊会愈来愈进步。
6: 我即马食几啊工啊啦。
0: 好，安尼好，照起工食就好，哈、
6: 哦。继续食袂紧啦，哈、
0: 哦。啊，安心食，哈、哦。
6: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啊，拍一个在路卡。
0: 好，是。
7: 啊，我你这要久啊，讲食拢差，放。
0: 啊，买什么买这么久啊？
7: 有啦，我伫故乡啊。
0: 吼、哦，是故乡啊，林国正爱加咧，因为故乡要气也未通哈、哦。林国正，
7: 他一家在外面了。
0: 对， 啊，气未通啊，就疼。
7: 哦，你是讲牙菜呀？
0: 嘿，啊，你即马三椒瓦骨啊，甲苓果精来加咧食哦，哈。
7: 好，
0: 拜拜，拜拜。好啦，咱讲啊，筋骨啊，筋骨，各筋骨啊，食三椒，食瓦骨。三椒呢，和咱的206的骨头爱钉，钉在脊梁嘛。好、哦，瓦骨呢，就是爱和咱的关节呢，会当啊骨相增加，爱当增在。好、哦，所以咱们蹲式啦，要压腰啦，哦，要做一挂动作呢，才当轻松啊，还是吃瓦骨。但即马呢，阿公阿妈的状况呢，阿个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讲过去我把受伤，啊，真久啊。啊，真久啊！啊，你久啊，受伤的所在呢，会安怎呢？一气都未通嘛。啊，咱讲呢，不通则痛，哦，不通则痛啊。所以你个泡通啊，通了就不痛，是不是哈、啊？所以有骨伤的所在呢，咱食三椒吃瓦骨，赶快你缓疼哦。好啊，安尼嘛好，好你知讲你都一气未通啦。哎呀，这个所在就是当初时几十年前受伤的所在，会丢啊。哦啊，所以这个所在呢，三椒瓦骨的各筋骨的那个生骨、生骨上的过程当中，那么需要将这气给塞个劲，塞个劲了，痛啊就袂疼嘛。啊、哦，所以苓果精呢一定要加到顶哈、哦，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呢，苓果精加一组、加两组安尼先哈，将伊塞个劲了呢，以后啊，咱这个当讲恢复的速度当然就一个较紧嘛。好、哦、啊，苓果精甲三椒瓦骨呢，到顶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澳门的胶场嘛，啊、哦，非常的出名哈、啊。这澳门呢，真出名的博彩集团叫做呢德进这个集团啊。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大家拢知影，这是全世界上大的一条胶啦。啊，运动比赛嘛，什么人赢，我得这边赢，啊，你得那边赢。啊，有当那买小输啊，对不对啊？我这队人赢吼，啊，你也请我，啊，还是安怎哈？啊，但是呢，真正的钱落去博呢，这是上大场的啦。全世界偌济国家的队伍拢来这拼输赢，而且要做假，这是真困难做假，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名声，所以这呢绝对是大输赢哈。好啦，啊，所以呢，这个澳洲啊，澳门这集团叫做德进呐，伊来咱台南家。咧一间民宿家合作机房啊，提供线上的一挂博弈下注，佮套计到地下汇款嘛，将一挂钱呢会洗出去啊。台南警方的助理俩人啊，这主演员叫做林俊德啊，以及呢这集团呐啊，这澳门的集团咯吼，内面的当属呢姓苏，叫苏应平，拢总俩八个人啦。即嘛所了解呢，这钱行的出入吧。啊，不法博弈的金额啊，超过新台币100亿以上，吓死人呢！哦，不是3-5亿，是100亿以上哈。即、哦、卖当然是组织犯罪啦、跋筊啦、洗钱啦啊，即、这个办当中哈、哦。好啦，所以这个德进集团是澳门真出名的种博彩机构。啊，即卖澳门啊，这几年也真强。哦，俩真牛毛，一个啊，咱台湾呢啊，明星的红赛啊嘛，真出名嘛，是被抓起来哦，被啊判刑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案呢是跨境的犯罪嘛，警方的处理非常复杂嘛，哦，所以说来爱落去啊清查，哦，钱都已来了，安怎的时候啊，目前的设备是拢个扣起啊，啊，这呢都要交予科技人员来做呢，以科技的一个啊分析案的时候。啊，律师是咧讲，伊讲啊，这种网络跋筊犯罪，实际上拢套计一点个一点，一点个一点的代理，嘛利用人头货咧出力嘛，啊，套计地下汇款嘛，哦，所以这呢真正哈，要经过落去查，哎，嘛相当的复杂安尼是，这当然是啊，哦，伊你种这种大家拢真好的人，才有法度布这摊啦哈，所以这电脑设备啦、小白等等，咱拢查掉。拢查到啊！啊，那苏应平呢？伊是这个澳门集团的当属，啊，伊顶面一个头家，顶面这头家叫做陈龙炼。陈龙炼呢，大家可能较唔知，但是咱台湾的一个艺人叫做安以轩哦，安以轩个一个大好野人啊，就是这个陈龙炼啊。陈龙炼在做啥物呢？伊就是啊，咧胶场内面咧包场诶，啊，你好野人来搬嘛，啊，搬几项个出力啦。哦，啊是等死啦！哎，伊后边呢，家你屁股啊，啊就做这些钱就丢了哈！你赚种钱啊，真正真赚钱，真正真赚钱，实在真侪人啊！一旦讲伊建立起来啊，博彩帝国啊，刷到呢啊，就做房地产啊，做就丢了哈！但是澳门呢，这几年哦掠呢，掠了这陈龙炼呢嘛，去澳门这边啊，家掠起来啊，本来初级犯人个判刑14年。后来上诉，上诉了后呢，最后的判决是13年，啊，13年、哦、所以即马所了解呢，澳门这边情况呢，敢那有，啊、哦，敢那有较收敛一点嘛，好，过来讲下诈骗，台中这的新闻，台中这有一位太太，哦，准备要设定啊70万澳元，澳洲的澳元哈，那安尼先70万台票。2500万哦，啊，要做海外约定的一个转销，给我这条钱啊，就约定啊，转销去倒位按的时候，好啦，讲要买啊海外进口的利用的五金，啊，这不是一点啊钱呢，2500万呢，哦，所以警方到现场呢来了解，啊，了解呢个车门啦，车门，哎呀，这要个倒位买啦，好，什么样的事哈，嘛，请教就讲你这户头。回去对方嘛，哦，啊，不个了解一下， 这个户头呢，竟然跟虚拟货币的平台有关系。这虚拟货币就是水钱啊，来捧钱啊，诶，各种平台呢有关联性。表示什么？表示这位太太已经啊去用砍去啊，啊，被诈骗啊的时候，后来这钱也未花出去啊，是不是啊？赶紧的给说明。哦，坦白讲，这种洗脑去的吼，你要讲到伊真正的清醒啊，嘛都要非常有耐心啦。但是咱这警察先生嘛，真正真有耐心哈。这詹佩仪啊、周雨辰这特别个按一个赞啦哈。啊，先来个关心啊，这条钱要用得到啦吼、哦。我这钱哦，要海外要买一寡人五金，哦，这是黑款，啊，这派人拢介意安怎讲啊啦。是不是哦？安尼哦，啊，你甲到多一个工厂啊，多一个公司啊，是不是啊？你安怎采工，安怎买卖啊？是不是啊？订单咧，啊，你订单我看一下哈，啊，一寡记录。但是啊，这位太太为头到尾都无到正式的合约，你要讲买啊做物件，你无合约，啊，不你个订系无？哦，订系公文，哦，还是讲一寡呢？什么记录没有？啊，讲未清楚，当然讲未清楚，一代志啊，就是对方那个诈骗嘛。哦，这一条钱当然真大钱，好啊，过来啊！你即马要回去啊，回这个哦，回这个校号是不？啊，我看一下啊，然后个了解一下，哎呀，不对呢，不对呢，这校号呢本身呢，跟虚拟货币相关的这种有所牵连，有所牵连。好、哦，所以呢开始啊啊，讲回听，讲几啊例啦，哦，多些代志啊，那多些的阿妹啊，这个太太，这淡薄啊清醒啊。阿伯啊，地家就讲，哎呦，你可能有去用骗去呢，哈，你就是去用骗去，不是可能去用骗去安尼是哈。这条钱有留落来未？加载哈，这条钱有留落来啊。过来讲的是一个前一段时间啊，真出名。啊，这人咧讲骗，结果呢，咱海巡署金门这边的查缉队，阿弟啊，就这个人被判刑呢，八年六个月啊，叫做黄克诚。有人称呼伊是潮牌大亨，哦，伊五十万的代价，要创啥？要坐汤啊嘛，要走啊！透过人抓集团的安排，咧路上接人，海路出境五十万，啊，这黄克诚哈，专案呢啊，专案都抓到嘛，啊，抓到要来呢偷渡坐汤啊，不止伊呢，啊，个五个，啊，五个呢啊，偷渡集团的成员统统抓起来，这违反国安法。啊，有关法啊！啊，这是今年的算古历啦，正月初六，咱金门海巡队只，哦、啊，咧做安全检查嘛。啊，这只船，啊，这船长呢，用家己的船哦，哦，安内感觉呢怪怪，啊，甲查落去，查落这只船呢，内面那有敢那下面啊一个秘密的仓库安尼是啦哈，啊，然后就拍开就一个呀。黄克诚呐、啊，啊，黄克诚呢，手机啊，嗰个设备啊，飞行模式，各种家己的一个手，甲迄个顶面的坎，哦，迄、那个门坎甲锁掉、甲拔掉安尼先啊，迄、那个穿仓盖啦，何里要拍开困难？那真正查到这来，有可能无拍开嘛？啊，这个犯罪集团呢，嘛是进入组织咯。听讲呢，台湾呐、啊、金门呐、啊、福建呐安尼先，哦，出的这条路线。啊，分工的真有哦，早前接受的人做户头要收钱啊，陆地上的运送，然后仓的都，包括海上船只运送，拢总是安怎呢？一条线，而且互相之间单线联络啊，袂当叫名，拢是匿名称呼啊，好厉害哈、哦！啊，本身呢，其实这个黄克诚呢。伊就是真出名的品牌哈，叫做BF by GCDC 啊，这个、潮牌，这咱、个、是可能较无了解啊。伊啊非法赎金啊，骗真侪钱啊，骗侪钱了呢，后头要走嘛，要走哈。伊本身呢嘛，比前后叫做台湾的叫做番禺龙头啊，伊比判刑是九年六个月。哇，关一档哦，所以就要走，要选啊，那些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讲诈骗的啊，这派人哈、哦。所以，咱有一个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举办一个啊，叫做呢打诈要有感， 伊做诈骗呢，啊，你该抓起来，啊，抓起来了呢，哦，你无感觉讲啊，抓起来了，到尾伊嘛是继续做诈骗呢，哦，话讲判伤轻啦，有诶本官就免乖嘛，咁是安尼，哦，即马才有呢，咁要加重，所以呢，因啊。啊，建议讲应该安怎呢？啊，像新加坡安尼，掠到这呢，用竖的鞭刑，诶，鞭刑一个就好啊，一个落去尻川你就开啊，真系会憋咯。啊，那第二个你就烂啦，讲实在，真厉害哈、哦。所以伊爱会惊嘛。哦，所以是不是这做公道？啊，发布一个记者会，你有同意无？哦，用这种鞭刑。针对啊诈骗的抓到，就是变成落去安尼哈。结果呢，超过七成三个人同意。哦，七成，那超过六成就惊死人啊！七成，点三 percent 都哎同意安尼是呢哈。所以协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民调呢，就显示讲大家针对这诈骗呢，真正是认为讲这影响太大太大了。为人呢，伊老本都是这样。啊，骗家呢爱自杀，规家遐自杀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李署长咧讲，这几年诈骗呢，啊，已经组织化、集团化、跨境化，有无？哦，甲国外诈骗咧结合呢，啊，骗你投资，啊，还是讲今仔个咧交朋友，还是讲买什么物件，啊，甚至啊，检察官是假的，警察是假的，过来虚拟货币咧安尼洗钱，你甲想看卖讲，这是规个大组织。啊，手法一定呢，换新换新，唔是讲单一的刑事案件啦，所以影响到家庭的安定、社会信任度嘛无，国家的治理的能力嘛，互大家质疑啊。哦，你政府是有在调处理也无啦，遮侪年啊，干那讲爱加偌侪钱落去，才会当来安怎？啊，但是呢，被骗的嘛遮侪，哦，所以因是认为讲啊，这是一个重大公共安全的问题嘛。啊，真侪人失去的，唔是干那金钱，可能退休金无去啊，可能是看病的钱，可能是囡仔教育的钱，哦，所以种种的这些钱呢，拢会造成因啊，真大真大的啊，生活影响，甚至想袂开自杀的嘛有嘛，哦，所以有84.7%的人支持讲，针对这诈骗，啊是对囡仔虐待，啊是性侵害的这种啊，拢应该呢会当啊。思考这种变形的，缩落去啊，可以尻川开花安尼是。哦，啊，甚至有89.6%的人认为讲，假使讲你政府讲安尼袂用的，伊有人权呐、啊。哦，安尼是袂用的，哦，安尼宪法呢无法度通过啊，所以咱袂当用变形，因为你伤害到人的身体。啊，那安尼，请你政府呢，甲阮讲，你有啥物别种办法会当呢阻止这代志发生，或者人会惊？啊，你若无办法，国公呢，既然不这个未通，哦，这可能大家啊，这种啊讨论的声音咪较大啦，感谢你哈。所以认为讲，你也甲老百姓讲，你若唔敢用这种鞭刑，安尼你要用什么制度，和犯罪人付出了呢，伊应该付出的代价，嘛，和被害者会当得到的正义，和老百姓重新相信我咱的政府，包括咱的法律。啊，若无吃，是不是受苦？啊，用这个鞭刑啊！你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全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涕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用
4: 袂衰吼，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骨头、喙齿，伊是修炼的哦，哦，修炼的哈、哦，这是咱身躯的一个结构嘛，哦，所以中医咧讲啊，伊讲啊，咱的喙齿是咱骨头的一个衍生，跟咱的头毛是咱的肺的一个表现，这拢是连带关系安尼先好，所以即马食三焦，和咱骨头顶，当然喙齿嘛用啊。啊，真侪老大人咧，伊即马要做喙齿啊，无论是讲啊要做牙套啊好啦，啊做牙齿啦，是要植牙啦哈、啊。哎呀，医生一看看，伊讲哦，你这样的是吼，爱先安那爱先培养一下。啊，培养咧，除了讲医生甲你安怎呢？啊，甲你补嘛。哦、啊，你的齿花先安怎呢？内面先补骨。为什么补骨？这知啊。哦、啊，过来你，甲你讲，你加补充钙质有无？哦、主要就是讲，荷兰龟的气足呢，会当较在，较在了呢，哦，才有法度好好替你来做牙齿，也是来种喙齿啦。哦，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三焦呢，当然要买来吃，而且三顿吃，哦，三顿吃，哦，伊可能佮叫你啊，这个刚才讲先安尼过一段时间了，要安怎做，后续再来做，就是这个原因啦。哦、所以你三焦现在当然是三顿吃，一顿要吃两粒。以上广告，谢谢。我来让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说、台中站呢、有一个论坛，针对的是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念一讲，待会见。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膳食纤维。

0: 持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S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的是发生在台中，这台中市政府跟美国的在台协会呢，昨日台中市举行了一个论坛，叫做无人机，现在无人机呢，真厉害，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战争啊，无人机会当讲是主角呢，这乌克兰呢过去去用拍个安尼死啊，会当规个国家呢安尼，去对方拍个烂糊糊。啊！伊即马发展这无人机啊，非常的厉害啊！讲乌克兰即马伊的人口当中超过100万人呢，每天都在生产无人机。当这数字是不是咱唔知影？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正有够多呢！啊，因为呢战争嘛，这种实际，即马做出来这无人机有效无效，马上就知影，马上就知影。所以伊的技术呢不断的进步。你看美国跟伊朗，在战的时候，伊朗的无人机也很厉害，所以有一些中东这边的国家，去有伊朗的无人机这样打到打到，所以那些国家呢来拜托乌克兰，你也来跟他斗三工一下，看怎么对付对方，乌克兰这边派专家呢，去到波斯湾那些好野人的国家，去甲讲安怎来应付所以有无形之间呐，乌克兰这边啊嘛结交真侪朋友呢，也个有遐国家拢好野人所以乌克兰呢，即马这段时间以来呢，除了欧洲这边呢，钱有甲斗相共，因为欧洲家呢嘛希望乌克兰呢唔通输啦，因为乌克兰的战书呢，俄罗斯的瓦来啊呢，俄罗斯的瓦来边啊都是欧洲这国家呢，这欧洲的国家呢是。坦白讲吼，嘛是惊呢所以乌克兰你头前你也知呀吼，所以欧洲即嘛，美国较不爱斗三江的时候呢，欧洲的一寡资源确实冇离开乌克兰。国家上乌克兰即嘛呢，我无人机啊，真厉害做个会当外销呢，会当趁钱做外销啊。过来呢，现代战争真正甲过去完全无同款啊。在战场当中，现代科技包括空中的卫星啊，这种结合下来了未来呢可能的战争是机器人所以未来的状况呢，跟现在也是咱过去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拢你的老百姓是冲头前，唔惊死的这种啊常用这可能无同啊可能不同。好啦，这是咱台湾这边，咱卖讲遐尼复杂，干那讲这个行业，哪一当发展出来，而且当啊，趁钱做生意啊，佮加上咱台湾的 AI 这厉害，是不是哈？所以呢，这是台湾跟美国头一边共同举办的，在咱台中家哈，所以台中市长呢这边呢，嘛当讲是有一个发挥真大的这个功能了哈。好啦，这个美国跟台湾这经济伙伴关系啊AIT 这处长安怎讲呢？用得为即马这个篇章开始，为台中开始不止创造了呢生意，包括安怎呢吃头路的机会嘛，加真多嘛，而且更加替台湾提供了安全保障，用无虾米比啊，将台湾呢变作一个充满了无人机的。无论是在空中、在水面，甚至在地下，台湾呢变作一个什么呢？变作一个胖箱，胖啦、充满了无人机的胖箱的时候呢，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绝对呢有效吓阻。一只虎，一只狮瓦来，你还可以当该安怎个对抗啦？是不是啊？但是啊，一个胖箱的胖拢飞出来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走。我顶了个顶死呀！所以今嘛俄罗斯呢，上大的困扰就是在家。乌克兰呢，乌克兰没有那个俄罗斯战呐、差伤多啊！但是伊今嘛无人机一直来，甚至飞较多呢，飞到呢超过几啊千公里，来到呢本身的厉害，这是会当讲是俄罗斯的较内地啊呢。甚至莫斯科伊嘛飞入来，甲你变。变加呢，即马俄罗斯一挂一种炼油的啦、油厂啦，即个呢，可以炸加呢，
俄罗斯是咧生产石油咧卖石油赚钱的国家呢，即马呢国内限制用油，哦啊，所以你了解讲即马真正有真大的变化了哈。好啦，虽然讲到转来哈，台中市长嘛表示，由咱中部呢无人机的生产也好，制作也好，啊是讲研发也好，哦，咱这五大产业链呢，咱家拢有，哦，所以咱生产的这量嘛非常的相当啊。哦，所以希望讲中央呢，啊，即马无论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何拢是讲哇，咱都爱发挥，哦，爱安怎做，即马就卡咧钱啦。啊，执政党你讲这钱落去爱用特别医生，但是在野党就是我钱啊，和你特别医生，我无得监督你，如果提起啊，提起选举啊，提起杨网军啊嘛，所以伊就歪。哦，所以即马是卡咧只，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咱来发展无人机嘛。哦，所以希望讲呢，这资源会当为中台湾的为主安的先哈。哦，所以这个论坛呢，除了咱官方的代表有中彰投，咱这无人机的产业冇来，美国的无人机的业者冇来呢。哦，这已经啊，公告一个相当啊了哈。所以呢，这个处长啊，美国这 AIT 的处长，伊讲啊，我天天来台中啊。哦啊，台湾跟美国这都是经济伙伴关系嘛哈，所以呢。A 一个呢啊篇章就是为这开始哦，啊，咱即马伙伴关系咧 AI 这边啊真明显嘛啊，另外台积电去那边对不对啊？辉达啊，这个海外中秋的咱家安尼是哈，所以伊讲啊，差不多每一项要来推动美国科技的这个成绩当中，拢有一粒台湾的晶片的里面啊，上少一粒。啊，尤其啊，啊，辉达咧台北嘅这种啊研发中心，台积电咧亚利桑那州，啊，晶圆厂等等啊，就是哈。所以讲啊，咱头一个发展就机器人，加具身 AI， 啊，然后就是安怎要导入自动化，要加速美国嘅再工业化，这发展落去对美国绝对也真大嘅帮助。第三点，伊讲啊，唔是干那有生意通做尔，佮会当改变呢整个嘅这个规则。啊，伊嘛讲到，为乌克兰甲中东的战场，咱看到讲，咱徛咧历史的一个转变的所在，这转折点呐、啊。哦，伊无人机咧已经安怎呢？是即马乌克兰呢真重点的战争的战术的工具。哦，所以你军队呢，哦，确实讲，你有真大的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其实伊咧讲乌克兰哈，伊、哦、讲啊，你就以小博大。对不对啊？哦，我跟他胖，这胖呢，规个放出去了，你真正你会惊，你爱走啊，你是哈。所以啊，这处长表示啊，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台湾的生产的能力，绝对真正呢真有机会，也比作是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的产业。啊，因为这不是，这不可能自然发生啊。就刚才讲四十年前。咱咧发展半导体，然后一直到今日，吼、哦，一旦啊开花结果嘛，啊、哦，伊讲未来呢，这无人机唔是干咧空中尔，咧海面呢，啊，咧海底安尼先吼，所以伊讲啊，美国非常期待甲台湾呢，一旦斗阵，要做这方面呢，发挥发展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这个包括人才也好，技术也好，啊，是讲制造的生态链，啊，种。啊，这边拢讲到了哈，伊讲啊，无虾米比从台湾，甲变做一个空中、水面、水底，拢是无人机的种膨胀，这当讲非常有力的吓阻作用安尼先哈。所以今日呢，某一条的新闻就是讲，哦，这个李焕英长韩国瑜啊，日前是不是去美国访问？哦，访问啊，讲真多，但是当中有一点。啊！美国希望讲恁台湾呐、啊，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啊！而且你爱安怎？哎，做愈多愈好，做愈多愈好，安尼是袂当做无够，哎，做愈多愈好。哦，啊！你即马要搞美国买无人机啊？可能时间上啊，啊，会较定大。哦，因为家己要用啊，啊，过来呢，啊，哎，顾家顾遐安尼是啊，吼、哦，所以呢，冇参加李伟讲遐。用美国讲啊，恁台湾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啦，而且这量一定要有够啦。哦，因为即马看出来嘛，你要提升的这不对称的作战，苏联吼是全世界第二强的，乌克兰是全世界第几强的？
排在后边后边。哦，啊，安尼震落去了，竟然震四五年啊！你敢想看卖？咱台湾世界排名吼，以武器军队来讲，咱是排在头前的呢。哦，虽然输韩国啦，但是咱唔是像乌克兰是排在后边后边的所在呢。哦，所以咱来发展起来呢，一定到一个上当啦吼。但是战争呢，总是可怕的嘛。哦，虽然他都讲着讲，哎呦。哦，即卖呢，台北股市哦，大家安尼哦，敢那呢真赚啊，真虾米安尼先吼。但是咱讲的是美国媒体一个报道，讲的是咱台湾，用带着呢中国对咱台湾的一挂军事也好、政治也好一压力，所以愈来愈侪咱台湾的一挂好嘢人呢，将资产呢刷出去，直接点名新加坡。哦，伊讲就是要分散掉呢这种地区政治的风险。哦，当年有一个访问啊，记者去访问啊，这个好业人，那个好业人哦，而且你为什么变来做呢？啊、哦，某一个企业头家咧讲，伊讲我提前来布局海外呢，啊，并不是讲我不爱台湾，不是安尼是，但是咱嘛无希望哦，像看到乌克兰安尼哈，就是讲敢那难民赶快咧逃难呐、啊，而且逃难呢，当然你一无所有安尼是，哦，所以这媒体呢。伊访问了八个台湾人，好、哦、八个台湾人，哦，就是好厉害。个人访问了二十名律师，包括呢有私人银行一些头家，包括有一寡呢资产管理的顾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讲两岸紧张的状况嘛是安尼先，所以有必要呢爱提早保护因的财产。啊、哦，真侪人对2027年呀、啊。啊，干那呢是中国建军109年啊，所以可能安怎呢是啊。后来访问这些人呢，当然拢会讲一篇，啊，拢讲一篇啊，我是安怎，我爸爸的家怎做，讲一篇啊，或者啊记者听呢是啊。但是啊，地点呢，他大多数拢是咧新加坡。新加坡呢政治稳定，哦、啊，税金呢税负低。过来湾里的一挂政治风险的地区，所以新加坡即卖已经代替香港啊呢。香港的地位啊，包括钱行的里边啊，即卖咧香港不行啊啦，啊，拢变做咧新加坡这边安尼来哈。所以呢，即卖咧数字啊冒出来啊，差不多是三年来，台湾咱咧新加坡这边的一挂咧资产，大约新台币10.4亿。已经超过香港的9.6亿啊！房地产无算哦，干那资产哦，哦，所以了解啊。咱台湾的银行当然真厉害啊，知影讲有这款的生意通好做啊。嚯、哦，包括呢，台湾银行啦、中国信托啦、富邦啦、国泰啦、台新啦，哦，针对这方面的客户呢，哦，伊咪当提供呢，真好的服务啊，安尼先啦。好，后来咱讲到回来，咱食这油啊。啊，这油呢啊，加到地感呢，啊，叫做苯并芘啊，这个名呢，唔知安怎念哈、啊。不过伊这都是一种啊，多环芳香剂，好、啊，碳氢化合物安尼先好。我拉起码呢，咱知影是一项。不过今日呢，佮写出来讲验出来不止一项，啊，佮有三种呢，嘛是地感的物件。哇，这些呢？啊，要安怎处理哈？啊，所以咱特别呢了解医生安怎讲。哦、啊，这种叫做 VAP 呀、啊，这种啊毒品超过啊，不，卖讲毒品哈，诶、啊，地咁嘅物件哈，超过标准四倍，啊，1300公吨哦、啊，去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哦、啊，这日制作嘅日期啦、啊，什么？为什么你拖这久啊？啊，这个媒体啊，这里处理啊，好啊，所以呢，已经食咧不多底啊嘛。啊，记者去访问这专家，啊，吃到这要安怎呢？是哈，好了，专家呢，大部专家讲的哈，伊讲这种的物件，目前呢，并无任何的解毒剂，无药啊就对了。嗯，啊那安尼中毒上病呢，有嘛无药啊，好你用啊？啊那已经吃了，伊讲啊，安尼吃呢，建议加吃一挂青菜水果。哦，看呢，可以。代谢较紧的安尼是好，这是林口长庚这边的主任讲的。用这沙拉油伊咧生产的时候呢，爱温度真高嘛，
啊，所以温度这么高的当中，就跟咱的制物件，有无？温度是真高哈，所以呢，制物件的时候呢，高温会产生呢多环芳香烃。哦，其中上个毒的，就是这种的啊，苯并芘这個，安尼是哈。所以啊，食药署这边的规范就是讲，一味产品咧产生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成分袂当超过 2.0 ppb 嘛，啊，这边盐就是 8.1 啊，超过四倍啊。哦，所以戆戆啊吃，啊戆戆啊吃，长期间接受呢，啊，会安怎会生癌嘛？哦，所以这种的成分嘛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是一级的，会致癌的物件安尼是好。所以长期间呢，戆戆啊吃，戆戆啊吃，吃到变了致癌。啊，即嘛不止一项。讲啊，另外三种嘛，超过标准的。啊，这嘛是咱讲的多环芳香烃这方面的化合物。啊，这三种是属于二级的、二 B 的。啊，那他都讲的迄项，啊，迄项是真严重嘛，无意外。安尼是吼，只是讲啊，这苯并芘这种物件，你咱身骨内面，伊的半衰期是46点钟，代表呢，经过46点钟了。伊咧咱人的身躯啊，会减少一半的量啦。啊，那咧完全要处理，啊，就要差不多4至5个半衰期，46点钟，搁加4倍5倍的时间呢，啊，安尼先啊，才会代谢。啊，所以你若是逐天安尼咧补充入去，卖讲补充就吃入去了，你一免啊散开呢，干是安尼是好。过来就是讲呢，本身呢，伊这是安尼。顶手做，甲下手去，下手来到南桥，南桥这边呢，属于对面中年的下手就是南桥。南桥通知讲，我这检验的数字伤悬呢，哦，所以中年这边呢，啊，再个赶紧呢，个检查，啊，个检查了呢，哎，真正是安尼先，哦，所以南桥呢，找你是表示讲，阮绝对唔是讲啊。哦，跟那吹哨者呢？挑工要个安怎？唔是安尼是？哦，我嘛唔敢讲，阮发现这个问题，阮跟那真了不起嘛？唔是安尼是？哦，所以表示讲，因为阮用着中联这边的油嘛，啊，这是阮下面阮生产家己的产品的一个原料啊。哦，所以原料呢来，阮就是有家己送检验的证书啊。啊，四个时候呢，发觉就讲啊，这唔对呢，哇，这标准真的这么高啊！所以阮呢，专是透过中间商啊，这生意人，甲中联那边反映讲，你这边来安尼是哦，这标准收悬哦，哦，而且呢，为了慎重，这南桥呢，搁上第三方搁做检验，正式讲啊，安尼唔对，然后阮就唔敢用啊，啊，所以中联这边啊，是表示讲，我嘛是啊，6月29收到第三方的检验报告。然后，阮就马上24点钟，阮就报一顶面去啊，嘛通知下面的遐公司啊，所以时间上呢，即阿尼先啊拖刷去啊，但是你讲你家己报的，唔是你家己检验出来呢，是南桥这边检验出来报一滴遐去，阿尼你家己做检验时候，你为什么唔知影？甲下面去人检验出来再甲你讲，你再做各做检验，哦，这当中。啊，有什么人无讲实在话无？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假设你往干嘛好出白啦？
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2: 雪莉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4: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哎，你好，阿亮先生好。
7: 嗨，你好。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哈。
7: 阿公啊。
8: 像迄雪莉旺甲三椒盖好，甘用当食食。
7: 雪莉旺甲三椒盖好呢，会当斗阵食，照我讲的量食袂冲突。
8: 哦，安尼好。
7: 嘿。
8: 那我阁请问你一下，那像迄讲NONO 底少山甲迄雪莉旺。隔半小时才能晒你。
7: 上好隔半点钟以上。
8: 以上哈。
7: 嘿，好唔好
8: 哈？那我请教你者，那像迄个讲，NONO 加迄个瓦骨，爱隔多久？
7: 哎嘛，半点钟以上。
8: 半点钟以上
7: 啊。对，嘿，安尼较好啦，
8: 哦。如果那是讲瓦，安尼瓦骨呐，加雪莉旺嘛是爱隔半小时以上。
7: 瓦骨呢，加雪莉旺呢，唔免隔开。
8: 免隔开吗？
7: 嘿，唔免唔免。
8: 等你一生到点子啊？
7: 对，因为咱雪莉旺是食品。
8: 哦。
7: 哎，哦啊，但是 NONO 是药品哦，伊是中药哦。
8: 哦。
7: 哦，所以袂当拨开较好安尼是。
8: 好好好。
7: 虽然袂冲突啦，哦。
8: 啊，如果那我来讲，雪莉旺啊，三椒甲瓦骨三个可以再当这
7: 些。哦，可以。
8: 可以呀。
7: 可以可以。
8: 哦，
7: 安心吃啊，好
8: 好，谢谢你哦，
7: 拜拜拜拜，
8: 拜拜拜拜。
7: 好啦，真多这方面的电话，哈、哦，说阿亮啊呢，像咱苓果精、雪莉旺、三椒瓦骨，啊，包括咱的 NONO 维他干呢，给大家呀、啊、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哈。NONO 用于低烧散，天气真热，但是呢 ，NONO 用于低烧散效率真大。啊，照你讲，是不是应该呢？啊，秋天啊啦，寒天啊呢？细胞问题少症的会较多呢，但为什么热天这 NONO 又消这大呢？啊，这牵涉到呢，咱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咱台湾人呢，针对到细胞的损伤呢，绝对有关联性。啊，过来呢，这种过敏少啊，非常之大。啊，尤其啊，这嘛热天是热天，但温差真大，所以阿亮啊，看这个销售的报告。这 NONO 还个小这大，哈、啊，这当然拢有相关性哈。这 NONO 用于低烧散，伊本身是中药，药粉啊，既然伊是药品，哦，甲这个食甲彼个食，当然较无遐尼适合。哦，真正无时间，那袂冲突，甲你食，当然是无要紧啦。但是，咱希望讲也是照规定哈，就是甲咱的产品隔开半点钟。啊，隔开半点钟，哈、啊，这是 NONO 用于低烧散嘛，哈。啊，那苓果精跟雪莉旺呢，我遮侪阿公阿妈，咱来听做朋友来讲哈。苓果精跟雪莉旺这种是食品，好、啊，食品都是咱日常咧食的，安尼是。哦、啊，所以呢，苓果精跟雪莉旺两项相补起现呢，斗阵食上佳乎。哦、啊，但是雪莉旺呢本身啊，针对胃肠较不好的，胃气较大的。啊，你啉了开始嘴大啦，啊，开始嘴大，所以呢，开始讲，咱啊胃肠无好，啊，咱就呢食饭饱，啊，再来啉雪梨旺，啊，泡个玻璃，啊，甚至掺一点啊柠檬，较好吸收哦。哦，啊，啉雪梨旺呢，就是卖啉茶米茶，哦、啊，前后时间呐、啊，哈、啊，卖啉茶米茶，啊，这是雪梨旺，咱来注意安尼先。哦，啊，雪梨旺甲苓果精到底食上好啊？好、哦、上好哈。过来三椒甲瓦骨， 三椒甲瓦棍呢，两项斗阵食是上好的。啊，因为咱的瓦棍，伊除了讲甲咱身骨上高力关节以外，伊咧身体作用的时候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吸收钙质，你知嘛？哦，真系真好对啊！哦，所以鼓励咱三椒瓦棍呢，哪拢有咧食，斗阵食。但是你要拍日头。拍日头帮助身骨呢，对三焦吸收。啊，两项呢，食饭前就会当食，啊，康心就会当食。一上胃肠胃当然不要，食饭前就会当食。过来这两项拢是素食的，因为咱真侪食素食的阿公阿妈，哎呀，筋骨拢较歹，啊，筋骨拢较歹，好、啊，所以呢，那三焦瓦骨会当来补足，还是较理想的，好、啊，较理想的。另外呢，真侪肝的问题咧，食咱的维他干，对不对啊？啊，维他干过关啊，绝对是非常好的。即嘛热天啊，维他干的销售呢也更加大哈。啊，维他干呢，伊咧过关的东西呢，咱是不是咱的肝会充足？咱的肝会也更加理想嘛？即大家知影嘛？因为肝细胞的再生啊，肝会充足会更加好咯。所以雪梨旺甲维他干呢，会当斗阵食嘛？当然的，当地吃呢非常好。哦，非常好哈、哦，所以呢，确实讲咱食的产品有这项有那项哈，阿力顾身体当然拢真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问阿亮啊，阿亮啊了解你的状况，甲你做一个上好的建议，将咱的身体啊，拢甲顾好，用用用安尼先哈。啊，因为呢这段时间以来，这段时间以来呢天气啊啊真热真热。啊，真热，真热，真热，真够流汗哦，流汗哦。啊，所以你真热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哦，啊，心中乒乓菜样的是？哦，所以你会啉啊，你会食咱的苓果精，和咱的心气充足，对不对？但是咱的肝吼，咱老的肝是咱的心之液，固心无唔对，但是你的定力不足，所以真够流汗，天气热，真够流汗，你血里往外加到苓果精哦。好，安尼先，才过了周转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主要呢，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对咱台湾呐、啊，真正是思思念念，尤其啊，针对咱台积电呢，伊常常呢，想到想到，就个讲一下呢，是哈。川普总统七月初一呢，又个呢，讲到咱台积电啊，讲是全世界上大间的啊晶圆厂啊，呢是哈。而且呢，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哎呀，咧合唱，咧合唱，伊讲啊，这台积电的嘟嘟啊，佮宣布啊，佮要将这个规模呢，佮来扩大一倍，来美国的投资啊呢，哈、哦，所以讲啊，真有可能哦。哦，我今嘛做总统，哦，你我呢做总统下令进程呢，咱美国的晶片啊，可能全世界市占率会当提悬到50%，啊，等于将咱的市场呢一半呢，刷回美国去啊，呢是啦哈。好啦，这方面呢，记者问台积电。台积电点点啊，无讲话哈，迄、啊、毋是我讲的，迄是川普讲的啊。咱的经济部长呢，怎是安尼讲？伊讲台积电吼，咧咱台湾咧规划也好啦，啊，即马已经咧兴建也好啦，差不多16座厂啦。所以咱台湾的咧这方面的生产的产能呢，全世界咱第一嘛。美国要去安怎起，嘛无可能起到这个量啊。哦，所以咧，去年的三月初，川普跟咱台积电的党诶魏哲家，哦，共同宣布咧美国的总统府啊，宣布讲台积电将对美国新增加呢投资1000亿的美金嘛，啊，本来有讲650亿美金，搁加落去啊，所以迄阵啊呢，那总量算也是1650亿美金嘛，啊、哦，所以川普呢，咧一寡场合内底伊家己灌水，你知吗？1650亿，伊尾也阁讲2000亿嘛。后来甚至讲3000亿美金吼，凡是实在伊讲的啦。但台积电咱家呢拢点点啊，咱也无需要甲伊讲啊，伊讲的是无影啊，啥物，咱嘛无需要讲遐，是不是啊？而且呢，咱的经济部投信署统计台积电申请对美国投资200亿的美金嘛，这就是讲咱的亚利桑那州遮12寸的迄个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哦，你要学设备啊，要建厂啊，咱需要资金嘛，受核准嘛。啊，这嘛是咱第六次核准的台积电对美国公司啊这边的投资，哦，嘛表示讲，你对美国的投资啊，啊，这嘛速度各方面嘛有咧较紧的，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其实啊，以川普来讲，川普讲，你看。哦，安尼，咱会当加真侪食头路的机会，这当然哩啊！啊，种这太棒了。虽然这工厂即马还未开始启用，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川普是表示讲，未来一年呀、啊，伊这新的厂呢，就开始哦，一厂开始启用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台湾的这工厂对美国的投资是咧增加的。所以咱的工作嘅增加，吼，咱虾米增加，吼，用啊，到时咱就当占50%嘅晶片嘅市场啊，咧是吼。所以经济部呢，针对这方面的讲法，绝对会做出一寡解说啦。因为一寡人嘅认为讲，哇，这寡拢去由美国咧抢抢去啊，啊，咱家都安怎安怎咧是吼。实际上呢，经济部讲到，台积电吼，伊即个晶圆厂卫星碟。啊，为中科，为嘉义恒区，然后到南科，啊，加高雄的南子园区，拢总有16座的晶圆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唔是咧规划，就是咧兴建啦。哦，所以美国要做到这个程度，哦，遐真久真久的安尼是啦。哦，所以伊美国总统呢，当然伊爱讲这个话，因为伊要选举啊嘛。哦，伊爱和大家知影讲，你看哦，我对美国呢啊贡献遐尼大安尼是，但是针对移民政策方面呢，这川普总统呢，伊就是感觉呢真好。哦，一挂人呢走去美国生囝，啊是来美国生了变美国人，啊这囡仔变美国人了，就享受美国的种种的福利，敢是呢？哦，所以禁止，啊、哦、禁止这禁止那安是，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你6月30日的时候呢，裁定讲，川普总统你无权利
啊，来北大掉呢，你美国出事囡仔公民权，你美国啊，其实卖讲别个国家，台湾嘛同款啊。台湾真侪咧，大北大湾无，赶紧的机票买，好、安排呢，去美国生囡仔。哦啊，后来是中国，中国人更加多。哦啊，一条龙的服务哦，安排你去美国啦，大岛屿啦，有人接待啦，然后呢，釜山区啦，什么啊，生囡仔，就是要有囡仔变美国人嘛，敢是安尼？哦啊，所以呢，过去咱台湾，其实台湾嘛是安尼是，卖讲生囡仔啦，敢读书着，过去咧读书，哦，阮迄阵啊定来讲诶，来台大，去美国。哦，所以同学呢，有一半以上都买咧美国，今麦我真侪人咧美国嘅，但今麦美国遐同学啊，后悔真侪啊。啊，我问我大学嘅同学 Michael， 啊，我看一寡报道吼，你那美国食毒嘅呀？啊，你街啊路安尼咧行啦，你啥物有影无影？用吓啊，伫咧加州啊，用吓啊，无咱台湾人咧遐有厝哦，今麦美国是安怎？伊伫去抢哦，抢偌侪钱以下无做哦。安那呢？那只乱也系啊。阿个扛住咧遐，登来台湾，然后遐厝有人伫去住哦，伫去住。你袂那个挂哦，我那有这种代志用系啊。所以你料想袂搞代志啊，你认为讲遮好的美国，敢那甲你想的无啥共哦。即嘛就是讲，你川普总统要限制这种啊，来美国生囝呢，然后就公民权呢，袂当对不对啊？袂当呢，结果呢，最后反而讲，你无这个权利，你就无这个权利，无这个权利呢，等于讲啊，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啊，针对移民方面的限制，才变作是袂通咯。所以你嘛呢，另外个想一个办法，好，想一个办法就是讲，无安尼。禁止大不倒的入来咱美国，禁止外国的孕妇入境安尼是啦。结果呢，川普包括身边的人认为讲，安尼这条会通哦，这条通哦，是不是安尼是呢？会当呢，防止大不倒的入来美国生囡仔安尼是啦哈。但是啊，这移民中心是咧讲，其实咱嘛目前并无禁止讲大不倒的入来美国呢。你若感觉伊是大不倒的，确实你有权利啊，卖签证给伊就对了。所以伊要入来，你会当问伊，你有大不倒无？有心无？伊若甲你骗，安尼是就是诈欺，诈欺会当甲你赶走哦。甚至你永远袂当入来哦。所以伊就想尽办法啦，其实呢，每一年大约有2万件至2万6千件。就是去遐旅游，然后去遐生囡仔。美国咧2025年呀，拢总出世的人口是360万人嘛。你这才几件年呢？但是啊，因针对这方面啊，绝对后续啊，个部署，就是啊，你袂当呢，大不倒来只生囝，然后变美国人安尼是啦，过来咱来讲的是日本甲印度。日本的首相去印度访问。印度的目的，请求日本的首相是美丽的妹妹。然后呢，日本的首相高市请求的目的讲啊，阮阿兄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两个国家呢是密切合作。密切合作。所以是日本首相呢为2023年以来头一遍访问印度啦。双方面合作的，当然会针对什么？针对中国吧。所以日本政府是表示讲，针对中国问题啊，两个国家就是日本跟印度有共识。印度呢，伊本身嘛是四方安全对话的会员之一，就是 QUAD。所以这四个国家呢，是一个结合的团体嘛。所以高市呢已经访问了美国。访问了澳洲，是不是哈？所以印度呢也未访问，所以这边的当讲是将于这个团体内面每一位四方安全对话，日本、美国、印度、甲澳洲就丢了所以日本呢隆重访问过啊，访问过了呢当然有一个相当的结合要来对付的是中国嘛，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会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维他干是肝油啊，啊，咱也知影，咱身躯啊要来解毒，毒素物件入去，好、啊，咱必须要甲代谢出去，代谢出去就是靠你的肝嘛。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科技草的实验报告，包括呢临床的一挂效率来讲，就是解毒真强真强的肝油啊。好、啊，咱即卖呢，如果呢看下到呢吃的这个油。会来生癌，哦，专家讲呢，这无药啊，通好医，爱靠你的什么？靠你的肝，靠你的肝呢去处理啊，去排毒啊那些哈，所以过肝呢，确实啦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咱什么物件吃落去有毒，哦，你唔知影嘛？好啦，过肝你啊，要过肝啦哈，你食维他干啊，绝对会当给你过肝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招盖户，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咱现场叫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才接电话哈，买当迄个时阵卡来找我哈、啊。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池黄金免疫力，

0: 把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场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人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哦，今天星期五了，勤又比哦。
0: 对哦、哎，这个就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嗯，这小周末，小周末。哎，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多人哦。哎，我就看足多人讲，哇，高雄今仔日这温呐，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哎、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嗯、哦，就是暑假到啦、嗯，暑假到
1: 了。对嘞，昨天哦，那去吼、哦。要吃饭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嗯、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哦，惊死人！我是讲，哎、欸，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还是拜四啊？不是周末？怎么人那、啊、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嗯
0: 哦，对啊。
1: 欸、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更那个了因为啊，我就这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说、欸、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更多人会更多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个队的嘎嘎滚啊呢不过，底下先提醒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吼，啊，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吼，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人讲上紧阴暗吼，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强台哦，吼，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巴威，哈，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哈，这个，好形成，哈，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折爱折，135折，吼，135折啦，吼，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对吼、嗯。那也有一寡滴吼，这个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吼，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更高、
0: 嗯、
1: 中心气压、啊、中心气压、啊、可以到、哦、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啦这、啊、而且就所以说也用一句简单的微形容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
0: 嗯、
1: 哦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哦、怕怕的、哦嗯所以哦，伊个七级风哦，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哦，它的 size 足大 ，size 很大哈。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来台湾的话哈、
0: 嗯，
1: 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哈、嗯，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哈。这个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姐的公公，这个巴威呢，哈，台风一些有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哦、大概呢用了18个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哦，属于爆发性增强，哦、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哦，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哈、哦，会发展，哈、哦，到一个那沿岸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好、哦，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是也是个圣婴年哈，典型大 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纪录，风王纪录就是60一秒钟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那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纪录哈。预估这个八威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哈，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啦哈，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哈。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八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由于路径今嘛个不稳定，而且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
0: 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那咱台湾洪台当年都有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
1: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都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讲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
0: 准备，没有错，没有错，像这个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除了这个哦，米家修修的，还是讲这个水坑清清的能做就是这样子。
1: 门窗哦，派去的故障的吼，哎呀，修理你也说说。
0: 啊，还有领导的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的哈，的所在哈，防水板就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哦，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1: 好。接下来来关心2026世足赛啦！
0: 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哈！
1: 精彩哈！
0: 一到这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马西赶快有3场比赛哈，3场16强的啊，32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足轻松的啦。西班牙3-0赢奥地利。
1: 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0: 哦，他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哦，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哈。这个葡萄牙最后以2-1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这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人生就是一个 but， 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用现在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个米家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这个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比赛就结束了看完差不多再过1-2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淘汰赛的第一颗球给他 C 罗也有进球了 ，C 罗也有进球，
1: 有进球，
0: 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等一下，稍晚的11点钟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
0: 对所以今天的3场比赛呢，我们逼掉明天就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听众朋友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32强就全部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 拜天，礼拜天，礼拜天凌晨就是16强，
1: 16强啊，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16强的到目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哈，阿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哈，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哈，
0: 所以接下来对手您确定哦？嗯，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嗯，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不是梅西，C 罗碰到西班牙，哦，这场哦，这场战硬仗哦，然后美国，那咱就一进入16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碰到比利时，哇，很精彩，很精彩哦。

0: 好，来进入暑假哦，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啊，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啊，来根据我所知，这是的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啊，嗯，需要啊，
0: 对啊对啊，各管区的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啊，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呢，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
1: 哦、嗯，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他、啊、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这个哇，一个暑假过了哈、嗯，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哦拉不回来了，所以说、嗯、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欸、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个这个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免上课，免逐天啊咧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你来讲，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啊、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讲暑假一些安怎咧咧迄落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吼。啊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在昨天伊就开始伫专科用去执行的哈，即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临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市的警察局、甲国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有市府的哈，有市警局的，啊，有即个哈什么扫荡临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哈，展开威力扫荡哈。那去哪里扫荡呢？哈，这类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的这类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这比较呢，他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比如像 KTV， 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的，这几个所在啦，吼，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吼啊 ，KTV 啦，吼，好在等等，吼，
1: 就是这些比较容易吼、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吼、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你哪方面去打工啊？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哪边可以对不对啊？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讲，出来来唱歌啦 ，KTV。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啊，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哦？这个混入在其中，李永介疏盖引诱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啥咪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后给领导孙啊，是领导囝吼，这安排
0: 都要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的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去。班，然后处理，我刚刚我姐就喝的公司，你哪个处理我的这行李，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那咱阿公、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趁钱无简单，卖回特工哦，搁伫厝内底哦，玩手机哦，滑平板，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讲搁伫厝，特工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就烂底下啊，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伫这类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戏水的地方哈、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这类安全宣导哈，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哈，这类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哈，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哈，这个玩水的时候哈，也能够安全然后健康的度过这个暑

0: 心啦，好，我来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咧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啊，职业小三哈，这件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及嘞神秘的女球友，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然后即使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然后对，好，这个媒体也报道是讲啊，已经有14次两个人哈，这类、個、啊就带回住处啊，是讲底他私下、啊、除了打球以外，各种私下的相处了哈、那基于怎样这一单唔知了哈，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了哈，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哈，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啊不知道了哈，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一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伊讲了这个郭台铭这一个小三哈，伊讲伊本身的伊家的工作上啦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呢，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一共以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哦，所以最近佮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哦，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家己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哦，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啊，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哦、去安排偶遇、哦、然后他打球、哦、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哈，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我、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哈、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哈，拢去探听好啊，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知道能力呀、啊欸。你这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但就你看，这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捷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呢？练球的努力，研读这个财经啊，是讲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你
0: 没有，啊、人得一步一步来呀、啊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就不要讲道德。
0: 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共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然后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也尴尬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好、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好、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哈，然后啊去给你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哈、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哈，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工，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哈，巴拉巴拉哈啊，就这样子。所以工，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 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的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的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了，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然后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影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得吼，啊，我嘛讲哈拉哈拉咖喱安尼嘛，
1: 所以有人在这边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我干嘛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也没有傻，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 的法务保镖，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我
0: 是
1: 这个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郭台铭，
0: 啊，有十个囡仔，我来塞塞奶奶，十个人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哦，你都一就是这个被骗，
0: 啊，伊就是用安尼吼，
1: 男的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啊，好，啊，当然啦，你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你就请一个征信社去探打听去，甲你先去甲你吼拍精算就好啊，
1: 这刚刚当中咧，在找出同款嘛，伊嘛是爱去探听啊，去爱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知影讲对这间要出要卖，我干嘛这得摘掉呢？我觉得这，而且人家曾庆林从头到尾跟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一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哈，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咱不重要啦哈。啊，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哈，啊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哦，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哦，对不？哦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哈这个哈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对，所以这不是拉好，就是郭台铭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供啊，一共哦，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哈，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哈，当然伊唔是咧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是啊，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哦，好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好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啊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啊，就是做人家小三呐，哈阿德。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说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啦，好来，来啊，所以说哈，偶遇，所以哦，这一直提醒大家啦，吼，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 咱日常生活当中啦，吼，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啊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吼。你没卖公不认识的人呐，啊，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拄到你，哎呦，过当诶！你啊，伫遮啉咖啡哦，哎呦，过当诶！你啊来遮哦，食饭哦，啊，遮拄好吼，一次哦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有一点啊吼，真正遮拄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吼，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哈，哦，那这样以及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讲吼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呐，啊，你就要注意这种哈。哦， 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有戒心、
2: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
1: 啊！以前那个郭台铭在开股东会的时候，不是当，那我今天上面请一个什么，刚刚在身高一点的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
1: 呢，那个也是
0: 就专业股东，
1: 然后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哎，
1: 也不是，也是偶尔，
0: 他得去献花，好，你看啊，所以得些啊，
1: 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一下、啊，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在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哈，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嗯、所以为什么那南雄国家他要公告警察嘛，说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哈，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哈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嘛。我讲，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嗯，隐隐约约知道了。
0: 好，
1: 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哈，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哈，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广告之后，让大家来讲哈。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哈，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哈，虽然是首富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咱进广告。
0: 好，来，谢谢
1: 你的铃声。
0: 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后，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听听看。
3: 那个困都困不起，我害怕卡你讲吃五粒的那个安眠药，我从护理研究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要提来吃，哎，稳定的血压。啊，现在我那个困药啊，先改到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研究第二代出来了哈，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助力神经失调足艰苦。啊，我现在打改到剩一粒。
0: 爱困药
3: 啊，困
0: 爱困药改掉。
4: 假护理员是，我头发哦，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然后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员是的关系吧？
1: 赞呐、啊，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哈、你看他摸哦，哎，当然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的人来说，这大这大困觉嘛。但是你呵呵啊困，然后你困眠好，你心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边跟你他摸，这偌赞的一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哦，吃的吃好的东西啊，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好身体，好在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那嘛常常就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哦，你每天哦，我去菜市买东西，挂东西，揢东西，出去行动，这样就算有训练到。吃、睡、练，哦，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上我们得力酸乳钙粉。钙会当吼补充吼，你一些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足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 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哈，这类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强强组合，一个美国啊，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有帮买，几点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5: Ay Jalisco, Jalisco, Jalisco, tú tienes tu novia, que es Guadalajara。
0: 好嘞哦，郭台铭的2019年哈，2019年跟2023年哈，有啊两度呢哈，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啊，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讲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哈？
1: 好，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选是？
0: 不是啦，就是人就讲，可能郭台铭有讲林志玲嘛，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哈。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就人就干嘛讲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安尼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安尼吼，所以特别登记在之前一天以前呢踩刹车啦吼，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那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阿哥的
1: 啊，对对对。
0: 在金门 ，N 几处对不？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河，结果呢，邓来波啊顾呢，结果呢，人咧南白河，武汉肺炎南白河。
1: 哦，对对对，我有点忘记啊，哦，对对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又受到挫折。
1: 啊，后来又独立
0: 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印象就签没
0: 联署嘛，啊联署
1: 转台湾，
0: 啊联署跟红公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这样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
0: 搞到真正不好看啦，
1: 政治的素人，
0: 对呀，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也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也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在那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啊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就丢了哦，就是啊不管你了哦啊，反正我就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好，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哈，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哈，后来呢，安怎呢？哈，透过这两本啊，这个这個、总统梦碎掉，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哈，他想重回鸿海哈。不过呢，哈，哇，哈，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哈。伊本来想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一定，大股东啊，
0: 对，要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伫咧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个查某囝。 哦、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哈，被安插安招架哈，挤进董事会的对哈、嗯，但是最后却吃了刘阳伟的闭门羹啊、嗯
1: 哦。就刘阳伟，刘阳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哎、嗯、呀、啊，对对对 对, 對。
1: 很好啊，我就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哦人质的这個公司变成一个、嗯、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哈，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哈，
1: 哦，都无被倒，
0: 对对，无
1: 郭董就是生气气的啦，
0: 哎，对对，哎呀，
1: 但是一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哎，对啊。他都是技术性的弃权就不投，拒绝投给刘阳伟的对吧、嗯、但是刘阳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是这样下来，是这样下来。那郭小玲就是 郭台铭早嫁，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就在那年的年底就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好来，所以讲吼，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讲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嗯，吼，想要选总统，阿妈开足侪钱呀，吼，阿个两遍，而且还两次，吼，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吼。啊来，啊再来，啊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鸿海，又碰到吼这样的，吼这个挫折，吼，所以讲对于郭台铭来讲，这是吼这接连的失意个窘。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啊。网络都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哈，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家底普通人顶低看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事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10亿好了。对来讲是三八几，因为他没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阳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好、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这党主席的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狼有一点，因为鸿海的一尊啊，然后茅山道士啊，虽然替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可以啦。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阳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哦的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直在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连嘴，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所以讲我结论，我来讲，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钱呐、啊，很有钱呐、啊。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他就别有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中比较重
1: 要？没有啊，所以我说，所以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老公一哈，去年2025年好像就我领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天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所以你不要说啊，讲郭台铭被骗钱哦、喔，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呢，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那也得退完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啊、就一堆哈，一堆哈，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就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啊，
0: 这不不简单啦，不简单啦，
1: 人家就是。 就是
0: 没有了。这
1: 交交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庆干嘛加离婚？
0: 啊、
1: 不是有一种
0: 啊的网络你的宅
1: 啊，对啊，
0: 是瓜人的工，
1: 所以就是有人
0: 哎，迄、哦、都、欸、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嘞，都敢那无家己无见的人咧讲啊，哎囡仔啦，想个安怎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喔，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迄会讲安尼的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者还没结婚的讲啊他，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哎、啊，他个派系离婚好，所以说
1: 有六亿干嘛？
0: 钱甲款，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好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所以哈，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甲款哈，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款、啊、款吧。
1: 啊、你没有款，什么老
0: 款？为人家重款呐、
1: 啊。你个款什么老？你
0: 啊，你有钱呐、啊？
1: 不
0: 款。
1: 我讲你，
0: 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款。
1: 你有款，你啷话句？美国总统，
0: 嗯，
1: 上济，
0: 嗯，
1: 这不会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嗯、当八年。然、嗯、后、啊、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嗯，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嗯、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你看他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要去算，那一直要算，
1: 对，對有钱无聊啦。
0: 啊，你即马无权啊！你即马无权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个有啥无满足？你讲我欠款，无我欠人家我婆，家我儿女，家我欣赏啊，家我赞美啊！
1: 那你就每天去发钱的，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不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啊，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啦，
1: 对啊，
0: 进广告。
1: 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身体健康，才有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跟你讲，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 找人去理他。
0: 好了，进攻格。其实各种人都是这样啦，有时候在 发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看会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啊，那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呐，伊就讲啊，这几天大家拢在讨论郭台铭的啊，伊就讲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所以一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是会当创啥啦啊？恁底下唔要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你婆说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
1: 嗯，
0: 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重大的。好，意思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伊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而且苏鹏。家里的哈就不赶快了哈，
1: 对，
0: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唔是讲一定安怎喏，因苏鹏伊来的伊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伊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肝胆共都是一种类似的是男性荷尔蒙，等同男性荷尔蒙。 所以说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说都是更好更安全的啊，不会影响到成功为人吃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啊鹅啊啥喝说这吃了会补血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植物性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啊，真的，所以说本来吃苏鹏是为了要放尿，不要这样整天了，哭哭要放尿，要放没三滴，不放尿到要死，这人生这样哪有趣味，哪有意义，欢喜有没有，吃苏鹏，吃苏鹏，这顺带啦，先帅，吃苏鹏先解决你，要放放不出来，要靠没把塞，整天滴滴答答，放没三滴，不放你又插插滴，这种的情形你没改善，你的臭老臭男老男人的味道都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又这样哦，放了顺顺顺人都清放起来，出门口龙骨龙水给喷的，哪有那有臭老男人。
1: 其实男性朋友也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他的速度不像女性朋友这么快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也不会不好，但是男性就是这样，他觉得说、我可能是最近比较累比较疲劳工作压力比较大，其实、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是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谢谢。好，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6: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哈，今天昨天呢哈，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问题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代数级的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呢，伊本身伫真侪大学拢有担任的讲师，伫台中在台中有好几起哈，伫迄个这个大楼哈，就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哈，包括七期台中七期足侪哈，这个盖得很漂亮哈，哦，盖得很好的大楼哦，啊，个有的公司的集团总部哈，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一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嗯。

0: 好来呀、啊，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1: 好来，
0: 哎，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好啦，人哦，哦，一生当中难免呐、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阿喜公武追逐的偶像哈。嗯，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啦齁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齁。好啦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说艺人歌手齁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齁、嗯。国外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齁62岁他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哦、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要给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墓地。好、哦、墓地，嗯嗯嗯，好、哦、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即马在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伫伊身后，好、哦，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哦，啊，人讲那个墓地，那迄个墓地吼，一位呐，照讲是几十万呐，都买一丢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哦，好、哦，旁边有一个墓，哦，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迄个种地呀，哦，啊，他就是一定要埋在他的旁边，哦，
1: 谁的埋在谁
0: 啊？那个人就是他，好、哦、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哈、哦、啊，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哈、哦，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哦，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哦，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1: 猫王
0: 哦哦
1: ，Michael Jackson。
0: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1: 嗯，不知道。
0: 隔壁那个墓。蒙的埋藏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的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哎，伊讲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哦，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伊讲他是也是一个哈、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才成功哈、哦，所以伊讲明知这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哦是啊，所以讲你要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那滴嘞。哎，几岁啊？哎，
1: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0: 超越生死了，
1: 哦、他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0: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我靠嘛哈，
1: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0: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过身几年啊？哎、欸，
1: 超过半世纪啊！
0: 哇，对呢，
1: 加字啊，
0: 对啊，1926年今嘛那个滴嘞，一百回
1: 啊，
0: 一百回。
1: 嗯，他
0: 刚好
1: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0: 了。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他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哈？咱来看嘛呀哈，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减26多少，
1: 三十几岁就过世，
0: 三十几岁啊，三十几岁的贵姓，三十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1: 漂亮，青春正盛，
0: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还是最青春、啊、
0: 玛丽莲梦露，
1: 休息一下，别来想跳空间，
0: 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和浓郁

0: 上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咱都讲吼，这个玛丽莲梦露哈，玛丽莲梦露了哈。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
1: 嗯，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对了哈。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吼、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嗯、啊冥诞，吼、哦、吼，讲冥诞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嗯，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嗯，哦，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哦，嗯，所以好，我只光啊，这里有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录啦，阿喜公哦，这等于是为他做别那个哦，为做他的冥诞哦，哎，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就是他的逝世30周年呐，哦，应给你被委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的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我们讲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呀。有兰多公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2: 对啊，他是，过世已经很年轻了，不到40岁的时候。
0: 哎，对啊，30几岁哈。其实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这公款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的对啊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嗯，
2: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他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他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2: 有可能啊，
0: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现场看一看，他就对他的死亡是 有疑点的。那美国司法部门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跟谁暗杀了甘乃迪，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

0: 是被是自杀的，还是被啊被干掉的？哦，这个一直都有这个啊，有阴谋论呐。其实啊，应该不是自杀啦，哦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伊了，就是啊，这安眠药过量，然后就是咱都讲
1: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
1: 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 CIA 啊，是讲CIA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就丢工也是一堆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哈。有
1: 对啊，这但是这是阴谋论啊，我们先
0: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说
1: 就看到时候对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危机版
1: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1: 你看像这过去人讲吼，这个 UFO UAP 哈，是什么啊？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陆续续解密
0: 啊，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1: 啊，对了，南
0: 为什么不公布？
1: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南公吼人类啦，而且公美国啦，公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哈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概询问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若讲这个代志哈，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哈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啊，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那如果我们打个底下，打刚底下拜神啊、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对啊，这才是那个、啊，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0: 好，那讲到这个，1962年哈。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齁，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齁？玛丽莲梦露一大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齁，好野人住的所在齁。听说玛丽莲梦露伊平常齁睡觉都很早齁，他很早睡觉齁。啊，女管家呢？那一天就是她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
1: 哎呦，
0: 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她已经关灯哦哦困啊。奇怪，怎么好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所以她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把她敲敲门哈。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她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所以就转咧谁位外口去，谁位迄个窗啊门边吼，好窗户吼，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好窗啊门你哩扭起来，好个安那扭的，拢给干够一个旁，她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趴着，然后压着枕头，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而且呢，手里还紧紧握着电话，手还拿电话，就代表他可能 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嗯？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讲代志唔对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啊、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嗯，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好，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死了！”哎，就这样。好，先接电话。好嘞，哈，谢谢，哈，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医生就说：“啊，死了！”哈，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不如说玛丽莲梦露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嘿，好，人家呢讲，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从人安尼困个就很熟睡安呢，就像一个睡着的啊、睡着的孩子。唯一有一啊，这不赶快呢，就是讲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1: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嗯對。
0: 对啊，所以说这個、医生哦、喔，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嗯，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哈、喔，死亡哈、喔。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衍生咱都在讲哎，哦，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嗯啊啊啊、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
1: 啊啊、
0: 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公。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嗯嗯，因按那个现场的状况，哎呀，
1: 嗯，被自杀了，
0: 嗯，对对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嗯，哎，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了，所以哦，员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
1: 啊，
0: 完美的自杀现场哈、哦。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哦哦，有人跟你要跟你害跟你了，你跟冤家相拍，还是底下咧挣扎，还是啥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讲啊，跟他困个很熟睡哈、哦，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哈、哦。啊，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哦，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哎，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啊？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可能是有哦，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有够嘛？哦，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就是安眠药过量嘛，哦，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还是那只是刚好遇到在吃安眠药的故意加工，伊就安眠药加贵了。
1: 你看，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哦，人、嗯、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啦、嗯嗯。你即便是美国哈，滥公民主自由的国家，嗯、我到讲啊，就是讲在幽浮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的是讲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垮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哈，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从平常有什么样的哦，那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于公信啊，你也干嘛跟我爱笑又被供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哈，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要供就中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啊，提供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啊，提供假造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啊。
0: 所以说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他说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嘿。 吼，都讲哇，啊，都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啊，伊个眠床头个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都敢那像讲有个人伊明明伊都台西人，他可能是杀死凶手，吼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队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看电视、看电影啊？你看的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一般的人无咧记个咧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是讲现场，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洛杉矶警方很快哦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个酸盐跟水化氢醛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呢，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都是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点点啊呀 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看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撒了一地，
1: 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即便过世也像一场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哈，没想到他过世五十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哈，买在玛丽莲梦露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哦，这个哦，哎，老师啥哦，圆梦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哦，有情啊。

0: 哎呦，世足这里啊，现在在踢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哦，哎、欸。哇，现在1-0领先哈，这南、嗯、这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1: 嗯，他

0: 用咧吼世足赛期间咧吼，咱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咧，先刷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咧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波斯尼亚，
0: 对，
1: 那大概他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国
0: 家，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一半的半半中通者的共和国，也修都呢吼，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吼，阿尔及利亚吼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哦，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吼。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哦。好，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哦，难怪吼。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哎呀，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第十名，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哦。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啊民族路啊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讲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南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的价格，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哈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哦，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好嘞，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口音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asco 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福建你也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吼，讲哎，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asco 才提早开店呢，8点就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8点就开门。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然后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好事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长期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哈，然后就画上了一个据点。但是他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哈，他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哈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呀，好，你咧开车要去的时阵，你等下看到足水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都看人爱车开起哩啊！哎呦，到底边啊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下便宜。
0: 他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啦，哈，汽车大概几千架啦，啊，那个机车也是哦。等一下，咱来讲扑克男朋友今一早，他是厂商之一啦，哈，哦，所以讲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哈亚湾店，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哎，叔公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哎，你讲那个博物馆，遐门票100块一个人啊？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展，
0: 画展吼是100块对，
1: 100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展吼，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得上
1: 呀。对，
2: 100块，
0: 对呢，400块可以当看两个，哈，
2: OK，
0: 好，谢谢，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
1: 因为这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一接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嘞吼，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哈。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这个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哈，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间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哦，一个船哦，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啊，你还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间好事多的卖哈，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哦，这一间哦，一直懂的呗哈，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哈。啊，那
0: 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
0: 一卫一厨啦，
1: 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哈，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哈，啊，然后这独房来带五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十栋，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登起都会改，迄落拆落的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哈，这间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而且这个还不含、
0: 這個、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家个把人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啊，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难嘞，一归去都要这样、啊。
1: 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啊，露营地要啊高档露营地，哎、欸，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家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嗯。啊、然后要两三个话，你等于叫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好接受，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哎、哦，而、啊、且、这个好事多，我刚才冇夸掉，那卖什么榴莲、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好了，来看我为了马来西亚黑山刺不？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好、啊、了，那我条就比如说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啊哦，伊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嗯，好，这个有的人较冷的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的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那个管路嘛哈，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呢，哦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的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你一定爱在这厝咧。这中红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啊、哦。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3: 我做问题，就是讲，拄只讲那些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3: 博物馆，现在更新障碍有优惠不？
0: 欸啊、有、欸、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在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卡索那个展那个，对，那100块哈。嗯，
3: 黑人历史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0: 有
1: 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哈、它就是100块啊、就固同一票价，
3: 哎、
0: 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啊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呵啊，嘿。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类、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哦、啊，如果你跟利兹伊博物馆一起参观的话，好、哦，利兹伊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
1: 哈、哦。对嘛，对，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也地址在歌雄区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一直到九月底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啦。

0: 喜怒哀乐我。
1: 来你好，嘿、欸、，Hello，
2: 这姑娘你好，
1: 嘿，
3: 来你好。
2: 哎、欸，较早买你联盟路街的橄榄地哦，都有那分外钱呢。
1: 真的跟他没输，跟他没输，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请讲，嘿，

0: 小哥，莫干。
1: 来了，
2: 你好，你好。
3: 啊，伯克啊，
0: 嗨，是，
3: 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要请问你哈，
0: 嗨嗨嗨，
3: 我想要叫一个养生好，
0: 来算看。
1: 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金一个，收音机，金一个。

0: 昨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的。那些国家他是、
0: 哦、去厦门嘞，这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嘞，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咱昨天也前天讲是说肯亚啦哈，肯亚啦哈，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才把你插脚子啊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对啊，去你就不要
1: 讲、啊。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
2: 啊、
1: 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免得死搞伊不爱给你承认迄个护照，不爱让你去，你都个也要个钱。烦的麻烦啊，哦，对不？被糟糠哎，吼，
2: 对啊，对啊，
1: 就咱张贡好像就是肯亚嘛，吼，是非洲的肯亚，吼、嗯，好，谢谢，吼。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看见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常常听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辣辣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就讲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罗啊，那个幼罗呢？
1: 因为
2: 你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罗，怎么幼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而且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基建背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呐、啊，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哦，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领导友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
2: 啊，哎、欸，对，就是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嗯，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讲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哦，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
1: 好好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
2: 啊，你反正你刚
1: 导，弄好。六，
3: 我喜欢请
2: 讲
3: 哦，
2: 嗯，
3: 带 U 啊，
2: 不要那
3: 讲话，
2: 来刷卡。

0: 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哈，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哈，伫凤山全国哟哈，凤山车站开卖啦哈，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哈。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哦，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好来哦，台铁哈，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呢。因为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这。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没开幕时阵，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嗯，对啊，
1: 伊就骄傲
0: 诶，对，
1: 伊就讲啥咧，嗯，伊就讲吼，2024年哦，一归年哦，嗯，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然后8.76亿，好不好？一年一年的
1: 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8.76亿。
0: 光卖便当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对 啊，
1: 但是课本弄得太紧，
0: 对，
1: 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金鸡母呢，去体验呢，弄台铁的便当呢，足多呢。后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你迄个关油啊，甲福利民宿，啊甲伊关的情形。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在我心里跳出了。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但是这每一天含量干那30分呢呀，哈，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呐，哈，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哦，体验店的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恐怖呢！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哈，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哦，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谢文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哦，台铁哦，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哦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全国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啊，一年卖便当卖到被搞要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
0: 好
1: 下烂，
0: 有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哦，这类，個，啊排骨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发明新开发的哦，琥珀蛮香便当哦，但其中限量，大概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哦，
1: 对啊，台铁这类哦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时啊，看起来讲啊这撇哦，没撇。 着啊，
0: 规气剃头修修的来卖，
1: 无啦，袂当咧，
0: 当我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的人客安尼啊，啊，顺耍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不客气，你讲迄红山台铁便当，啊，又包括卖迄个气鸭肉无？
1: 去的就知道，
0: 啊、你去看买就知，
1: 去的就知道，谢谢。去的就知道。
0: 你好，小军伯杰，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铁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咧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验。嗯，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到这個。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啥物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咧卖特便当寿司，哇哇！扑街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寿司哇！
1: 我有去那个火车停，以前我去那个福隆的时候啦，就是福隆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迄个方向去，有啊，那个还有在、啊，但是伊都是车外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底月台，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福隆便当啊，他们起码现在福隆地方便当嘛没啊。
0: 啊，即马都伫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喔，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哎的左营、新左营哦、喔，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拢会讲，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就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它我觉得高渣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迄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后，
1: 加起咯，
0: 那无再炸，是炸下去炸、嗯、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阿哥即卤
0: 卵，
1: 阿哥酸菜，
0: 哎，咸菜，
1: 啊一挂各类菜，
0: 哎，啊，就
1: 这个台湾味啊，
0: 哦，就下饭的咧，吼，哦，你来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啦，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欸，哦，爱较大站的靠那边，而且一届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有分哦，分个都一样走。对哦，啊，有人食个就来行，拢知个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的对，
0: 哎啊，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园者诶，啊有高雄者诶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做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吃便当是多幸福的事情呢。以前跟我阿母坐火车要来高雄，那时候来高雄就是谁，我阿叔在这里，我有一个叔叔就是在高雄，然后妈妈就说来你们高雄，你们阿叔那里坐火车，然后就哦，买便当不过，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多等于跟咱即马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个年代，你就现在是多幸福的。然后啊，便当啊，咧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塞个一个啊，你感觉就像个太空城呐、啊，感觉成了。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呢啊的怎样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就像太空城的呀、啊、我妈妈的讲哎你哪接到底下上班呐、啊、吼、哦。就是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为拢啊，就像太空城哇，因为也有做这些炼油的，那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还是啥，那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就讲啊，搞啊，各种搞啊，你那就得在这上班呐、啊。来，你好。
1: 来人空调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小坤伯根 ，Hello。
5: 哎，这几年哈，
1: 是，
2: 甲
1: 恁
2: 买钙粉、钙油，
1: 唔知要安怎食？来刷卡，甲你服务。
0: 今仔日拢咧问要安怎食的吼，刷卡来吼。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啦，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饼啊？人不爱加。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袂当变呐。
0: 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对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呐，然后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碟胚啊哈，看那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哦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啊，一阵啊，大家啊，佮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食食了，讲抢断去哈，也爱回收一把哈，系啊，来你好，
1: 你好，
2: 这
1: 过来
2: 你不食点泡茶慢慢啊？
0: 哦，迄个来甲你冲茶迄个。
2: 系啊，
0: 哦，迄较无印象啦，食便当较有印象啊。
2: 较早你啊坐火车去，伊也先配合你。
0: 哦，
2: 啊你啊啉沙要搁泡，伊也搁
0: 改。哎呦，啊无都甲你讲，足像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呐。哦，啊食便当的足像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个古
0: 的泡面。谢谢哈。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I came to your land, a stranger, 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嘿，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其实吼，一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到啊，吼，拍摄哈，好，谢谢。阿生滚大滚，没事的。阿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台中山路二段。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Hello， 彩珍。
0: 哟，
1: 你打就讲你来，阿仔无来。
0: 安尼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哦。

热情，吼，热情，热情，热情，吼，啊，热情甲着恐怖，吼，啊，敢有法度连成一线？哎，热情是一个足好的嘞，吼，那因为，吼，这个民情不一样啊，吼，阿多啊，讲给台湾的阿伯吓一跳。

好，先要来甲咱健康宝宝进行嘞哈啊，要甲咱这班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报告一下啊。假设哈，咱嘞有这个两用配哈，两用备啊，这个呢哈无收到，也是讲嘞哈，哎呦，我都甲你约个时间哈，那你昨天没有收到的话哈，拢爱。卡电话入来做询问哦，因为惊跳河，咱拢知影电话线啦、变线

0: 山有当时会跳河过，所以呢，吼，咱一定爱卡等咧，等来做孙梦，要不然呢，吼，像这种的限量的东西，吼，你来等下等，有人吼，真正足故意的，真正够老实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大家拢做善良的啦，啊，即摆呢吼，哎，无收到，连讲搞讲财政。我一定呢，啊，当时讲要收呢，啊，结果呢，吼，拢无来，啊哇，用收了啊，啊，要安怎？所以呢，吼，咱若还未收到，一定爱卡等你去买，吼，啊，就是伫下则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十二点。卡等你来问，卡等你来查询咯哈。喂，彩珍你好。喂 ，Hello。
1: 喂，
0: 哎、你好。
1: 准备几多？
0: 好，来两用背哈，两用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哈，要抢诶，爱紧哦哈，要抢诶，爱紧，等你个卡。啊那装修掉啊，装修掉哈，有验收，有体验诶。啊，今日要上线，甲咱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取暖功德。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来讲哈，哎呦，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桂英姐。
2: 早安。
0: 你好。
2: 我问你，你所谓的两用被是几两块？
0: 几两？几两？你去因的平台买哈，他们的平台2580。啊，伫咱家两两哈，买一送一再特价，安尼2280呢？搁俗300，啊，摕两两。
2: 哦，我寄一组，
0: 好，寄一组来。
2: 我按迄个柜头架会当来哦。
0: 好，安尼你电话寄一个吼，好来，安尼就看要甲用诶补办啦，是安怎哈？啊，抢购抢购，真的大抢购。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喂。
2: 喂，收到，好好干。嘿嘿嘿嘿嘿嘿。我收到，我装收到啦。
0: 好，你装收到啊哈。
2: 对。
0: 咪对不对？
2: 咪都干对吧？
0: 哦，迄干。有够舒服的，你真正困呢吼，你拢无感觉无加被的感觉啊，但是就是
2: 哦，真正啊，足凉，
0: 哎，足凉的吼，好，好够赞。
2: 谢谢你，我冤枉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有听到哈，我的人哦，就是喜欢让大家上山哈啊，肯定，因为呢，咱第一批、第一批的，通通收到了，咱哦。张哦，阿张一个搞收到过来讲，财政，我当初吼足惊你骗你，你敢知影？我老你骗你呢吼，我要厝内底人没事，哎，厝内底陪有够济啦，吼、哦，结果张收到欢喜甲，吼、哦，人无骂，佫说来讲，哎，对家对家，哎，佫等下对家能做呢，嘿呀、啊，喂，财政你好，
3: 哎，财政，
0: 喂，
3: 在咪
0: 咪
3: 加了就烧
0: 的
3: 啦，
0: 加
3: 了
0: 就温暖的
3: 啦。
0: 对，哎呀，我会透气、吸湿、排汗，拢袂闷热吼。哎，加真正真正加足好困的，对不对？加
3: 凉的。
0: 对啦。
3: 加了吹电拢足
0: 寒的。我讲有咧吹冷气哦，冷气绝对袂使降伤过低，无真正感冒，大家要来吹我。好，够凉。
3: 未使伤凉。
0: 哦，真正足凉的，我佮佮讲哦，真正有够赞的就对
3: 我
0: 啦。
3: 我感觉等边个个边个来边边烧个架，我好想看。
0: 对，我昨日嘛是安尼嘞，边个来吼烧的这边嘞，阿不阿要寒死嘞，嘿。
3: 哎，也寒嘞。
0: 哎呦，对，而且
3: 真正美女都。
0: 就爽快哈！谢谢淑玉姐，感谢你，再见哈！收到还别开讲嘅哈，看家感觉来，祖文妈妈，
4: 子孙仔，财神啊，
0: 嘿，
1: 我昨天在等，都等没有来嘞。
0: 啊，真的，来来来，祝妈妈甲咱接一下吼，看是不是跳河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心动一定要立马马上行动哦，哈！来啊，这里在迄个人迄产业道路咧散步的阿多啊，吼，我这里阿伯呢开一台迄种蓝色的吼诶。火车吼，阿伯一直讲叫个牙齿记得啊！哎，等来等来等来等来等来吼，阿多个惊一个，你敢知呀？吼，这就是台湾人的热情啊！台湾吼，今嘛都都啊好吼，山呀吼，盛产季。我连讲嘞吼，要载阮阿爸阿母来去食迄个芒果冰。阮阿爸吼，哎，食到要八九十岁啊！哎，即嘛咧看迄新闻啊，吼，就是咱芒果冰有无吼冰啊，顶悬的规个规个吼，满满的山呀！啊，淋上炼乳，我阿爸迄工就甲我讲，我等我未用过吼，我就要载你食。伊讲，哦，拢叫我弟妹啊，因为我另外两个哥哥，我细汉的，我爸爸吼，甲我母啊讲啊来讲，哎，连讲哦，叫弟妹啊载咱来吼，食迄种山呀吼，迄。电视咧播吼，播甲真正吼，互你感觉讲会流嘴暖都对哇。我等吼，咱这个快闪完咧吼，我特别载我阿爸母啊，要来吹，免走去到吼迄条山顶。其实呢吼，即马市内嘛足侪拢用安尼，啊都是一样的吼。伊走到山顶，我感觉吼爱找一个停车。啊，比较较好停车方便嘞，因为吼，我的爸爸妈妈吼，拢安尼将近八九十啊，所以呢，吼，停车吼，下车一定要方便。喂，彩珍你好，哎，新慈，
4: 嘿，
0: 你好，
4: 你好，嗯，彩珍你好，老大，
0: 嘿，
4: 我要一桌
0: 两用杯哦，新慈，
4: 我去年买迄凉垫哦，哦，足凉的，
0: 足凉的吼。
4: 哎，
0: 嘿，去年迄凉垫安尼吼，是不是差不多99分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0: 今年这组凉用八一百分，真正一百分。
4: 系啊，安尼就免吹冷气啊。
0: 哦，真的，你看拄只迄个俗语就讲吼，电风吹咧吼，凉凉凉。你只要吼体内诶室温吼调好，我还讲真正有够凉，啊，够够诶通风啦。嗯，
4: 迄凉席都有够凉啊，够凉枕啊。
0: 我讲吼，今年
4: 哦，大米吹要较好。
0: 对，今年吼，今年打定钱先开吼，来买一个凉用被的。用不完
4: 啊！对啊，
0: 好，安尼我留好，好好，我留好你哦哈，等你寄一个，谢谢哈，感谢，真的啦，哎，收到的人是俄罗斯啦，哈，阿哥底下咧听，阿哥在考虑的，免考虑啊，等你甲卡，好，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来，台湾的吼山呀，吼，都我好只嘛。啊，得大出，全台各地呢，吼，拢会当去食到呢，吼，又个香，哈，又香，哈，又浓郁，哈，诶，这个山呀，那这里呢，哈，啊，这里旅台多年，哈，就是讲，诶，来台湾来佚佗，足济年，诶，外国人分享，哈，可以去你网络分享，伊讲呢，哈，因为在台湾，哈，多年了，伊就呢，加着亲戚朋友。他变成嘞吼是向导了哦，这个顶礼拜六吼，伊就带着伊的诶亲戚朋友诶，行伫吼咱迄个啊乡间小路哦，吼伫遐行行行，唔知讲后边吼一台火车一直录音吼啊，这个阿伯啊吼跳落来，佮举一支刀啊啊，哎呦，我无咧，我无要后边来呢吼，啊，多个就是咪想讲哇，哎呀举一支刀啊，到底是吼是按怎样？他们又规规矩矩。行伫迄个乡间小路，结果呢吼，阿伯啊，一个跳落来讲啦，讲来来来来，我请恁食山呀，下山呀回家啦，吼、哦，哎，就甲我讲吼，台湾人吼真的太热情，太热情，因为呢吼，伫国外吼要吃到咱纯吼台湾国外那有山呀，唔是无山呀，但是要食到纯咱台湾吼这么香、这么浓、这么甜吼的山呀，真正呢吼足恶的就对我啦。好，那呢吼，伊就呢把这个相片铺去哩面车顶馆。吼、哦，伊讲啊，伊讲咧吼，因咧行伫迄个乡间小路吼、哦，就是远啊，吼、哦，迄、那个远边，哦，看到一个咧吼，这个阿伯啊，吼、哦，地婆啊， 搁说了现在穿一个标准台湾人的标配，吼，穿一个啥？穿一个白色的吊嘎，因为足热，所以穿吊嘎较凉。搁说了现在吼，穿一条牛仔裤的阿伯，客落来呢吼，举一支刀啊。等你吼，手拿笔吼，惊死！安尼吼，讲来，我请恁食吼，嘿，山呀，这里下开，好会山呀，金黄色的饱满吼，还得把安尼八万，好啊，这里外国人叫做佛斯特吼，安尼来，这你一袋，我一袋，你一袋吼，好，因安尼一件过来名来吃。哇，这有人在咧讲啊，目前咧吼，台湾的山呀已经销往到日本、南韩、法国、英国。你若要伫国外来食着咱台湾吼的山呀，是咧介绍足贵的，比你咧食着水蜜桃要阁较贵。甚至讲咧一粒山呀，伫咧国外、日本、韩国啊、法国、英国一粒山呀。有的吼，爱呢上千块，要一千多块啊！而且呢吼，一千多块，你万讲，爱拢好野人咧食啊！你敢知影吼？伫国外，只要咱台湾的这个山呀呢吼，普及的因一寡呢吼较高级的啦，这个百货公司啦，高级的超商啦，一个去你了后，我讲真正用抢的呢，真正用抢的呢。人家在说啊，现在种山的人变好野人呢，叫做芒果富翁啊，这是芒果富翁啊，当然啊，要用心经营啦，就跟参像同样啊，你看我们刚才我脚踏来看，哎哟，才真啊，真的很好看，用心啊，配的满满是啊，为什么咱介绍的就不同样，就跟参像这样，山的人很多人种啊，有的人我都销往国外，有的人呢来销消费出来，你无用心过哈，你无咧用感情咧去改一个，所以呢，哈，真的好坏差很多啦，好坏差足济啦。有人就讲吼，吼，真正咧吼，暴死啊！这呢，因啊等于因的国家咧食，哈，可是不便宜咧。这个阿伯啊，请吊嘎哈，搁咧免费送因食。有人讲咧吼，给我出，嘿，无吃是袂使。法国一粒咧吼是爱咱台票千外块。法国一粒呢爱千外块，那法国人呢，夏天吼来咱家，人话讲避暑，那咧法国人哦，热天来咱家啊，食山啊，就够本啊，食山啊咧吼，就甲伊个机票拢摊倒转来呀，所以呢，有人讲啊，来台湾吼，佚佗几工啊，山啊食甲粗饱吼，无肥则是奇怪，因为热量还是蛮高的哈。啊，咱也有糖尿病的人哦，真的酸呀，哦酸呀，得食，唔是袂使食哦。有的人讲，哦，迄拢袂使食，唔是袂使食，爱适量食，吼、哦、控制迄个量较重要。好来，好、哦，这个是外国人受到台湾的热情，过来，好、哦、台湾的消息，台北市瑞芳区的张永安团出掉呢，一对老夫恋人。想袂开，吼、哦，想袂开。那消防队得到咧，人报案了后，前往到这对老大人因所住的所在住处，发现讲咧，圣诞咧，这对翁仔某倒伫门床顶，伊个这个老公，吼、哦，伊个先生已经咧规身躯拢电酷酷啊，啊面麻翻乌啊，已经完全咧失去生命的迹象。啊，伊个太太咧，佫有一点啊亏死啊，但意识无清楚。这是呢，这个台北消防局伫张英案9:30接到一名圣诞的女子报案，讲伊个是大人，吼、哦，住伫瑞芳区，啊，想袂开。警消咧挂到着现场，发现讲85岁圣诞的男子。注意及到伊个太太76岁，吼，诶，这个妇人人倒伫房间诶门层，那85岁这名姓陈诶男子已经咧吼，拢总登顶啊，啊面发乌，已经明显失去了生命，所以讲咧无甲伊送到病院，那伊个太太咧佫有亏死啊，吼，所以咧直接送去到病院来抢救，警方入去， 着风锁线，监视人员来去看。那这对翁阿婆吼，因家并无外力的介入啦，阿妈无呢吼，一寡打斗的痕迹。至于呢吼，他们想不开的原因吼是虾米会？是不是老掉医术？或者是讲呢吼，年纪侪呀，骨病亚细想未开，这种有待吼厘清啊。个另外一个公公吼讲啊。被火烧厝啊！你是安那唔走，阿得卡麻去？这吼敢那亲像，很像广告内底的情节呢。代志是发生伫宜兰东山，宜兰东山呢吼，伫昨下晡发生了一盏火警啊！伫迄种人迄啊钢料内底，吼钢料内底啊，传出条火警，火势呢半点钟就去用拍花去啊。那发现讲咧，火场吼吹到一区严重烧家呢吼，超火炉男性的遗体，证实到死者就是84岁姓张的阿伯啊。根据了解啦吼，这名阿伯吼的遗体有1/3。1/3是倒伫门卡口，2/3是伫迄个门内，所以呢，吼，这研判就是讲，当火灾发生的时阵呢，吼，阿伯啊，他是要逃生，但是呢，逃生不及，1/3伫门外，吼，1/3伫门内，家属接到这个报案，赶到到现场，悲痛万分呐、啊。那因为呢吼，这个阿伯因家的人讲，伊有轻微的痴呆症，平常时也习惯伫工寮附近种菜啦，但咧工寮是无水，阁兼无电，内底呢吼，拢放一挂种菜的农具，包括着农药、肥料。那为什么？为什么会着火呢？吼，这个你也讲有电吼，就是老旧的电线着火。那伊个起火点伫对，这嘛是拢来有待厘清。好，来甲咱讲到遮啊，这个冷暖两用谈，冷暖两用谈，要甲咱分享诶，张武修到诶，吼，张武修到诶，要分享，要做取暖功德诶，拢会当利用着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都叫人避开分享啊，收到哈，真正有够满意的。你有听到无？哈，我回答吹哈，吹一个啊，好冷气的哈，打这边，这边是槟榔丝，槟榔丝，这达到到嘞哈，国际国际哈，诶，这个指标。就是呢，瞬间接触凉感哈，会凉啊，透气性非常的好，透气性非常的高。另外一种哈，就是绵，长呢哈，马兰卡的呢，才真啊，对边是凉的，对边是呢哈烧的。迄、那个萌萌诶，吼毛毛的这边，吼有萌诶，就是咧牛奶龙，牛奶龙，市面上即卖咧吼，只爱要搁看到牛奶龙咧吼，有啊，等咧吼。介绍真正是足管诶啊！我们呢吼，今年直接用到最新的牛奶龙啊，不是法兰绒哦，哦法兰绒呢吼是贵气，今嘛咧最新的材质就是牛奶龙。牛奶龙这边吼有萌萌诶，这就是烧诶，像咱都家。都是安尼吼，就讲啊，哎呦，迄个家里吼，家迄个凉凉的这边困到半暝嘞吼，会寒，赶紧嘞，搁个变过来吼，啊，家烧的这边，真的嘞，一用多倍嘞，一倍多用米，一用多倍，一倍多用哈，你要凉的有凉的，要烧的有烧的，0800-77-66-99。

0: 雄鹰。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1: 喂，
2: 哎，你搁甲寄一组来？
1: 哦，得嘞得嘞，是啊，那搁要，是啊，那搁要寄一组。
2: 哎，搁寄一组，昨迄组，迄组教我教着，吼，阮先生教着有够好。
1: 嗯，我咧讲真正无白菜无好笑诶，吼、嗯，
2: 祝贺
1: 祝贺嘉瑞吼，我讲你加过的皮，我敢甲你保证，今年呢吼，今年是透气性最好的。
2: 安尼啊，
1: 嘿，我讲你即马吼去外口看，要看到吼会当透气性这么好的吼，真正无得吹，这是今年。
2: 你要洗，要安那洗呀？
1: 单洗三机洗，咱拢吼脚打手打，嘿，嘿，我讲迄个，咱吼贵妇就是讲咧吼，拢交代互人做脚打手打吼，安尼好性命。单洗三机就好啊，保证袂烂毛、袂褪色、袂变形。
2: 嘿，嘿，
1: 啊，唔染到乱金。
2: 哈，看下迄款叫嫩个，诶，迄个
1: 皮冻啊。
2: 嗯，陪同啊，唔免，咱老师说，咱也要洗衫。
1: 哦，迄条洗衣袋会使，洗衣袋会使。
2: 嗯
1: 嗯，好，安尼个改对加一组哈。好，好，谢谢，好啊，紧嘞，紧嘞，要对加紧哦。嗨，彩珍，我来等你嘞，吼，那播上爱个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3: 拜。哎，两个备齐一组。
1: 蔡大哥哈，你有收到啊？哟。
3: 无。
1: 好，你即马开始要定伊。好，恭喜你哈！来这个老子招呼咱蔡大哥哦。喂，彩珍你好。
4: 好，
1: 好，
4: 我给你
1: 叫。喂，你好啊，彩珍。
5: 喂，彩珍
1: 呢？嘿。
5: 啊，我新请友啊，我给你请教者。
1: 好。
5: 啊，恁卖迄多啊？是，有啥物好？
1: 两用杯。
5: 两用杯啊！要买什么？
1: 买什么来？迄条医生甲做服务一下吼，甲讲一下，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刷卡刷卡，继续冲。喂，苏美。
6: 哎，
1: 小珍
6: 啊！
1: 喂，
6: 刚好你明仔会当起来咯。
1: 明仔载会啊，甲你改日期啊，明仔载收可以啊。
6: 好啊好啊，啊明仔载起来。
1: 好好，啊等我一下，我抄一下。迄个
6: 明仔，阮孙啊在学校啊，啊我。
4: 哎，等一下。喂。
1: 好好，阿苏梅，你电话过来，慢些过来哈，和客服接无哈。喂，彩珍你好。
7: 哦，彩珍啊，你好。
1: 嗨，你好。
4: 改马仔，
7: 我订一组啦。
1: 好，我讲这若无订到嘞吼，真正会当心肝，我无甲你骗。嘿，好，安尼我留一组予你明仔载哦。
7: 哦，我住宜兰啦，宜兰古山。
1: 好，你有资料啊无？
4: 好好好，啊，今麦要
1: 甲
4: 你。
1: 你敢有伫阮公司买过物件？
7: 捌啦，捌啦。
1: 捌安尼就有啊。好，安尼明仔载予你收哦。
7: 好啦，好。
1: 好，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
4: 好，
1: 啊，
4: 我
1: 甲
4: 你
1: 用。Hello， 你好，我彩珍。
4: 好，谢谢。
8: 彩珍啊，你我听你买啊，头前偌济，两领偌济。
1: 两领2280尔。
8: 两千两领。
1: 啊，你若教了好吼，买敢买爱一领哦，一领得爱2580啊。
8: 哎，
1: 好啊，所以伫遮呢吼，买着你唔可以别个平台讲讲哦，我伫吼咪咪啊笑，甲彩珍买偌济，安尼吼公司一路抢上，后摆就无爱甲咱合作啊。
8: 安尼
1: 吼，哎对，
8: 啊，即摆我咪爱问讲啊，还讲伊，你拄啊讲啥物货袂使洗啊，袂使染，
1: 袂使染裸卵巾，总啊直接用，啊来，甲解洗一下吼，甲解洗一下。喂，彩珍你好，
9: 哎你好，
1: 嘿，
9: 我那个被子不要，
1: 啊，你等我，来一线吼，先甲接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10: 哎，你好，
1: 要
10: 一组，
1: 好，要一组吼，好，甲你恭喜吼，真正有够热度，有够赞的，安尼明仔载好你。
10: 会，
1: 哦好，谢谢哈，0800-77-6699吼，这首歌一定要听听完，太棒了，冲啊冲啊！

0: 好，进来进来，在边啊，在边啊。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喂，好，你是今麦听人阿在在讲心动了哈？
1: 哎呀，
0: 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好，老子做好你明仔载。
2: 你要一组哈
0: ？OK 吗？
2: 好，啊，我这边帮你
1: 登记，阿后。你两个
0: 知哦？我知呀，你属你呐。
1: 哦，对对对。
0: 好，安尼明仔载留好你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 你有买过对不对？
1: 我没。
0: 好，你要配一组，好，阿明仔载给你哦，哈，好，谢谢月娇姐啊，好，早班给你哦，哈，好，再见，再见，紧嘞，紧嘞，变了，变了，喂，元虎大哥，
3: 哎，我买一组啊，
0: 好，买一组来试线，再个留一组给伊哦，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行动。数量有限，数完为止，无法追加，无法度追加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4: 你好，
0: 嘿，是，
4: 你好，
0: 好，一组来加一。

0: 彩珍你好。喂，嘿，咱明龙大哥带你讲吼。
1: 哎、欸，好一组啊，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哎、欸，发色啊，
2: 小姐你好。
0: 嘿，哎、欸，
2: 借问个，你迄皮是偌大领哈？
0: 我讲五尺、六尺的两领。来，三线先甲做服务一下哈，拢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
4: 哎、欸，彩珍啊。
0: 喂，大姐。
4: 嘿，嘿，
0: 嘿。
4: 我迄、那个，啊，恁咧迄个唔免插电的吼？
0: 唔免啦，洗衫机洗袂上有电线。
4: 哦，对，我就是讲安尼，唔洗衫机应该是袂使啊。那安尼加了足凉啊呢？
0: 我讲加了吼，凉凉凉。
4: 对啊，无我陪你讲的是足济啊。
0: 我讲陪大家因兜拢足济，但是你若无迄个执着，我讲你买着，剩的其他该当淘汰，该当迄个爱淡掉就淡掉。配吼内底加固。迄内底吼，伊个纤维它不透气，顶多对咱的皮肤无好，啊嘛会生足侪尘螨。
4: 嗯，
0: 啊，俗俗啊，该当换就换，吼、哦。人人生在世吼，就是要享受的，唔是要来做劳做苦的啦。哎、嗯欸，好，安尼我留一组。
4: 一组啦，吼。
0: 好好，视线视线哈。喂，彩珍你好。
3: 嘿嘿，施乃青。
0: 喂，你好。
5: 你好，
0: 哎、欸，庄大哥，
5: 两样背，
0: 两样背一组，来二线，然后二线加给咱做服务之类。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啊，
0: 哎、欸、呦，
6: 我收到了，
0: 我收，来，有价未？
3: 可以让你收，按这边
6: 站，
0: 站好，
6: 哎、欸，很舒服哎、欸，
0: 真的很舒服。啊，你困你是不是？敢那未输无价配，一点啊数白感拢无，对不对？
6: 诶，足轻诶，足很舒服。
0: 哦，啊，又过凉。我讲哦，厝内底被大家拢一大堆，真正爱换掉。
6: 嗯，诶、欸，你搁加，我搁加一组啊。
0: 你看，收到我一定保证对加。来，一线加搁要对加吼，一线。喂，彩珍你好。
6: 好
0: 吧。哦。嘿，你好，你好，我彩珍。好，一组哈，阿明阿仔收好唔好？
6: 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好，那我登记好了，八号。
0: 喂，你好，我彩珍呢？
7: 彩珍你好，我要追加一组两用背。
0: 搁要追加一组，来是安那要？
7: 再收哈。
0: 是安那要追加？你讲。
7: 啊，就感觉有需要。
0: 好，有需要，好，来视线视线哈，好。喂，彩珍你好。
3: 定一组啦哈。
0: 喂，你好，我彩珍呢。
4: 喂，彩珍，我问你一个吼。
0: 好啊。
4: 你诶，全都你会当洗未？
0: 哎呀，全都洗啦，会当洗。
4: 全都。
0: 嘿。
4: 嘿。
0: 诶，你甲洗迄上好。
4: 啊，未歹呢。
0: 你有。
4: 上好加啊凉再凉。
0: 足凉诶。
4: 嘿。啊不啊，我甲伊定一桌啊，迄张客来，迄个人客两桌，我讲无啦，我家一个人尔，两领我就够啊。
0: 好好好好。
4: 我搁买一桌。
0: 好，不要紧。
4: 啊，未歹。未
0: 歹，对吼，赞嘞！
4: 阿娘啊，大家就爱买啦。
0: 好，好，好，
4: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谢谢哦，拢平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8: 欸、我要被子两组。
0: 好，两组哈，再买两组哦哈。今天哈，大家无买足可惜诶。喂，彩珍你好。
3: 这边是。
4: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赞嘞！我来讲，你啦，你即卖才开始尔吼。
4: 哎、
0: 嗯，你收到，你就知影我讲是安那要叫大家吼，厝内底陪足济，啊，但是爱换就爱换，这组真正一定爱买哈。
4: 人家赞你呀，
0: 是，我讲迄赞你都唔是我家己咧操蛋咧分家规，你看收到，怎收到，大家都娱乐的啦。
4: 啊，好啦，嗯、小
0: 好
4: 是
0: 安尼。好啦，好，安尼我改写好啊哈。
4: 好，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喂。哎、欸，
0: 彩珍是，你要爱两用背，好，你怎收到啊？啊，收到啊，有加加无？
9: 哦，啊，本来囡仔讲吹个冷气关起来，
0: 足凉的吹个冷气关起来，寒点着。
9: 嗯，
0: 我讲哦，今年啊买着这组配，打电钱来省吼，我讲你就会当宽迄两三组啊，我无改骗，寒天电钱有够贵的啦，系啊。
9: 啊！伊讲拄啊搞，无关系，算讲介轻啦。
0: 嘿，伤轻啊！我讲伤轻，咱咧困就是爱放松，唔好伤过有压迫感。嘿，对。
9: 啊！你搁加加一组。
0: 好，搁爱对加一组哈、哦，来哈、哦，谢谢。
3: 啊，马仔。
0: 喂，彩珍你好。
3: 好，马仔。哎，
10: 彩珍啊。
0: 嘿，哟。
3: 哈，啊，等位等
0: 很久。嘿，你有哪边爱一组呢？
10: 无，谢谢你啊。等
0: 好，张武勋。
10: 嘿，我两边拢有加加。
0: 嘿。
11: 啊，最近吼，阿丽安尼，
0: 哈？喂喂，哇，你的信号无好，搁停卡一下吼，要避开做嘴乱讲，特别分享的。喂，彩珍你好。
12: 彩珍。
0: 喂。
12: 我刚收到啊。好舒服，你的家好舒服。
0: 好舒服哈、哦，我讲啦，我哦绝对无互恁找着跟我嫌的理由就对我啦。
12: 安尼哦。
0: 哎呀，这组真正百分之一百的一百分呐、啊，嗯。
12: 真
0: 正袂歹，真正赞的吼！我讲哦，我讲哦，我都唔惊恁考验啦，我惊哦，大家吼唔知好物件，通啊好买安尼尔啦。
12: 真正好的啦，
0: 透气性外讲达到
12: 凉啦，
0: 哎、欸，真正有够凉！我讲先等先等，那咧、啊、我讲我今年多，起码阿未开始热哦。哪个落落的时阵？
12: 我找恁去找家店长叫啊！
0: 嘿，对对对，好，好，来，感谢你哦，嘿，
12: 谢谢你、
0: 哦，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彩珍你好，
0: 嘿是，
13: 我两百个加一组啦。
0: 好，来加一组哈，来叫两组，叫三组，叫四组拢未后悔，因为呢，哈，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再卖了嘞。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3: 哦，这样黑猫。
14: 我一组哈。
0: 好，你买一组哈。
14: 我早有接到一组啦。
0: 哦，早有接到一组啊，啊，加了，祝贺哥要来对加，对不对？
14: 我还没加。
0: 哦，你。
14: 啊，我这个这个别朋友发着个未啦。
0: 好，好，安尼我甲你写，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14: 好。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5: 白生，
0: 喂，
15: 我甲拄啊后尾一组吼，啊你搁甲我搁加一组，
0: 好，来，再搁要对加一组来三线哦，三线。喂，彩珍你好，
3: 嘿，
0: 啊你看有跳河无？你看有跳河？
3: 张
15: 有收
0: 着，哎，张有收着啊？
15: 哦，张有收着，哦，两面拢加加，一面加对你讲做凉做好，
0: 做凉，
15: 一面一面再加吼，
0: 嗯，
15: 咱的咱这。嘛吼，咱的人就对啦，温有温度，迄温度安尼温温啊少，温啊少安尼，
0: 嘿，迄个迄个温度都拄啊好，对不对？
15: 嘿嘿嘿，
0: 上上盖好困的温度，我讲歹困的啦吼，皮肤刮过敏的，真正即组啦无退会后悔，绝对会后悔哈。
15: 对啦，嗯，我就两面拢加加安尼啦。
0: 嗯，对对对对，好，好，好，谢谢你，
15: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喂，你好，彩珍。
16: 彩珍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嘿，
0: 阿拉
3: 要订一组。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16: 彩珍啊。
0: 嘿。
16: 我来买一组。
0: 好，一组，阿明仔在。
16: 我刚刚买了。
0: 哈。
16: 听你的迄批啊，人家买袂啦，心动了啦，
0: 哦，心动买，我讲心动一定要立马行动，嘿。
16: 哎、欸，你还是很年轻哦，你的声音还好。
0: 哦，对啊，吼，我青春活力十八岁，嘿。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哦。
16: 好啊。
0: 嗯，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17: 喂。
0: 哟。
17: 嗯。一
0: 招。好，一招来三线，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明仔载好你收。
17: 喂，
0: 哎，马昌大哥，
3: 啊，手机啊，在零
17: 二九，我要两百几多，
0: 好，
17: 一十三要收啊，那个，
0: 十三，哎，我跟你老的左手老牌的有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喂，你好，
17: 哎，
0: 龙龙大哥，
17: 啊，我加一张啊，
0: 你怎有收到啊，哈，
17: 有啊，
0: 啊，加嘞，感觉安怎？
17: 袂歹啦，
0: 哦，足舒服的吼。我讲咱冰冻是上热的，加落就会凉啊。任何一个所在加绝对凉的就对啊。
17: 啊，那东西会来。
0: 明仔载好你收来，一线一线，甲咱龙龙大哥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00-7700-7699。数量有限，搁甲咱讲。唔好到时呢吼，彩珍，你搁甲厂商讲看卖一下啦，看会当搁追加无？哈，没有办法追加哦。咱讲诶，这是呢台湾 咱公司甲咱找最优良的厂商，最优良的厂商，吼，伫国外市场，但即一届呢，吼，进口入来的量都无济啊，啊，无白贼讲诶，吼，连海关，吼，因海关爱检查，连海关看到，吼，都甲咱的厂商啊买规家伙啊，吼，安尼买几啊套回去，所以呢，吼，来，咱这班的同学，海关他们看，吼，迄物件真正有够济啦，伊会当心动，你就拢免怀疑啊。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哎、欸，慧英姐，
18: 你早啊。
0: 哎、欸，
18: 我在追加一组。
0: 好，追加一组来一线吼，这拢要对加，真正有够好的啦。喂，你好，我彩珍。
19: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购你们现在在广那个。
0: 好，两用背吼，好来，那个秀山，我给你下开呀吼，一组阿明在乎你，因即马拢平线咧。喂，彩珍你好。
3: 今天在等黑猫送。
0: 喂，你好。
20: 哎，你好，
0: 是
20: 小鹏吼。
0: 嘿，
20: 我顶个一早还阵有买，啊，甲一早甲今嘛，你的产品有啥物无共啊？
0: 哎、欸，我唔知你，我唔知你买什么种的来三线甲做服务之类哈。我这个是吼，今年才开始哦，今年上盖新的款哦。啊，喂，财政你好。
19: 喂，我要订购两倍。
0: 好，几组？
19: 一组。
0: 一组哈。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
19: 啊，可以货到付款吗？
0: 货对，绝对货到付款。
19: 可
0: 以。啊，
19: 那怎么写联络地址？
0: 我们现在满线哈，等一下晚一点客服。有遐伊会甲你查单，若无资料吼，较晚伊会卡断咧，主动甲你联络啊，问资料，好吧？
19: 会很久吗？因为等一下会。
0: 好来，视线视线吼，视线先甲做好不？喂，彩珍你好。
21: 我要订一组两杯。
0: 好，真的很棒哦，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2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秀凤，
2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2: 我要给你订迄凉被，
0: 好，凉用被这吼，嘿，凉，
22: 米凉，做凉用被，
0: 米凉的，然后一边是凉的，一边是呢，吼，温暖的哦。
22: 哦，啊，你一组是几领？
0: 一组两领。
22: 哦，啊，偌济？
0: 2280。
22: 2280哦。
0: 哎，对，哈。好，
22: 啊、你寄两组啦。
0: 好，寄两组吼，好吼，你捌会，捌会，看下咧做工课。好，安尼明仔载两组。
22: 好，
0: 好，感谢你，再见哦。
2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好，那我这边办。
22: 喂。
0: 咱到底通宵的吼。
22: 嘿。
0: 好，来，你也要两用背吼。
22: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22: 好,
0: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来，咱大理新增的方小姐，你已经办两届呀，吼，麻烦个点卡，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
23: 你好。
0: 你好，妈妈你好，你大理中华哈。
23: 你哪在？
0: 有啊，你才有资料啊，迄个沈阿彩家对不对？
23: 对。
0: 好，你也买哈。
23: 你讲价一。
0: 好，来二线二线吼，寄一组的，寄一组的，我保证你们会后悔。我讲小小啊，加加款两组啊，我无甲恁骗。喂，彩珍你好。
24: 请问恁的两用被是不是才进前迄落？
0: 没有，拢无。咱这今年咧拄啊好卖尔，上届新的一款拢完全不一样。
24: 是啊，我这是不
0: 同
24: 的。
0: 无，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今年最新款。好，一组来一线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3: 好啊，这边。
0: 喂，你好，英珍。
25: 喂。
0: 哟。
25: 哟，彩珍你是在卖啥碗糕？
0: 好，袂错。生意真好，来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我真正接电话接袂你啦。喂，彩珍你好。
25: 喂，你好。
0: 哎，蔡大哥，你有收电话吗？
25: 有收电话，最佳一。
0: 最佳一组很棒，对不对？
25: 哎，对个，好，拢电风冷气拢爱关下水嘞。
0: 哈哈，电风冷气拢爱关
25: 下水。哎，恁关开上多啊？
0: 蔡大哥，我讲吼，台湾这种吼，伊个像咧火烧包吼，想要得火，那这组无买着会后悔，对不对？
25: 对，一定爱买。
0: 对，一定爱买吼。好，安尼我搁改对家一组哦。
25: 好。
0: 好，谢谢你，明仔再收哦。
25: 好，
0: 再见再见，我讲买一组两组绝对会后悔。喂，彩珍你好。 哎、欸，来，安乐大哥。
25: 来，我两组，我两组。
0: 好，搁买两组，你收着啊呢？
25: 哎呀，收着啊，袂歹，都内底凉凉啊。
0: 好，
25: 伊个外国泡茶，泡茶都干脆全部上茶台，我伊间来讲则凉个。
0: 真正有够赞嘞！外国唔是凉凉，凉吼搁无够，一定爱透气性好。真正有够透气个。好，
25: 安乐。我知啊，你卖物啊，拢是爱诚信信实的人，你当然。
0: 对哦，对对对对对。好，安尼个改对家两组啊哈。
25: 好啦，
0: 好，再见。
25: 明仔就收了。
0: 系，明仔就收掉哦。
25: 好，
0: 好，谢谢，再见。这边电话那卡袂入来，咱高雄总机外口两个帅哥在道歉，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轮流卡，两边轮流卡。喂，彩珍你好。
1: 我一组。
0: 好，美珍来一线一线哈。喂，彩珍你好。
3: 再收。
0: 喂，你好，我彩珍。
1: 珍
0: 小
1: 姐，嘿，我爱两杯。
0: 好，不爱哈，你买几组？
1: 一组了。
0: 好，一组，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嗯。
0: 好，谢谢你。好，再见。你三线先接，好，三线无好买。喂，彩珍你好。
2: 喂。我两组。
0: 好，你买两组，你有收到啊吗？
2: 两用杯嘿。
0: 你有收到啊？
3: 好啊，我。
2: 无啦。
0: 好，今麦买买哟。
2: 订了。
0: 好。
2: 听人听你讲，我来订了。
0: 好，真正，我讲你。你吼、哦，搁去开较侪钱，你都袂得找济啊！我敢甲你保证。好，安尼两组好你哈。
2: 好啊。
0: 好，明仔载，嘿，明仔载收。
2: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哈。
0: 哎，淑珍。
5: 是我今天不够顶一桌啦，我给你做一个那个产品分享好不好？
0: 好，
5: 好好，那个因为我昨天有收到嘛，
0: 嗯，
5: 我去啊晚上啊晚上我昨天就是因为我平常都是在楼下坐一坐，然后有时候就躺着就睡着，然后吹着电风扇，因为楼下比较没那么热了，不用自己说一定要吹冷气呀、啊，
0: 是
5: 吹电风扇嘛。那以前我就会丢一个被子在那边，但是。那个被子也算是有牌子的嘞，那个什么鱼的那牌的嘞。
0: 哎，对。
5: 啊，然后那就是平常就你吹电风扇一整晚上会冷嘛，一定会拉被子来盖啊。可是盖子又有点热，然后拉掉又有点冷，有没有？
0: 哎，
5: 天亮会鼻塞啊，哈，就是有点会小感冒那种感觉。
0: 对。
5: 昨天我想说，这个有限量的哦，所以我就赶快。我就开紧来家己摕来夹，啊不知不觉就睡着啦。啊，这个半夜醒过来说，那拢无流汗，啊都夹掉嘞，拢无未吸气，未感觉呢。
0: 对，伊的透气性就是真正今嘛目前上盖好诶。
5: 对，啊，因为我本来说一面是你讲毛毛诶，啊一面是冰冰诶，对吧？
0: 对。
5: 我心里想说啊，安尼毛毛啊一面冰冰，夹起来更会凉，是不是会被影响？伊诶，哎呀，你讲关热拢会使夹，安尼更会凉。一个后来夹，真的很凉呢，
0: 很凉。
5: 盖着电风扇给他吹，就好像在吹冷气，你盖着被子一样这样诶。
0: 对对对对，就是要这样，
5: 很舒服。对呀对呀，
0: 好，好。
5: 我今天搁追加一组诶。我女儿，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说好了，我就买给他们用啊。
0: 好，
5: 我试过了。
0: OK， 给你追加一组哦。好，谢谢，好，再见哈。保证赞的，保证好的，保证赞的，保证好的，无买后悔。喂，彩珍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哎，请问一下，两用费一组是多少？
0: 2280能量。
6: 哦，那买两组好了。
0: 好，买两组来，二线加杯两组哦，哈。
3: 好。
0: 喂，彩珍你好。
7: 喂。
6: 喂嘿。哎，我要是几笑的。
0: 五笑六笑。
6: 哦，安尼要几多？
0: 好，标准的哦，哈，不是细念，是皮啊囝哦，哈，咱这是标准寸笑哦。
6: 哦，买一组。
0: 好，一组明天让你收。
6: 好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8: 彩珍吗？
0: 嘿，是。
8: 我爱两组。
0: 哦，你爱两组哈，好，你较巧。
8: 好啦，我是说想要上上朋友。
0: 哦，好好。
8: 你要听恁讲较好，我看卖啊。
0: 我讲哈，真的。
8: 啊，伊宝宝安样吧？
0: 我讲宝宝啊，一领哈，一领嘞哈，宝宝啊，差不多咱兜的枕头哈，啊，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尔。啊，轻棒棒啊，我讲若要出国去佚佗，我今年若要出国，我到底要甲这领配。
8: 你再甲扎吹就对了。
0: 我讲拢未占空间，比你一领吼羽绒衣吼，诶，迄个体积也搁较细。
8: 我每啊寒天加会烧就对啊。
4: 喂，
0: 各位对家来，二线加各位对家哦，哈，要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9: 好好。我那个家是，我们各位一桌。
0: 你各位一桌，你掌握收的话哈。
9: 阿伯加迄个两罐迄个，
0: 好，好，两罐磷虾油诶，哈，要一组，要对加，阿个要加磷虾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10: 彩珍，我要配一组。
0: 好，你要爱配一组哈。
10: 嘿，
0: 阿明仔再给你哦。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慧玲。
10: 喂，
0: 嘿、hey, ，你好。
10: 你甲用一组来。
0: 好，用一组哈。好，阿明仔再收哦。
10: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宋美姐。
11: 哎、
0: 欸。哎、欸，哟，你也配哈？
11: 你好，我一组配啦。
0: 好，一组配。好，来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2: 哎，马早你收。
0: 喂，你好，林大哥。
11: 哦，你好，阿买一组，
0: 阿买一组哈，好，阿明天收哦哈。
11: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3: 哎，要两组。
0: 好，要两组，来这个加到两组。喂，哎，碧学姐，阿硕姐。
13: 哎，我搁加一组好。
0: 哦，你搁要加一组哈？
13: 哎，无像迄旧年迄底无叫安尼哦。嘿，
0: 对，外公这哪个卡手？嘿，外公阿硕姐，这哪个底下可如卡手手手绝对买无？嘿，哈哈哈。
13: 哎呀，我搁来加一组。
0: 好，安尼我改写好啊哈。
13: 哎嘿，十三号，十三号
0: 会
13: 来哦。
0: 好，十三号会搞 ，OK。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哎、欸，来，咱带代理的哈。
26: 喂。
0: 哎、欸，大大姐哈。
26: 彩珍。
0: 喂。
26: 啊，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加个给咱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6: 哪里收？我
0: 唔知。哎、欸，你买两组呀？
26: 加啦哈。一组。
0: 一组呀，两组。好，一组，阿明仔再给你收哦。好 ，OK， 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喂，春瓜姐。
27: 我要爱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27: 啊，我听着人安尼讲，我敢若安尼心肝痒痒。
0: 我讲真正，咱兜旧的皮，我拜托恁今年拢甲淘汰掉。
27: 是啊，
0: 迄愈加吼，愈我做愈加皮肤愈痒愈痒。
27: 哎呀，已经放介久啊，爱淡掉。
0: 爱淡掉哈。好，安尼留一组给你哦。
27: 好，
0: 好，谢谢。
27: 嘿，
0: 明仔再收哈。好，感谢。喂，彩珍你好。
28: 喂。
0: 嘿，你要爱咱的梁永贝哈？
28: 没吃着。
0: 好，来，这路跳河哦，哈，好，来一线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29: 喂。
0: 哎，万全妹姐。
29: 好。
0: 嘿，你好。
29: 嘿。我爱配啦。
0: 好，要爱一组呢。
29: 嘿。
0: 好，好，好，安尼。
29: 梁贝哦，梁贝。
0: 啊，你遐无多查电话吗？
29: 你要彩珍你国际哦。
0: 哈。
29: 今麦彩珍，你讲这啦？
0: 好好，安尼我改留一组哦，哈。
29: 啊，当啊，当是。
0: 明仔再收。
29: 明仔再哦。
0: 嘿，对。
29: 哦，两百哈。
0: 嘿，是。好好好，再见，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30: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0: 彩珍，我改你叫两百。
0: 好，好，好，安尼视线。视线甲咱做服务，来拄食呢吼，全妹姐头前遐吼，迄个已经跳河啊，所以讲呢吼，你爱搁点卡哦，爱搁点卡哦，迄个点无掉哦。喂，彩珍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30: 我，你是卖被子的吗？
0: 哦，卖被子的来三线吼。喂，彩珍你好。
12: 现在在卖被子。
0: 哎哎，你可不可以对家去？你啊你啊信号无好呢？
12: 哈，
0: 你要爱一组啊，当时收。来，我讲吼，你电话先压一下。
12: 那有可能。
0: 你明仔载有要收诶？ 哦，啊，这明仔载好，好，啊明仔，啊明明仔载好，你做伙收好唔好？
12: 嘿，是，
4: 好。啊，我今仔日关注到病人，我
0: 来，啊那医
4: 生，
0: 好，今仔日无多搞呢，来医生，甲做服务一下，医生吼，好。
12: 好。
0: 喂，彩珍你好。
12: 嘿嘿。
0: 哎，全麦姐吗？喂，
14: 喂，小姐，你好，
0: 全麦姐对不对？
14: 对对，
0: 好。
14: 啊，我头拄啊定批对对对，唔对。
0: 你对啊，你的头前迄个，你的头前迄个定无对啊，你有定对，你有一组我该下开。
14: 哦，我定有对。
0: 哎，你定有对啊，你的头前线迄个定无对啊，系啊，迄跳好去啊，因为咱啊较线吼，平线的时阵拢会砍好啊。
12: 对家
0: 好。哎，好，安尼我给你下掉啊，哈。
14: 哦，你给我下掉是明仔载早时啊，报时。
0: 哎，早时啊。
14: 早时啊。
0: 嘿，对。好好，再再见。好，好 ，OK， 拜拜。来，念咪吼，要进工商啊，啊，电话继续卡，即卖医院咧病线哦。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Wow，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随意喜乐。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如火如荼哦，真正。敢那亲像吼，对战争同款哈，阮内底报音室内底，报音室外口哈，大概安尼哈啊，总共四个人，八只手哈，敢那亲像八爪章鱼同款，就无用，就无用，就无用诶。但呢哈，还是要甲咱关心一下，两粒两粒吃落去哦，哈，莫一直然后底下咧敲电话，未记哩汤啊好食，着二十味诶，加着虾仔油，这是逐工逐工逐工逐工逐。讲一定爱食，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啊！咱咧吼这段时间，顺都食吼，一个人卡顿咧几排咧吼，伊就是咧吼订五组，订五组为什么要订到五组？因为咧吼该换，咱就换，换新换新，运气才会行，有影确确实实，迄批吼唔是恁兜足济尔啦，阮兜嘛足济，阮兜嘛足济。你敢知影我即届呢？吼，嫁着真靓，我自己家己本身哦，我家己一个人哦，我淘汰了三件，我淘汰了三件，啊无呢？吼，真正你蒙城呢定价无咯，只要呢吼有这冷暖两用坛，一坛搞定，一坛多用，换季不换备，季节得换，咱唔免搁再换配。唔免搁再换配，一边吼，就是。

0: 咱有呢国际指标的这个 QMAX， 就是呢吼，这个国际的指标啦，瞬间接触两感，咪咪咪。昨有一个妈妈讲，哦，个通风的呢，哎，即马讲通风哦，囡仔是听无呢。足透气的啦，吼，会喘气的屁啦，会喘气的屁啦。恁家教的报的，我相信啦，家家户户拢足济啊。今年都是无强用的，无强用的，无强用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该换一定爱换，要换啥？换一个最新科技的，而且一体成型，一体成型，你安怎甲教？安怎甲胖？你免惊讲嘞吼，有迄迄个中央啊，吼，伊嘞两种面料啊，中央爱个有车线，对不对？三细四细，迄个线嘞落去啊，哇，吼，诶，迄个三点啊，一圆，下啊一圆，咱这是一体成型，所以你拢家你家放心，完全吼未分家，未分家，就是这样啊好啊，而且嘞吼，打开那个舒适度，舒适度真的很棒。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爱一组。
0: 你爱一组，你做只卡骨啦，通拢卡无开，对不对？
1: 嗯。
0: 嘿，就你钓开，你用平刷来，再个甲咱留一个哈。要一组，我甲咱讲，厝内底呢吼，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你拢甲看尽俩。要一组的，绝对会后悔。要一组的，绝对会后悔。真的，你看，咱有收到的吼，啊，等下对家对家，吼，等下对家对家，啊，你得甲买开吼，啊，嘛拄只毛人咧吼，讲买送朋友的，可以呀、啊，啊，咱厝内底吼，若有爸爸妈妈买一组啊咧吼，送咱家己的是大人来教，真正有够赞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你先甲接一下哈啊，搁伫只，会记你甲咱吩咐交代一下，你若加着今年配，今年做省钱的，做省钱的哈，打定钱，你来买，你着听好买过来做，会记你冷气莫调伤过低。啊，不然呢？吼，真正你睏觉会感冒，感冒吼，我都无负责任嘛。就是这样啊凉，迄、那个凉爽感就是这样啊十足，所以呢，吼，拢唔免怀疑啦。你都用唱的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蔡太太。
2: 彩珍你好。
0: 嘿，你有收电话吼？
2: 诶、欸，我甲你讲。
0: 嘿。
2: 有没有收到？我无叫咧，今麦无。
0: 好、哦、好，无叫啊！你今麦在卖叫呀？
2: 我本来叫迄个什么两百，迄我是无听了，阮媳妇在讲。
0: 好好好好，安尼我甲你留，安尼要留几组？
2: 伊我伊讲啊一组。
0: 先一组，啊明仔载收到那卖吼，明仔载可能还佫有我多追加，安尼。
2: 好
0: 好好，先寄一组，明仔载收。
2: 哈？啊，迄油当时才够
0: 有。油可能后个月哦。
2: 安尼啊。
0: 嘿。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彩珍介绍的产品，保证放心，真正拢会搁等来找啦。啊，什么时阵搁要卖咧？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哎、欸，雅珍。
3: 雅珍，嘿、欸、嘿，我要爱一组。
0: 你要爱一组，我留好你哈。
3: 嘿，我讲明仔载收不？好，大款好用无？
0: 好，啊，你若我讲明仔载若收到，搁有法独对家。好，啊来咧吼，那抢完就无啊，哈，好，好，好，三线三线，这秘密要再收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要订一组。
0: 好，要订一组，你有哪明仔载要收诶？
4: 嘿，好。
0: 收到啦，加了好，要对加爱紧哦，哈。
4: 好，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5: 喂，彩珍你好。
0: 嘿，我彩珍对。
5: 好。
0: 嘿。
5: 我我把订购了，改买吼，啊有收到啊，吼，当收到。
0: 嗯，
5: 啊，我今要搁加四组呢。
0: 哦，你搁要加四组，好加哟。
5: 啊，都惊一人一组。
0: 啊，对对对，厝内都有几个人，你就买几个好。啊，这要做这真正作战的，对无？嘿，
5: 啊，我甲你讲，啊，你是咪一组拢用一个箱仔底嘛，吼？
0: 嘿。
5: 啊！你会当一组用迄落两组用一个箱啊，较袂定位。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吼。好来，伊要两领啊，两组用一个箱啊。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
0: 好。哟。
4: 我要一桌两百。
0: 好，一桌两百哈，好。啊，明仔再给你哦，哈。
4: 哦，好。啊，迄客人就爱谢谢那个。
0: 唔免，我讲。唔免咯。我讲，那公司哈，这方面，我讲他要出厂之前，甲咱做清洁，甲咱做杀菌啊，你总啊直接加就好啊。
4: 好，好。
0: 嘿，唔免搁落水哦，哈。好好，安尼明仔再一桌给你，谢谢。喂，彩珍你好。
1: 是要拜
0: 的。哎，你好，我彩珍。
4: 哎，我要买一桌。
0: 好，要买一桌哈。好，阿明仔给你好不？
4: 买我拜一。
0: 好，你要拜一是拜一是初六，好，好 ，OK。好，谢谢你，再见。抱歉哦，爱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
6: 我要一桌。
0: 好，买啊一桌哈。好，阿明仔给你哦，嘿。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呦。跳河哦、喔！
7: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7: 喂，
0: 嘿，你好。喂喂，有听到无？
7: 你彩珍呀？
0: 嘿，是你后边的电话杆是105的。
7: 零两百。
0: 好，啊，你后边的电话杆是105。
7: 啊？
0: 你后边，你的电话后边杆是你住伫03吗？苗栗吗？
7: 你讲啥？
0: 你敢是住伫苗栗？
7: 我
0: 搁订
7: 一桌。
0: 好来，好来，吼！一、二、二线来拄只呢，吼！甲我讲七月初六要收的后礼拜一的迄个，你搁敲电话去买，因为呢，吼，电话变数看好，啊，我呢要来复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吼！拄只甲我讲七月初六要收的这个，吼，这个秘录搁敲电话去买一个，吼，我们要确定一下，啊，无老单就足歹势。喂，财政你好。喂，你好，丽芬，哎，丽芬哦，
8: 对，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好好，啊，给你留起来，明天哦
8: ，OK，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金玉大哥哈，
9: 哎，
0: 要要两用背哈，
9: 两用背，
0: 好，要一组两组，
9: 一组，
0: 好，一组，啊，明仔再给你，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0: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10: 哎，啊，都在
0: 苗栗吗？哦，你拜一，哦，你拜一嘞，吼，好，安尼我改下开啊，吼吼，这电话吼，这家吼，总啊拢跳河看
10: 不顺。做做咪就生意好啦。
0: 啊，就是商品好，唔只系生意好，对不对？
10: 哎嘛。
0: 好，安尼我改你下开啊，哈。
10: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玉山，哎呀，来，等你拨了，爱个点卡哦，我拿分这啊，哈。
11: 喂，对，
0: 嘿，
11: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留给你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两倍就不值钱了，两倍就不值钱了，咱这是呢哈，能用的配，能用的哈，能用的，我来跟你讲，一面就是凉的，凉的呢哈，就是呢瞬间。哦、你接触加下去呢、哦、你的体感温度就降了一两度了，所以呢、哦、我都会跟人说，你加到两个这面、啊、冷气一定不可以调太低、啊、我很怕你感冒、哦啊、你如果呢另外这边摸摸的，这是牛奶龙牛奶龙牛奶龙、哦、这样咪咪咪哇，你加这样起慢慢啊，舒服舒服舒服的不得了啊，要舒服的你就在家来。喂，哎，彩珍你好。
12: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阿秀妈妈。
12: 我要一桌那个配。
0: 好，我留给你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3: 你好。
0: 喂，我阿贺阿妈妈哦。
13: 好的，走。
0: 嘿，你好。
13: 你
0: 好，
12: 我一组。
0: 一组阿明在乎你哦哈，
12: 好，
0: 谢谢阿，
12: 早上啊去跳舞，
0: 早上给你，
12: 好，
0: 好，谢谢阿贺妈妈，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福秀，
14: 哎，
0: 嘿，你好，
14: 你好，
0: 哎，你也袂哈，
14: 对，
0: 好，安尼来三线，三线，甲咱妈妈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15: 喂，咩事做？
0: 好，明峰哈。
15: 嗯，
0: 好，好，安尼我留予你，啊，明仔再收哦，哈。好，谢谢，哎，接接电话，接个少声，哈哈，别吹嘞。喂，财政你好。
16: 好的哦，
0: 好，你买一组，我留予你，明仔再收哦。
16: 好，
0: 好，谢谢金秀诶，再见。喂，财政你好。
13: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啊，
0: 嘿，
1: 你讲你卖皮
0: 啊？哦，两样的，两样的哦。
1: 两样的。
0: 嗯。
1: 好啦，无甲提一组啊，拜一再好吧。
0: 好，拜一好你 ，OK， 无问题哦，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7: 哎，我要一组。
0: 好，起立哈。
17: 对啊，然后是下个礼拜二给我。
0: 好，下个礼拜二给你没关系哈、哦。来，哎、
17: 欸，
0: 视线哈、哦，来啊，咱越早越早哈。阿哥有呢一挂拨线，对不起，因为电话拢总来爆线哈、啊哦，电话拢爆线，满线满线，所以呢，我知影电话足歹卡。咱播音室的电话号码是0800776699，啊，咱高雄总机吼，咱外口不一定是外口，阁有两个帅哥咧斗接，两边轮流卡，0700226888，即卖是咧用拼卡手抢左手哦，啊，来蔡太太，
18: 喂，是
0: 蔡主吗？嘿，是，
18: 我来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来
18: 二线
0: 哈，谢谢，哎，蔡珍你好。
13: 喂，
0: 哎，叶昭，
19: 哎，我要两组，
0: 哦，你要两组哈，好，我留给你啊，明天收哦，
19: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对，
0: 喂，你好，
20: 喂，彩珍啊，
0: 嘿，是，
20: 哎，我要个加一组，
0: 你个要加，
20: 我要追加一组，
0: 好，你昨有收到吗？
20: 我讲。我昨等一波拢无收到，
0: 啊！
20: 结果我卡过互恁咯，卡过吼，伊讲我的住址对唔对？讲唔对啦，安尼啦，啊！我搭讲哦，定三角，我搭个讲佮加迄个定三角，伊讲安尼，伊要加迄个乌鸟讲，安尼阿松师哦，我该问啊，再要收。
0: 好，来吼，安尼迄个视线，甲了解一下哦，吼，看是佮对家安怎样？喂，彩珍你好，
2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1: 啊，我陈淑梅。
0: 哎、
21: 欸，我两倍一桌。
0: 好，一桌阿明仔和你收哦，
21: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21: 小姐。
0: 哟。
21: 哎、欸，那个
0: 两用倍。
21: 哎、欸，一组，先一组。
0: 好，一组先一组，明天收到，马上啊，要的要追加都要快的哦，哈。
21: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2: 哎、
0: 欸，邓茂大哥。欸
2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2: 我哎，我要一组哈。
0: 好，一组我留予你。
22: 哎，安那？
0: 哎，明仔再收来三线哈，甲咱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13: 大哥，我甲你用马走，你收。
0: Hello。
22: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22: 你陪啊，唔是讲拜四会到？
0: 拜四，哎，拜四哦，我看买一个。对哇，啊，你也未到哟。
22: 对啊。
0: 安尼来。可能跳河一线搁加查一个一，顶摆是要搞啊，未搞哦，哈。喂，彩珍你好。
23: 哎，喂，阿蒋文贝。
0: 好，你要几组？
23: 一组。
0: 好，一组，好，明天给你哦。
23: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咱会当两边轮流卡，哈，两边轮流卡啊，第一批，哈，第一批，昨有收到诶。彩珍特别在家给咱感谢，因为都还没有收到，恁就信任我。因为得介绍着产品吼，咱人讲日久见人心啦，路遥知马力，咱拢知影。像咱拄只吼大哥就讲啊，啊彩珍，你咧讲话足实在吼，啊你咧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赞的。所以呢吼，咱阿未去收着物件，都有人订五六组的呀。这真正，你无论你订一组也好，订五六组也好。我特别爱甲恁感谢，你信任着彩珍，彩珍嘞吼，没有你们让你们失望的理由啦，无恁失望的理由啦，只有嘞吼，互恁期待，真正每一年拢有迄种 surprise， 有迄种嘞惊喜互咱。啊，而且嘞吼，介绍方面，我讲真正你买无到嘞吼，你也足可惜，一线先甲接一个吼。来，你去到因的平台一领，一领2580无，今日去彩珍家。一盖两领，荷兰两色，一种是黄金色，一种是呢银雕花。两领2280，2280，我赶紧来接。你拢免烦恼，你拢免管什么货，你着电话卡会开，接会到，订会到，我着甲你恭喜呀。喂，彩珍你好，哇吼，电话拨来个电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嘿，
2: 我要两组，
0: 好，要两组，来三线，再不去甲留两组，要一组的后悔。喂，彩珍你好，
13: 啊，我这边
3: 你好，嘿，我要订两倍，再两组，
0: 好，再两组哦。
13: 好，那我
0: 你掌有收到去。
3: 嘿，
0: 啊，张秀着家感觉紧嘞，讲一下。
3: 哎，有哩凉，
0: 有要凉的吼。
3: 哎呀，个宝宝啊，
0: 啊宝宝啊，我讲人哦，咱的皮袂使加重，你看以前的棉被啊，啥拢重，迄加落嘞吼，对咱的皮肤散热真的不好。啊，咱这都是吸湿排汗，佮兼抗菌、透气性，吼、哦、有够赞嘞。
3: 嗯，
0: 好，来，啊，你佮要对家两组啦，吼。
3: 嗯。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
3: 拜一
0: 下播好好我给你写好好谢谢你再见哈是不是真不真假不假问给我们听真的 买一组的会后悔一定起码买两组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呢
4: 彩珍你好
0: 嘿
4: 我收到
0: 了
4: 哦哦、啊、那一边是那像那绒啊
0: 那绒啊那就是软的
4: 哎、啊，是，咱即马要加是。
0: 你啊，热天你来加加，唔是毛的迄边，迄就是凉的。
4: 迄、那个加辛苦。
0: 嘿，迄、那个。
4: 啊，种爱做点面安尼。
0: 嘿，对，啊，连工也较冷，也是吼，你困到像您讲的，冷气吹到半暝会寒吼，你嘛免阁换被，你阁变倒过来就好啊。好，有够赞的，嘿。
4: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哎、欸，
0: 大珍，嘿是，
5: 我一组啦嘿。
0: 好，一组好，我留予你来二线哈。喂，大珍你好。
24: 喂。
0: 啊，欸、来，你接第三线哟、
5: 欸。哎呀，今
0: 我二线
25: 了。我再问你哦、喔。
0: 嘿。
25: 从咱那边说哦，香气洗衣球，嘿，敢会使
0: 说？嘿，会使说，啊，你卖南罗软巾就好。
25: 哦，都算做单用迄个啊。
0: 嘿，对，嘿、哦、对。
25: 哦
0: Hey.
25: 啊！我迄阵哦，我迄阵甲迄个小姐伺候，迄我甲讲哦，叫加一组呢。啊，我想讲我加两组，安尼唔对啊，我拢总变两组尔呢。
0: 好，来，安尼你电话举一个哈，电话举一个哈。好，来，啊，咱拄只，好，拄只呢，后边电话是575的哈，麻烦你个点卡开一个，因为呢，拄只咱的助理接到你无出声哈，这样没有订购成功哦。没有订购成功吼，我无多甲你落单哦吼，拄只后壁电话是575的，喂，彩珍你好，
26: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6: 彩珍哦，
0: 哟哎，
26: 请问哦，啊恁咧背，哎，敢有背单啊？
0: 唔免吼，搁加落去呢吼，都无彩呀。你拢唔免搁加被单，啊免咧吼，搁底下吼，即讲用手洗，拢直接甲单洗衫机，
26: 吼、哦，
0: 唔是好加凉尔。个坚固兼耐用，
26: 啊，个会烧安尼
0: 啊！我讲一边冰诶，一边烧诶。
26: 嘿，
0: 你可比讲，恁翁恁某一个人较惊寒，啊，一个人较惊热，对无？你只要买真正惊寒诶，你甲加烧诶迄面，惊热你甲不加凉诶迄面，安尼就好啊。
26: 安尼哦。
0: 嗯。
26: 哦，一安尼一组啊，是。
0: 一组来，等下加起一个一线，两领，两领。2280，两领2280尔啦。喂，彩珍你好。哦，来拨线爱搁电卡哦，无咧吼，真正红抢完就无咧。喂，彩珍你好。
27: 哎，你好啊，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几组？
27: 一组咯。
0: 好，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
27: 啊，我咪报时啊。
0: 好，你会报时啊 ？OK， 没问题哦，哈。好，再见，谢谢。喂，来宋根大哥。
28: 哎、
0: 欸，嘿，你好，我彩珍，
28: 我陪一组，
0: 好，你陪一组哈，啊，明仔再好你好不好？
28: 好啊，好
0: 啊，好，谢谢，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29: 喂，
0: 嘿，你好，
29: 我要订一组陪，
0: 好，你陪一组哈，
29: 外公，拢色水拢同款咯，
0: 哎，色水吼，两领无同款，
29: 两领无同款，啊，拢同款。出来拢同个就对，
0: 拢同款嘞，嘿，对。
29: 好，我一组就好。
0: 好，好，好，谢谢。来，我甲咱教吼。
13: 石大哥，
0: 可比讲你厝内底呢吼，啊，两个囡仔，也是呢吼，讲好，可比讲好啊。 我先接电话，先叫你搬山。我等下教方法给您啦。喂，彩珍你好。喂，初子妈妈。
6: 彩珍，我要一早阿拜二休。
0: 好，一早阿拜二休哈。好，没问题哈。谢谢妈妈，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好好，安尼就是好。
29: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29: 彩珍哈。
0: 嘿。
29: 我今天有加四组的咧
0: 哈。嘿嘿。
29: 啊，我要请问你嘿，那要洗哈？诶，当用洗衣精无？
0: 洗衣精好，啊，洗衣球也好，啊，洗衫粉也好，啊，但是就是未使加迄个柔软巾。
29: 嘿，
0: 柔软巾一迄个甲恁诶讲一下吼，绝对唔好加，因为加加诶吼，即马拢科技诶物件，伊机能性诶迄个寿命会无去，迄领被呢吼，连伊就报销起来就断电，断电伊袂穿开啦，啊，即领被就是安那穿开啦。
29: 哦，
0: 嘿，
29: 会使晒日无？
0: 会使晒日，
29: 哦，会使晒日，啊，袂使用柔软巾尔。
0: 对对，啊，洗衫机甲加，做你甲加拢袂要紧哈。
29: 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来，电话你拢先接一下，即马电话满线，电话拢先接。我来甲咱讲哈，厝内底，可比讲啊，爸爸妈妈两领，啊，后生查某囝两领。一组内底就是两色，一色呢吼，就是胶材的色，黄金色。另外一色呢吼，就是呢，迄质感真正有够好诶，貂毛吼，就是迄个银貂灰，灰色的，爱的灰色的呢吼，较深小块，所以你唔免惊太高，惊垃圾。这个是呢吼胶材的色。嗯，金色，这个是呢吼，足有质感的银雕花。那呢吼，拢种同款，可比讲，咱呢收到的时阵，遐有一个呢牌啊，吼有一个吊牌，你呢吼直接去啊，起一笔，你也当写名，啊无呢吼有一点，我阿爸阿母啊两个偌巧，你敢知影？吼，惊讲用了唔对去，你遐甲用迄个线。咱的迄个天三号迄线，你也甲天一个，你就知影做一个好，绝对袂混乱，绝对袂混乱。我讲吼，方法是人想的，你看你要甲写名，还是用一个呢吼？迄个咱的天三号迄个线有无吼？就尖甲线，你甲天一个号底下做记号，安尼你就拢袂火气啊，拢免惊讲哇啊不客气说呢吼，说说到底今年是虾米人诶？不会，因为即卖咱的啊。衫裤也好啦，啊，面巾也好啦，器皿也好啦，拢是个人卫生的问题。你着来吼，一人一领，一个人一领，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彩珍，我是做。
0: 好，你要一组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好唔好？
6: 好啊。
0: 好。
6: 啊，唔好先早上哦哈。
0: 啊，唔好先早上哦，什么意思？
6: 我人伫公园啊。
0: 好，唔好安尼，我十一点过，好你好唔好？
6: 好好好，
0: 十一点过啦，哈，好好好，谢谢，再见。哎，来，都叫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有拨线，这个麻烦点卡。我跟咱讲嘞，吼，市面上，吼，市面上目前为止，我敢大声跟咱讲，目前嘞透气性最好的都是尽量。一年的过去呢，咱的科技无存钱嘛，吼，一年一年科技在进步。一年配唔是和你加开会凉咧，过去的冷用的会凉是会凉，它透气性不好，透气性咧吼，无这样也好。有时那拄只咧吼，长手掉的拢讲吼加落安尼，你拄头啊加，你也感觉讲哦，阿开只轻，阿轻唔加好，你知道吗？有一个睡眠困眠的医学。睡眠医学的专员呐、啊，伊就咧讲咧，一个鼓励呢，鼓励讲咱暗时啊咧困咧吼，上盖好，上盖困吼，就是咧放松。无论讲咱的神经，无论咱的肌肉，无论咧吼困眠，你就是爱放松，你才困了会安稳，困了会舒服，困了品质才会好。所以呢吼，这个睡眠医学的专员。鼓励讲啊呐，咱咧困咧爱裸睡，但是咱无这个习惯啦。吼、哦，裸睡呢，吼、哦，迄蒙床，你也看，你去啊买尘螨机，你真正唔敢裸睡，迄吸起尘螨一大堆呢。所以你的棉被、你的床巾、你的蒙床，迄尘螨是足多。所以呢，吼、哦，你 得加，都头啊加呢吼，真正轻棒棒啊！啊，加落你啊，困了后，真正你加真正睡眠品质加分，睡眠品质加分，保证的哦。啊，你就是呢吼，加真正啊，几工啊，你加洗一加拢袂要紧，因为它透气性很好，足紧就打啦，足紧就打，快干快干。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欸，小小姐。
7: 我买一组，
0: 啊，买一组来留给你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喂，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7: 秋霞小姐啦。我知你知哈。
0: 我知咧。
7: 谢谢哦。
0: 啊，你要几组？
7: 我迄讲哦，我要甲伊定一组人吼。
0: 嘿。
7: 啊，后个月敢会使？
0: 哦，向伊呢吼，唱歌连线头拢无啊，来二线搞完这服务出来呀，无都老该向伊啦。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嘿，凤香吗？
8: 嘿。
0: 好、哦，凤香。
8: 嘿，我一组啦。
0: 好、哦，你一组哈。
8: 嘿、
0: 啊。好，啊，我留给你哦哈。
8: 当时
0: 收。明仔再收。
8: 明
0: 仔
8: 再
0: 收
8: 我哈早，我哈紧。
0: 明仔再到恁收。我讲，阮家是行动派，讲究效率，使动爱的都是效率能力尔啦。
8: 啊，好啦好啦。
0: 好，好好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9: 喂。
0: 你好，我彩珍呢。
9: 喂，彩珍。
0: 嘿，哟。
9: 我以为收到，还是讲这一行拢食几粒？
0: 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
9: 啊，叫叫三顿食呢？
0: 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
9: 啊，叫三顿食。
0: 叫三顿食。
9: 啊，我咧食果啊，袂药啊。
0: 你爱甲隔开？
9: 爱隔开。
0: 哎，你果迄个袂药
9: 啊？
0: 饭
9: 啊，无我食一用早唔到吼，你个。
0: 啊，你个，你若要食用早唔，你就一行三粒。
9: 哦，
0: 嘿，
9: 哦，啊，那无拢一项拢两粒两粒嘛，
0: 嘿，对对对，
9: 哦，啊，今阿未食饭会当食落啊，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9: 哦，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10: 好，
0: 哎，焕生大哥，
11: 哎，两坛一组，
0: 哈，一组哈，
11: 啊，明天收哈，
0: 好，明天收没问题，好，谢谢，再见，来，都叫拨上来嘞，吼，这个麻烦点卡，都叫拨上来，这个麻烦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台湾的天气，湿气。所以呢，一定要透气性非常好的，爱吸湿，爱排汗。咱咧咧困的时阵，会排汗咧。咱咧困的时阵咧，吼，人有体温，所以呢，吼，体温伊会咧，吼，散发那个热气，啊，热气都有湿气，一定爱吸湿排汗，搁兼抗菌。这个两用坛的是呢，吼，达到你们所需要的多变的天气，不用再换被子了。喂，彩珍你好。
12: 喂，我要一组。
0: 好，永忠大哥对不对？
12: 嘿。
0: 好，你等来压一下哈，一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你好。
14: 嘿。阿丽。你好，你好，是。
0: 嘿。
14: 彩珍主持迄个。
0: 对对，我彩珍对。
14: 好好，迄个被子啊，哈。
0: 好。
14: 你那是单人份的啊？
0: 两人，吼，你是会当讲两人，会当讲一人啦。讲寸尺较标准啦，五尺六尺标准的寸尺来三线，甲咱做服务哈。标准的尺寸五尺六尺的，五尺六尺的哦。喂，彩珍你好，
15: 你好，
0: 嘿，是
15: 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好，啊，我留给你明仔再收，好吧？
15: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恭喜啦，恭喜啦。喂，彩珍你好。
11: 喂，我一组。
0: 好，何伟哈。
11: 啊对。
0: 好，安尼明仔再收哦。
11: OK。
0: 好，谢谢何伟，再见。能量。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喂。哟，我彩珍。
16: 来，那个棉被，那个啥？
0: 那个两用被。
16: 一组。
0: 嗯，一组是。
16: 知影无？我电话用伫厝内。
0: 吼，会啦。
16: 你知影？会知。二八四七二四。
0: 啊，唔好念错安尼，即马诈骗集团足多，我甲你下开哈。
16: 哎，你知影啦？
0: 哎，我知影，啊，明仔再互你收哦。
16: 好啦。
0: 好，再见，谢谢。喂，郑生吗？
24: 哎，是。
0: 哎，拍水都叫海力拨算，哈哈，电话足多。
24: 没。两杯一组。
0: 好，一组哈，好，啊，明仔再互你收哦。
24: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秀珍。
30: 彩珍。
0: 喂，
30: 我要一组两倍。
0: 啊，一组哈，哈，两用倍哦，不止两倍而已哦。
30: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啊，明天让你收。
30: 下午了哈。
0: 啊，下午班好 ，OK。
30: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温启文家哈。
31: 哎哎。
0: 好，你好。 你要你也要一组哈、哦
1: 哎。
0: 好，阿明仔再收好不好？
1: 哦、
0: 好、嗯，谢谢你，好，再见。喂，国华大哥哈、
2: 哦。好、哦，你好。
0: 嘿，你好。
2: 两杯。
0: 好，你要爱阿、啊、要爱几组？
2: 几组？
0: 好，一组，阿明仔再给你收。
2: 哦，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哎，是。
3: 我要一组两杆贝。
0: 好，两杆贝。好，阿明仔再收哈。
3: 好，明天，我明天刚好放假。
0: 好 ，OK， 没问题，谢谢你哦。
3: 好，謝謝你
0: 再见，拜拜。喂，淑华。
4: 喂。
0: 哎，你好。
4: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我留给你，啊，明天收哦。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啊，订一组诶，哈，阿伯加掉呢，哈，你先订一组，我拢无反对，但是无订到，我就替你做挽手。哦、你订一组我无反对，但是你若无订到我做玩笑，你先订一组看买一个，你看哦哈啊，我们最新一批就是上盖新哈，涨、哦、都收到，涨收到，今仔日你看啊，贝凯分享诶，对家看偌济收到贝凯，搁对家哈、哦、三组的啦，四组的啦，很多啊，咱涨有收到诶，我嘛欢迎你。卡等的贝凯分享一下，卡等的贝凯嘞吼，甲咱讲是安那嘞吼，大家唱歌安尼，什么原因总是爱讲互听嘛？啊，听我讲吼、哦，不如听大家讲，安尼较紧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7: 哎、欸，我有安尼，
0: 哎、欸，你有安尼，
17: 哎、欸，我有买过安尼，真的呢，我拢搞几年汤呢，拢免换。
0: 哈、啊，对，换季不换
17: 病。啊朋友，你顶回来，你有看到我改
0: 变？哎，有，嘿，好，
17: 很好，看到朋友找的，我是，我都没给你买哦，真的很好用哦，
0: 好，
17: 拜拜，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大姐，
18: 哎，你好，
0: 你好，
18: 我要订一组哈，
0: 好。啊，明仔再给你，你、
18: 啊、哎、欸，你拜一给我好。
0: 好，拜一，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9: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我依然少年仔啊，哈。
19: 哎，对，我爱两杆贝，各两组。
0: 好，各两组，你怎有收到啊？伊。
19: 哎，对，有收到啊。
0: 啊，加了安怎？讲一下。
19: 哎、欸，不错啦，
0: 真的哈、
19: 哦。嘿，对，不错。
0: 哦，我讲的哈、哦，透气性的，目前市面上这组上盖赞的呀。啊，打开金棒棒啊！你睏个足安稳，个足舒服，对不对？
19: 对，我今麦是阮孙爱。
0: 哦，你孙爱哈。我讲哦，连讲你也要去国内佚佗啊，好，国外旅游啊，好，拢甲早出门，哈、哦，是不是安尼金棒棒啊？啊，足熟个嘞，对不？
19: 对，
0: 好，我个个对家两做，啊，明仔再收，好吧？
19: 好，
0: 好，谢谢少林姐，好，再见。当有影无？哈、哦，我讲你买一组绝对后悔，买一组一组是安那后悔。因为呢，吼，我恐惊你去要来对家，佮无啊，像我拄只迄个阿叔仔啊，哈，我去年呢，吼，迄床垫啊，要来对家，讲无啊，啊，今年嘛，同款哦，限量卖完就无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0: 彩珍，
0: 喂，
20: 哦，喂，连贝啊，最佳一组、
0: 欸、啊，最佳一组，很棒，对不对？
20: 对，很棒，
0: 真的，我讲吼，即世人。我敢讲诶吼，即句话虽然是我诶，敢那产像口头禅，但是就是事实。即是
20: 嫁了吼，嫁了吼，一天到地坑。
0: 即是我讲吼，我拢讲啊，即世人咧吼，我嫁过一批，目前为止，因为未来科技咱唔知影，目前就是尽量上盖舒服诶呀。
20: 嘿，对。
0: 对哈，好，安尼你电话寄者，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凤兰哈，啊，咱这搁点卡一下。喂，彩珍你好。
21: 哎，你好。
0: 嘿，
21: 我头工就订啊，阿公要送诶，拢无送，我昨昏等几工啊，
0: 我讲安呢，就是表示呢，会伤侪送未出来，你电话寄一下哈，来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像那我来讲呢哈。目前为止我嫁过呢齁是上盖赞的，因为我们每年都在挑战的最新的科技，挑战的过去拢总无的物件。啊，恁开钱就是爱开这个价值性。开钱呢齁未使乌白开。厝内底棉被足多啊，我们换，俗呢两领，2280，一领加一个。 一千出头，现在一千块要创啥？人讲我拍一个卡枪，讲一句较歹听，讲一个较粗嘴，七一个卡枪都无去啊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要来咱的梁永贝哈。
1: 哎，我定一组。
0: 好，定一组来一线哦。哎，喂，财政你好。
5: 哎，你好，我要梁永贝哈，一组。
0: 好，要来一组，你后边是三七四的哈。
6: 好，好，大哥，谢谢哦。
0: 你的电话敢是后边三七四？
5: 零
0: 二
5: 零二，
0: 好，安尼好，来，因为你跳好，啊，你唔好念错啊，我改写好啊，好，好，安尼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5: 好，好，
0: 好，谢谢，因为电话若满线，有当时会跳好。喂，财政你好，
13: 啊，你好，
0: 嘿，你也袂哈？
13: 我袂啊。
0: 好，来三线，三线，再搁甲咱登记一下。喂，秋龙，
22: 哎，你好，
0: 嘿，
22: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留给你，啊，明天收。
22: 好，
0: 好，谢谢，啊、再见。喂，彩珍你好。
6: 你讲我听。
0: 喂，你好。
23: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阿明仔再收好不？
6: 好。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凤兰。喂，你敢是凤兰阿姐？
25: 对对对对
0: 对。
25: 对
0: 吼，哦，卡过来，盖拢卡未开吼。
25: 对啦，
0: 对，拢弯弯线，拍死拍死！
25: 我在怀疑我的电话坏了。
0: 拢会，因为拍死是我的电话先弯啊，拢卡未卡。
25: OK OK， 赶快去吗？
0: 哎，一组吗？
25: 就一组一组。
0: 好，一组明天收哦。
25: OK OK，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来，等大罗东的黄大哥哈，是不是？喂。
26: 不是
0: 啊，不是哦，你咪叫到底罗东的黄清贤吗？
26: 不是，我是姓陈呢。
0: 啊，姓陈，一个跳河啊，来二线吼，问一下资料诶。我拍谁拍谁？喂，彩珍你好。
26: 喂，彩珍你好。
0: 哎，咱丽华在啊吗？
26: 嘿，对对对。
0: 啊，是。
26: 嘿，哎，我要那个哎
0: 两用毯哈。
26: 嘿，对。
0: 哈，一组吗？
26: 嘿，一组。
0: 好，好，好，谢谢你。
26: 哎，啊，我要住那个，我要去那个宜兰苏澳哦。
0: 好，苏澳，你有两个地址啦，哈。
26: 对对对。
0: 好好，那我给你写起来了哦，哈。
26: 好。
0: 好，谢谢。
26: 哪一天收？
0: 明天。
26: 好，明天。
0: 嗯，好，谢谢，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哎，新贤大哥家哈。
22: 嘿嘿嘿。哦，备来两组。
0: 好，两组来加四线两组哦，哈。喂，彩珍你好。
22: 哎。
0: 哎，你好，我彩珍。
30: 欸、我买一组批，
0: 好，买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吧。
30: 嘿，啊，你敢知影我地址？
0: 你咱家哪有买过物件，都拢有啊。微微笑的，有的拢有啊。啊，今麦满线，我先改抄电话，那无卡换卡电话去改问资料，刚好。好，好唔好？哎、欸，来来来，三线哈，三线甲做服务一下哈，我甲画掉啊，你甲写一下哈，买一组。喂，彩珍你好。
27: 你好。
0: 喂，青泰大哥家哈，好，要一组哈，他要一组啊，你若查无，他加回电话就好啊。好，青泰大哥，安尼改写好啊，明仔再收哦哈。
27: 明仔啊，
0: 嘿，好，
27: 拜一好不？
0: 拜一好，好 ，OK， 无问题哦哈。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8: 喂，
0: 嘿，思文。
28: 哎，
0: 嘿，你好。
28: 你那是热天批啊，寒天批。
0: 拢会当热，得加。凉的这边，啊那寒就加加烧的，吼、哦，换季季节换，你被唔免搁再换，用这领。
28: 热天、寒天拢有。
0: 拢有，嘿。
28: 一边热天，一边寒天。
0: 对对对，好、嗯哦、来二线，二线，二线，哈、哦。喂，彩珍你好。
29: 哎，
0: 你好，我彩珍。
29: 哎，啊，你好，啊，我新朋友呢，我唔捌甲你订。
0: 你唔捌订吼，唔捌订袂要紧，因为即马拢满线
29: 吼。恁的公司拢有啦，我拢有叫啦。
0: 安尼就有啊啦。
29: 哦，安尼就你就照安尼地址安尼送就好啦。
0: 嘿啦嘿啦，啊，遮就拢有啊吼。
29: 好，
0: 好，一组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1: 喂，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哈，好，我给你写起来啊，明天哦。
31: 啊，我哪里你知道吗？
0: 我遮无通啊查，即马吼拢满线，我先写电话号码，较晚啦无资料，客服会敲电话过改问。
3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吊线的朋友，吊线的同学，吊线的一定爱去敲倒转来，好，一定爱去敲倒转来。你若平常时啊吼，咱二十味的加也有，常态性的产品拢总有，但系这限量的吼，什么叫做限量的？限量呢？无货就是无货，没有。 就是没有，因为搁在生啦，吼、哦、啊，所以讲咧，那拨线一定爱个回拨，一定爱个卡倒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哈。好，我啉一下水诶，我讲甲拢烧声，搁兼鼻塞啊！啊，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卡，另外播音室外口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轮流卡，安尼在接电话，速度较紧。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我要
0: 几张票？好，来电话加一个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是。
1: 哎，我要那个。
0: 一个两用坛。
1: 新的啦，我要那个两杯一组。
0: 好，一组。啊，你新同学，我讲我即马先写你的电话号码，啊，卡换客服查，有当时啊，恁家有留资料啊，未记哩，啊，伊若无，伊就卡电话过改问，安尼好不？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Hello，
2: 喂，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你电话先加一下吼，视线电话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你好。
0: 哎、欸，大姐。
3: 我不要两两杯两组。
0: 好，你不要两组。哎、欸，你迄天有订吗？
3: 我。
0: 好，好。你相信我就对
3: 我
0: 啦，哈。
3: 我当拢相信你。
0: 因为不要白，我白差的人就是要取得信任啦。
3: 有啊，
0: 好，好，安尼
3: 两，对不起自己啦，
0: 嘿，对，万莫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哈，好，啊，两组明仔载给你哦，
3: 好，
0: 再见，谢 谢, 謝, 謝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阿琴妹，
4: 陈先
0: 生，嘿，是，
4: 你皮今麦今年偌济？
0: 哦，今年啊，一讲介绍得爱用煎爱用拍啦。今年一年吼，讲着介绍，我得用蒸去用拍啦。人外口一领2580啦，啊，我两领2280，安尼用蒸去用拍未？
4: 好，两领。
0: 嘿，两领嘞，嘿，咱买两领，外口买无一领，安尼会用蒸未？
4: 谢谢。
0: 好，安尼来看要几组，甲客服讲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5: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来，小姐，我要买一组两干杯。
0: 好，来，上线再搁加留一个。喂，彩珍你好。好好好好，电话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电话吼变线就较歹卡入来呢，卡袂入来。咱拄只呢吼，大姐我来讲，伊怀疑个电话线歹去啊啦，是啊，拢卡袂入来啦，吼、哦，卡入来太严啊，久拢无人接，拢表示讲吼整个大爆线，所以呢吼一定爱有耐心，买着好个物件，搁买来介绍遐尼啊俗个，你一定爱有耐心，这个耐心足重要。0800 77 66 99，喂。彩珍你好，
6: 0935。哎，彩珍你好，
0: 嘿是。
6: 拜拜，好，你选。那个，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哈。
6: 哎，我过去有资料。好，我刚才要叫过了。还用订的过啊？
0: 好好，产品都无，安尼家都拢有啊，我给你留一组给你哦，哈。
6: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0800 77 66 99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咱台南的阿琴哈，
7: 嘿，
0: 你有哪卖哈？
7: 我要一组啊。
0: 好，我留予你来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嘿，咱住新庄的哈。
8: 啊。
0: 你住伫新庄哈？
8: 哎，对对。
0: 好，啊，你有哪卖爱哈？
8: 哎。
0: 好，啊，要爱一组啊，两组。
8: 一
0: 组，好，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哦。
8: 哦，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9: 哎、欸，我一组两杯。
0: 好，来上线哦，哈。喂，彩珍你好。喂、欸，佩儿。
9: 哎、
0: 欸，
9: 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不？
9: 好。
0: 好，好，谢谢你。哈？
9: 好，十一点
0: 过啦，哈，好，好，十一点后 ，OK，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智慧。
10: 哎、欸，我。我再加一组
0: 啊！再追加一组，要追加、
10: 啊、早上礼拜一早上好不好？
0: 好 ，OK， 来哈、啊、一线哈，要追加礼拜一早上。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
11: 彩珍你好，我准备订一桌咧。
0: 两用谈。
11: 对对对。
0: 好，阿老何你明
11: 天。礼拜一咯。
0: 啊，好礼拜一，好 ，OK。
11: 中午前哈，中午前。
0: 好，没问题。
11: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2: 哦，彩珍啊！
0: 哎，是。
12: 哦，我要我。
0: 你有哪边一组？
12: 我刚刚有订一组啊，啊，加了真好啊。
0: 你就知影吼，是安那我拢叫你收到，一定爱马上落去体验，就是安尼啦。
12: 嘿嘿嘿，哦，啊，今日要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哦。
12: 反正四个孙啊嘛，啊，一人互一人一领
0: 啊。啊，对对对，啊，我嘛要做恁孙，无你嘛订一组啊，好我。
12: 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啊，来，这个电话跳河爱甲看哈，爱三线三线哈。好，阿你电话加一个哦。
13: 有跳河无？
0: 有跳河，你甲小姐报电话哦哈。好好来哈，爱报电话。喂，彩珍你好。哇哇，电话报来爱点卡呢。喂，彩珍你好。
14: 我要一桌两杯。
0: 好，要爱两干杯哈。好，阿明仔好你哦。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4: 喂，彩珍好。
0: 喂，阮少年阿做
14: 诶。咱来参详一下吼。
0: 好。
14: 你这今日卖这当卖个偌久？
0: 这完就无安尼。
14: 完的不
0: 完呢？迄两两，
14: 我才想讲。
0: 我讲，好，你甲小，你甲小姐讲，好。
14: 我一做啊，但是我后礼拜较要收的。
0: 后礼拜要收袂啊？今日后礼拜几？我甲你写就好啊。
14: 拜一得。
0: 哦，拜一好，安尼后礼拜。
14: 拜一来，拜二，我今日我因为我拜一靠得来。
0: 好，安尼我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14: 好啊。
0: 好，安尼该写好啊，哈。
14: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朝阳大哥，
15: 嘿，我订一桌，
0: 好，订一桌来，赶紧来，甲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16: 好，黄总，喂，
0: 你好，嘿，你好，嘿，是，
16: 谢谢
17: 啊。我要订一桌，要两杯，
0: 好，
17: 十三只我收，
0: 哎，就一桌啊，十三去，
17: 嘿，
0: 好，十三，好，改写好了哈，
1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咱月份啊，哈，
18: 嘿，
0: 你
18: 那买一组，
0: 好，来三线，吼，加个哪个留一个哦。喂，彩珍你好，嘿，广澳姐，
18: 哎，你好，我是要买一组两百。
0: 好，我讲想得爱买，想那无那想吼，无买等于用抢了去呀。
18: 哎，我下礼拜二上，
0: 下个礼拜二 ，OK， 哈。
18: 早班，
0: 早班好 ，OK，
18: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9: 哦，来免费一组。
0: 好，一组来，再个甲留一组啊，哈。啊，连咪要录节目啊，连咪要录节目啊，哈。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停工，迄规工电话嚷嚷叫，规工电话嚷嚷叫。所以呢，吼，咱伫节目进行当中，你若卡无开拨线，录节目了后。一定爱个继续卡，因为呢吼，咱主持人少年啊，做讲卖到什么时阵，卖完就无啊啦，卖完就无啊啦，大概差不多呢吼，我估计明仔载后日，明仔载后日就进入倒数啊，所以呢吼，你明仔载若收到，啊是怎收到的，要追加爱探照，要追加一定爱赶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0: 哎，你好！
0: 哎，波彻，
20: 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搁加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咱大姐，
20: 我一组，
0: 一组留给你哦。
20: 礼拜一啊，
0: 好，礼拜一 ，OK，
20: 好，拜拜，
0: 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1: 哎，你好。
0: 嘿，是。
21: 啊，配两组分做两件。
0: 好，两组啊，分做两件哈。你来对街哈。你来对街是无？
21: 无。
0: 好，无哦。好。哎。安尼，我甲你。嘿。
21: 明仔收哦。
0: 嘿，明仔再收哦，哈。
21: 啊，四五六零哦。
0: 对，没有错。
21: 哦 ，OK，OK。啊，分做两件。
0: 好，分做两件，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感恩。喂，彩珍你好。啊呀，吼，来，等你播落呢，吼，会记哩。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点杠的爱赶紧，因为呢，吼，量有限啊。我在估计，吼，差不多明天后天我们就进入倒数了，好，明天后天就进入倒数，赶快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淑萍，
22: 喂，彩珍，
0: 哎呦，
22: 喂。我想追加一组的，就是看那个十一号一起收。
0: 好啊，好啊，好，来加个对加一组啊，十一号做会收。喂，彩珍你好。
23: 喂，你是两杯啊？
0: 哦，能用的呢，能用的呢。
23: 哦，能一组哟。
0: 好，一组，嘿，对。
23: 两领哦。
0: 嘿，两领。
23: 我家你有，我家有资料，我呢。
0: 好，
23: 李庆福，
0: 好，
23: 38506。
0: 啊，没念出来，没念出来哈，啊，明仔再给你哦哈。 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来，啊，即马电话拢先接，电话拢先接开哈，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快闪快闪快闪哈，换季不换杯哈，啊，冷暖两用谈，都接不了，要追加的，要买的，要就是要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7: 得力环保卫生纸，
2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听歌，听多情蝴蝶。

这首歌多情蝴蝶。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法国人因迄阵热有无哈？热啊热，无咧吹冷气，吼，感觉足无环保安，但是只热站袂掉啊。法国人伫大卖场吼，特价冷气，也个有电风，好民众用抢的呢。像诶咧抢限量版诶，无限量诶咧，硬销抢诶，啊冤家相拍呢，我先抢着，你甲我退去安尼吼，嘿呀，你若想讲曾几何时，那也爱为抢冷气吼。啊，因法国对六月下旬开始就遭遇了40度诶热浪啊，啊，足侪民众拢热甲站袂住，学校穿外景拢休困啊，因为教室内底40度啊，另外咱台湾囡仔你看。每一间都有教室，都有冷气吼。嘿，啊，你教室40度啊，你拢放假拢休困，吼安尼。吼啊，做做这边从遐热啊站袂住，因为暗时嘛30-40度啊，吼暗时也无较凉啊无啊吼。所以伫个即个月7月初二，昨啊吼，迄当地知名的连锁大卖场啊吼，啊伊就是宣布吼上架20万台吼特价的冷气，啊个电风哦20万台。瞬间吸引到足侪巴黎的民众吼，去各因各分店吼去抢，甚至有的分店已经被挤爆了。啊，恁抢到恁若电脑当随凉，但恁去你爱人倒就帮倒，你哪法度凉？恁去都爱师傅去蒸啊吼，是哦，安尼吼，所以上演的夸张的这个丧尸格斗吼，甲碰瓷吼，诶，这个情形安尼，偌个恐怖啊！落啊，站袂掉啊，有无？啊，这个大卖场的乱象吼，会在咧讲，有民众讲，虽然卖场9点才有开门，但是7点半就已经开始大排长龙啊，8点半吼，啊，才有这个排队的人，根本哦，8点半才要来排队的人啊吼，根本完全都抢袂掉啊。好，另外无民众咧 complain， 虽然讲这个。大卖场有讲有上架20万台特价冷气哦，甲电风，但是民众讲感觉一间分店甲配给一台尔哦，所以民众咧讲伊走几啊间的分店，啊结果拢买无着特价冷气甲电风，所以怀疑完全就是这间大卖场哦销售的据点哦，啊实际上因嘛根本无遮尔侪货哦，遮尔侪货物哦，太热太恐怖。这食品店面，伊嘛是用来甲你骗的吼。我昨就是去一个网络骗局讲，因为我伫阮厝吼，啊我咧看手机，啊看到陪你过，陪你过就是阮公司嘛吼，公司有三店嘛吼，电台、电视、电商嘛吼，电商就是网络会咧经营的，就是陪你过嘛吼，陪你购物网。我看这陪你购物网，我当去要看，内底咧卖虾啊，迄讲6斤吼，甲脆厝1斤。迄6斤来砍少了，剩1斤，哦，都一包安尼，啊3包哦，3包990，哦，讲特价9903包，我甲买，我是甲选讲去超商领，啊货到付款安尼，我嘛无甲我口罩好伊，我拢无，我就甲点我甲买哦，吼，啊不然我阁看这個网站讲。陪你过吼，啊，佮看到佮成果哪无成，但就是陪你过啊。我怎解截图吼，传了阮的节目主管讲，你帮我看这是真啊假？啊，伊讲啊，我明仔吼在上班，我甲问吼陪你过的人，结果陪你过人讲这是假的，这诈骗的，这假啦，嘿啦，这假，所以我知影这是假啊。你看，佮网络你敢看落恐怖？啊，我正一直找所在要甲伊取消，无就取消。啊！伊或者伊来，伊敲电话嘛吼，因为老电话，伊来敲电话叫我提，我卖个提得啊。哎呀，伊就是用公司用阮陪你过的名，你甲看哦。你想，你想像我买哪只用骗呢？伊就网络装，但我唔是贪小啊，我是讲是公司的呀，阮公司的呀。啊，用我像咧卖歹食，虾啊几只吼，啊头拢板雕起，啊砍锁起，啊用我咸咸辣辣安尼无吼，哎那像卖歹食，啊佮共公司的无3包9啊9无甲买吼。啊，一包那么一斤单，无啊一斤单，伊就讲6斤哦，拍的剩1斤安尼啦吼。我讲翕个影片阁变歹看，啊，伊只是一页式的尔，你要阁甲找伊另外连接拢无。
你呢？啊，我感觉奇怪，卡个十一个人追踪，十一个人按赞，哈安尼，我公司的网红哪有可能才少人按赞？啊，我唔敢甲上上无啥对档，我伫找所在要甲伊退掉，无法度退。但好佳哉，我来截图，我有迄个物件，我当紧传互阮主管看。结果陪你哥，这是假的，这是诈骗的，这个不是陪你哥的官网。你看老恐怖吼，嘿啊！我对方骗的，但我无钱，无迄落，我无像恁买奶子用骗百几万，买肉粽用骗百几万，即马我要骗林健，我讲林健要出来，我讲啊，水蜜桃咧出来，即马水蜜桃大出对不对？嘿，哦，今年水蜜桃怎样好食？世界买水蜜桃拢好食，吼、哦！今年破天荒和马来西亚的水蜜桃都超好食，马来西亚水蜜桃都做半个滴。哦啊，伊拜迄时去咧清境落来吼，落来伫遐买，哦，唔清境个落遐。无虾啦，遐算无虾，吼、哦，迄只算无虾，来无虾买好，十二粒啦吼。啊，你若是清净买，比我买只较大粒，输了你要食两百通一粒哦。啊，我去来吼，做茶不偌济哦吼，啊，感觉做芳做甜，啊，皮阁脆哦，很够好食。我买十二粒的吼，伊本来有六粒的，啊，六粒的，卖讲偌济钱，我袂记讲，伊讲啊，你我讲，你哦，你我甲我你买十二粒的。我十二粒会烧烤着袂？袂啦，我该包我做势吼。十二粒我该算啊，就算清一。十二粒怎啊清一？哦，有够香，有够好食。都啊，水果足济，今年水蜜桃吼，拢无食着失败。哎，今年水蜜桃真可以吼。来啦，像这咱、個、好命，咱爱食着个食对唔对啊？像这个看，纽西兰，安那纽西兰吼，300零一人冲急诊。哈，这样就困冲击症，那我都消化掉。这个查甫伊就是无得消化，所以伊就要淡白白。有医生我看，啊，但是看了后，你爱处置嘛？看要注射，是要吃药，还是要收起去住病房无？伊当底下淡啊，尾啊，拢排未掉尾啊，死伫病所。纽西兰的北岛吼，怀卡托医院啊，迄急诊室发生一件吼。后诊哦，等足久的转死亡的代志。一个患者是咧当地时间6月29号，伊前往病院就医，完成初步的分诊了后，因为后诊人数足多，哦，伊伫拢无进一步甲诊疗，啊，无讲啊，医生甲看看了，你看等下要阁甲公安啊要注射无，啥物药啊食拢无，伊转伫咧单桥高点诊了，被发现伊转失伫病所，失去生命迹象，失伫病所。啊！经过医护人员改做 CPR 无效，栓格不治。嗯，发生这件代志哦，这怀卡托医院紧急吼，一急诊室拢总接到301个患者。啊，这纽西兰的卫生部长哦，布朗，好伊在咧讲哦，这个就医的人数属于这几个月来做罕见的高峰啦，急诊室嘛因此承受吼足大的压力。啊，所以因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就讲，这件代志发生了已经立刻随时启动哦，快速临床的审查，来厘清整个代志完整的经过。哦，而且强调吼，这当局啊，哦，必定会有加速一个明确的交代。人的事啊，明确交代吼。这个患者伊来个急诊了后，虽然完成初步分诊。哦，程序吼，啊，要照电工啦吼，哦，啊来要来照心电图啊，来要抽血啊吼，哦，来要量血压未喎，拢有这初步有做，就是还未看医生。但是因为现场咧等的人足济，一直无到进一步吼，会诊疗，一直到半暝，才有人发现伊倒伫吼候诊区的病所内底已经死去啊。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因的急诊学会吼。即纽西兰全国委员会主委吼主席伊就咧讲，用急诊的拥塞吼，并非即怀卡托医院的一个案呐。用纽西兰足侪间病院，即几年来吼，拢面临着同款的困境。哦，啊，伊就咧讲，即个问题根源涉及足侪层面，包括医护人员持续短缺，全世界拢同款，咱台湾嘛是同款啊。即两间搁一个少的去拍医生啊，拍护士对不对？嘿啊，小人。迄、那个查某小阿拉香，伊是陪朋友去的呢，去急诊的吧。啊，伊讲家护士讲，啊，你心衰，甲我膏药啊，我才把想你心衰。护士说讲，啊，你也无挂号，我袂当甲你看。
讲安尼袂爽就甲拍安尼啊，你甲看这新刷，你当作买一个葱啊，新刷加一辣椒呢，新刷，迄平你咧新刷，你当作是，互你方便煞变随便安尼哦，嘿哦，新刷。所以讲这是一个吼人医护人员人力短缺啦，啊，大医病房。成为目严重无够，全世界讲你看，也个人口老化带动的这整个这個医疗的需求攀升啦，侪回哦，安尼，咱大家即马唔是安尼，对不对？诶，无人你无多，全世界拢是同款啦吼。但是咱爱有讲有好人，即、這个淡水这個阿伯说说你呢，人咧今日甲你娱乐呢，讲这你是刷车的菩萨呢，啊，只个刷甲变刷车的菩萨哦。这个新北市淡水老街，因为吼街啊路细条诶，奥多麦吼停放拆除了啥物单月，吼单月停单号门牌，双月停双号，哦停奥多麦，你若即像今麦七月无，七月即个拢停拢停单诶，徛诶车牌，你诶车牌后壁若是徛，你就即个月停，后个月变八月啊吼，换双诶来停，哦诶。含奥多麦的一味篮球安尼哦，哇，真力！有这个特殊的规定啦。哦，你只要跨越，你未去刷车，你得从开单拖掉，因为你一月唔，你单月唔照人双月要来啊呢。哦，啊，你讲占地啊，人双月无他停啊，就该拖呢。好，阿宝网红咧讲哦，六月底得要到七月初一的凌晨，这街啊路出现了一个做热心的阿伯。伊就默默将规排停唔到的车辆哦，甲牵去对面。你也知伊知影远，啊！到这六月三十要变七月初一啦，啊！你马在了七月初就变七月，就是人徛爱停啊！啊！你半暝个人停箱的伫遮唔对的，人甲伊拖呢。人这阿伯的车挡开，因为甲这本来是单的，人变箱的，甲这单甲拖，甲伊牵在对面安尼呢。哦，然后默默将整排哦停错的车辆哦。看去对面呢，啊，这个暖心的举动在网络吼引起热烈讨论，啊，把被网友称为淡水上水的风景吼，哦，迄含奥多麦都无当停，这目艰苦。这在凌晨吼，一个穿白衫吊架的阿伯，徛在街啊路，下一秒就做老人的吼，伊就甲放下这奥多麦中度，啊，奥多麦是龙头呢。伊刷咧，将这车慢慢啊牵往对面的车格，吼、哦、啊，唔卖讲，佮以为伊是车的主人咧。但伊详细一家看，这个阿伯一台刷完，伊无停咧，伊佫沿路佫继续吼帮人刷车呢。这就是为甚物半暝无困要来做移车的这志工啊！哦，附近的店家讲，啊，这边是七月嘛，啊，所以是单月份啊，所以爱停这边啊，啊，马仔就是。就是七月啊，对不对？这件代志发生七月初一诶凌晨，新北市淡水老街啦。哦，根据这个特殊的规定，这奥多麦车价吼，唔是逐工拢有当停呢。那大概到月底、到月初要交接的时阵，车主若未给你刷车，恐惊就面临从开单甚至拖掉。哦，安尼生活底下蛮艰苦。那奥多麦嘛停的就好啊吼，啊，都分开个箱诶。你若今日三十号单，你袂记马仔变初一啦；你今日三十一号单，你袂记马仔变初一啦，对不对？我着用拖个呢，哇！你逐个咧开下钱，哦，都是安吼，哟，所以对啦。这个淡水吼、哦，民安里的里长啊，伊就讲跨越的时阵就是七月初一，啊无就八月初一，啊每一个月初一八点以后，看到有车无刷的话。哦，因啊附近的住户拢会帮忙刷车，吼、哦，免得安那爱了一千块。啊，即摆即热心阿伯吼，伊咧帮大家刷车，吼、哦，或许只是对来讲是举手之劳，但是哦，足侪车主吼免于挨罚，即变成淡水老街吼，即、哦这个深夜吼、哦、限定的最美风景，嗯，安尼嘛是袂歹，对不对？嘿、哎，啊，所以讲即个啊，咱足侪吼。就是有足侪只咧是大人吼，进前迄个帮人切迄个玻璃镜，迄个咧，迄个阿伯过用去啊。迄阿伯讲，就是有一届伊看到人跋倒去吼，跋倒去啊，结果迄个镜、迄个房、迄个凹凸镜是乌刷乌乌沙沙，所以看不清楚。啊，伊就去刚开始，伊就拢帮人吼，
帮人迄落切迄个囝，哦，伊伫新北市切足侪所在哦，切几啊档呢？所有个囝伊去遐山恁地囝去看泰哥，伊就伊啊牙咧，啊就去哩甲切切个玻璃囝，哎，种也无咧维护啊，对吧？迄毋种个吗？迄毋是路段路段种个，也无咧维护吼。哎、啊，阿伯，你阿伯把做好什么？阿伯把鬼用去啊！来，咱来听淡水木色。

0: 淡水木樨哈。好来，啊，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哈。张姐妈妈做过水，伊讲安琪，我哦去甲你买活力民宿，搁买维他干等啊呀。好啊，我活力民宿我买等我就吃，我今日吃三包呢，阿龙阿无放，做这样像安尼吼。哦，阿姨无了解活力民宿是咧种好菌，唔是垃圾药啊呢？迄只系卖垃圾啊，伊唔是垃圾药啊，唔是医生开予你垃圾药，垃圾药嘛无随食随老吧，垃圾药嘛着下早食无定，伊嘛是明仔个老啊吧吼，吼、哦、哟。活力民宿是种好菌哦吼，因为你歹菌伤过侪，互你袂通透，吼、哦、啊大便水水，啊定膀胱巴胀吼，定一切生诶，啊无大便通通通定括括个只吼，嘿、哦、啊但是你食活力民宿。你若要食大便这方面呢，你的水分一定爱有够。哦，好，可比讲你是五十公斤的人，你想要千五 CC 的水，一公斤等于30 CC 的水。你一天想要千五 CC， 为你坐一天哦，规天都食无一罐保特瓶细罐的水，那是无够的。和你做好物件，你嘛有水甲倒洒出来啊，要爱有水甲倒洒出来安尼。啊，话你纤维质爱有够，哦，你拢无咧食纤维质的物件，你纤维质爱有够，水分爱有够。哦，咱的活力民宿伊就做甲到，伊就足顺量甲伊来，你逐工规条规条足快活。上便所毋免阁等啊，硬硬叫，高血压也袂人袂当等，等啊袂中风嘞。哦，啊，过来上便所吼，变一件足快乐的代志。你放尿偌久，等便大便了偌久，哎，安尼就较好啊，还阁无臭味，足明显就是即部无臭味。哦，若无食毋知影吼，即阵讲，哎，即马大便袂臭啊呢，应该拢食两遍的呢。食活力民宿最好用，相信无恁这拢食食白白的，拢食就老食啦。即摆要食咱这有爱有时间咯，有拢
1: 有
0: 啊，嘿，有拢无耐心安尼啦。因为食两边的惯习，人拢会无耐心啦。
1: 嘿，
0: 啊，咱即摆咧食有差吼，
1: 有啊，
0: 有够好，差足济吼，太棒啊啦。
1: 会
0: 放个会规条的呢，啊，佫较无臭味
1: 啊
0: 呢，
1: 啊，无拢臭干干，
0: 臭干干对啦，迄个歹，迄歹菌啊，歹菌臭干干。歹菌就是咧大便臭到要海啊去，迄放屁吧臭到要海去，迄一肚子大便，一到巴肚肠拢得大便，吼吼，迄臭干干吼，歹菌侪较会臭。啊，有啦，歹菌侪去搞放屁。嘿，嘿啊，啊，你即摆啦胃安尼胃也有较袂疼无？较
1: 袂哦。
0: 较袂啊疼。啊，豆豆啊调，因为你即摆较正接受一两个月尔。
1: 啊，我即慢慢才听落你呀。
0: 好，安尼哦。
1: 啊，唔才紧家己买啊。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大家吼，啊，紧买紧听。像这嘛是，因人讲啊，你规工烦恼去不散吼，大便的困扰啊。
1: 啊，食活力民宿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像咱歹放的安尼哦。
1: 哎呀，为着这大便都伤脑筋嘞，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散。
0: 规工烦恼不散个对咩？
1: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唔免烦恼啊吼，看落来这嘛是。应该三四天啊，排一届哦。
2: 那哦，拢无届顺啦。
0: 你拢讲讲的啦，
2: 做
0: 一人像你安尼啦。
2: 啊，我即摆食啊，大家拢有上班好
0: 啊。啊，袂爱定啊吼。
2: 嘿。
0: 啊，应该是定爱食两边是安那。
2: 无，我无食。
0: 袂，大家放就对啊啦。
2: 嘿，拢个自然安尼。哦，啊，都拢有当只两三天落一届。
0: 哇，安尼哦。
2: 嘿。
0: 啊，即摆有咧食，有咧过，大家的吼。
2: 哎，即马特工拢有，
0: 而且最好用的，而且最简单，下早扛包一包，暗时开困一包得。啊，你要甲人讲啊，我知你食安那好啊。
3: 系啊，大便啊。
0: 伊个是一个大便的啊。
3: 系啦。
0: 大便安那样？
3: 我去年啊都拢有买啊呢，哎呀都大做的啊。
0: 哦，啊去年就食着啊啦。
3: 系啊。
0: 就知伊好啊啦。
3: 系啊。
0: 啊大便这从那从去年食到即马，感觉会痒？
3: 袂啦。
0: 袂啊吼，哟啊即马加做顺畅的啊。
3: 哎，
0: 啊，一天唔免食两包，食一包啊，尔吧。
3: 啊，我食一包。
0: 嘿，食一包倒啊，唔准食几冬个啊，唔。
3: 系啊。
0: 哦，差足济啊吼。
3: 系啊。
0: 啊，无你应该若放未出来，有偌艰苦。
3: 啊，都爱痛。
0: 哦，你话爱痛啊？啊，即马大便即马变安那样？
3: 会规条啦。
0: 啊，佫唔免垫个咧吼。
3: 嗯。
0: 啊，有固定痛啊，要放咱就来放足紧个就好啊。
3: 有啊。
0: 有够赞吼。
3: 嘿。
0: 足赞，我感觉足赞个。你若是佫为着便所才艰苦个吼。那天阿娇啊，阿娇也是，哦，阿娇这样出门出得中华夜，拜要搞要算第二届啦。
4: 嘿嘿嘿。
0: 啊，第一届是安那要食呀？
4: 啊，我听你咧讲个，倒足好用个啊。诶，那喉咙有在困，暗时啊咧困，那喉咙有痰，有咩胃酸溃？
0: 啊，就偏倒流啊。
4: 啊，我知，我有迄个过敏。
0: 哦，你知你有过敏哦？
4: 第一届恁在进前倒咧特价，我就买啊，买大裤个啊。
0: 哦，去年就买大
4: 裤。应该买足多了啦。
0: 哎呦，谢谢啦。
4: 你讲个，逐项都有买来食。
0: 啊，逐项拢该顾着无啦？
4: 啊，我。 我迄个西里旺本来人会讲讲啊，啊食了较袂啊。
0: 有影，讲我啉偌济补偌济血都有影呀、啊。哦，安尼补充就较有体力啦啦。啊，活力民宿这条片啊倒老好呀你啦。
4: 较袂咯。
0: 哦，较袂哦，啊算有差就对
4: 啊
0: 啦。
4: 有差啊，我阁继续食。
0: 倒片啊去倒老较袂讲，我咩袂喘气安尼啦吼。
4: 系啊，你即届我迄个林国正莫做，西里旺莫做，啊个。跟好你面子给客人说，去后
0: 面
4: 一
0: 说，
4: 你的大主
0: 角，啊大主角，今麦讲话笑乖乖，表示有开钱无冤枉啦。嘿，啊，爸在叫咪食嘞。
4: 之前我就写着迄个迄五万块，啊，拢会说我正当个做人客拢喘平平，啊，今麦食食的吼，袂喘，较袂讲你做人客喘啊，用要喘袂起
0: 来。哎呦，艰苦干嘞，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开钱爱开无，我都趁钱哩啦。哎，蹲养惊爱甲健康欠本啊。
5: 系啊，蹲养惊个店咩？健康养惊好偌好，你唔定吼？嗯。
6: 老皮袂好，拍架球袂好。
0: 一招啊，你就是要食甲最有信心的啊啦。
6: 我食偌济，你知无？
0: 艰苦偌久，你知无？
6: 头啊，你咧讲，开始叫迄个医生来咧。
0: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6: 嘿嘿，来讲的，我就起了咩啊？好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咧，等咧清皮。
0: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6: 无分，
0: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6: 365天。
0: 哦，安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6: 系啊，
0: 医生看咧啊。哦，看医生
6: 咧啊。
0: 系啊。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都压起安尼啦。
6: 系啊
0: 系啊。定下吃薄饼啦。
6: 啊，佮食巴肚嘛有效啦。
0: 哦，啊，巴肚闹肚子的啦。
6: 系啊，
0: 闹肚啊！今麦个闹肚子呗？
6: 不会了
0: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6: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候，较变烦恼啊。
0: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路啊。所以你今麦有信心，你若看到人有安，就要不能食呢哦。系
6: 啊，
0: 嗯，要不能食对不对？活力民宿最好用诶，活力民宿来，那已经在贵宾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因为台边哦，食者都要老走变做，唔敢出门诶，无采人的命。现在搞好，中秋节要到啊，什么？过两个月话，中秋节惊着啊！中秋节要到啊，吼、哦！啊，搞好，听好，人要烘肉食烘肉，人要佚佗来个佚佗，人要食东食西拢来个食，好无？胃肠搞好，用姜较好呢，肠脑轴啊，胃肠爱搞用姜，歹排便呢，啊无物件食，便所走袂利的，哦，即种拢爱来食，啊来食过敏的，医生讲你这片也是过敏的，目睭就是过敏的。我阿兰只有这抗过敏的专利呢，专利就是啥物？专利要食好啊，要申请专利。就专利就是比别人较好啊，对啊，这困就比别人较好啊，啊这困身份证的呀，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啊，市面上啊，你若上万人临床实验啊，佮有摕到抗过敏的专利啦，你安100万的心，就是活力民宿哦。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佮鼠李糖，佮食佮继续行。解除你生活这困扰吼，无食你唔知，食你敢饿了吼。活力民宿，这一克60包，2800块，下再取洗洗食康巴，暗时要困食康巴上解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23-6663 加卡。啊，暑假啦，教囡仔闹顿来吼，甲咧陪伴囡仔同时，甲注意看伊的身体有这过敏的牙无？或是皮肉，异位性皮肤炎吼，或是鼻炎吼，这过敏性的鼻炎吼，那像这种的话，还是目睭睁一直锐一直锐吼，爱好伊好吧？哦，恁那固定食的西药就是啊，这个抗组织胺两不把命，哦，抗组织胺扩张剂，啊无就这类固醇安尼俩，啊所以咱爱囡仔健康养家。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我气话嘛呀！这个暑假两个月过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哈，来，咱来听张宇唱歌，唱给你们。

给你们哈，这个啊，中华英雄的大先人哈，也遗愿哦，成真2000万的土地哈，伊个捐出来，哦，卫福大楼啊，哦，要来动工啊，哦，中华英雄哈，这个卫福大楼第一今啊日哈，动工400坪的土地全部由这18名哦大先人做捐赠的哈。啊，预定这个预定地的边啊，吼，这就是这个应灵庙啦，吼，咱个万应公遐吼，29年前砖头的人，伫这个所在发现了吼，足济窟哦，无名的骨头，哦，啊，所以决定用募款200万，吼，为这神人甲起庙，哦，啊，拢总18人捐款，啊，土地一直登记伫这个王世坚，王世坚啊，吼，王世坚。诶，这个名下，这多年来土地增值大涨，我共同持有的吼，无法度负担238万土地增值税啦，所以决定把个土地个捐出来吼，伫个管户吼，甲公所积极办理土地移转，啊，个卫福大楼吼，卫生福利部大楼设计，而且王世坚呢，伊完成捐地心愿了后，旧年归用去。而且王世坚先生伊在生被认为是英俊的大神人啦，虽然未富吼去看到这个卫福大楼起起来，但是厝里的人讲吼，心愿已经了，吼心愿已了，吼只求这卫福大楼会当造福地方啦。18名土地持有人啦吼，目前就甲像这王金辉也阁健在呢，吼也阁我活跳跳安尼，吼啊伊就是王世坚吼，而且敌人吼。所以每一天同样来这个应灵庙上香啦，他说1988年当地我挖到这么多母猪的这骨头吼，经过这勘验，这是上百年前的先人啦，啊，王世坚等人等等这些人吼，18个人他决定吼，为先民啊起一个这个应灵庙，啊，募得200万，啊，经过30年啊，因为土地持有的人吼渐渐过用去啊，啊，庙方嘛，无法度来负担这增值税啊，238万安尼，所以怎啊直直将土地甲捐出来？伊讲这400坪的土地吼，诶，接近着永靖市区，哦，这土地应该将近要上4000亿，哦，4000万嘛，足济吼。所以当初为着要方便管理哦，土地拢登记伫阿静吼，王世坚吼伊名下，安尼30年过啊吼，即嘛就甲村因子孙啊，也个永靖。那么如今因为只是有意识的贪念哦，其实都是可以合法成。如果因啊一点点的贪念啦，其实可以合法哈承接啦。但是因啊正认为哦，公司应该爱分明，新民有咧看。如果公所哪会当来兴建吼卫福大楼哦，上爱都爱讲一个完完。所以伫这个盖完交接印章了后，因啊这个都无挂碍啦，都离开人世间啦。哦，如今寒潮九转安尼，哎呀，哦，这即马市价要4000万的吼，400坪做大地啊吼，哎呀，管了几人工人文，即马屏东这个医生，屏东这个中医师哦，啊伊突然间公告吼，院长过用去啊，永久歇业，我、哦啊、在地人做唔甘的讲啊，太突然啊啦吼，玉荣中医诊所无有无，系啊。在屏东县屏东市吼，英霞里的胜利路啊，伊酷狗的评价高达4.9颗星呢。玉荣中医诊所哦，在7月7日的公布哦，发布这个公布表示，院长哦，安尼徐荣泽啊，已经过用去啊，啊，诊所对7月7日开始哦停止营业。这个消息一出来吼，哦，足侪网友纷纷留言哀悼吼。欸、那么好的一个医生太突然了齁。齁一共把谢谢医生齁、哦、这医术精湛齁犹如华佗在世安尼齁。啊这玉荣中医诊所第一脸书发表说诊所负责人齁、哦、这徐荣泽院长已经离世齁、哦。啊诊所对现在开始停止营业，感谢大家这多年来齁、哦、对其院长齁跟玉荣中医诊所的信任支持还有陪伴。会当使我大家健康啊，吼，是因始终珍惜哦，而且是深深感恩，而且缘分啊，吼。啊，至于这个，因讲
伊讲你若去遐买这精油敷贴吼，等等自费项目的退费，吼，目前陆续会当处理相关的这业务代志吼。啊，等作业完成了，会当择日个通知退费，而这代志安尼，哦，哇，这医生吼，啊，医生迄个相片看了足少年的呢，好吧，唔知啥奈吼，嗯，伊，因为有翕个相片，我个啊个足少年讲，哎呀，过用钱，人就是安尼吼。人你免讲，珍惜咱今嘛吧。珍惜咱今，你想要食，想要创啊，想要做，你就甲做。爱要食就甲食，吼、哦。爱要耍就甲耍，嗯嗯，人生。啊，个在日头，哦，今仔真足热，我今仔去菜市啊、哦。我是本来想讲要去买鱼啊，搁等下煮。哦，煮迄条，迄个竹笋酱，笋啊酱，哦，有够好食，足香诶。迄个香是笋啊酱，搁个香诶吼，迄咸迄个笋啊酱。还说那像迄螃蟹吼，啊煮鱼也够好食，有够好食，对，一包有咧好食，啊个安尼，酸味安尼，我做食，啊本来买要成足热吼，足热，啊咱我种啊好啊，无搞，无咱来感受菜食都好，安尼规身我淡过过，我是他们是应家底啊吼，好，后头个他们淡个咧，啊来行，我想哦，人家这做生意真艰苦，啊人日头卡咧做生意，够有这厝顶挂无，哦厝顶挂是足热。我现在无想要买面，我想要紧回家，但是哦，这热了，来感受一下热，好去逼我汗好啊，汗逼掉是好呀，汗爱逼我掉嘛是好呀，有无？你等下要厨师啊，我汗逼等下紧看，我等下淋高温贴开身最多的吼，紧配一熬我茶落去，唔免去逼掉啊，哎热掉呢，唔免去逼掉，因为咱这那他们讲，我吼，我是拢咧吹冷气的人啊，困也吹冷气啊，伫厝下早起来。哦，都困起来到冷气七点，来客厅。我那客厅坐时，感觉好足热，嘛是搁吹冷气。来公司嘛是咧吹冷气，像即马嘛是吹冷气啊。对，规间公司拢冷气啊，嘛是拢咧吹冷气。所以等到阮哦爱流寡汗爱哦憋个出来是较好个吼。迄那寡热个是较好个安尼。恁大家辛苦嘿，咱来听众，哦恁家足辛苦，恁两日日头开做个话吼，太辛苦。好来听歌，三声再无来。

一声悲哀，一条古锥汉子，哪会生甲愈来愈歹？这到底是人的命好，也是咱的命歹？啊，无奈拢是无半点啊，做戆阿西。未来去大店，人咧讲的生意豪宅，遐空气听讲较贵，我未来试看卖。

0: 这邵大伦像的三声赞的无奈何好，哎，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你零五斤，
1: 阮查某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经安尼食两年了有，零五斤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1: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人工治疗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就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人工治疗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人工治疗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1: 我拜
0: 谢，我这早会去到工地，嘿，有够好吼。
2: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姜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五十块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做事咯？
2: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唔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2: 啊，好，恁老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哦，真嘞。
2: 我几年啊嘞？
0: 哦，谢谢你啊。
2: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难得过一个卖感冒头。就这感冒引起做者并发症的痛苦，好，定下出去就急诊的，出去就病，而且你若身体虚弱，定下出去病的时间会愈来愈急，啊，愈大愈来愈久，啊，可能会大两天就等下三天，等下要大几礼拜，因为你的体力暴力你无救起。人工精那个钱，趁钱免分医生费，嘿，伊个那一克内底63包。哦，啊，那是醉了，一克内底有两罐，哦，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啊，有两罐，安尼2000块，泡茶啉哦。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诶，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吼，0800335599吼。即那，你若今日看这影片，然后咱台湾警察在讲的，足无人权的啦，吼，无公信力啦。因咧约歹人拢用约的呢，因穿拢无效，穿袂当乌白单，拢咧保护歹人。吼，咱的社会政府咧保护歹人吼。即逃逸的义工哦，你看影片。这警察家抓落来，这个警察叫外口，啊要落来，啊两个警察家挨，一个射无开，吼安尼走，啊叫害这个警察跋倒受伤，这个法官认为，伊也无积极攻击，伊是在拖啊出出去跋倒呢，伊毋是要走，哇，睁阿妈你知影，睁阿妈这目睭嘛对一堆有出问题，我只看了够气，迄三线警察你甲狱外内底派出所警察都出来咧用吼，啊有抓到啊，啊但这警察你甲狱就跋倒去啊。而且法官讲，只讲没有积极攻击，哎、啊，都很多要走，你无积极攻击，啊，无得安那，都爱有人施凶，警察都人施凶哦，啊，警察来施凶，佫讲拄啊好尔安尼哦，可怜悲哀，系啊，咱台湾哦，你外含咩外籍义工就知恁台湾警察袂用枪，嘿啊，你美国看你敢唔敢？你敢走哦？兵下来兵呀，你敢走？啊，唔够公权力，那咧警察也无啊。你若看咧，逐天新闻咧报警察咧叫歹人，你实在做唔甘的啦。迄若领导人你做唔甘的，叫要创啊啦？你叫叫等下吼，安尼约到啊了，法官把放伊走啊，讲伊无罪啊。你看这，迄个告到警察，啊警察咧叫歹人有无？啊叫伊咧开车，啊甲迄所长的脚甲告倒去呢？安尼讲无罪啦，讲甲迄歹人发无罪，互假无罪假释出去，安尼你来看这。哦，你的歧视啊！我领导啦，警察人，你才看这个歧视，做警察一个无人权。后来还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需要服务电话投拨。咱现场的电话是 0800-333-5599 哈，0800-333-5599，谢谢。廿四小时都能打卡哈，我来到电台进广告。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叶克典应该把唱作者歌吼，这首歌是男性的苦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就来找第三个可能嘛，因为第一个可能已经无成立吧，第二个可能嘛无成立吧。即马就第三个可能就是林庆波，哦，啊，伊家爷某两个上亲密嘛，啊，感情上好嘛，哦，啊，伊要入来厝，有所事啊，对不？伊随时让入来。但是因老母讲林庆波已经两工前就来高雄出差啊啦，哦，啊伊无伫个厝啦，啊，所以这个警察伊把他调阅的吼，这个水利公司哦，一只台小火车吼，要来高雄小火车，确实伊来高雄 ，GPS 是无知影吼，伊来高雄，伊无等于桃园啦，所以讲哦，这个因在想的，因为这个。红赛又无在场嘛，那么伊即间就干三个人尔，伊就来针对对个打击，哦，伊就有可能林女士，啊，因为林女士的身体状况足好嘛，是不是？嘿呀，啊，这唯一有机会的人，那个唯一，吼，哦，无经过这个核实证词的，阿爸是得因打击啊，对不对？所以这调查的重点就转向啊，林美红。就对因大家，好，哦，因就对这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那是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啦，哦，那如果敢往伫这栋厝内底话，那么单玉玲的案件正式进入到啦新的阶段，一个伫受害者的厝当中啊，哦，寻找真相的这个阶段，因就想就是林美芳嘛，哎呀，啊，所以王志明有要求吼，哦，这个扩大 DNA 分析。诶，比对所谓血样啊，吼，啊，因只有对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底的话，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就剩一个囡仔作为伊生命当中心的查某人，哦，第二就是安那，就是这林女士嘛，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足好个呀，啊，对厝的这个妹妹哥哥了若指掌嘛。这上重要是啥物？伊的时间，伊有时间哦，来看110了后嘞，来清理现场。所以从此，这个调查重点完全转向林美芳所谓证据，对不符的这证词啊，吼，佮伊衫裤顶管的汽油味，哦，佮空的这塑胶袋的汤啊，拢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警方赶快保持沉默。因为怕钱惊伊，因知影吼，在这种的案件当中啊，袂当赶紧会弄破案。啊，所以这组长啊吼，伊要求扩大 DNA， 然后要比对嘛。啊，所以讲这个生物痕迹、甲四周的地区，啊个购买的历史，吼，要这器物嘛吼，啊个来找出更加侪证据啊。因个人对于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嘛吼，如果凶手哪个在这栋厝内底的话啊。咱必须要让伊家己露出来，唔通食紧弄破嘛，唔通怕青惊伊。而咱是爱靠着伊家己的这证词当中的矛盾啦。这个单有灵的案件正式进入嘛吼，这个受害者处理，这个处于真相的阶段啦，对啦。伫遮所有人哦，本来当作人是无阿惊，但调查渐渐排除吼，这个外部的假线索啊啦。这个审讯室内底所有灯光啊，吼，拢聚集伫一个人的身上。林美芳，60岁，一个台湾的查某人，也是受害者陈玉玲的翁婿林庆波的亲生老母，吼。啊，为着要来理解这件案件，吼，心理的专家认为，必须要对这个老母吼的心理来开始询问。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即马咧加剩一个囡仔。来做着伊生命当中的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人，的这查某人，当然这个中心被分享去，哦，被分享了，
伊个反应就哪像一个吼，足惊，足惊叫世间吼抹灭。所以林美芳伫1963年出世伫个越南胡志明市，伊嘛是印尼人呢，20岁结婚，1991年对翁婿吼以担保移民的身份啊来台湾。哎，伊家己嘛是印尼的人啊吼，安尼啊定居桃园，啊，遮起初几年啊生活真歹过啦，因伫一间即个桃园哦越南的小吃店哦，我咧做厨房啦，啊翁婿咧做空调吼，诶维修的工人啦，啊两个人无足侪朋友吼，啊中文讲了嘛无介好啦，啊所以因的世界就拢靠伫咧一件代志吼，因大汉囝林庆宝啦，哦台来台湾外地嘛吼。2005年，伊个翁婿吼林先生因癌症过往期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庆宝才14岁，对迄辈开始，伊个生活当中就一个目的，就是后生，爱有后生成才，好伊唔通袂记了老母的温情。30多年来，庆宝是伊个一切啊。伊当时吼爱做两份工贵吼，欠长内多，靠他伫这桃园市中坜吼青埔家吼买一间细间的厝。啊，所以讲，然后总是吼对厝边隔壁讲，我无需要任何人，我只要吼我的囝吼成功就好。伫台湾生活30多年吼，塑造了伊足独立的嘛，足自律的嘛，佮节俭到极致的个性。伊坚信，哦，一个唯一的公式就是啥物呢？有钱才有价值。伫一个曾经足艰难趁食的这查某人心内底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感情，拢会当用忠诚、甲感恩吼、哦、来回报。所以因此，当侬庆宝啊，去娶一个来自越南的乡镇的查某囡仔，善食，袂晓讲中文，再来台湾无几个月越南查某囡仔，伊认为哦，这是一种的侮辱呢。有偌尔优秀到偌水的查某囡仔，这济查某囡仔，台湾查某囡仔伊唔娶。为什么要娶迄个越南的？伊对厝边隔壁讲，伫个眼中啊，这个新妇玉玲啊，唔嘛吼低于低人一等啦，低人一等啦，迄竟然是夺走伊后生哦专属爱哦的抢夺者啦。哦，所以青埔的特区的民众咧讲哦，迄自从玉玲搬入来了后啊，这个林女士变啊更加吼性地做歹，伊控制着吼。上介小的小块代志，对电锅啦，对拍衫的方式啦，甚至甲新妇抹胭脂的色水啦，这个玉玲，伊做了越南的家乡菜，伊嫌味伤重啦，无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鱼露有够臭的啦，玉玲买鱼露一大声嘛，迄个物件臭死哦，规间厝拢有够臭的臭。玉玲甲结婚的婚纱照挂伫客厅，伊就讲吼。我还无结掉啦，歹七岁啦，这厝是我的啦。刀男虽然讲唔是做大声噶，歹啥物坏，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拢渐渐吼将这玉玲吼推向孤立啦。啊，所以玉玲提出的要求吼，要去教堂学中文啦，吼，啊，更方便沟通的时阵，伊就按冷冷啊吼，该回答啦。伊甲讲学啥会啊？但厝甲翁顾好，就是你的工课啦，学啥会啊？啊，对熟悉的人来讲，这只是做典型的传统大家的这严格啦。但是对这犯罪心理学家来讲，这就是这后生查囡占有症吼，的最早吼，的这表现啦。哦，这是一种依赖障碍，老母将后生看作吼，家己生命的延伸啦。无接受任何形式吼，而且分离啦。即、这个台湾大学心理学一个教授啦，哦，即、这个博士伊伫研究即个案件的档案了后，伊写讲林美芳并非因为仇恨杀人，而是出于恐惧，伊对失去权利、失去爱、甲失去生命意义的惊吓啦，何以行动吼，那像会自卫咁款嘛。我要保护家己嘛，那伫个甲厝边隔壁咧开讲当中，伊定在咧讲呢。即、这个林美芳定讲，好，我饲囝吼，饲20多年啊啦，
哈，啊，即马爷某才来呢，无到半年呢，都想要甲伊带出去住呢。啊，如果阮囝若甲我放杀的，我甲你讲啦，我善罢不休啦，我甲你讲。迄时听到人，拢只是感觉伊咧怨叹尔，啥物人嘛想袂到，竟然是犯罪前的宣言啦。林家的家庭的矛盾哦，并非来自财产甲遗产，而是来自悲哀的权利啦。哦，所以讲对林女士来讲啊，这个爱的意味着互抢去啦。当当这个玉玲提出要找出要搬出去住的时阵，伊就伊迄就是咧背叛啊啦。这厝是我的名呢，要安那会当搬走去啦？伊伫最后一届冤家当中啊，伫伊思维的体系内底，囝是伊唯一会当控制的物件，对饮食、穿衫、甲生活习惯，伊拢干涉，毋是因为奉献，迄是因为伊相信家己有权利。这个犯罪的分析师啊，认为伊的行为并非一时的冲动哦。这是多年来累积哦，一占有的心理，佮加上新妇来自比较较低社会，而这个阶层，伊所感受到的地位被下降的感觉，文化的差异，佮更加吼矛盾哦，佮更加严重啦。但是陈玉玲是一个温柔，啊话足少的，通常伊拢选择吞忍啦，伊袂佮硬啦。林女士的直率讲话吼，拢大刀的啦，足爱讲的啦，足爱控制的啦。这个玉玲有当点点，并非没有让她产生同情哦，等到会刚刚吼受到了挑战。阿娜，我念你句啊，你应听哦。啊，你无回答我一下，你看轻我呢？玉玲的个人的日记吼当中有一点吼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案发后。他给我发现到，吼，写日记嘛，安尼，因为大家无介意我，但是我很努力的，吼，我不爱和这个庆报为难，吼，只要有翁在我身躯边，哦，我拢会当忍受啦。但是这都是庆报选择了我点点，吼，无阿母也无阿老母啦，所以这个林女士才明白这是伊的胜利啦。伊无阁再将这玉玲当作是媳妇，伊是甲玉玲当作是对手哦。伫个犯罪学当中，即、这个林美芳伊是属于啦绝对控制型的母权，即种的人性哦，的人格啊，偏执，希望周围的一切拢爱顺从伊啊，伊讲啥拢爱听啥啦。当当伊感觉被威胁的时阵，因啊，因袂正面甲你攻击哦，因会利用权力、甲情感、罪恶感、佮目屎、佮牺牲来说别人啊，哦，咱个情绪勒索啦吼。当当即种的权力啊失去作用的时阵啊，因就容易转向毁灭性的行为哦。哦，好，以重新来确立家己的这个地位啦。所以在调查档案当中，这个侦察队的队长伊就记录吼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美感。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林女士甲这个教堂吼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伊讲哦，迄个小姑娘哦要搬走啊啦，伊想要甲庆宝爸带走啦。我袂让伊两个搬出去的啦。因朋友以为伊只是咧抱怨尔，也无报警啦。第二天下载啊，陈玉玲就死啊啦。这个心理分析显示，这个、作案的动机啊，唔是金钱，嘛唔是感情，是对他已经被取代的权利啦。当当玉玲行入了这对母仔的生活的时阵，林女士感觉家己被排挤在外，哦，不再是中心啊啦，哦，也不再被需要啦。对一个独自生活吼，这个二十年的老母来讲，迄嘛讲是伤心，迄嘛讲是伤害呢，迄更加是身份的丧失。
咱来讲，细汉母仔囝，大汉变某的囝，伊就是惊安尼啦。所以伫咧心理学当中，这种的状态被称为身份崩溃。哦，有的人哦会陷入忧郁。啊，那林女士伊选择啊相反的反应，有人是点点接受，唔是。伊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夺回家己的位置啦。这个犯罪学的专家，伊就认为，这个林女士的杀人的行为，并非唔是一时的冲动哦。伊这哦，伊这是文化甲心理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啦。这个台湾的老母带着这个旧思维，会生活伫现代的社会啦。伊无愿意接受囝儿是一自然的分离，大汉爱搬去讲，啊大丛树啊大丛搬位，囡仔大搬家嘛，对不对？伊无多接受啊，嘿啊！啊，这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母爱吼、哦、被视为神圣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当伊被转化为权力的时阵啊，迄就变啊足危险的啦，嘿啦！林女士相信家己咧保护这个家庭。要把囝留咧做一大，但是事实上，伊算吼毁掉了一切啦。在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吼，暴露的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作案的行为，而是随后吼的逻辑。这在桃园中立青埔特区案吼，桃园的这个刑警大队吼，重建了。2024年5月14日暗诶，知啊？哦，这个杀人的事件吼，诶，整个的事件应该重整起来。哦，因在咧讲这件代志啊，哦，每一分啊，每一个行为，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冲动，而且行为，这是一个规个系列吼，经过设计计算，冷酷冷酷，而且有意识的吼。来清除痕迹，而这个行为哦，伊有谋杀的，这算谋杀的哦。由这60岁的林美芳女士，哦，伊来实施。下早啊8:30命运的早晨开始。迄天的下早啊，林庆宝早早离开因家，前往高雄去出差，距离桃园250公里远啦。哦，有一段路的嘛，桃园较近。这个、车库的这个摄影机显示，伊匆匆抱了一下妻子，好，然后就匆忙上车去了。这是怪清医生吼，有人甲安上啊门口，啊对讲你会记得食中昼顿哦，哦安尼，啊门就关起来啊，那是伊最后一摆活的啦。差不多暗时啊，下早啊8:35，等有人入去灶卡呢，我咧清理早顿了，后再晚饭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林美芳坐在七桌顶，伊就冷冷来观察着这新妇背后，厝里拢无人知影。迄个时阵，林女士伫灶卡藏了一支哦，这个三公斤伫个附近哦，加油站买来哦，5公升的这个汽油桶啊啦。啊，这个时阵呢，伊就看伊新妇咧洗碗的背后，8:40开始冤家。根据调查组重建的时间的模型哦。这个、争吵完结差不多是8:40开始完结，哦，啊，这个、完结了后，主题人讲我的玉玲，伊想要租厝，要搬出去住，伊的口气足平静的，伊想要家己的空间呐。啊，大家哦，拢会等来看妈妈你啦，但是伫林女士心内咧，这句话是一种威胁啦，我后生要放杀我啦，这几个月以来吼。好，我就安尼下骨袂软少，一情绪都爆发起来。伊就对桌顶大个瞪咧，你爱去对你去啦，你莫想要把阮囝带走啦。这时阵，当玉玲外甥要离开的时阵，伊怎行入储藏室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把这汽油桶摕出来，我甲开开，直接倒伫个地板。8:45，威胁着这个行为来转变，变成杀人啦。这汽油味哦，哦，规间厝的灶卡啦！啊，这玉玲惊一下，怎倒退，佫叽叽叫啦！伊讲妈妈，你要创啥货？妈妈，你要创啥货？这个
大家甲因讲哦，如果你若想要走，我甲一切拢烧掉。这个家内底啊，啥物人拢免想要离开我。根据现场的类比，倒出来的汽油量差不多吼1.2公升，哦，拄啊好会当吼产生着浓烈吼，而且气味，会当吼这涂骹板啊吼拢打面。这个幼灵伊试图吼，伊要走到楼顶吼，啊要敲110，但是伊敲哦煞骨折，迄地板汽油流出来啊骨折，伊怎规个厝内安尼啦？啊，出来了，第一瞬间的吼，林女士诶，伊就拍开哦，这个灶卡的拖，伊就压一支哦，20公分长啊，伊伫厝用几啊担啊吼，剁皮剁肉吼，而且菜刀起来了。这个时阵呢，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倒伫个客厅嘛，啊，伊就要走去敲电话，给他出道啊吼，他出道。根据法医的资料，医生确认阿妈棍顶管有12个刀伤啊！啊，这刀伤的方向诶，对正边甲倒边，边间的深度差不多1.5公分。这个表面凶手在激动当中连续吼出刀，而且伊无使劲食零啊啦，每一刀拢是试图吼，要让这个受害者会惊，会点点。并不是一直一刀就要伊死，伊是要吓惊伊，吼安尼互伊惊。吼，但是表现出来愤怒、甲恐惧交织吼，而且状态啦。无甲3分钟内底，陈玉玲因为急性失血啊，全死亡去啊。伊的身体呢，倒翘翘，伊的倒正手呢是翘翘起来，伊的头毛呢拢擘着血，目睭呢还佫金金。然后唔完客，8:50清都现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陈玉玲断开了哇，断开啊！这个大家呢，伊怎活断一个涂骹？所以哦，喘会喘，好，紧张就喘嘞。但是惊吓哦，敢那持续哦，几十秒啊尔，伊就紧的紧起来，像这类似案件当中，这就是犯罪心理转变的时阵啦。等到凶手意识到行为已经发生，而且开始处理后果的时阵，伊就站起来直接走向洗衫房，哦，伊就提了这湿纸巾啊，哦，甲一条白色的面巾啊，伊就擦涂骹的血迹，特别是灶骹，哦，啊，甲这门把，哦，这四周围，所以当当法医用这紫外线哦，甲扫描的时阵，伊就发现了一条哦，差不多1.2公尺长哦，诶，模糊的血迹啊。留下来这个蛋白质的痕迹，落尾的伊就换衫，这个抹灰的衫哦，这个灰色的碰洗衫，伊就甲蛋的垃圾桶内底，同款哦，一件粉色的这塑胶手套，我开始咧切这个地板，所有这些拢被扔进了这后院哦，后壁院，而这粪扫桶内底啦，是啦，在这个区域哦，的土。落尾咧，经过检测，含有这个碳氢化合物，啊，甲这个桶啊内底剩的这个汽油桶样本，拢是同款的哦。哦，开始抽丝剥茧啊嘛，哦，都在讲啊嘛，就是这个做大家嘛，伊把迄个油烟抬死了，伊拍开桶啊门，拍开了排油烟机，哦，把个这汽油味哦，要甲伊用我出去。伊重新摆出的桌子椅啊，哪像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同款啦。哦，当当伊看到吼，这个时间呐吼，在9:10的时阵，伊知影伊需要马上离开现场，来制造吼不在场的这个证明啦。啊，所以呢，伊就这个时阵啊，伊就在9:15会制造不在场证明嘛，哦，啊，这个青埔特区哦。这个监视器内底啊，有记录着林女士哦，伊在银色的这轿车，在下仔啊9:15的时阵驶离开车库，好、哦，一切哈、哦、慢慢成型啊，对不对？伊的手机的 GPS 资料显示，这个信号啊向中立的这东南亚哦，而且商店街哦，所叮当底下，这个新著名的市场哦。离因岛差不多5公里啦，
好，咱即卖来讲，抽丝剥茧，伊是偌年啊去，偌年啊去，伊差不多下早九点三十分，伊伫遐哦买一支刀啊，哦，啊个鱼啊竿，啊个鱼露，即个吼拢是伊哦定定买的物件，伊四常拢来只款物件。这个店主张丽华女士后来做证讲，啊我，啊唔过伊先来甲我买吼，迄讲话拢正常呢，啊无感觉讲惊吓，啊无感觉神神呢，所以当当咧检查到市场的这摄影像的时阵，摄影像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出现伫个画面当中，哦，神情都平静的，啊物件买买六钱。甚至搁加这个吼收银员吼，啊，就祝他们，节日快乐呢，啊，有讲有笑。差不多伫个十点四十五分的时阵，伊离开了市场啦，顺便哦去一间这小杂货店哦去买纸巾。所有证人我拢证实，伊就那像一个日常来买物件人，也无惊吓，也无紧张，也无变唱歌，也无失常。拢总无啦，好啊。对外人来讲，伊拢足正常诶。咱讲啊，遮，咱明仔来听，听看伊安那咧无正常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伊所唱诶《心

0: 新妇哈，其实我叫做新妇哈。后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加咱的八兆元 QMB。叫完了，啊，我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遐囡仔拢唔爱出去啊。阿妹，怎啊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今麦咧食就袂啊哦。
1: 嘿，
0: 即摆咧食个。哦，食个 Q&A 较好用个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啊个有果得啦，有果得保障啊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啦，
0: 好好好。会大心开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行着大心门，足严，足明显个啦。
2: 嘿啦，嘿啦。啊，无喘者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个型
0: 啊。我着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个。
2: 我着袂晓讲，就敢那讲，喘者啊，着加较快活。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以前咱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个，艰苦。
2: 哎呀，
0: 食
2: 狗货，迄年车祸啦。
0: 哦，车祸啦。
2: 哎，啊，甲今年则袂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行你甲食到脚都有够好。
2: 袂听啦，
0: 都袂听啦。哎，然
2: 后呢，因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日食四粒。
0: 啊，毋是用真行来甲伊顾较好。
2: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六粒。肝药啊，迄嘛。
0: 维他肝嘿，维他肝你爱食，你有米肝的人吼，爱食维他肝做好会好。啊，咱但你即马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2: 哎，即
0: 马
2: 是袂，我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叫用骗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叫用骗。
2: 哎，我就是听恁安尼讲，哎呦来食好，无爱去练瑞就是说啊。
0: 认真诶啊，啊，过来就是你这真行咧食咧，脚咧行咧话，本来袂点头呢。
2: 哎呀，打落去就袂止啦，就爱卖。慢点动，站着徛咧就好啊！啊，就安那行起，要搁行，伊如果未自然，哦，腰受伤痛。
0: 循环无力，你看中风的人吼，伊个循环无过，所以这边无力啊。
2: 哎呦，
0: 嘿，真诶，就是安尼啊。
2: 我看真
0: 惊，真真惊，会惊就好。会惊，靠靠咧讲。哎呀，会惊，会惊，你嘛是爱顾啊，对不对？这细条血路循环，咱进行咧关这细条血管，叫细条足重要，大脑啊，大脑爱通透啊，对，甲袂定安戆戆兴兴啊，吼。阿姨啦，咱咧八站去庙咧，食个煎做一食吼，加加咧食，啊，将背条腿较袂晓喘啊呢。
3: 我心脏背条腿拢会喘，啊，即马吼，食食即马就背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再歇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啊啦。
3: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系
3: 啊。
0: 好，八站去庙甲煎做一食，别紧哈。
3: 好，
0: 啊，健康个，好，拜拜。
4: 手炎米甲真香有无？食外工食到真拢好去啊！
0: 应该是安那个啊？
4: 哦，也开哦，我心脏皮肉喘啊，佮头壳佮上咁样劈破呢，啊，就去病院，大家去了，急诊啊拢无效，看下医生啊，啊，产根啊个啊，病痛三十病院哦，去拢急诊就对了啊！啊，食你迄个，我只讲食外年啊，拢唔好食个啊！我倒是病痛归来啦，我听你讲啊，外工苦个呢，本来咧烧炭自杀呢，我十年前有无？我
5: 就那
4: 我
5: 就那听
4: 你电话
5: 啊！啊，
4: 我
5: 即个
4: 挂四
0: 周
4: 啊！
5: 人家
0: 天气食食
5: 久
0: 安尼，食久啊，
5: 啊
0: 有
5: 解
0: 顾着无？
5: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5: 嘿，若要顾着紧就无直接参你讲话
0: 啊。哟，啊嘛无他卡电话，我遮厉害啊！
5: 参今人家天气做位只有关系无？
0: 马上去买钱食饭后诶，吼啊你甲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啉来配一下茶，安尼就好。
5: 好安尼
0: 好。嘿，足简单诶。
5: 哦，我今仔落去天钓有瓜咧。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5: 嘿哦。天气甲是希望咧。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疼身体啊啦。
5: 嘿，安尼好。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介艰苦安尼哦。
6: 嘿啊，就安尼，甲就讲，迄喘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
0: 哦，哎，拢爱惊吼。
6: 哎呀，啊！我食过啦，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诶。
0: 哦，咱咧真行哦，啊！你头安怎要食真行诶啊？
6: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诶，那开刀过爱食真行啦。
6: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6: 手较好
0: 啊，
6: 啊，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吼，
6: 我
0: 讲咧。
6: 八十一
0: 岁啊！哦，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6: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咧伫喺个省里边咧做护士啊。
0: 哦，真搞！
6: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0: 听你咧讲个话，足健康个呢。
6: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咧，早上。
0: 真搞！系
6: 啊。
0: 你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6: 即马较袂啊，加较好啊。
0: 靠、哦，有啥你讲你？
6: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马有差。
6: 哎，有差。
0: 啊，无真正喘较对型的啊。
6: 好、哦，本来呐，啊你行吼、哦，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喘到吼，哦，安尼扑扑掉，哎，个心肝也扑扑青
0: 啊。嗯，各样行，好吧。
6: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也搁关。
0: 嗯，搁关好啊，哈，各样行。安尼心平气和，咱较快活吼，日头开咧跑，真啊足艰苦。 那日头开跑，你就感觉吼，现在足艰苦，安尼心脏安尼噗噗颤噗噗颤足艰苦吼，系啊。你啊噗噗颤通常袂讲要叫医生看，你就弄个会起惊，弄个会变青光，安尼无？会感觉呢吼，安尼就无对等，都甲进前都无同款啦，都袂晓讲的艰苦啦。那袂晓讲的艰苦，但是嘛去顺者较好啦。哦，你甲这钱爱甲医生讲，哦，伊用这个新的科学吼，诶，机械，甲你检查过，哎，都无安怎呢？欠电，等下充电，食八十元 QMB 太好用，足好用的吼，太好用，足好用，佫袂慢慢吼。那像手机充电嘛袂慢慢，你啊学倒摆充电嘛袂慢慢，轿车充电嘛袂慢慢，对不对？充看卖你知，哎呦，真正爱充电人用行干呢？八十元 QMB 180粒，2800块。哦，啊，要甲得力精英做伙食也可以上介好，哦，这90粒2000块吼，谢谢大家，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吼为咱做服务，包括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点头吧为咱做服务哦嘿，买对关唔知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买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你这个吃进前开几千块啊？啊，你去拄着几啊万块开袂收煞，迄差足侪，因为咱的细条血管是你想袂到的吼。咱愈来愈侪血管加减出问题，出问题是萎缩会老化，啊也变矮，啊本来咧细条啊，比他们四个下尾28，本来咧细条那堪咪塌，袂堪咪塌啊，这是塌会带一家一手唔长，哦爱条条通条条顺，祝你用行火，听歌听你用有达，一句难以。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把劲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个、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迄个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绘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以拼贴式哦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的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吼，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的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上的，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也流通个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佮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于这七月初一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在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谢大家，啊，咱今日到这，咱的时间嘛来到尾声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所要知道0476614号，得力维他干为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哦哦，感官热哈，这不是热，这是火烧包呢哈，哦，真正热哈，一直热，得听讲啦，那较无遐热淡薄哈，得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哈，可能靠一挂风啦哈，啊个挂一挂雨哈，拜二哈，一礼拜三啦，后礼拜三可能爱到后礼拜二个五六天这种38度。不是33度，不是35度，就是38度哈。哦，真正热到发烧哈。大家保重，今仔拜五，我看我真侪车，真侪人哈。你放假咧，这拜五迄个车辆甲人闹得出来哈。咱来上下班的人就上知啦。那平常顺顺啊，迄个时间到公司哈，那变拜五哇，你来看咧。车啦人啦，就表示讲真侪人放假，带囡仔唔在迄队啦吼。哇，热到安尼，迄话讲，哦，那看下这個天气吼，都无想要出门啊，暑气有影啦。那真正较袂感情，都唔通出门吼，這种天气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警方伫台南一位民宿吼，也即嘛算白庄啦，吼，苏平庄吼，抓到听讲集团吼，是甲对呢，一个澳门真有名，一个跋筊集团结合啦。而且澳门这个跋筊集团吼，听讲有部分不合法的所在，哦，澳门吼抓真严吼，啊，就四界比吼，嘛比外口啊，伫外国啊吼，准备过来台湾，秘伫台南啦，台南吼，抓啊，什么叫做咧跋筊的人？我讲奇怪咧，伊个集团伫澳门交警嘛，为什么？会伫外国吼，搁在设点啦吼，就像讲伫台湾那对啦吼。啊，到底边啊？包括讲手机啊，一支手机啊吼，都会当跋筊啦。大家唔知，真正有影，即跋筊的吼，小个厉害。一支手机啊吼，我就有带条你的即个什么信用卡啦吼，还是你的钱啦，什么话啦吼，扣着啦。你先甲我绑绑个了，都绑伫我这所在，你甲我拨，啊，我就有带条扣着你的钱啦。就安尼啦，哇，真厉害吼！讲入去，你也着伫做去嘛，做去着拜山吼，你也着总共两部的内面，甲看迄个小波啊，台湾集团甲澳门合作，澳门的交警一个集团合作的吼，这段时间甲那跋筊钱吼，差不多几百亿啦，你看偌爱跋倒，惊倒人。唔是几百万呢，唔是几千万，唔是几亿呢，是几百亿呢吼！哇，惊到人吼！听讲集团澳门的跋筊集团吼，叫做德进吼，德进吼，德进集团吼，听讲不只有名，当然伊嘛合法的所在，无就袂讲伫澳门叫做迄个跋筊集团嘛吼，迄、那个伊本身咧做，就咧叫交警嘛。听讲澳门最近咧扫起来非法的。跋筊方向吼，你当然有迄个合法的部分，就是你申请交警遐什么跋筊台啊啦，或者好好，但是有个项目申请无过吼，伊嘛照做啊，照做非法啦，一非法人绝对掠，啊无法度，这个跋筊集团叫做德进集团吼，伊就行咧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啦，就暗中吼，用手机啊，就会当伫迄个网络顶管跋筊的吼啊。外国上歹掠嘛，吼、哦！你我这个集团伫澳门，但是我若分去外国，还是本来有啦，对啦，吼，台湾吼，台湾吼，就较客代理啦，吼。听讲这集团伫台湾一个代理吼，就姓林啦，姓林就是用完，我讲嘛真厉害啦。有在台湾甲澳门，我若不加大件的，一个迄、那个交警吼，卡西诺迄种集团吼。会当代理伫台湾吼，姓林，搁伫林顺店吼，到合作以后，今年打开始，迄话讲哦，啊，今年到即摆嘛才六个月尔呢，那营业吼六个月吼，即摆七月初嘛吼，六个月吼，你甲看偌厉害，尤其吼今年吼拄拄啊，六月底吼开始，迄、那个世界杯骹球吼，惊到人签呢。咧签迄个卡球吼，是真正有够认的哈。尤其趁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卡球赛咧签到吼，哦，你不破，哎，这地下吼你也唔知啦吼。伊阵是台南市一间稻田厝别庄啦，人讲民宿其实别庄吼，稻田厝吼，都加这个期房啦。过来透过汇钱啦，有诶无好不还吼，包括帮你诶，甲你绑你迄个这口罩啦，包括信用卡吼，你拨我唔惊无钱人开收啦。你们讲我一支手机砸咧吼，杀了我白跋啊跋输得我走咧，你是蛮当作安尼，这种跋筊集团吼是无简单啦哈。但是警方得进步，申请手头表，伫做去拜山啊，查讲一堆啊，到台南一间白庄吼民宿吼，这个所在透天厝，因为真正人伫遐啦，哇安尼，总共八个人吼，其中吼，佫有真济外国人士咧。等于这个集团未放心，伊调工派因的人吼，到外国人士吼来台湾才地定到底啦吼。啊，台湾这边就是姓林的带头，甲代理吼，这个不法集团嘛吼，当场了就总共八个人嘛，
包括台湾人，包括迄、那个集团所派过来外国的干部吼，好，内面哦，什么机台、电脑主机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人迄个标准诶叫做电脑顶管诶拨叫签到吼，迄、那个方式吼，好，就去吹啊吹，当然上较重要，就是要吹啥咧校报啊，校报的证据啊。有诶讲奇怪，伫做派诶人开放校报啊，这种证据咧，啊你无用校报也未使，毋是惊人念俩。校报啊，这个物件吼，就是要交代啊，大家到时要啊分嘛。而且毋是讲读书咧吼，这都你到时阵再拨交钱，都大家要啊分吼，就是安尼。毋则抄啊抄去抄着这本校报啊吼，惊倒人吼。那这半年哦，这半年安尼签到吼，差不多几百亿呢。你看，差不多几百亿个这个拨缴钱吼，这短时间，因为上个主要是啥呢？咧签迄个卡球啦，偌济人咧签卡球啦，有问路个啦，知影讲这种当手机啊、电脑拨缴的吼，签卡球哈，啊卡球真正有影足趣味啦，干那看书也着足趣味啊吼，咧踢卡球世界杯底吼，四年一遍嘛，啊来个有拨，你来个有拨个人吼，哦，迄个努力都差不多。一个心肝哦，第二看讲，我博这堆赢吼，我个博分数咧，博赢一分赢两分啦，哇，我当时一万块都赚了几十万六十倍呢，这种博叫做人做一人去拼车嘛哈，内面小铺啊好话，安尼登记甲一两撮撮，偌济当时吼签偌济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结果转小组当然这我对一寡较专业诶人士嘛，伊这里博叫洗钱吼，绝对有一个足够算数。迄个专业的人员吼，甲看，这半年来吼，这个集团，尤其是最近这个世界杯卡球咧签到吼，伫迄个电脑不发咧签到吼，敢若经过集团啦，澳门这个交警伫台湾设立这吼，差不多几百亿，几百亿啦。真，我讲啊，要参加球这个运动彩更钓，敢咪当签当然会使啊，有合法的啊，得咱的迄个运彩啊。咱的运动彩券就是呀，咱的运动彩券是要签卡球啊。你即马世界杯有世界杯卡球签到吼，啊，平常时啊吼，就一挂职业，你一定爱签职业的，职业的棒球赛啦、篮球赛啦、什么赛吼，这种会当互你签到这运动彩券嘛吼。啊，咱台湾有合法的，就是咱政府落去办的叫做运动彩券嘛吼。当然咱签这個，有人讲啊，这個、可能较算一定的啊。这绝对较好算啊！伊个倍数什么拢无同款，而且伊播啊迄个方式佫继续看吼。我唔是干啦，会互你播输赢啦，会当播赢几分，会当播哪样，会当播讲迄个因吼，迄个球吼，要进攻的球吼，到过一场内面踢几粒，我做甚物步数拢有啦。啊，是唔是这场人掉红牌啦、红牌啦，甚物啊？这种这播啊，当然大家播这啊，播这种叫做较趣味的这种叫做地下的交警啦吼，啊，这个拢伫手机啊啦，连电脑都唔免。你伫外口边吼，上班时间就当播咧，这种手机啊吼，你只要安装因的 A P P， 这咱唔知，都爱伊互伊。你家参加了，伊有一个口罩，免啊扣钱吼，啊，还是绑一张信用卡，内面是唔是有钱吼，不管。伊会甲你看一下哦，这张信用卡有效的啦，有效的信用卡就表示我会入进嘛。你今日甲签十万，我有在条位信用卡甲你摕十万嘛吼。啊，那无就绑一个口罩，你这口罩内面吼会有偌侪钱伫遐吼，甲你绑掉咧，绑掉以后，你甲我拨为手机顶款拨这个 A P P 拨了，赢当然我好你，伊绝对好你哦。这交警，你慢看这交警，交警不是诈骗集团，交警是不好的交警，伊真正会好你，你拨交钱，但是输较济啦，啊输伊就直接为你绑伫我这口罩，系统来扣钱吼、哦，哇，真系吼、哦，即马人掠这吼、哦，就是拢甲诈骗集团绑做伙嘛，因为你绝对洗钱呀，啊即马洗钱做是相当大做，因为为着要防止这诈骗集团，所以讲洗钱的。罪行吼，拢一直去修改嘛，一直修改吼好。那这个数目啦吼，人律师加一寡做过检察官经验的吼来讲，那这个数目差不多几百亿吼，有可能带头迄个啦，上少十年起跳啦哇，
洗钱税即嘛是台湾话算一个真大罪，因为伊为着要对付后边遐个诈骗集团吼，伊绝对洗钱税。所以讲你只要洗钱，你也着伊做拢正当啦。啊，这绝对有洗钱啊！无你几百亿个钱走去倒呀？你无可能欠银行呢，无可能呢，这是乌钱嘛？你欠银行钱，钱一堆来吼，你就着别坑。伊这就是洗钱啊，洗钱就着用这个步骤吼，哇，成咯吼啊！这个是地下签到啦，啊，地下签到，咁是这个俩，绝对唔是这个啦。地下签到吼，即马一个同款，咱即马咧讲话时间就底下咧播啦。足济团的啦，有够济团吼，拢从这个是地下用迄个手机啊、电脑啊，其实手机啊上方便啦吼，绑一个因的 A P P 吼，啊，就上班来当播，啊去便所买当播，什么时阵买当播，半暝困未起买当播，或者讲跋脚变啊困掉啦，那真正跋脚咧输赢吼，半暝都拢无咧困啊啦，可怜啦。台南吼，延长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我吼，我迄个花舞拢摇啊摇咧，摇个七八档啊，
1: 啊拢
0: 变热人就摇到安尼迄落。啊，我才讲哦，我之前去年哦，拄啊甲食哦，啊甲今年哦，拢袂痒安尼。
2: 迄拢无要紧，肝药啊，迄拢无要紧。
1: 哦，伊变啊紧。
2: 啊，伊顶摆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
2: 啊，我叫伊食迄都要一罐咧，人伊好去啦咧。
1: 安尼哦。
2: 嗯嗯。哦，食。
1: 为啥干哦？
2: 药啊。
1: 哦，安尼啊。哦，你讲真久吼，摇白酒啦吼，那不如常常咧目屎过几过呢，足奇怪。啊，嘴也无去咬着，常咧破工啦吼，啊，扑火啦吼，迄个肝呢，肝火吼，就是拉伤，就是毒啦。啊，拢是肝这个所在，应该处理无处理，都爱甲大夸大笑。人肝胆医师常常咧甲咱讲一寡这个医学常识吼，肝吼无特效药，肝这个物件足奇怪，这个器官吼，它没有特效药，但是肝会当帮助的。物件，搁只啥呢？改倒三工摆只拉伞，咱哩维他干吼，上高倒个倒手，就是甲只肝拉伞吼，赶紧甲摆出来吼，肝得清气得用起来，肝若清气得用起来吼，维他干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啊，啥物加工厂绝对污染啊吼，啊无做也袂使啊，咱逐工都要甲清啦，有一种人爱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定下班困袂。车，你吼、哦，肝拢比别人较歹，你家己唔知尔吼。维他干，逐工都爱顾，咱肝咧甲倒拼拉伤吼，唔是初十五，是逐工都爱甲倒拼。伊肝的拉伤，逐工都来啦。你讲我也无去污染的所在，无去做工过工厂所以我会讲，你干那平常吼，食三顿吼，吸空气都有拉伤入去体内呢。空气当中就是你目睭看无尔吼，维他干，维他干，香菇摇白酒啦，有诶无诶，一颗一粒吼，安尼斑斑点点吼，奇怪咧，看安尼迄个肝啦，未清气，代谢就是变垃圾嘛，已经无够力啦吼，得甲倒甲倒手，维他干，皮肤吼是肝一个真大诶表现啦。肝啦，家你无拄好时吼，皮肤都摇白浆啦，七八几下几下吼，啊，会摇来到地火锅安尼破皮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的房指名，家你买维他干，咱的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祝贺您吼。那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从苗栗电话呢破骨一个案件，到苗栗一个33岁妈妈吼，因阿妹甲伊离婚啦，结果为着报复，拢差不多安尼，不管查甫的、做翁的、做爸爸的吼，还是做妈妈的啦吼，那家己心理无正常啦。那讲到离婚吼，离婚大人的代志，结果吼报复就是对付囡仔，这个是咧互大人艰苦，就是安尼啦。这上歹上歹行为吼，伊为着报复因当这边，伊才讲因当甲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嘛，这边哦足疼两个孙，一个9岁后生，搁一个打差不多多济诶查囝吼，准用枕头甲伊无死，真正拢死呢，有够凶。当然，家己有若自杀无成嘛。即摆已经出来吼，即、这个妈妈电话呢，长加心盘。你一个妈妈，啊，家己听巴肚生个囡仔吼，你安尼甲胎后死吼，这是足严重个胎儿童个罪嘛哈。加判关30年，一定爱关30年就对啦。无加判死刑吼，都一定爱伫笼仔内关30年，话真正重啦。啊，这个妈妈，这个少年太太吼，伊是跟人伫过年尔啦，过年吼，讲来讲要离婚啦。啊，囡仔到底啥物人东西？爸爸这边较有办事，我咧想啦，就是安尼吼。到这两个囡仔有可能到要离婚，就伫爸爸这边啦。所以讲，这个生活女主，到这个妈妈相当无心情啊。伫过年时会吼。拄拄清明年假，啊！这个爸爸吼讲，和这两个囡仔吼，伫阿公阿妈因兜住一个，啊，无带队哦吼，好，啊，当然妈妈伊绝对唔敢讲啥啊，清明囡仔无读册年假吼，就伫阿公阿妈家吼，好，啊，这个妈妈吼，一个年假结束了，甲带这个9岁后生啦，9岁后生，结果迄、那个。多济吼，无甲带队咧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妈妈，当然开始人很不舒服嘛，要甲我离婚，两个囡仔阿条条啦吼，相当不满吼，准要带囡仔，做伙死吼，过过差不多无几天，这个囡仔去带队都咧多济个啦吼，带回来以后，趁两个囡仔困眠眠，有人讲吼。其中这个9岁是过掉3年啦，上无差不多3年嘛，反正嘛个3-4年啦吼。你如果无用药啊好食，伊会甲你反抗啦，绝对反抗啊！一个囡仔，尤其是迄、那个国小3-4岁囡仔吼，你真正枕头要甲休息无啊简单呢。你怎讲人无愧要死迄、那个人力量吼，安、怎样吼好，拢无顶无当啊！连反抗都无，所以讲俗话人讲，这有可能吼，就是和食什么药啊啦吼，准枕头开始死嘛，两个全部拢这个拢死吼好啊，死了，这个妈妈骑水果刀啊，后挂唔棍啦，挂手果皮啦吼，剁香干啦，剁三刀啦，准备自杀，结果当天下晡就是这个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虽然讲要离婚是咧讲尔，阿伯真正离。嘛是赶快去倒来厝嘛，才发现讲三个倒乖乖，两个囡仔已经免疫死亡，啊！这个囡仔妈妈吼是啊个小可有几枚啊，虽然毒三倒，我咧讲啦，那毒倒啊，家己起来抬家己吼，拢顾袂深啦，唔才救着嘛。虽然抬三倒顾颔棍啦吼，拄用胸坎啦吼，小可袂吼准救着，救着以后治疗，这当然好得爱发病啦。开始两个囡仔大代志啦，那法官开始开庭，检察官调查完全无唔对，这就免上调查啦。啊，这个妈妈话总讲啊，都代志经过总讲吼，你面对家己婚姻的变化，这是大人的代志，你无寻求正常的靠管道啦。你做人妈妈的人呢，一般来讲啦，做妈妈较袂做这个代志呢。结果你做人妈妈的人吼，唔知讲两个囡仔拢是踢巴肚生的吼，啊，囡仔吼，一个9岁，啊，一个已经一个已经9岁嘛，一个多济吼，你安尼趁囡仔咧困的时阵，用枕头硬休息，迄是偌艰苦啦。
啊，这已经无人捌话诶，一个悲剧吼，就是安尼。虽然你家己有闹自杀啦，太阳棍啦、手骨妹啦吼，但是自杀无死。不管安怎讲，你这吼、哦、其实实在袂当搁再做人啦。你做一个妈妈人做安尼，但是吼、哦，这看起来吼、哦、都个性有淡薄啊可怜啦。就是安尼啦，唔只无加判死刑嘛，咱加判一个三十年啦。有人讲三十年就等于死刑啊啦。而且这个三十年，人法官、甲检察官这边才有写吼，这三十年才关个哒哒哒，无甲你判死刑，甲你合并两条罪，两个囡仔性命嘛，三十年吼，都要关个哒哒哒吼，才当出来吼。当然我咧想这当出来啦。二三十年嘛，这个妈妈吼，马卡不差不多三十岁嘛，二十几岁要三十岁吼，差不多啊，你也三十年，嘛差不多六十通啊，差不多啦吼。唉，真系，咱长毛报爸爸啊，都做爸爸的吼，为了报复胎囡仔啦吼，误会囡仔一点吼好。啊，这个妈妈说，我咧讲吼，那翁仔某感情出问题，发生婚姻的问题吼。而且有的不管查甫查某呢，不管做爸爸做妈妈，拢会做这个步。啊，这个步，伊唔是咧讨厌囡仔哦，伊是咧讨厌对方大人，都翁仔某，甚至嘛甲太太迄边后头厝哦，还是翁这边的大家官啦吼，伊就是为着要报复大人，伊唔是讨厌囡仔，但是出手拢家囡仔，囡仔就较袂甲人相应啦，囡仔袂反抗啦，尤其幼咪咪的囡仔，就是安尼，所以讲大人真害啦。迄囡仔当咧成长吼，一个生命你甲看咧，打出世吼，一个教会，一个打道者，结果你安尼用你种手段，家己生命挽掉啦，啊，拢恁大人的代志啦，结果拢找囡仔拄笑啦，真害吼。唔敢法官虽然甲你可怜啦，但是吼，我那话侪乱聊啦吼，准家己判一个三十年，而且是一定个关卡大大大三十年啦。唔茫阁做这种戆代志啦，啊，真系吼！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在睡就不想说我也倒啊，得困哦，拢安尼杂杂，啊，人有感觉讲像即地无呀啦，
1: 较开吼，
0: 较开呀，
1: 较开吼，
0: 好啦，即个好，
1: 诶，差足济呢，
0: 啊，无我啦，洗身到十一点迄阵哦，心我头都直动直直啊，我这五十几档啊呢，我这带五十几档啊，
1: 哎呦吼，你讲你食咱的 QMB 啦，
0: 有啊，食你啊。那个半罐的食不了啊！啊叫啥东西？我来去洗身，那个菜都无食。
1: 对。
0: 啊，佮食你个经营了哦，经营啊，食啊，拢两行配在食嘞。
1: 安尼介好啊，安尼介好啊！哦，你讲即马拢继续开啊，心脏继续开啊！
0: 哈。有啊，就从迄心脏无啦，到迄时间就得咧压啦哦。
1: 哦，得咧压哈。
0: 就佮咧压啦，啊，就得搭，啊，就得要佮拼青瓜啦。
1: 哎呦，好，安尼哈。
0: 啊，即马食你这个半罐不了啊！
1: 安尼哈。
2: 这个这是有症状啊嘛，这个是额外症啦吼，啊人吼，哇、哦，你穿平平穿啦吼，这都应该卖好热安尼钓，上厉害的人就是安尼。这人艰苦呢，迄艰苦个有当时啊吼，哦，准唔知要米对吼，穿平平啦吼，啊行两步楼梯爬两层啦吼，啊一个心肝团扎扎扎闷闷闷吼，咱啊首先也要甲顾吼，都靠无这个代志发生啦。首先得甲顾，咱知讲人食个这个货。上规身躯上高提迄个器官，就即个胖脯啊，差不多自有生命开始，就一直砰砰砰，逐工都啪啪啪吼。美国专家叫做 QMB 上高补充者，甲你修理，就像迄个眼镜啦、莫打啦吼，逐工都砰砰砰吼好。咱甲磨练骨吼，你就袂去挪骨啊，你等甲挪骨要来整理嘛会使啊，但是就继续大功夫吼。咱个美国专家叫做 QMB， 那身躯有要进行着做伙，进行就血路啦。通，唔只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嘛，医生上鼓励，若要顾身体，就咱两个做伙叫做心血管做伙吼，较无危险哦吼。尤其老大人啊，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广告。

当咱的现任行政院长吼，有出来公布一个算好消息啦吼，到明年开始这公共教要个起薪水吼，我讲还差不多一两年拢会起薪水，这有啥物大消息？但是即个薪水诶调整就起啦，起薪水就公共教嘛，军工教吼诶薪水吼，听讲起比以前较济小寡啦吼。以前那么2%、3%啦吼，就是你即马现主席本身诶趴数吼好，即个吼上起要4%啦，后起甲6%、7%外啦吼，即、這个起薪水吼，所以昨一个宣布了。啥呢？迄、那个人去访问吼，都一寡只公务人员嘛吼，上基层的哦，上基层的公务人员，伊讲，那所有加薪水，咧公务人员一年两年拢会加一个薪水差不多啦吼，迄上济袂到过3年嘛，加薪水吼，伊讲就只个加薪水加一个，大家上感觉。我讲啊，阮咧，阮这民间的叫我讲给大家听啦，你公务人员不加济啊？那一个国家内面的公务人员不只济，好，公务人员加薪水，伊薪水薪水较有，你外口买买物件，咱的民生的经济就继续挖，到迄个钱嘛，你有薪水，大家就较好做生意买物件，较敢买物件啦吼。你一般的民生吼，都民间企业啦吼，你就会增加，啊增加当然头家，我生意袂歹，我来给你加薪啦。讲这就是这个联动嘛。就是安尼啊，你有当时像一盆水吼，你这边叮当迄个泡哇，就压过来规面汤吼，就是唔只讲为什么你去看人咧调整政府单位调整，拢调整迄个公务人员吼，就迄个军工教吼，你军工教调整，当然民间的企业无一定讲会对你调整啦，吼，无一定啦，即为了生意好歹啦，歹讲你也袂当多强啦，我头家也无啥趁钱吼，就差不多按照你搬倒哩，但是你军工教啦加薪，而且加加一个程度，才有感觉。即个薪水加了，改成有较济淡薄吼，伊薪水较活，伊外口平咧买物件较加袂，所以讲百工百业嘛，绝对会增加啊。我今日先估，薪水较有啊，公务人员我不只济啊，转台湾公务人员，我今日外口买物件煞我较加袂吼，民间的企业伊绝对有来成长。啊！你成长来，当然头家，我那会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像讲，那一个军工教的加薪水吼，迄、那个经济吼，就是浮动啦，就是较好淡薄啦吼。你茫甲讲，无来阮头家，不管军工教咧加薪水吼，啊，生理较好淡薄吼，伊嘛袂可能加薪，还是恁咧。一半斤的时间无唔对啦吼，即有头家都安尼哦，白24个斤吼，啊你边来讲，不一般来讲头家拢拢较就是怎啊办事啦。公司要做生意，要继续生存，员工买老会掉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人来小寡咧浮动心吼，因生意真正有较好，就是因为外口边大家其他的这个薪水有较活吼，有较济淡薄吼，较敢买物件，啊咱敏感企业的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吼，经济成长吼，人拢会浮动吼，所以讲拢作为带动啦吼。啊，即个这个公共交加薪为明年诶，明年开始吼，但是部分一寡搁在另外加迄个什么的主管啦吼，加级为这个月7月就开始啊呢，为这个月7月吼，都有一寡这个主管加寡在迄个主管这个加级啦，什么月啦，为这个月开始吼，但是一般公务人员甲公共加吼，都每年吼，每年这个中加啦吼，迄个薪水总调薪就对啦吼，当然其他的民间企业绝对有劳福利啦。你生意较好啊，啊，奖金领也较济啦吼。即马真侪民间企业拢是用迄、那个这个绩效制度嘛吼。啊，你今仔日那公共个遐大骗人吼，伊那薪水较有当个客钱出来买物件啦。啊，大家一般吼都拢一直成长吼，因为钱最济吼，就是国家有趁钱，还要加薪水，加公务人员吼。啊，卖讲啥，干来讲台湾。台湾的股票被看5万点嘛，这吼，较早人想都唔敢想啦。人想讲奇怪，台湾的股票较有可能即马4万几点呢？台湾的股票被变去5万点呢？这是天文数字。
股票吼、哦、是咧反映这个社会、这个团体、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啦吼，伊、哦、一个上大钱。我股票伫进前几个月就开始一直起哩嘛，哦，3万过来变过4万吼呢，这个一直起。股票就是迄、那个一个经济体的体炸，股票升起，后边的经济吼、哦、开始有起来，是安尼吼。这是人的经济学一个概念啦吼，啊，当然咱是波波怎样呢啦吼，实际上是咪真正有影响到社会经济，大家拢安尼这薪水较旺吼，当然这爱过一个时间啦，唔是讲即马随调整薪水啦，大家有尽量买物件啦，我都哇。真好吼，不过这个消息吼，就是明年迄个公共交加薪水吼都已经定案，而且即届公共交国家所交的薪水吼是有史以来上有感觉，就是加一个哦，我改成薪水加未少安尼啦吼，啊，好大家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咱稍等。第二点钟空电话交接，接到多使用，甲抄起来，0800-8689999，稍等，咱再去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

0: 好了，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来先给听一下来，喂。
1: 喂，请问你这敢是有在卖贵宾的产品？
0: 咱这是电台，咱这有做些产品，啊，你若较好拍卡像唱片，这个咱的活力民宿啊，哦，咱有一个。
1: 有啦，迄种的呢。有啊，比如迄个食物件啊，食物过敏的啦，有啊，会使。
0: 哦，迄个食咱的肝药啊，迄都无共款，迄都爱食肝药维他肝。
1: 爱食肝药。
0: 系爱食维他肝啊，吼。
1: 迄种
0: 牛奶啦，还是蛋啦，还是。对，啊，你若知影，安尼，咱就较卖食迄个呢，迄就是体质呢。
1: 啊，无你这活力民宿这些食
0: 些，活力民宿是嘛，就咧食这改变迄落，咱咧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嘛，吼、哦，益生菌吼、哦，伊一寡哦人较够对物件有较敏感的吼，啊较够拍较上较够便秘啦，这种侪啦哈，哦，无
1: 迄种的啦，唔是安尼啦。
0: 好，不要紧哈，哈，不要紧，咱加听一下哈。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那有任何需要产品介绍啦哈，无清楚的所在哈，都转个抄起来。阿伯，咱真电话个抄起来，你卡得有哈，0800-868-999哈，一旦多多使用。

健康转型做进展哈，有俩集团跟上狼抓集团啦，哇，真好，要求狼抓集团拿人叫控制掉了哈，这都叫伊补助呢。这大刚都多讲咧，创造爱集团咯，专门做啥呢？就是诱拐外国的入住，尤其东南亚哈，泰国啦、越南啦、缅甸啦，哈，这哈来台湾哈，啊，甲你控制掉了以后，就叫你大刚创啥，我讲创啥，啊，拢做囡啊，甲你骗来台湾了哈，讲什么的，偌勤苦的工过啦哈，啊，够赚钱哈，就叫你接人客啊。就逼你落海啦，应招啦吼。好，救到以后，其中一名缅甸啦，缅甸的做囡仔吼，来台湾用关公啊，伊即种用关公的名义吼，到你城迄边诶东南亚吼，迄边诶做囡仔吼，来台湾哇，这工课好轻松吼，结果来到变应招吼，迄、那个接人客吼，好，转小到你要救到的时阵，这做囡仔已经。规身躯皮皮刷，什么货咧？就是感染啦。伊这一工接人客吼，讲上侪接十五个啦。有人讲啊，口罩免穿，惊死人！你甲看，这口罩假吼，人警察甲救到的时吼，这个缅甸的查囡仔吼，已经倒伫眠床袂顶袂动啦，规身躯全全感染啦，迄个细菌啦，就是伤侪人伤侪病吼，安尼诶，查甫人吼，啊都阿查都阿查吼，都别个无同款人吼。完全都阿别洗清气就过来啊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硬病，就是伊病出来嘛。安尼用白都白出来吼，准这个报警材料吼，干嘛用拍死？我讲这拍死呢？这真正人抓集团拍死，你也找无证据，啥呢？啊，这个人吼，伫台湾都无身份啦，都完全唔知讲走去倒去吼，就是安尼啦。唔只你也着，这个案件总共十八个啦。台湾这边的这个狼抓集团配合黑道嘛，黑道吼，安尼总共十八个吼，全部起诉。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半暝的时间，当时这个越南女子，唔是越南啦，缅甸啦，缅甸的女子吼，已经忍耐不掉啊，用白用空的，人已经规身躯全病啊咧，伊在感染啊。你知影讲迄个细菌感染伫咧下身的所在，人吼皮皮准无大劲吼，安尼黏咪寒黏咪热安尼，哦，会艰苦甲吼，迄种细菌感染吼，啊白出来吼，规身躯皮皮出准肿出来啦，啊，伫迄个路边嘛吼，拄啊一间西门啦，拄啊撞到啥咧警察车咧巡逻啦，好加载，这若先叫掠到，然后一声就惨啊啦，结果准病出来先伫头前路尔。就我角拄啊撞到一台警察车巡逻吼，好一直下手，人拢要徛袂住啊嘛，人已经会皮皮抓，规身躯细菌感染呢，吼准下手。啊，警察看讲机缘唔对，三更半暝吼，啊，开一个查囡仔咧，看起较像身躯有病，啊，就真正有病啊。啊，伫下手吼，准过甲关心看卖，甲知影讲，原来这条代志较大条啦，哇！啊，这个警方开始通知爆料吼，警察看全转小组嘛。甲这个做囡仔先生去病院，医生讲哦，这差一步就死啊呢。这细菌感染就是安尼啊，细菌感染你今日无用药，无随家治疗吼，迄、个白血，迄个都人吼，完全传播白血球吼，啊，就死啊啦，就是安尼啦吼。唔只正是这个做囡仔是越南的做囡仔啦吼，好，就是因为用观光的方式留下台，好，我先讲到这啦。我讲你敢知？我咧想这做囡仔知，足侪人知，足侪人知，但是伊甘愿要做这個，但是迄种妄想，伊想讲我做这個、一工接一个人客，两个人客，啊，我都有钱人赚哦。啊，来台湾观光三个月，我若做这個应招也无差啊，对不对？啊，做三个月啊吼，观光的时间吼，啊，我若一工接一个人客，两个人客吼，啊，我都有钱人赚吼。会当赚一批钱回去嘛吼？伊唔知影讲一个人客、两个人客，一天叫你接十五个人客啦，连裤都免穿啦，哇，真害吼！治疗期间，这个主因啊吼，都是被害嘛。逐天硬逼去底下接人客，连休困都不休困，一天都上少拢差不多十二个啦。
一天就十个十二个，上帝才够十五个啦。所以讲治病吼，人安尼小寡清醒俩吼，就是人讲讲戆啊吧，已经生命要无呀，细菌感染吼，下身的所在，一个帮人小寡较好淡薄用药甲治疗了吼，查甫医生要甲过来甲看身躯吼，吼惊一个险死。迄就是已经严重到，即可能啊足久的时间啦，反正嘛个带一世人啦，即、這个做囡仔吼，连查甫医生，伊甲讲我是医生吼、哦，我要甲你看对身体身躯对吼，唔敢就是唔敢，查甫人要甲吸到身躯都唔敢，就一直惊死啦。迄就是做应招这段时间，那转小组检察官指挥开始去这个调查吼，甲总了十八个嘛好，为对呢？要找证件吼，有迄个连续手机啊啦，伊只手机啊能够找出来。当时散布这个广告，拢伫外国，拢看会到，就是越南啦、泰国啦、啊缅甸啦吼，即几个所在上济啦吼。伊只生活较无好，连印尼嘛有，但是问题是较白吧，人拢讲较白吧淡薄吼。查这个查甫人较爱吼，迄、那个应招女郎吼，到越南、缅甸啊，甲泰国北边啦，安尼啦吼。印尼的吼，听讲陪我有个人较无爱啦吼，我是听讲安尼啦，听讲因比印尼的人普遍来讲，做囡拢陪我较乌嘛吼，是安尼吼。伊检察官个看这专小刀，手机啊顶悬，伊讲我就是看这個来啦，就是咱台湾这边发这个连锁的广告，伊咧专门拢要哦迄边看，啊拢写落去啊。写因迄边的机，咱台湾人看无啊？迄种迄、那个顶悬的机吼，都薪水有够悬，而且可能机票吼来回甲你包啦。你吼唔免拍可能机票吼，啊来台湾了吼，阮予你一个足轻松的工作吼，都赚一笔钱吼。啊，变哪里吧？用观光的名机，用观光的名机对吧？吼，好，工作因啊，我甲你讲，卖讲工作因啊。咱台湾人嘛足多啦，查甫，我咧讲扎钱，缅甸对柬埔寨，我咧 KK 园区阿伯去用弄破的先吼，伊嘛是做广告啊，伊广告讲啊，我只工过足紧张吼，啊飞轮机票我甲你包啦吼，啊你过来遮找一个头路吼，过到就是伫咧 KK 园区，好用诈骗，甲你控制掉咧关房间，无大劲，那做到无内容，我甲你丢器官啦，啊较早嘛用苹果啊。啊！咱台湾这边来骗这個，骗这个租因啊，东南亚一边租因啊，吼，泰国、缅甸、越南吼，过来台湾这个所在都在竞价，但是当然不爱跟你讲供应交啊，薪水高啦，包机票啦，吼，用观光的名义吼来吼，到三个月，到一届观光三个月吼，啊，就会当赚一笔钱转吼。啊，这少年租因啊，吼，跟他喊几回来台湾，受害租因啊，入来台湾以后吼，都收业啦，这种同款的步骤。咱台湾当时去用骗去柬埔寨的 KK 园区嘛，同款，落飞轮机到，乱甲你接，其实唔是甲你接，就是要甲压人啊啦。想迄秘书敢若讲，哦，我落飞轮机到，有人甲我接咧，就对啦，有人甲你接咧，要压人，料证件什么物件，甲你收留掉咧吼，就甲你讲，我要做什么工作，你做去呐，那唔卖吼，就跌，就降啦，就安尼啦。那么伫车顶就讲啊，就是。你今仔日所有的机票有诶无诶吼，到遮我已经开45万啊啦。你都要用身躯来行啦，啊，你得应招啊，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家看目前台湾吼，伫东南亚的缅甸啦，缅甸的做伊啦吼，上侪礼拜台湾做这个工作，嘿，有一个明仔伊嘛要来，我讲我大家听为虾米？所以我讲有钱使贵诶无啊，缅甸人来调查。年收入就是一年的薪水，不是一个月哦。平均那在缅甸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合台币40000至50000啦。我讲这是咱一个月的钱嘞，咱台湾一个月的薪水就差不多40000-50000，我是比咧平均啦吼，平均吼来讲吼好。但是缅甸都要一年啦，缅甸的那边遐收入差不多一年靠40000至50000吼，就是安尼，唔正啊。就是安尼，被逼来吼，你要等伊不要紧啊，我绝对找你会到。你若不爱做，等伊，我要甲你摕45万，45万来缅甸的迄、那个
大家无食无穿啊，用五年啦，用五年的薪水，台湾吼、哦、是一年都差不多啊嘛吼，那这个薪水吼、哦，所以讲你去看，迄是差别就是安尼啊。唔知哪里讲吼，哇，这有诶讲薪水，伊嘛当然讲真正啊，但是伊讲嘛真正啊，但是你唔知讲你要做什么工作，好，这做伊那。起先先上去新北三重埔，就是因即马掠着去做啦。当然，就有其他所在啦。这种应召团吼，尤其外国的，唔是干那一个人抓集团在做尔啦。伊是掠来集团，但是这个有其他的啦，人工属性吼。那么这做因啊，都因这个身体，这个两百四这个吼感染这个吼，都、就是伊先去上去新北三重埔啦。啊！伊说，拢甲你租套房一间一间嘛，租伫套房这所在，无困房间哦。虽然一间别墅，个那个哦，真好呢。个人房客，伊就是要你伫这个房间睡住的所在接人家啦吼。平均逐工打初步开始吼，差不多伫迄个六个至八个啦。过来愈来愈增加你的习惯啦吼，上关吼，甲你做甲十五个啦。一工十五个，有诶讲惊死人，啊，就是惊死人啊！唔知有诶咧讲笑讲，啊！即规工裤拢免穿，啊！着内裤、外裤拢免穿咧，都一工在桌面上，拢伫遐招人客倒啊！吼，伊若做人客，即种收入吼，全部拢先过去人做一段收费嘛，收费以后吼，伊甲客官员啊，互你讲，这是要营销，即官员是要互你食饭诶啦，就是互你趁即，结果因咧招人客，所有钱全部拢。这个人做一份客户了吼，好，那么伫这个今年吼三月人小可有咧消息吼，即吼爱关键咧找吼，啊阵开始找有诶无诶一寡情报啦吼，到底比都唔知呀，唔知吼，就是安尼，唔知就是迄边人啥咧，这个我咧缅甸这做因啊用白硬扛硬白。冒着生命危险，真系去有人做一顿杀掉吼，无先等到警察到阮死个啦。结果你甲看，人家看讲这夭寿啦，迄组那接人客接家呢吼，已经差不多差点嘛要死啊吼，已经规身躯感染啦，伊这细菌啊感染就是规身躯啊啦。随纤维下身开始感染了，就规身躯啊吼，就是唔才开始动用迄个转小组嘛，暗中警察看指挥吼，当时要走一团吼。招集团伫新北三重埔集团、人大集团哦，出动偌济警察，130个啦，这像我震惊呢。当时这个专案小组检察官开始召集的时候，是130个警察，拢全无武装啦，安尼顺利抓到，总共人大集团总共18个查甫拢有啦，吼，台湾人嘛，台湾人吼，后青后多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结果落去甲问内面吼，总共有9个组员啦。总共九个组员啊吼，迄冒写小单，因为这你个安那样要人交代到底接几个人个？九个组员啊吼，差不多无一个月吼，接差不多要甲几百个啦。九个组员啊吼，凡是超过啦，内面的迄个簿啊吼，哦，什么人什么人接几个人个吼，甲看。伊内面我九个组员啊，拢是缅甸的清一色，拢是缅甸的组员啊，九个组员啊，伫遐应征吼。一个月只了几百个人客啦，安尼人就甲算平均嘛，哇，惊倒人！啊，你九个组员啊吼，几百个人客吼，一工平均差不多上起码拢爱做8个、10个，后做到15个啦。我讲免得发炎，就是安尼讲啊。你本来发炎就是有细菌，伊绝对无用药，你无错，你看医生啦。你凊彩食药无效，这种细菌感染这个物件吼。在迄个下身的所在，得绝对要用迄个人医生先抗生素，什么加来药啊，落去偷嘛。你唔是讲凊彩食一只，啊你凊彩食一个消炎药啊吼，继续做。要看什么医生，就是安尼，唔只人性命都要保卫啦。哇，惊死人！就是安尼，最近人发动吼，转小组吼，得到消息了，已经前差不多2个月前、3个月前都在调查嘛。调查这个案件吼，啊，调查甲看吼，你甲看，干那无外久的时间，得那一抓啦，一抓吼，有一批组员啊，去有人城里来吼，直接做应招吼，差不多几千万呢，就是这应招就团这人抓集团啦，人抓集团吼，组员啊接人客所赚的钱几千万啦，拢无咧分伊的啦，当然有啊，有迄个
都分几千块啊，都未输。敢那讲，你总赚的钱一个月，反正嘛，甲接人家接买几十万吼，拢管的，甲算算的吼，差不多一个月吼，即个不管集团吼，都人抓集团叫价应价的，几千万拢因收去啦。你甲看得偌要收就好啦。你讲做歹吼，嘛在个人性命嘞，啊这。伊也无咧顾性命，我甲你讲，这俩性命无，你也找无人呢。像那这个无身份啊，这礼拜台湾都用观光的名义吼，都根本都无，唔是台湾人嘛。伊那真正甲你安怎样吼？人那无名，甲你起对点，你也唔知啦，真正唔知。伊无身份，无人会报失踪啦，没找人啊，哇，恐怖可怜哦。啊，这个是生活问题啦，所以我咧讲。为什么台湾太遐侪东南亚的人吼，伊那变来台湾过了吼，伊安那白安那扛，某些嘛有些伊就要搁转来台湾吃头路啦。台湾现在吃头路，搁好你卖讲四五万一个月啦吼，迄是正常啦。咱的即马目前的迄个那外口变吼，这个那较普通淡薄吼，你搁较低层淡薄，一个月你三万块就好啦。咱的最低薪资啦，两万八至三万嘛吼，做现在工贵。一年都要到三十万啦，一年都要在缅甸一年都四万块至五万块代表，伊这个换做代表嘛吼。在缅甸你安那做生意，安那吃头路都普通正常安尼吼。一年的收入，一年年收入吼，差不多四万至五万，因为平均嘛。啊，咱平均起码达最低薪资一年吼，都差不多得三十几万啦。我咧讲上低哦，我讲这是属性。有人讲无啦，人讲最低薪资伫个差不多伫个三万块的美金，都差不多要到九十几万、一百万啦。迄是咧讲，咱起码社会上啊，佫不只济，无超过三万块的工贵啦。吼，你甲比迄就好啊。你甲比迄个上低，一个月差不多得两万八至三万嘛啦。目前台湾的薪水一个月是安尼吼，你比上低的吼，那一年来讲够三十万，伫缅甸一年都啊未超过五万啦。一年哦，你看因的当然因的物资就相当俗啊，物资俗啊，这个生活就较简单啦，就是安尼，唔只。哪怕吃过甜的啦，都哪怕台湾来现在来做一两遍啊了，伊就讲哦，安那扛都要扛过台湾，就是安尼，做好生存。但是咱台湾人家己本身就无爱惜家己的扛过，想要去外国，啊，就讲做猪啊，做诈骗，啊，做甲无法度，就去用尿器官，哇，这吼就是大家都有做歹代志所在啦。这最近来掠到黑道吼。一个人抓集团吼，你看外妖秀哇，所以讲这在做这种真吼，实在有够无人性了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有帮，那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0: 就安尼叫大伯，我即摆我八十几岁啊。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即摆吼，去甲伊讲，伊我讲安尼，你做我摊位互我啦。伊讲你即罐你食看卖呢，你先挂断食，啊食了来晒，你甲过来挂食。
1: 哦，安尼
0: 啊。啊，你病未得轻啦，这边得开个开药房啊。
1: 哎，盖好阿妈。
0: 盖啦，嘿啦。
1: 哎，盖好阿妈。
0: 啊，我只阿勇叫我食两粒啦。
1: 哦，对对对。
0: 啊，食盐渣嘛。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问我阿姐食寿司，甲伊食是，我阿姐无食。哎，
1: 这寿司无，迄种寿司嘞。
0: 是哦，伊就甲我讲无事啦。
1: 迄完全素食的，
0: 阮爸爸素食的就甲我讲安
1: 尼。嘿，完全素食的，你放心
0: 啊。讲这些的啊，我是拢有咧食你的真香的。
1: 好，安尼好。
0: 加迄个香菇精是你
1: 完。爱加食一个，迄心脏加较舒服哦哈。
0: 是啊，我暂食食咧吼。
1: 嘿嘿嘿。
0: 加食食落去困，哦，困就困起来。
1: 嘿。
0: 好，佮钱继续开我咧啦。
1: 安尼哦。
0: 我头先我前拢开咧无。
1: 安尼哦。
0: 安尼跳安尼疼安尼伫这里，这宁波的这里啦。
1: 好好，对对对对，底下。
0: 心中是不是也是
1: 啦？大部分拢是安尼，嘿，大部分拢是安尼。
0: 我就是我好甲食看
1: 卖，好
0: 好好。一只困困就困起，继续看我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下再去甲食安尼啦，我同你个阮老公啦。
1: 好安尼吼，
0: 嘿，啊，阮对两个老大社会尔。
1: 好加载你 Q&B 吼，嗯，真正真好。
0: 真正袂歹啦，叫安尼，即个。
1: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810吼，啊人吼平平转平平转吼，那不多哦，佮像石头底条条，啊要穿出来去无轻松，都要竖一个大龟转吼，迄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啦，这个碰布啊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就是伊真有效，迄、那个效果真好吼，你看大家拢知影讲，那这个所在，诶，佮像。甲以前无啥共款，家己上知嘛吼，穿贵袂平筋膜吼，啊就袂轻松哦吼，啊若无得咱定定八八十十，尤其暗时倒边床上有感觉，准像个石头准跌伫胸下吼，啊若你是打吼，哦安尼行两步啊，楼梯变两层穿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房指名加食好功能。会恢复啦，迄就像个眼镜吼，甲晒要二三十年啊吼，迄眼镜吼。你看，安尼买牛骨啊吼，加模拟牛一个，加尖一个，哎，又过继续个当使十年、十五年，咱人诶，这个所在吼，你看，逐工都伫遐胖胖胖吼，比年龄胖较久啦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专门对付只，即个胖布啊吼，伊是规身骨诶总数量，这若好，人吼都加做保障，健康啦，安怎样啦，退休啦，有诶无诶吼，都较无问题啦吼。若无吼，为遮拢先开始啦。规身躯上个牵力就是遮，心无好，即、这个心袂更好。美国进口 QMB， 那有要进行的朋友就做伙食哦吼，即个的心血管都爱做伙，过了较实在哦哈。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甲进行迄个血路通通通吼，安尼上拄好吼。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囡仔拢咧放暑假，啊，大家拢伫厝吼。今仔中昼，家人信义区厝内面一个15岁国中生嘛，15岁国中生吼，啊，放暑假，甲朋友讲电话款啦，讲甲足大声，好安尼，欢喜也是笑，不不足大声吼。按阿姐嘛放暑假，因阿姐高中三年啦，因阿姐高中三年吼，甲讲卡细声。嘿，有当时啊，兄弟姊妹就是安尼吼，拢平平，即个差不多10外岁啊吼，哦，大家拢脾气真歹吼，啊，讲就讲个话个鬼畜经吼，哦，较细声的吼，好，啊，即个国中的话也无认输呢，安怎我讲电话袂使，好，啊，即个阿姐，你讲电话，啊，你讲电话伤大声，叫你较细声也袂听，即个阿姐吼，唔是甲讲尔甲念尔的吼，准走去灶骹揢菜刀在甲撩啊呢。哇！你个乖，即卖囡仔惊死人。这个少年的15岁，这个吼，准惊一个准用走走水附近因阿姨啦，伫遐咧开店吼，去找因外公啦，可能是外家外头厝，迄个后头厝伫附近吼，妈妈后头厝吼，警察才赶紧教育甲这个15岁少年去送病嘛吼，天天也无生命危险嘛，可能手骨也对啦吼。啊，当然这个阿姐虽然。讲18岁可能未满啦吼，就是要我18岁吼，即个我来发办的哈。啊，这台小弟话，你甲看吼，暑假伫厝，不怪迄阿嬷也是爱高音来讲吼，也是读册较正常啦，对啦，囡仔读册上正常，啊，这休热休寒都一定爱休个咧吼。伫差不多1点嘛，下晡时间1点吼，一个小人去用台小骨哇啊，包括。迄、那个卡车片话流掉吼，我那会使使呢，赶紧准病出来吼，准走去阿姨的店嘛。啊，阿姨这个所在的妈妈也头住吼，外公也伫遐，哦，赶紧得较报去，才送去病院吼。好在伊天天也无代志嘛。结果落去家问，就是因阿姐啦，因阿姐甲抬啦，无什么原因啦，就是阿姐甲小弟拢放暑假伫厝内面啦。啊，这个阿姐吼，就听这个小弟讲电话，哦，讲个变变叫大细声啦。啊，这囡仔就是安尼啊，迄有当时啊，囡仔的性情吼，那放暑假啊，甲同学咧讲，哦，啊，讲个欢喜的时阵大细声，阿姐个话，佮较细声的，这小弟嘛不落，啊，讲电话袂使，哇，啊，就两个绝对冤家啊，阿姐甲小弟冤家，唔知讲这个阿姐讲你袂听，哦，你佮较大声，伊阵终于走到客栈，这就扑来呢。卡车变超过哦，扑到火车，但这15岁都惊一个，真正惊到了。咱两个小妹安怎样？你去揢刀啦，伊安怎想嘛想袂到啊！阿姐揢刀甲抬，惊一个淹死。忍耐，好个在当少年15岁吼，忍耐去互抬骨那刀，手骨卡车变准走出去，到阿姨有开间店的附近吼。内面外公嘛伫遐嘛，啊外公看我，啊你甲规身骨火晒晒，总管报叫我家送去病，伊甲讲出来吼，就是因阿姐也无走啊，因阿姐抬这小弟了，伫厝内面啊个人真生气吼，啊警察到位，我那先甲安达啦啊菜刀吼先甲收起吼，通知两个人的爸母伫地咧上班啦，所以讲爸母无伫厝，上惊就是安尼啦，放暑假放寒假吼，大人就上惊这啦。你边啊啦无大人吼，两个爸阿母一定爱上班呐、啊。但是这两个个唔免讲，唔免想过啊咧。啊，一个15岁，一个18岁啊咧，嘛免想过。但是问题是，啊个囡仔跳啊吼，上惊那大人无伫厝的时候，哇，真咯吼，囡仔吼都是安尼未听话吼。阿边阿讲，到这个时间都囡仔都唱呱呱，也伫姊妹都是安尼。你搞我话，啊我讲电话袂使掉，就是安尼讲啊。啊，讲一个电话较大声一下，吼！啊，你大家想讲，啊，都大家小妹，你一句来，一句去，较会知影讲，这个阿姐走去走去，菜刀甲撩啦，较真正吼。有诶，爸母讲，阿妈较紧开下打棒尔啦，打棒甲过2个月咧啦，哇，大家真忍耐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维他干
1: 干吼，食三罐大罐，但先是要一罐几，一罐安尼饲嘛。
0: 嘿嘿嘿。
1: 啊，食三罐大罐的，我要大组的啦。
0: 嘿嘿嘿。
1: 啊，要向高精，啊要整形啦。
0: 好。
1: 我开要到两万。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啊。嘿啊，关键手机嘛呐。
1: 降落安尼。
0: 降落呀。
1: 好。等等吼，去看报告吼。
0: 嘿嘿嘿。
1: 要到正常安尼。
0: 哎呦，好加载嘿，真正好用啦，真正好用嘿。
1: 好用
0: 吼，哦，你讲你本来管到八三哦，
1: 嘿，八三咧，啊，即摆正常啊，算四十几咧。
0: 哎呦，好，真好，真好，好。
1: 嘿啦，好，等医生讲，啊，上面十三，我讲无啦，啊，我无。我唔敢甲讲。
0: 安尼
1: 吼。伊个迄药药啊，吼，几个药吼。
0: 啊好。
1: 一大包嘿。
0: 安尼哈。
1: 吓，我食。但是是要做管来饲嘛，养着我就要做管来饲，要大多的啊，要三罐一万块嘛，
0: 嘿，
1: 啊，搁要上高精啊，三罐一万
0: 块，
1: 嘿，啊，我食精型的啦，
0: 安尼吼，
1: 啊，拢套上高精来配啦，
0: 嗯嗯，
1: 我那讲遐紧哈，
0: 哦，嘿，
1: 你讲讲了半当的咧，
0: 但是这有当时个人体质啦，啊，可能你吼无介重，你吼轻轻啊尔，吼，就是讲你干那。一项啦，迄有人辛苦的毛病是
1: 不哪项？好，但有几也好啦。
0: 哦。
1: 啊，迄个，我啊，你食甲种线啦。
0: 好安尼。
1: 甲种线也好啊。
0: 哎呦，好，真好，真好，
1: 真
0: 好，
1: 嘿。啊，食经营也好嘞。
0: 有。
1: 啊，头壳也袂丢啊嘞。
0: 安尼哈。
1: 哎呀。
0: 好好安尼。
1: 我最近无食经营，头壳都丢嘞。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头壳拢丢，安尼哈。
1: 哎呀，丢断嘞。
0: 好安尼哈，啊，食经营。
1: 别丢，安尼嘞。
0: 好，啊，食经营，食什么袂丢啊？
1: 哎呀，这些是经营。
0: 好别哦，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哈！恭喜！恁的肝药叫做维他肝，没有丢，这支乎你上信用哈。连肝胆胰素都俄罗的肝药啦，会救人的肝药叫做维他肝。赶紧买维他肝，还有维他肝正牌加肝一个哈。咱的外口写一个沙，智能沙还沙哈？维他肝哈，肝叫做五脏之首，所以讲这个大姐啊哈，你甲看，伊不但肝好起来哈，连脏腑其他。甲看，哎、欸，大项都，拢医生甲检查，这俩这样拢有迄个检查身体习惯，这改好啊，改好哈。维他肝呐，那肝无好吼，有一个所在，人吼是皮肤，这个白上牙，我生生有无一几拍几拍几啊几啊，有诶那皮肤安尼绝对生个抹药，搁抹袂好，迄就是肝内边的垃圾啦吼，爱甲病出来啦。上个肝倒甲倒手，病垃圾在咱维他肝吼，大家都饿了。维他肝吼，指定防止名皮肤摇白痒啦，吼，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啦，脑底吼，尤其咧暗时啊，迄脑底唔是无食地，都不是打，迄个肝火就是毒啦。维他肝上高甲肝退下垃圾吼，人就清气，就较袂乌白生生有诶无啦哈。维他肝指定防止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皮肤白上掉，尤其热人吼，这个安尼，人讲吼，关七日就好吼，结果关七日嘞吼，哦，身躯就安尼鬼巴鬼巴，你甲食那维他根啦，迄条身躯吼，迄个关较无在条代谢，代谢下来，有诶无诶吼，就变做安尼吼，维他根你来食吼。阿妈，你咧问讲，那迄个派白边的咱的活力民宿，你听我的话，最好用的物件。囡仔吼，厝内面囡仔大人，你讲恁倒过来的啦，迄条体质啦吼。但是当改变的呢，会当改减少足济吼，到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素吼，什么话呢？唱唱唱，伊讲我阮倒过来的，那会再时啊出房间门了，唱唱要几百个，迄条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那无上在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段时间要告帮吼，那有要告防护一挂产品有帮补充的，这个电话要抄起啦，啊，别唔抄起吼，要卡到有0800-8689999，后边是390800-8689999吼，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毕业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你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个听歌，听唔免惊。

你潘小姐一嫁哦，一嫁啥啦？一嫁吼，啊好娶吼，嫁贵，八米喏，够好娶十家四哦吼吼，看要用多少拢随在你哦，啊迄潘七啊十步人哦，哎呀，等下给你看个。爬起来十步对，哦，嘿，若袂记你溜，怎啊袂记你用对一步哦？怎啊爬起来怎爬袂对哦？嗯，爬起来十步，一爱前机阴暗，三好大四少年吼，我看卖啊。水桥答案吼，一爱水，二爱烟，一前机烟，三水四少年吼，五好娶六家闺吼。

像我只有放灯掉了哈，爬起来十波蛋爱听，那足久无听这首歌哈。好，大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哈，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这个呀，水火无情，南苏啊，南苏南屿啊哈，今日传出着这个溺水哈的意外哈，潜水哈，潜水的意外。啊，这个潜水这个十波人一起来了后，怎啊失去着生命迹象呢？那像这潜水夫病吼，上一病今嘛咧急救，今日下晡呢，奇怪吼，这个台东因南苏啦吼，小琉球啦、绿岛啦吼，我拢今嘛咱台湾离岛上界老嘅咧因暑假吼，台湾啊就那像出国咁款啦吼，坐船啦去坐飞机去安尼吼，安尼，这个南苏今日下晡传出一件吼潜水啊吼嘅意外，而且查甫参加这个深潜咯吼，深潜咧排氧气迄类吼。累了后，那就疑似哦，在潜水夫病的竞争哦。阿伯呀，伊就要等下在岸顶哦，了后突然间人怎唔知人诶？而且呈现到院前哦，即、這个心肺功能停止呢，恶卡呢，诶情形哦，哦，竟然跟上一男士诶卫生所抢救安尼，诶、欸，才多少呢？四点外呢？因为这患者哦，伊来个卫生所诶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呢，哦啊，但是医护人员即马阁尽力甲救。看怎样救起来袂安尼吼，哎，因为南苏的医疗资源有限呐，哦，后续是毋是安排换上来咱台湾本岛吼，来接受这高压氧吼，定进一步治疗，哦，这都爱看这患者情形吼，甲医疗评估看安怎，这今日发生的这件代志吼，哦，啊，过来日本的囡仔即马也是放暑假，东南亚拢放暑假吼，吼放暑假，这个十岁囡仔吼，在日本的。上课的时间哦，半途啊，讲要去便所，啊，尾仔就拢找无囡仔，安尼失踪24点钟，这个警消哦，尾仔伫瀑布遐去找着这囡仔，死呀，囡仔死呀，这日本九川哦，吼，日本的石川县哦，小松市发生危险的代志，这个管理的小松哦，特教学校，这他国小5年十岁囡仔哦。6月30日上课到一半，教老师讲伊要去便所，啊离开教室了后就无倒转来，哦，那那种人间蒸发。尾啊，警消甲这搜救人员哦，长达整整几天诶，海陆空哦，大规模的找，搁伫7月7日哦，会知啊，伫个古里学校差不多1公里哦，而且瀑布去找着这个囡仔，生病都无好言，有无？嘿啊！这个好校长赖川真司啊，已经公开向家属还有社会大众致歉安尼。啊，这个、小松市这个十岁囡仔，伊读特教学校5年，啊，伊失踪的当天原本伫教室内底咧上课，下早11点外，伊甲老师讲伊要去便所，落尾就家己匆忙吼，就离开教室啦安尼。但这查甫囡一直拢无倒当来，老师感觉唔对哦。马上转学校哦，展开转学校咧找人，但拢无看见啊！囡仔压只哦，无看，一直到中昼12点，学校有听附近的这住户咧讲哦，看到一个囡仔出现伫学校附近哦，这观光的景点咧吼，12瀑布啦，啊，所以这个通报警消，这个警消报案了，伫7月7日下早5点外，全面哦展开着咧找行动。哦，啊，警消啦、消防的啦，甲搜救犬哦，迅速伫咧来到这个瀑布的现场，因为这个学校吼，伊坐落于这个市中心才8公里的山区啦，所以四周吼草坡啊、草啊、山林足侪啦吼，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带这个搜救犬来拼，用这个搜寻这个热点哦，锁定伫学校南边啦，啊，这个搜救人员伫咧山路两边哦。日头卡无，安尼背咧草啊，唔敢咧背，安那背那叫这囡仔名，一直到下仔啊吼，11点外啊，哦，才伫这12瀑布的下游发现这囡仔，啊，大量的搜救人员吼，落尾携带这救生的装备吼，来个现场，可惜这查甫囡仔救起来已经死去啊，哦，紧急送去病，目双眼不敌啊呢，嘿啊，囡仔家己走佚佗个无，嘿啊，热啊，家己走佚佗啊。就讲男民生就偷开车无吼，啊就偷开车，这泰国这食食啦，这俩啊，
这个泰国11岁囡仔放暑假偷开车，开皮卡呢，大台呢，开皮卡呢。啊，这个时阵路上多少一对吼，这个灰熊，哦，僧侣啊，因要朝圣的队伍，用一个对一个行，行足长的，啊，甲弄死8个13个受伤。你啊，看这会食辣未？因这僧侣嘛，哎，行路行几排啊，行几排？因为即马是暑假的期间嘛，阿舅拢即马咧放暑假嘛，热嘛吼。阿舅等即马，泰国嘛热甲咧嘛吼，泰国是一年四季拢热。而这暑假期间，厝里对这个未成年的囡仔吼爱注意啊。泰国这个东北吼，这个穆达汉福，一名个11岁的查甫囡仔，趁老爸老母无注意，竟然偷摕钥匙，甲老爸老母这台皮卡的货车甲开上路，哦，结果咧高速。速度足紧，去弄到路边哦，因了一旁哦，朝圣的僧侣的这队伍，8个很死，13个受伤，现场一片狼藉，这引发泰国哦全国上下的关注。这个佛教立国的泰国，哦，这僧侣拥有哦足崇高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场车祸大造了足侪僧侣的性命哦，8个很死，13个受伤。好，引起泰国社会哦高度的重视。根据了解，代志发生拢总有35个僧侣，佮有5名吼世俗一些信徒来组成一个吼朝圣的队伍。因都沿着这个穆达汉福的一个吼道路咧进行徒步哦游行，啊佮上经啊。那么一名得过死劫的这个僧侣，伊就讲：我看到一个查甫囡仔吼开了一台皮卡的货车。往阮这边冲过来，迄个时阵，我的嘴吼还搁咧念吼冥想的心咒，想袂到这个皮卡的货车瞬间就来个眼前啊，完全无减速哦，直直敢弄过来安尼哦。这个警方在咧讲，这5个僧侣吼，这个车祸当场死去，哦啊，另外3个僧侣送医病院抢救了，宣告不治。啊，当地卫生部门吼充分吼，这13名伤者吼轻重伤吼，安尼部分伤者拢还未脱离险境哦，罹难的人数恐敢搁会增加哦，你甲看得着死那济。这个穆达汉福警察局吼，就咧讲，这个肇事的驾驶是一个11岁特殊儿童，代志发生之前，伊无经过老爸老母允准，伊就大主大义甲厝里这皮卡的货车开走。而且伊的行驶将近要10公里了后，彻底失控，哦，甲会酿成哦，这严重死伤哦，车祸的悲剧。你啊看，这敢想会到？想袂到吼？嘿啊，讲讲这个放假这吼，啊，兴趣起来，应该是骑卡达车哦，来骑奥多麦，啊来换骑开车，所以细人头板不断头牵牛影吼，嘿啊，你会要尝试啊，安尼啊。啊，有诶，即卖暑假吼，像我今仔日吼，我今日食过饱，即卖落饱呢，只裤头溜啊，绑一粒起来呢，我食落饱，我今日条你要食我做饱诶，我今仔日吼，即因我中昼诶素食诶便当，阁有剩1/3啦，我拢食乌米啦吼，乌米吼啊菜，啊即卖4点落节目，当然食较未饱，你食遐等下是未饱吼，啊所以我昨下去红旗啊。我本来就想讲，今日要红旗行行，安尼啦吼。啊，去红旗啊，啊，我着食3粒迄落啊，迄落肉丸，炊肉丸。啊，我想讲甲头家人开讲，因为因孙仔迄个国小1年尔，要升2年，才7岁尔嘛吼。来遐斗收桌顶，我讲哦，啊，袂歹呢，啊，有孙仔来斗收桌顶啊吼。啊，我讲啊，偌大汉，伊讲哎，要读国语个，要读小2啊啦，安尼啊，嘿。迄个讲外孙啊，查囝的，啊，人若食饱好，伊就爱贴斗手腕，讲呢，后生囝即毛通斗脚斗手，讲嘿啊，迄生理囝艰苦啊，我应该哪知啥物叫拜六礼拜？我讲啊，恁咧做生理拜六礼拜，假日挂过日都恁上无用，嘿啊，啊，生理囝就是爱对我安尼做啊，应该我的囝嘛拢对我安尼做，我后日啥物咧放假，啥物咧周休二日，嘛是拢安尼做。我啊，即马囡仔还阁未歹咧，阁要做，
我讲下早我昨日买鱼仔，迄面凹凸凸，凶个啦。迄若食做拢，食叫出来做拢凹凸凸，讲你这个红旗啊呢？哎，卖鱼仔两三点都爱起来啊呢？迄比平常时读这个贴面，凶吓到啦。这若生理囝无法度啦，生理囝难免拢啦，放假拢爱斗做，无通休困啦，对不对？哎呀、啊！哎，囡仔都泡，哎，国小一年就出来倒收碗无？啊，我那菜市啊，迄个嘛，只国小才一年，迄个洗碗嘞，我伫遐看阿娘，你洗碗哪无看，我无看，俺哪看？你做我敢食？洗碗，囡仔咧洗碗哦，咱讲就爱稳当哦，无拉散啦，哎，稳当无拉散安尼啦，系啦，囡仔都咧洗碗，都即马那暑假拢出来，我讲我遐卖金的金店，要孙仔把咱帮因阿妈卖金，讲要讨你公金，啊买着要地基主的有无？伊拢白好啊，就提互你啊。我讲有洗有倒脚倒手，嘿啊，有洗有倒脚倒手对啦。啊，即马人有诶都拢唔洗，啊，咱即都多有洗。我讲阮兜诶两个嘛拢唔洗一下嘛唔洗啊。伊讲应该吼，伊讲因媳妇啊吼，因媳妇生两个拢查某囝啦。因新妇只，我生一个查某尔啦，啊，人家讲你阁生一个较有伴啦，伊甲阁生，我吼，伊是因为人家讲伊甲生，伊讲嘿，我即嘛袂阁叫我恁囡仔生囝，因为即个社会无法咱安全感嘛，伊讲讲对啦，伊讲对啦，讲也对啦，讲有生就好啊，我甲伊嘛讲讲爱有伴，唔免有伴，有伴会下，有伴也袂下咧，你冤家都济，我对唔对？嘿啊，啊，我讲即个社会互咱无安全感啦。有生得啊，应该我会爱因生，我即马袂。等到因若要阁生，等到我会烦恼，吓对唔对？你像即马我暗时要载阮天顶诶，出去我都拢想，到底要出去唔出去，拢会烦恼拄着遮毒食诶呢。我安尼，你包括阮新妇啊，阮新妇八月要中国佚佗，我想买阮天顶诶去。因咧伫阮新妇甲因遐好朋友姊妹啊，姊妹伴是规家伙啊要去诶，啊招伊要去话，讲好无要带天顶诶去。我想要讲，你去倒，你家一个去，生活欢喜，恬淡个莫去。我家己我是讲，我家己乌白想讲，迄卖互你爱无啊？你家一个咧娶，然后一个无说伊在咧中国咧掠囡仔介济呢，我会烦恼。我讲伊若我甲问讲，你若是三工是平常时啊，拜六礼拜有假两工，拜六礼拜咧好无吼？拜礼拜恬淡老爸伫厝，伊会带囡仔吼。啊，我讲若三工我出来读册啊。啊，我带伊下课啊！吼，啊，若下晡就像六点八点来甲我做节目三工尔，人伊来阮乖乖伫遐坐三工尔，那啊若暗时转伊若放西药，伊若巴登会换，啊伫后放西药老师会换，好对不对？我想要甲阮新妇讲，唔卖我去，啊是讲啊你想想我坐人个台湾去啊咧佚佗，但咱都安尼想拢卖啊！我想你去倒啦，你生活欢喜无？你家己吼也要过佚佗吼。啊要有这囡仔安尼，我惊唔好啦，吼、哦，惊你顾袂较遐安尼啦，是咱家己安尼想啊吼。吓、哦，做囡仔到家跳就像这高阳这个，啊，你还为早样落单啊，早样肾脆皮啦，我讲你早惊肾脆皮哦，惊伊这高阳卖披萨这个无，铁掌教育无，有无？嘿呀，人叫伊铁拳教育、铁掌教育安尼，啊，惊人看那个肾杂囡仔，人怎报警呢？迄头家讲会失的，伊暂停不爱营业啊啦。伊讲伊单亲啦，嘿啦，伊单亲啦，即、这个高雄凤山啦，迄昨下晡吼，人来报案，讲一个披萨店的即个内底吼，哪像女员工去互头家扇嘴巴啦，人报警嘛，吼啊警察来甲现场处理，落尾因家调查，即、这个对头家吼为对即个无成年的查某囝施教啦，啊即、这个检方来检视即个查某囝的手吼，有够红够肿啦。啊！但无明显的外伤啦。这查囡仔有甲这个警察讲吼，嘴甲红红是因为拄啊食火龙果的，还是真啊假啊？伊讲嘴甲红红是拄啊食火龙果的吼。落尾这头家就着发一篇文章道歉啦，哦，讲暂停营业啦。啊，查囡仔留言讲哦，我是无感觉讲无爽快啦吼，没有感到不适啦。啊，这个、警方吼、哦、要来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收集市政吼、哦，依法办理。啊，这个做人老爸也七岁，伊讲这个途径哦，这个所在哦啊报案嘞，这是姓老杂，不然也七岁。伊讲伊经过这个所在就听到店内吼大细声嚷，而且还看一个查甫人吼、哦，甚至查囡来欺骗，啊，伊烦恼对方遭受着伤害。伊马上甲录影起来报警，
啊，警察落尾来找这個同事，来找这查某囡仔当事，这查某囡仔。哦，啊，经过家了解了后，哦，这个查某囡仔就是这个家爸，这是爸爸啦，三八岁啦，安尼。啊，双方因为做工课吼，发生口角，你有看，伊在上课嘛？啊，即摆无上课啦，要斗三工嘛，有无？啊，斗三工，老百姓地就无好嘛吼。哎呀，啊，这个考量当事人也未成年啦，所以已经依照规定吼，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安尼。好，而且持续来关怀老百姓情形。这个、警察服用吼，任何形式的暴力的行为拢未当，拢不可处啦。这个、家庭的管教吧，爱采取理性的沟通。啊，人个囡仔大人大人个兴趣配，囡仔拢有尊严的啦，对不对吼？迄囡仔有尊严的，你搁伫生理场。你怕查某囡仔兴趣配哦？你这老爸我做甲啊，千万块，安尼千万唔当用暴力吼来处理这冲突啦吼，以免处罚哦。而且对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吼，会惊你是谁吼，会身心造成伤害安尼。啊，这件代志引起着网络讨论哦，无店家留负评哦，你万免甲留差评，伊是对因查囡仔用美国物件做了歹食啥物啊吼？啊，这披萨店头家今仔日。哦，伊就伫脸书回息的啦。哦，伊表示讲影片当中查某诶女性是个查某囝，大汉查某囝啦。伊讲伊家己是单亲的爸爸，伊一个人爱饲两个查某囝。啊，过去一直拢采取像个较严格管教，哦，算拍大汉的啦。嘿，伊甲查囝算拍大汉的吼，较严格管教嘛。但是伊讲哦，唔管啥物原因动手，应该拢唔对啦。除了甲社会大众。回事咧，嘛表示会为家己的管教行为负责，同时会继续趁钱饲这两个囡仔啦。都对啊，你唔通去怕啦。囡仔拢重要，我尽管我的囡仔，我也讲去伊来去公共场所跋倒去，还是物件，因着我袂甲拍，伊也咪挑剔啊。咱叫爱面对，勿紧因着咱捡起来，都咱来叫阿姨来甲咱切的。啊，无咱因着咪爱咱来捡起来，咱叫人来切。按破的物件，咱捡起来，咱叫人来清理。别讲唔敢用刀，偏要做你走，袂当安尼啊！我有话，我讲，我有讲足一摆，人去食物件，看咧老母带囡仔吼，啊囡仔咧哭，伊就讲爸，佮哭，你佮敢哭？啊佮阿爸佮讲叫伊哭，你娘我佮伊爸，我看你会哭袂？啊哭，我叫你哈，我佮伊爸，你佮你哭，你咪点你佮爸？啊这老母有问题哦，老母有问题啊！你一个爸，一个爸，一个念。啊！叫伊卖考虑个念，伊个爸啊！伫这個大众迄种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吼，大家在食物件，你咧看你咧拍烟啊呢？我足想要尖落来，我来讲拍烟啊！烟啊，拢是有迄落、那個，我拍过烟啊，捌有一摆吼，迄阵在台中世贸中心遐啊，因为咧困啊，咧困中岛啊，吼，拢咧困中岛。吼啊！即马囡仔就带来去佚佗，啊！我见囡仔无看囡仔，哦，我足惊。结果倒来尔，我用三斤讲哦，啥啦？伊一摆讲我听，啊！甲伊个唔敢。吼、哦！我讲你十骂伊袂听，十讲伊袂惊。你讲一届，甲即马是按怎啦？不能够记你，我甲讲一届，伊拢过会记。我讲你会记哩，是哪要甲伊讲较大个？因为要甲妈妈讲，走去佚佗，我讲一定要让你来判给你嘞，对不对？嘿啊！会讲去改，永远都会记你改，所以你讲咩无效，讲咩像咧念经咧念小，叫做念小卡一点吼。你若接讲伊未惊，接念未听，接讲未惊，你一摆讲话清少清少，后摆伊就唔敢。永远都会记我甲讲一摆。第三经讲足听的呢，对不对？啊，讲话惊怎后摆袂当安尼走，袂当兄弟姊妹带出来走去佚佗，还是做危险的代志袂当。安尼头，对吧？对，因这放暑假吼，希望这囡仔当平平安安、安顺顺时时，安尼快快乐乐、欢喜哦，来过这暑假安尼较好啦，好不吼？嘿啦，啊，咱若咧做生理的，囡仔拢会家己身躯边啦。虽然囡仔面凹面臭，目镜但咱看会到伊啦。哈哈，无话囡仔，老爸老母上班咧看袂到，嘛是烦恼吼。来，咱来好听这首歌，爬起来十步。

0: 啊，有法度，
1: 啊，无法度，啊，你的钱存到边头啊，对不对？讲个亲情卖计较吼，啊，聘金存甲够，头嘛好讲哦。提前来讲啦，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1: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条条讲了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1: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互看，注射互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2: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啊，后尾我转转胃管开始食食你的钱，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1: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1: 啊，你钱即摆食袂过戆啊呢？
2: 最近炒到拢高，拢一届安尼。
1: 哦，一个剩一届尔，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2: 每阵啊，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凶10多吨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诶、月来凶讲听10多吨的，这啊像你听30-40吨，哦，你拢听30-40吨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1: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听真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2: 好，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嗯，我到你公司看偌好，你若信用都减艰苦。啊，无迄戆着足艰苦啊！吼、哦，你用手忙，他家讲，哎、欸，话戆啊，坐救护车的呢。
3: 我拢食真香。
1: 啊，你真有解顾着无？
3: 有。
1: 真啊呐。
3: 嘿，顾头壳较袂戆。
1: 啊，无你也讲带他家戆安尼啊？
3: 哎，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1: 啊，你安尼的哦。
3: 去挂急诊的啊。
1: 哦哟，迄种在牙大戆，迄戆啊拢袂做工会，足可怜。
3: 我去年拢食迄个真香甲甘油啊。
1: 啊，就无咧戆啊吼。
3: 嗯，我搁灌香菇精啦。
1: 哦，真够好，啊，咱一项一项款啊，再汤好啊，吼。
3: 真香哦。
1: 嘿啊。
3: 我食两粒，食两顿。
1: 哦，啊，你看你话，你都够有地话，你不看吼。
3: 两顿4粒，啊，香菇精出在我啉。
1: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介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甲你顾咧啦。
3: 嘿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2000块开呀，去开2-3万块。
1: 啊，这讨厌都对咩？无你唔捌看人咧开3万块哟。
3: 捌啦捌啦
1: 捌啦。对咩？
3: 我那不就去开啊。
1: 你哪要开偌济？
3: 我哪要开2万呢？
1: 你甲看2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3: 哎呀，开5、6单嘞哦。
1: 哎呦，你甲看拢赚钱，哎，袂当当的呢，逐单伊逐个爱唬人的呢。
4: 对啊，迄个食迄银杏甲雪梨王哦，这里重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1: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白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拄啊好啊去对吧？人形你嚟个食，啊，地里往你嚟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第一中去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即马好势个。啊，耶稣姐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吐个肠啊，肠肚边啊骨安尼，吐个白点啊，边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1: 嗯，啊，真香足够啦！
4: 你自家管啊，真香你自家食啦。
1: 做会好，
5: 这是真香，你有望，两行对咧食得足好啊。
1: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1: 你安那？
5: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1: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哇。
1: 你话安尼哦？
5: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1: 戴几啊当安尼哦？
5: 哦，诶，五六年
1: 啊，啊，会安那？
5: 啊，都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1: 啊，是哦。
5: 诶，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直直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4: 食牛粪，
1: 食食真都感觉个啦吼，
5: 用个牛粪。食牛粪，
1: 都感觉个。
5: 只能几个过来就掉
1: 啊。掉啦，安尼就掉啊啦吼。营养若不够，百病交够，戆性够，叫即个戆。不是破病，是无营养素，吼、哦。好、哦，啊，那这个血路循环，血塞袂去大脑，引起戆，你食感冒药最无效。啊，那因血路循环无过，你丢丢断，你食消炎的止疼也无效。你大家泡过唔够效，爱对白母，吼、哦，对白母，对伊个筋呐，对筋个拍，啊个泡过唔够轻松快活，啊无迄个白母定底有一讲你的中风哦，吼、哦，因为他底下。他底下这病不起来，我讲，咱拢感觉输完无就脚麻手病，但是若徛伫医生因咧看，输完无毋是脚麻手病遮简单嘞，迄塌咧啊，塌正病啊，啊无憋破安尼啊，敢通唔通？食正经吼，有爱轻松疗灵，有手爱存有步，有脚行有路，咁啊带一家一手啊，请人来底下顾，啊家己袂疼，啊佫开一个三四万块来咧顾，买拉倒病做。哦，医生我讲，落底下地防止马筋会惊会走就好，好吧吼，祝大家勇敢嘿。得力精神哦，这九十粒2000块，在这生冷啊疼，胃狂行，你无啥全部所应该这是治疗效果真好啦，食会好就治疗效果说有几好吼。咱咧政府真正国家起去吧，啊这食会好就有治疗效果。哦，无啥血了酸有障碍，伊咧食无啥血了酸障碍，所以治疗好好吼。咱咧产品真正做，你啊食通人甲恁学了吼，啊那这个因为血无够。营养无够，食也食无够遐，怎啊引起到你头壳晕眩呢？脚尾皮皮出来，脚尾恁叽叽的，脚都软软软的，迄个食雪梨旺，迄钙会用足简单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乱当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乱当卡，要去地关唔知影，无方便出门的拢需要服务的，哦，我的服务足上钱吼。第一个就是咱的经销药房送，第二个咱的乌鸟栽子片送，安尼好吧哈。我叫你用家电话卡通诶，0800-33-55-99吼，制造浪漫。

0: 这座浪漫啦，哎，这首歌哈，哎，为安在做这座浪漫的安尼吼，去惊喜哇哈，哎，安尼 I is Daru, I love you， 哎，日本的樱花妹吧，喊讲 I love you， I is Daru 哈，这个七十外岁去哦，这个二十通岁的查囡仔，骗家安尼幸存呢，好幸存，啊，钱拢压好伊。日本横滨呐、啊，有可汗嘛吼？横滨一个，这个呀，噶啦二十二岁，这查囡啊，叫广仲果音，伊涉嫌利用着这通讯的软体呀、啊，来设下温柔的陷阱，好、哦，就着讲爱是得路吼，啊，顶顶只甜言的蜜语，来骗一个七十通位的先生，好、哦，骗一个真正幸存呢。这个二十岁、二十二岁，看你走正边，伊就走正边；看你走倒边，伊走倒边，叫伊徛咧，唔敢鼓励呢。吼、哦，彻底幸存，足侪个人花钱，吼，这个二十二岁吼，这个广虫果音呐、啊、吼，伊个名是广东的广吼，啊，重量的重吼，啊，水果的果，啊，音高的音，吼、哦，广虫广的果音安尼，落尾才快讲啊，你娘我鬼啊！嘿哦，老剑仙去，又去骗你啦！哦，啊，怎啊给抓起来？啊，要上这警察车进前，这个二十二岁查囡怎抬头看镜头？哦，目睭迄个眼神超杀！哦，怎引起网友热议啊？吼、哦，日本的媒体讲，这查囡囡仔对去年的八月甲今年二月，伫个交朋友的软体吼。啊，实在一个三年前死某啦，哦，这个七十通话的先生，啊，来成功吼、哦，来赢到对方的好感，啊，个爱意啦，嘿哦，应该人可能嘛，较袂讲爱是得路吧，哦，啊，这怎样？哦，逐工都甲爱是得路挂伫个嘴，挂伫个嘴安尼吼，哦，啊，怎袂记你死某的艰苦安尼啦吼？哦安尼，尾啊，着用需要研究所要报名哦，才假的借口哦来骗伊的钱，拢总四十二万的日票啦吼。哦，日票即马阁下跌呢，而今日讲已经来个十六块，讲今日阁跌呢吼。哦，你若买日票要趁钱多了，但你若买日票的，若要去先甲买起来，要去日本佚佗，你嘛无影安那趁钱，啥？因为通膨，因那通膨足大个吼。哦，到警方进一步调查了，更加发现，这个查某囡仔同时还佮有诈骗其他的查甫人哦，哦，两支卡打七八只船哦吼，哦，疑似就有着布下着安尼恋爱陷阱，拢总吼啊得手两百万的一票，哦，即马咧扩大调查当中啊吼，讲好骗啦，啊，这个深受受害这个七十几个先生，伊就狠心，伊就说法吼。伊直呼吼，以为这次不一样啦。七十岁这受害者吼，伊讲一般迄种吼，敢若会讲甜言蜜语的吼，想办法要甲查甫人的钱怪走的方法嘞。大家应该足紧就看破卡手，但即摆足无同款嘞。我当下真正完全都无对伊起疑心啦。我感觉伊的温柔体贴吼，吼啊，真正打动着我的心肝意安尼。啊，这个、受害七十几位先生讲哦，这个查某囡仔营造出哦高学历、优秀的形象，见面了啊，发现伊是知名国立大学的学生，啊，看起来足巧的哦，而且甲伊咧开讲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哦，后来伊阁搬出着家己哦，咧讲伊我家己的身世足坎坷的啊，讲老爸老母过用去了后，留足侪债务啦。可用地下钱庄借一百五十万的日票安尼啦，啊，不过这个先生伊就讲吼，伊把曾经有带这查某囡仔吼，啊，甲伊两个好朋友见面哦，吼，甲这個先生好朋友见面哦，迄个时阮朋友咧一看就感觉安尼无对当呢，就甲警告讲哦，你这细姨，你这可能爱情陷阱啦，你七十几岁、二十二岁那可能要来教你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多吼。咧恋爱当热恋当中，人讲听无嘛？吼、哦，伊足无奈讲哦，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已经全部拢投入去啊，我真正足爱伊的安尼啦。吼、哦，啊，这个受害的先生， 因某三年前过往去了后，伊为着要找一个当做食饭的，吼、哦、啊有讲话对象，啊佚佗无一个伴，吼、哦、哎，转下载这個交友软体，伫个去年的三月，这个七十几岁先生，伊就伫个交友吼交朋友网络顶关，吼、哦、去收了这查某囡仔回信啦，啊两个人迅速吼、哦、就建立起这个联络安尼。而且伫个同一年，吼、哦，因都三月十三嘛吼，五月头一摆有见面呢。这个期间，这查某囡仔不断的发送哦，充满着爱意的讯息，和这七十通话吼坠入爱河呢。当当两个人的关系哦日益加深，哦愈来愈亲，感情愈来愈好。啊，这查某囡仔开始哦，就传向就是对不起，哦，什么嘛事呢？哦，啊！我你即马该当调一寡钱寄乎我妈，安尼种即之类遮个话啦。哦，啊！伊要考研究所哦，所以爱报名费啦。向即个先生吼、哦，要摕四万个日票，落尾阁陆续伊要学费啦，吼、哦，入学金啦，吼、哦，各种个名目要求伊汇钱啦。落尾前前后差不多汇四十二万个日票安尼。啊！伊先伊拢无怀疑哦。伊拢全部照办，因为他把他捧在手心啦，嘿啦，伊讲啥拢听啦。啊，这查囡仔买啦吼，伊甚至向这个先生哦，谎称自己得癌症，真咧大医啦吼，啊，这要发大条啊啦吼，要死啊，开个大条安尼吼，安尼，伊企图要取得昂贵大医的费用，落尾佫挑你，就假做家己是妈妈吼，假做伊是家己的妈妈。哦，向这个神社发送讯息，讲家己已经要过用去啊！吼、哦，仪式就是要跳船断绝往来啦。啊，这个神社这个时阵才惊着，甲醒起来吼，伊该甲警察报案。啊，这个、警察报案了后，就开始甲调查了，甲逮捕。啊，这个、昨天有抓到了后，对这个罪行啊，吼、哦，伊供认不讳，伊承认伊家己根本都无拍算要去啥物研究所啦。所以这先生就讲，这摆吼之所以会站出来报警，就是无希望阁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啊，毋过无可能。啥讲？因为咱日本嘛是刚好咱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啊，而且咱个提早进入啊，啊老年化的社会就是拢家己大较济啊，咱就是家己大。哦，但遐囡仔当时有用无用，咱也毋知。哦，咱那个回来，伊也无甲咱回，也无无遗毒，有无？你规工来看，讲伊当时要移毒，伊当时要甲我移毒安尼，逐工就紧紧咧看伊来啊。啊，所以你小妹妹，结果换一人主动来催你，主动来安慰你，主动来鼓励你，主动来甲你嘘寒问暖安尼，你会欢喜无？你会足欢喜啊？对吧？咱就希望有人关心嘛，对不对？嘿啊！所以伊讲即摆会站出来，就是希望即个吼，伊有来阻止伊吼，啊，因为即个查囡有食着甜啦，伊就去骗第二个，骗第三个。虽然安讲伊感觉有较含，但是伊咧想讲我即卖举动至少等下未来的受害者提早拯救出来吧吼，系啊。因为像我今仔日，我昨就已经买唔到网站，我昨就是伫陪你购物网，但是迄唔是咱的公司的陪你，迄是假的诈骗，伊用咱的商标诶，用咱的 logo 吼，咱是陪你购物网，啊伊陪你了伊用一个英语，好安尼。啊，我想，哎、欸，遐咧卖虾啊，吼、哦，伊讲六斤虾啊，吼，六斤虾啊，甲咱卖一斤虾啊，尔，啊，足珍贵，啊，足好食，啊，三包九啊九，三包哦，哦，三包九百九安尼，啊，我想，哎、啊，阮公司，我下载，唔免我怎甲买，好、哦、甲买啊，人超商领货甲提钱，好加在是安尼，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无含信用卡合同安拢做出去啊。我昨下用个超商领超商取货个提现金得，啊！因为我昨暝想着无啥对档，我昨下见人家迄截图吼，和阮的这个节目电台主管，我讲你帮我查看这是咱敢是咱公司的陪你购物网。伊讲我明仔来上班，我甲你问。结果伊来上班了，伊陪你购物网甲阮的节目部是两个座位嘛吼，都在同一个办公室。应该问讲这毋是这是诈骗的，这是假。吼，惊死你啊！看，喊我偷。看无讲，迄 logo 是阮俩是，看阮家己，阮公司我看无，你甲看这内涵。哦，伊讲这个假，这是诈骗，这毋是。而且我达拄啊，搁咧看录手机啊，搁去看了即马诈骗搁出来哦。你莫笑，想讲水蜜桃足俗个遐嘿。即马一个网络，我甲留言，我甲讲哦， 这个价钱是无正常的。我讲这个，我咪讲这种价钱是不可能的。伊讲安那，伊讲八粒大粒的吼，300块唔免运费，骗鬼。叫一大人去问咧，哎呦啊！你讲迄八粒是偌斤啊？偌安尼咧问，迄一看你老咧食水果，人家就假呀。像我顶礼拜去清境，我去无锡，我那伫清境买，到我无锡买差无大偌大粒哦，差价一算算咧，价无三两啦。我坦白讲，就是安尼咧，价无三两啦。好，伊一粒要到200呢，200桶伊也因呢。伫个清境啊，你若去清境，个青青草原路啊，遐无得食饭哇，后尾冇食饭。啊，对面无人，人咧卖水蜜桃呀，啊，咧卖菜哇，遐，迄一粒200块呢。啊，怎个落来无虾，因无虾几排嘛，几排拢咧卖菜，佮卖水果嘛吼。怎个伊买？我讲你这安那卖？伊讲哦，你拿六粒吼，唔系讲偌济，讲你拿我该装几箱诶吼，12粒。我讲装几箱咪靠海卖，买来我该包我照食卖。啊，因阿公，你少下好食，因阿公虽然讲咧，吼有够甜。我下早阁食用12粒嘛吼，下早再配一切，迄配一下啊，肉香阁咸甜，水分偌济呢？我今年水蜜桃有够好食，我买迄箱哦，吼买箱啊12粒，清音呢？伊讲八粒大粒，伊讲伊六七八有十串，为啥大粒的呢？八粒讲300免运费，娘嘞！你干啦乌鸟宰鸡变的计较到，妈呀！你当作人当时农民头壳一空的呢？迄个骗啊！你来看。哎，蛮叫人骗！啊，竟然个人留言讲哦，安尼偌，安尼八粒偌偌重哦，恁这人真正哦，我都看袂过，我甲留言讲，这个价钱是无可能的。我应该讲你是诈骗啦，吼，我应该讲啊对吼。个这些人留啊，这种人吼，伊会用足侪网站。你像我那陪你过啊吼，伊一派人嘿哦，伊用两个陪你过。啊，我不讲奇怪，陪你过那可能11个按赞，11人追踪了，个第一陪你过两个人按赞，2人追踪了。要一直开网络，一直开啊，一直开，都总是会钓到人去哩，安尼啊，够恐怖的。我看到水蜜桃，我真够气。你当作农民是戆人呢？你当作水蜜桃，一担哦，一担啊收一盖尔呢？你大粒八粒的大粒，八粒，讲300个免运费，你甲看这個，哦，气死有影，够恐怖的。我讲啊，诈骗甲食大粒，这政府无灵尔啦。对不对？讲啊，整个政府无灵啦，就是安尼尔。我插你啥物洞诶？会对我啥物洞？你就是人看就是安尼。你只酒，你独家呐，遮尔啊侪咧，毒呐遮好卖。啊，诈骗呐，遮尔啊侪，拢像无代志啊。我要骗就骗安尼啊。含我伫外头来，咱台湾都欺负咱的警察，你看气死未啊？你真正哦，所以哦，人人自保啦，对不对？那无就保咱百姓的健康、财产安全，咱就爱保护家己啦。我要交电台广告，广告了才继续咱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单位唱的吼，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好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就来找第三个可能嘛，因为第一个可能已经无成立了，第二个可能也无成立了，现在就第三个可能就是林庆波，啊，他跟他母两个最亲密嘛，啊，感情最好嘛，啊，他要进来家有锁匙啊，对吧，他随时能进来，但是因老母讲林庆波已经两天前就来高雄出差啊啦，哦，啊伊无伫个厝啦，啊所以这个警察伊把来调阅的吼，这个水利公司哦，一只台小火车吼，要来高雄小火车，哎，确实伊来高雄 ，GPS 是无知影吼，伊来高雄，伊无等于桃园啦，所以甲讲哦，这个因在咧想想诶，因为这个。翁婿又无在场嘛，那么伊即间厝干三个人尔，伊就来占对哩，对个大家，哦，伊就有可能林女士，啊，因为林女士的身体状况足好嘛，是不是？嘿呀，啊，这唯一有机会的人，那个唯一，吼，无经过哦，这个核实证词诶，阿爸是得因大家啊，对不对？所以这调查的重点就转向啊，林美凤。就对因大家，好，因就对这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那是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啦，哦，那如果刚好伫这栋厝内底的话，那么单玉玲的案件正式进入到啦新的阶段，一个伫受害者的厝当中啊，哦，寻找真相的这个阶段，因就想就是林美凤嘛，哎呀，啊，所以王志明有要求吼，这个扩大 DNA 分析。诶，比对所谓血样啊，吼，啊，因只有对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底的话，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就剩一个囡仔作为伊生命大中心的查某人，哦，第二就是安那，就是个林女士嘛，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足好个啊，啊，对厝的这个妹妹哥哥了若指掌嘛。这最重要的是啥物？伊的时间，伊有时间哦，来看110了后嘞，来清理现场。所以从此，这个调查重点完全转向林美凤所谓证据对不符的这证词啊，吼，佮伊衫裤顶管的汽油味，哦，佮空的这塑胶袋的汤啊，拢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警方赶快保持沉默。因为怕惊惊伊，因知影吼，在这种的案件当中啊，袂当赶紧会弄破案。啊，所以这组长啊吼，伊要求扩大 DNA， 然后要比对嘛。啊，所以讲，这个生物痕迹、甲四周围的地区，啊，个购买的历史，哦，买这汽油嘛吼，啊，个来找出更加多的证据啊。因个对于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嘛吼，如果凶手哪个在这栋厝内底的话啊。咱必须要让他家己露出来，唔通食紧弄破嘛，唔通怕青惊伊。而咱是爱靠着伊家己的这证词当中的矛盾啦。这个单有灵的案件正式进入嘛吼，这个受害者处理，这个找真相的阶段啦，对吧？伫只所有人哦，本来当作人是无阿惊，但调查渐渐排除吼，这个外部的假设色啊啦。这个审讯室内底所有丁根啊吼，拢聚集伫一个人的身上。林美凤，60岁，一个台湾的查某人，也是

我这陈玉玲的翁婿林庆宝的亲生老母，吼、哦，啊，为着要来理解这件案件，吼、哦，心理的专家认为，必须要对这个老母吼、哦、的心理来开始询问。一个曾经失去一切，现在呢，加剩一个囡仔，来做着伊生命当中的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人，的这个查某人，当然这个中心去用分享去，吼、哦，被分享了。伊个反应到哪像一个吼，足惊，足惊叫世间吼磨灭。所以林美芳伫1963年出世伫越南胡志明市，伊嘛是印尼人呢。20岁结婚，1991年对翁婿吼以担保移民的身份啊来台湾。哎，伊家己嘛是印尼的人啊吼，安尼啊定居桃园。啊，遮起初几年啊生活真歹过啦，因伫一间即个。汤圆哦，越南的小吃店哦，我咧做厨房啦，啊，翁婿咧做空调哦，诶，维修的工人啦，啊，两个人无足侪朋友哦，啊，中文讲了嘛无介好啦，啊，所以因的世界就拢靠伫咧一件代志哦，伊大案件林庆宝啦，哦，来台湾外地嘛吼，2005年，伊翁婿吼林先生因癌症过往期的时阵啦，迄个时阵庆宝才14岁。对于爸开始，伊的生活当中就一个目的，就是后生，爱有后生成才，好伊唔通袂记了老母的温情。30多年来，庆宝是伊的一切啊！伊当时啊，爱做两份工贵，吼，欠长内多，靠他伫这桃园市中坜吼清波家吼买一间细间的厝。啊，所以甲讲，然后总是吼对厝边隔壁讲，我无需要任何人，我只要吼我的囝吼成功就好。在台湾生活30多年吼，塑造了伊足独立的嘛，足自律的嘛，佮节俭到极致的个性。伊坚信哦，一个唯一的公式就是啥物呢？有钱才有价值。在一个曾经足艰难趁食的这查某人心内底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感情，拢会当用忠诚佮感恩哦来回报。所以因此当中庆宝啊去娶一个来自越南的兄弟的查某囡仔，善食袂晓讲中文，再来台湾无几个月越南查某囡仔，伊认为哦这是一种的侮辱呢，有偌尔优秀到偌水的查某囡仔，这侪查某囡仔台湾查某囡仔伊唔娶，为什么要娶迄个越南的？伊对厝边隔壁讲，伫个眼中啊。这个新妇玉玲啊，唔嘛吼低于低人一等啦，低人一等啦，迄竟然是夺走伊后生哦专属爱哦的抢夺者啦。哦，所以青埔的特区的民众咧讲哦，迄自从玉玲搬入来了后啊，这个林女士变啊更加吼性格就歹，伊控制着吼上介小的小块代志，对电锅啦，对拍衫的方式啦。甚至甲新妇无爱胭脂的失嘴啦，这个玉玲，伊做了越南的家乡菜，伊嫌味伤重啦，无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鱼露有够臭的啦。玉玲买鱼露会大声吗？迄个物件臭死哦，规间厝拢有够臭的臭。玉玲甲结婚的婚纱照挂伫客厅，伊就讲吼，我迄无结掉啦，歹七岁啦，这厝是我的啦。都难，虽然讲唔是做大声噶派啥物话，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拢渐渐吼将这玉玲吼推向孤立啦。啊，所以玉玲提出的要求吼，要去教堂学中文啦，吼啊，更方便沟通的时阵，伊就按冷冷啊吼，该回答啦。伊甲讲学啥会啊？当初甲安过好，就是你的工课啦，学啥会啊？啊，对熟悉人来讲。这只是做典型的传统打击的这严格啦，但是对这犯罪心理学家来讲，这就是这后生查囡占有症吼，的最早吼，的这表现啦。哦，这是一种依赖障碍，老母将后生看作吼，家己生命延伸啦，无接受任何形式吼，而且分离啦。这个台湾大学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啦，哦，
这个博士，伊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档案了后，伊写讲林美芳并非因为仇恨杀人，而是出于恐惧，伊对失去权利、失去爱、甲失去生命意义的惊吓啦，让伊行动哦，那像会自卫同款嘛，要保护家己嘛。那在甲厝边隔壁咧开讲当中，伊定在咧讲呢。这个林美芳定讲，吼，我饲囝吼，饲二十多年啦，哈，啊，即马爷某才来呢，无甲半年呢，都想要甲伊带出去住呢。啊，如果阮囝若甲我放杀的，我甲伊讲啦，我誓罢不休啦，我甲你讲。迄时阵听到人，拢只是感觉伊咧怨叹尔。啥物人嘛想袂到，竟然是犯罪前的宣言啦！林家的家庭的矛盾哦，并非来自财产甲遗产，而是来自被爱的权利啦。哦，所以讲对林女士来讲啊，这个爱的意味着互抢去啦。当当这个玉玲提出要找出要搬出去住的时阵，伊就伊迄就是咧背叛啊啦！这厝是我的名呢。要安那会当搬走去啦？伊伫最后一届冤家当中啊，伫伊思维的体系内底，囝是伊唯一会当控制的物件。对饮食、穿衫、甲生活习惯，伊拢干涉，毋是因为奉献，迄是因为伊相信家己有权利。这个犯罪的分析师啊，认为伊的行为并非一时的冲动哦。这是多年来累积哦，一占有的心理，佮加上新妇来自比较低社会，而这个阶层，伊所感受到的地位被下降的感觉，文化的差异，佮更加吼矛盾哦，佮更加严重啦。但是陈玉玲是一个温柔，啊话足少的，通常伊拢选择吞忍啦，伊袂佮硬啦。林女士的直率讲话吼，拢大刀的啦，足爱讲的啦，足爱控制的啦。这个玉玲，咱拢点点，并非没有让她产生同情哦，反倒让伊刚刚受到了挑战。安那，我念一句啊，你应听吗？啊，你无回答我一下，你看轻我呢？玉玲的个人的日记吼，当中有一点吼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案发后。他给我发现到，吼写日记嘛，安尼，伊讲大家无介意我，但是我很努力的，吼我不爱和这个庆报为难，吼只要有翁在我的身躯边，我拢会当忍受啦。但是这都是庆报选择了我点点，吼无阿母也无阿老母啦，所以这个林女士才明白这是伊的胜利啦。伊无阁再将这玉玲当作是媳妇，伊是甲玉玲当作是对手哦。伫个犯罪学当中，这个林美芳伊是属于啦绝对控制型的母权，这种的人性哦，的人格啊，偏执，希望周围的一切拢爱顺从伊啊，伊讲啥拢爱听啥啦。当当伊感觉被威胁的时阵，因啊，因袂正面甲你攻击哦，因会利用权力、甲情感、罪恶感、佮目屎、佮牺牲来说别人啊，哦，咱个情绪勒索啦吼。当当这种的权力啊失去作用的时阵啊，因就容易转向毁灭性的行为哦。哦，好，以重新来确立家己的这个地位啦。所以在调查档案当中，这个侦察队的队长伊就记录吼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美感。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林女士甲这个教堂吼的一个好朋友敲电话，伊讲哦，迄个小姑娘哦要搬走啊啦，伊想要甲庆宝爸带走啦。我袂让伊两个搬出去的啦。因朋友以为伊只是咧抱怨尔，也无报警啦。第二天下载啊，陈玉玲就死啊啦。这个心理分析显示，这个、作案的动机啊，唔是金钱，嘛唔是感情，
是对他已经被取代的权利啦。当当玉玲走入了这对母子的生活时，林女士感觉自己被排挤在外，哦，不再是中心了啦，哦，也不再被需要啦。对一个独自生活，哦，这个二十年的老母来讲，那也说是伤心，那也说是伤害，那更是身份的丧失。怎么说，小孩母的孩子，大孩变母的孩子，他就是怕这样啦。所以在心理学当中，这种的状态被称为身份崩溃。哦，有的人，哦，会陷入忧郁。啊，那林女士一选择啊，相反的反应，有人是点点接受，不是，伊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夺回家己的位置啦。这个犯罪学的专家，伊就认为，这个林女士的杀人的行为，并非不是一时的冲动哦，伊这哦。伊这是文化甲心理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啦。这个台湾的老母带着这个旧思维，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啦。伊无愿意接受囝儿是一个自然的分离，断了爱搬去啊，啊大丛树啊大丛分位，囡仔断分家嘛，对不对？伊无得接受啊，嘿啊。啊，这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母爱吼，哦，被视为神圣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当伊被转化为权力的时阵啊，迄就变啊足危险的啦，嘿啦。林女士相信家己咧保护这个家庭，要甲囝留咧做一段，但是事实上伊煞吼毁掉了一切啦。在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吼，暴露的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作案的行为。而是随后吼的逻辑。这在桃园中立青埔特区案，桃园的这个刑警大队重建了2024年5月14号暗的下载啊，这个杀人的事件，整个的事件应该重整起来。他们就在说这件事情啊，每一分啊，每一个行为，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冲锋的这个行为，这是一个整个系列，经过设计计算，冷酷冷酷，而且有意识的来清除痕迹的这个行为哦。伊有谋杀的，这算谋杀的哦。由这60岁的林美芳女士哦，伊来实施。下早啊8:30命运的早晨开始。迄天的下早啊，林庆宝早早就离开因家，前往高雄去出差。距离桃园250公里远啦，哦，有一段路嘞，唔哦，桃园个高，这个、车库的这个摄影机显示，伊匆匆抱了一下妻子，哦，然后就匆忙上车去哩。提起外星医生吼，有人甲翁送啊门口，啊，对讲你会记得食中昼顿哦，哦安尼，啊门就关起来啊，迄是伊最后一摆活的啦，差不多暗时啊，下早啊8:35。当玉玲入去灶卡呢，我咧清理早顿了，后才晚饭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林美芳拄啊咧七桌顶，伊就冷冷来观察着这新妇背后，厝里拢无人知影。迄个时阵，林女士伫灶卡藏了一支哦，这个三公斤伫附近哦，加油站买来哦，5公升的这汽油桶啊啦。啊，这个时阵呢？伊就看伊新妇咧洗碗的背后，8:40开始冤家。根据调查组重建的时间的模型哦，这争吵冤家差不多是8:40开始冤家。哦，啊，这冤家了后，主题人讲我的玉玲，伊想要租厝，要搬出去住。伊的口气足平静的，伊想要家己的空间呐。啊，逐天哦，拢会等来看妈妈你啦。但是伫林女士心内咧，即句话是一种威胁啦。我后生要放杀我啦！即几个月以来吼，吼我就安尼下骨袂软骚的情绪都爆发起来。伊就对桌顶大个瞪咧，你爱去就你去啦，你莫想要把阮囝带走啦。
这时陈玉玲外甥要离开的时阵，伊怎行入储藏室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把这汽油桶摕出来，外加开火，直接倒伫个地板。8:45，威胁到这个行为来转变变成杀人啦。这汽油味哦，规间厝的灶卡啦。啊，这玉玲惊一下，怎倒退，佫叽叽叫啦。伊讲妈妈，你要创啥货？妈妈，你要创啥货？这个大家甲应讲哦，如果你若想要走，我甲一切拢烧掉。这个家内底啊，啥物人拢免想要离开我。根据现场的类比，倒出来的汽油量差不多吼1.2公升。哦，拄啊好会当吼产生着浓烈吼，而且气味，会当吼这涂骹板啊吼拢打灭。这个玉玲伊试图吼，要走楼顶吼，啊要卡110，但是个卡哦煞骨倒，迄地板汽油流出来啊骨倒，伊怎规个厝内安尼啦？啊厝内了伫一瞬间的吼，林女士诶，伊就拍开哦，这个灶卡的拖，伊就拿一支哦。20公分长啊！伊伫厝用几啊担啊吼，剁皮剁肉吼，而且菜刀起来啦。这个时阵呢，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倒伫个客厅嘛，啊，伊就要走去敲电话，怎出道啊吼？怎出道？根据法医的资料，医生确认阿妈棍顶管有12个刀伤啊。啊，这刀伤的方向呢，对正边甲倒边。边间的深度差不多1.5公分，这个表明凶手在激动当中连续出刀，而且伊无使劲食零啊啦，每一刀拢是试图吼，要让这个受害者会惊会点点，并不是一直一刀就要伊死，伊是要吓惊伊吼，安尼会惊，但是表现出来愤怒甲恐惧交织吼，而且状态啦。无到3分钟内底，陈玉玲因为急性失血啊，全死亡去啊。伊的身体呢，倒翘翘，伊的倒正手呢是翘翘起来，伊的头毛呢拢擘着血，目睭呢还佫金金，然后唔完客。8:50，清都现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陈玉玲断开了后，断开啊，这个大家呢，伊怎活蹲一个涂骹？做很好穿会穿，好紧张就穿嘞。但是惊吓哦，敢若持续哦，几十秒啊尔，伊就紧嘞紧起来。像这类似案件当中，这就是犯罪心理转变的时阵啦。等到凶手意识到行为已经发生，而且开始处理后果的时阵，伊就徛起来，直接惊吓洗衫房。哦，伊就摕了这湿纸巾啦，哦，甲一条白色的面巾啦，伊就擦涂骹的血迹，特别是灶骹。哦，啊，加这门把，哦，这四周围，所以当当法医用这紫外线哦，给扫描的时阵，伊就发现了一条哦，差不多1.2公尺长哦，诶，模糊的血迹啦，留落来这蛋白质的痕迹，落尾的伊就换衫，这个白灰的衫哦，这个灰色的碰色衫，伊就给弹在垃圾桶内底。同款哦，一领粉啊粉色的哦，这塑胶手套，我开始咧切这地板，所有这些拢被扔进了这后院哦，后壁院，而这粪扫桶内底啦，是啦，在这个区域哦，的土，路尾咧经过检测，含有这碳氢化合物，啊，甲这个桶啊内底存的这汽油桶样本，拢是同款的哦，哦。开始抽丝剥茧了嘛，哦，就在讲了嘛，就是这个做大家嘛，他把那个玉玲抬死了，他打开窗门，打开就排油烟机，哦，闻到这个臭味哦，要把他用出去，他重新摆出的桌子椅子，哪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当当他看到哦，这个时间啊，哦，在9:10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马上离开现场来制作吼不在场的这证明啦，啊，所以呢，伊就这个时阵啊，伊就第9:15的制作不在场证明嘛，吼，哦，啊，这青埔特区哦，
这个监视器内底啊，有记录到林女士哦，伊在银色的这轿车，伫下仔啊九点十五分的时阵，驶离开车库。好、哦，一切吼、哦，慢慢成型啊，对不对？伊的手机的 GPS 资料显示，这个、信号啊向中立的这东南亚哦，而且商店街哦，刷叮当底下，这个新著名的市场吼、哦。离因家差不多五公里啦，嘿，好，咱即卖来讲，抽丝剥茧，伊是偌尼啊去，偌尼啊去，伊差不多下早九点三十分，伊伫遐哦买一支刀啊，哦，啊个鱼啊竿，啊个鱼露，遮哦拢是伊哦定定买的物件，伊四常拢来遮款物件。这个店主张丽华女士后来做证讲，啊我，啊唔过伊先来搞我买吼，迄讲话拢正常呢，啊无感觉讲惊吓，啊无感觉神神呢，所以当当在检查到市场的这摄影像的时阵，摄影像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出现伫个画面当中，哦，神情都平静的，啊物件买买六钱。甚至搁加这个吼收银员吼，啊，就祝他们，节日快乐呢，啊，有讲有笑。差不多伫咧十点四十五分的时阵，伊离开了市场啦，顺便哦去一间这小杂货店哦去买纸巾。所谓证人，我拢证实，伊就哪像一个日常来买物件的人，啊，无惊吓，啊，无紧张，啊，无变唱歌，啊，无失常。拢总无啦，好啊。对外人来讲，伊拢足正常诶。咱讲阿姐，咱明仔来听，听看伊安那咧无正常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伊所唱诶《心

0: 嗯，那么大家讲王洁平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咱的八兆元 Q and B。
1: 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 and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的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行的行的阴性遐，啊食。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安那话，五十几年，我只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嘞动嘞，我讲啊，无管动啊，食看卖，哎，拢好呢。
0: 嘿，对，欠电呢。
1: 动啊，过来，我就介意。赶来吃保养安尼，吃酒的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的心脏动的动的哦，会该吃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酒的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真正
1: 有效的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要分享安尼哦。
2: 对。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 Ten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干，阮头阿咧食。恁咧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哦，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即个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药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Yes。
0: 哦，对，顾客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药。
0: 谢谢你邀请到来的吼。
2: 哦，未免客气，
0: 谢
2: 谢，
0: 祝贺你，
2: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不会浸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皮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0: 哦，啊你是来浸的真闲呐？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打啊，讲话怎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咩？
4: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罐德国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稀罕。
0: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阵就德国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啊，俺食食较尽啦。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点打就怎会食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德国食，我一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啊，即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食早，但无往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钱挣来食，用来赚。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只食个钱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4: 你今日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食只只，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医生个正阿点早看，等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啊，
4: 医生问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M 食一再。
0: 一再。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
0: 哦。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啊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血管萎缩。
0: 哇！
6: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都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6: 袂行，食少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系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落一名？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正咧，摕去照，照到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针。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讲，阮早间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啊，等像我爸讲话就大力啦，啊，等啊像我爸讲话就大声，啊，就是安尼哦。像等像我爸，你较知哦，原来足简单。那讲简单足简单，你无做嘛，搞到平平喘，对不对？嘿哦，无等啦。啊，若有叫医生做检查是上解爱吼，叫医生去专科、心脏科医生，爱甲顺顺甲看看咧。咱嘛希望讲无安怎啊，医生讲啊无安怎咧，无安怎都只婆婆菜。哎，妈妈讲啊，都我都足艰苦，医生甲讲都无安怎，我无都只足艰苦吼。等下充电吼，充电充啊啦，足快活，吼足用行，免讲行冤枉路，啊咪食甲济油啊，油也无电啊吼。叫做八兆元 QNB， 这180粒2800块饭食饱，饭食饱水食，就像咧充手机啊，遮简单吼，像咧充你的轿车遮简单，就像咧充你奥多巴遮简单，无电袂行啦，咱人嘛是共款啦，无电嘛袂快活啦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的0800-333-5599哦，二啊四小时都要打卡，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谢谢，听过你有答，爱你一万年。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9月30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幅，诶，这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下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赶快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这在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在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了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的吼，这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吼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够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宁纸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交手、做交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哦，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的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章的咧，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以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七日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参爱来看。在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都值得来看，因为全世界三套呢，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吼，哎，咱有29件呢，那就不简单，这是全世界毕卡索，但全世界吼，伊就用瓦楞纸，咱讲就搞抓帮所做吼，随意作画的趣味、幽默又风趣，拢伫只内底。哦，你把伊咧寄的过程当中，伊是正品嘛，拢是正品，所以邮戳、伊邮票、甲伊纸箱拢保存个完整。来看，来看，来阮公司看，就伫阮民族一路吼，公司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吼、哦，来个同我看吼，啊，阮的宝岛湾同我食物件，食小食恁拢总有吼，欢迎大家小酒来佚佗哈。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家说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的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哎，小姐。
0: 哎，我是爽，你好。
2: 啊，三遍。
0: 三遍我接了。哎，给姐姐，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会当个咖喱妹吼，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只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爽，你好，我先顶宋大姐。
0: 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歌
0: 啊！啊，什么名拢好呢？
3: 嘿，
0: 好、哦、好，等下就给你吹哈。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哎，
4: 大富，
0: 哎，
4: 秀山，我拢有给你看了。
0: 哦，我知啦，当然的，陈大姐呢？
4: 有啦，还讲刀啦，莫个讲刀啦咯。
0: 好，要听什么歌？哎。你电话摇好，你电话摇好啦，你电话摇好姐，拜托的嘿。
4: 还有无？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好，等你吹哈。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哈，
4: 爱你啊，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你好。
5: 来，秀爽，好点歌。
0: 咱这几位。
5: 我台中西屯，姓罗。
0: 西屯啊，罗姓呢？要听什么歌？
5: 到顶。
0: 到顶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是好，你好，咱在注意。
6: 你给我听出我声。
0: 啊。
6: 你给我听出我声。
0: 你啊，别人在吵。你电话，啊、你电话在吵。
6: 我做大姐啊。
0: 你掌握电嘛，别摔电嘛哈。
6: 安尼哦。
0: 嘿，拍摄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咱这几位。
7: 秀爽你好，
0: 嗨，
7: 我高客杨大姐。
0: 哦，杨大姐。
7: 哎，我要点情深深。
0: 情深深呢？哦好。
7: 好。
0: 啊，我那个报，我甲倒唱的刚好。
7: 好啊，会知啊。
0: 啊，是要听歌听。
7: 会知啊，会知啊。
0: 好，好，好，好，大两百，谢谢。来哟，那边个点歌可以当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嗨，你好。
8: 我想要点歌。
0: 好，来，咱这注意。
8: 我喺度南投西屯。
0: 南投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8: 流浪天涯的山呀，唔爱。
0: 啊，你要听我跟阮哥唱的呢？
8: 哎，
0: 好。我给你播我跟阮哥唱的，好唔好？
8: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等下给你播哈。
8: 好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好来，咪。个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见，那要点歌可能爱先停一下好啊。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嗨，
9: 嗨，嗨，
0: 电话，电话聊好，咱这几位，
9: 我老的，
0: 伊个多一代老的老生，
9: 安南区，
0: 来要听什么歌？
9: 一生只爱你。

0: 其实呢，梅沙哦，应该是对咱台湾没有影响了。它已经在那个它的位置是朝向于中国。那么呢，那颗欢乐喜界，这个另外这个叫巴威，这个哦，看它的图形，我看图形看跟气象局下也无同呢。哎，气象局讲是有点偏北哈，那么可能会这个。这个直接到那个什么会往那个Okinawa那个方向去啊那啦，嗯，哥我个看方向，刚才为台湾来呢，哎呀，最好是不要啊，最好是不要进来啦哈。那么呢，讲哦，我看一个意见哦，下出来是讲，对，在咱台湾这方面来讲哦，真正是天气的开始变化是后礼拜拜三开始。后礼拜拜三开始啊，后礼拜拜五拜六诶，是不是为台湾来无啊？最好是不要啊，那是下个礼拜五哦。伊那是直扑台湾呢，嘛我刚刚看也图形有那个可能性，你唔知？嗯，但是气象局爱看也公告为主了哈，所以呢，希望卖来啊，因为伊这么是。在关岛东南东方呢，沿海抗衡的所在，以后变化多端，就是这个巴威一变化很大。那么基本是伊的养胖的是伫海顶面点着，哎，伊在吸那个水汽，一直蹬，一直蹬，一直蹬。所以呢，咱上惊是惊到台湾附近的时阵，哦，迄水汽呢很大呢，那就惨了。所以啊，当然咱那边要开始注意哦。讲后日拜拜开始，要关心的风台动向呢，做好的什么呢？黄台的准备哦，跟咱报告。来哟，有一个国家哦。咱台湾人去啊，绝对也受不了。我唔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法国吼，我唔知道因的餐厅是唔是有开冷气无？可是法国人是不开冷气呢，哈？阿贝罗西，真的，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你敢知道因罗西偌济人？你敢知道？2000几个人，哈？啊，为什么不要开冷气？不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的人很奇怪哦，因为很多人几乎都是家里没有开冷气，不是买不起啊，不是哦。那么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的问题，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哦，整个地球都暖化了，怎么可能会没有热？那可能没热啦，一定热啊呀！啊，所以我们家拢定个，咱那边建议恁一定爱去开冷气，卖去热掉，嘿热掉哦，真麻烦，你们知？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有慢性病的，那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吼！而且严重个地点上心脏衰竭。那就会再见，就会没救，哇，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再来就是跟咱报告，这个是哪里呢？因为独家讲的法国是2000多个人死亡在六月份呢，哪月份呢？啊，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呢？阿哥，咱是不是热天做食凉面，对不对？结果我对凉面无讲够有兴趣，我个较无啦吼。但是，那么如果是咱咧喝冰的凉面，你爱放伫伫这种冰箱里面啊，对不对？爱放伫一种冷藏的内底面。如果是放人个面，你别人为人放伫外口咧。如果是超过2点钟咧，哦，安尼讲不好哦。最好是唔过人会摆伫外口咧卖。也嘛，肉嘛摆超过2点钟啊，对不吼？所以呢，讲建议喝冰呢，如果是食未完，沙拉、水果，爱用保鲜膜呢，甲包起来，然后放进去那个冰箱里面，免得呢到时细菌哦，越来越多就不好了。所以呢，讲哦，爱放了几度，你唔知，咱的冰箱伫四度遐较好，因为安尼哦，会当延缓这细菌的繁殖啊。一个变质的地方吼，所以你老买到一种那个这个凉面呢，你来较紧食啊，无你来先冰起来，不要说到时候我出了问题，我告诉你，食食出问题，人面啊，你拉肚子，那就不好了。来呀，天哪！不想睡，恁个卡哩拜！我来先来改报，这个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你黄妈妈了？
0: 好，好，
1: 要叫回，
0: 要叫回，我来接接线哦。我来个报。

0: 下来哦。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丰跟林淑荣所唱的哦。诶，都在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哩，不要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贤，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诶、
1: 我是连线陈，我住伫梅岭。
0: 好，是你好。
1: 一个。
0: 系。
1: 喂喂，嘿，生病好不接。
0: 哦，生病好不接来，嘿，你讲起来。
1: 你诶，弄了皮痒都好用咧。
0: 哦，安尼好。
1: 系啊，我嘛是香港卡啊，好去啊。
0: 哦，
1: 我伫呼吁咱诶，咱遮听众吼，
0: 别
1: 挂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播。
0: 爱四礼拜了定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讲播啊播了，讲休困。
0: 哦，
1: 还有困，敢那感觉够压起来，啊，只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还有这个，哎，困在台是爱四礼拜了，对对。
1: 啊，
0: 那就讲到这不，大哥谢谢，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啊，你打就关小姐来，你好。
2: 我关起了。
0: 好好，你好，你好。哟。
2: 哇哦。
0: 嘿。
2: 我给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我吼，迄皮肤安像飞半年啊，拢乱着真吼。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肝有毒的款哦。就是讲解毒的，我食一个食了也过真。
0: 吼。
2: 啊，我听你咧讲过，我就去买迄、那
0: 個，嘿，买迄呢？
2: 哈，你买迄买
0: 一撮来。买你就弄弄皮痒啦。
2: 啊，我一撮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2: 啊，无安尼吼，你讲如果食过啊，你食，食迄阶段啊，食过啊，也是够上。
0: 好安尼哩。
2: 哎呀，啊，昨午我见到买两撮，一撮云姜，一撮提起。
0: 安尼好。
2: 哎呀，我先问问。
0: 安尼，阿三，你来跟咱倒些饭呢哈？好，完掉哈。好，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啦，算了，是进老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我给来搞不啊？那么皮痒。转结段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咱要买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买不完是个塔夫两色哦。妈咪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哦，阿婆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那该吹冷气，咱就该吹啦。啊，无啦，真是人无呆啊，对不对？无你要热着哦。哎，哦，嘿热着，我都照讲哦，会伤着心脏哦，而且个会伤着对，会伤着咱的肝哦，哎，拢是无好哦，吼。如果是你有这个现象，你可能是去掉刷，或者掉刷。那么呢，这种状况就是讲有，我看见哦，有人安尼啦。哎，去外口啊，入来来对面是吹冷气啊，吼！啊，那变头壳疼啊，那也安尼，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吼！外口日头够大，有这个36度、37度呢，吼！已经较紧了，入去办公室内底有够凉，吼，够好安尼。可是啊，那无外久那变成哦，头壳疼，头壳晕，四肢酸疼无力啊，惨嘛，搁拉肚子，哈！啊，这种的是啥？一动就是热感嘛，热盖感冒也会哦，吼，热到会感冒也是会的哦，吼，哎，但是啊，伊最大问题是虾米？你们知？伊走去啊，这个入去办公室内底，水较紧啉啥？啉凉茶，凉茶冰茶啦，啊，你想看咧，看当你了较袂热袂啦，哇，结果惨啊呢，真迄个伊叫做啥呢？热衰，唔是热衰竭啦，伊叫做。中医讲讲叫做阴暑的时候，食冰气又热掉哈，食冰也热掉吼。啊，所以咱人啊，因为咱体内你伫伫外口热热，啊，你拢无流汗，结果你紧走去冷气房咧，当然啦，未流汗嘛。啊，佮水马上灌冷水，这冰水一个灌落去了呢，咱人个体温水马上降落来，咱体内哦，体内温度哦，怎变成原底要流出的汗无流啊？哇！怎变成的啥？伊这个会为咱的这个冷气的冷气多的冷气呢，会为皮肤，会为伊个消化器官怎造成呢？热，咱的腹内热，腹内会热哦，因为你无透过流汗和散热嘛。结果呢，外口叫做寒气啊，风暑寒。寒夜色，个寒啊，就是冷。因为外口有吹冷气，啊，怎变成安尼？巴肚会疼 啊，是哦，所以你那是外口吼，伫外口热热，马上入去厝内底吹冷气，不要紧，但是不要喝冰的，上个是啉一般的白茶。那么叫你啉温的，你可能有问题啦，啉白茶就可以啊。无你那是哦，真正是有像咱拄只讲的这种情形去热着，叫做因素呢，那么呢可能就会变成咱拄只讲的我都听。甚至够有人是安那嘞上吐下泻，你们知影？讲哦，有一对爸母带囡仔去看医生，赶紧看是，因为因去华联佚佗了呢，马上这个小孩子啊，哇，惨啊！伊个小孩子上吐下泻，头壳疼呢，结果是原来是有咱拄只讲的因素。就是像咱讲的情形，哦，去佚佗，较紧的外口热热，较紧的来对面哦，去食冰。去饭店来这吃冰，搁吃冰水，这下对对啊！哦，所以呢，上个是热热入面，卖水吃冰的，先啉一下凉茶，然后再来等一下休一下，再来吃冰的，安尼较袂起哦。咱咧讲叫做阴暑啊，吼，阴咩啦，会热掉安尼啦。来呀、啊，这个是因为调个温度啊，靠什么点在？散热的是靠流汗。啊！你体内腹内会热，你会热，你无好，你敢那感觉哦？食冰了准备热，对不对？可是你身体内体面的热度啊，无散热出去，而、啊、所以当然的，赶快搁伫体内啊，所以咱得要特别注意哦。再来搁有一个是虾米种呢？咱那个甲咱报告好朋友，你们查即马今日新闻的报啥？安董阿伟这么多呢？是什么很多？小朋友近视近视啦！今日新闻报出来，咱的医学报道，台湾的小学四年级的囡仔呢，平均两个人够这样近视啊？那安呢？因为即马小朋友吼，因弄个手机啊，啊，因有迄个群组啊。自己同学群组的来啊，啊，就来去啊，叮咚叮咚。然后呢，因为小朋友看手机啊时间过多，算超过时间，所以当然咱那边你也给恁到囡仔交代，爱个注意。上好是卖回大底，中也卖底，迄个为囡仔是安尼啦，惊死大人骂啦。哎，等整个房间无爱开电话，当作是咧困安尼啦，结果是咧耍手机啊。面接会砍起来吼，还是会咧砍起来，啊那光都无出去啊。这种的上恐怖，这种的目睭得到近视的机会更悬以外，甚至可能还会得到啥提早白内障。因为咱这白这个光啊，就是靠啥水晶体给咱挡嘞。啊，水晶体是跟啥有关系？跟白内障啊。所以咱囡仔有人提早白内障，就是因为安尼关系啊。迄、那个看手机啊，看伤过久啊，吼。那么咱过去拢讲高度近视差不多是600度对不？拍摄，今麦改哦，改500度。真的，你够感觉这囡仔啦近视度足悬的人吼，你卖讲囡仔大人嘛，同款近视度介短，你有感觉目睭介悬啦吼，伊目睭是咪凸凸？为什么凸凸？啊，就凸凸，怎变像凸凸镜一样？然后咱的目睭近视啥物？玻璃体更大，你怎变成目睭近愈大？然后引起的眼压过高，所以只要高度近视的人，会拢比别人较容易得啥青光眼。啊！的眼压过高啊，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太高了啊！吼，超过20，伊就伤过悬啊！所以恁来甲恁兜的囡仔交代吼，目睭来稍微休息啊。尤其吼，佮有甚至呢，为人吼，倒伫碰一看，啊，倒伫眠床看，啊，是毋是处处对不对？啊，叫做处处呢，阿伯斜视呗，斜什么叫斜视？斜视的是哦，你看拢处处啊。啊，结果呢，那个近视度就无同啊，正率甲倒率可能会差真济，这就是倒咧看册，倒咧看手机啊。一般来讲，都较容易斜视，就是诶大小，因为近视度的大小率就对啊啦。安尼对囡仔刚好不好，这样是不平均，这样唔好吼。所以甲咱提醒好朋友，你要注意到恁到囡仔一个，啊，你家己本身嘛要注意一个哦。你无吼一边拉面囡仔，一边家己手机啊，伫遐里滑一里滑。您有看过这个荧幕？是妈妈底下在滑手机啊！哎呦，你啊，就免惊啊！你忙个耍手机啊！哈，你忙耍啊，家己一直滑手机啊！啊，你讲你这个妈妈，你安尼一直滑手机，你免恁惊卖玩手机，恁惊敢听了？听袂了啊！阿母啊，你家己在滑手机耶！所以家己要做以身作则。来哟，我要来给你唱歌咧，对你怀念特别多。咱的刀郎， 当我来嘛，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倚天咯吼。这首歌主唱是倚天，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哎，这首歌主唱人是于天哦，哈，这个是我们的刀郎的陈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不唱歌唱，伊呢和于天 QK 姐于天辛苦，啊，他也蛮辛苦的呢，也爱叫过伊的于李亚平呐、啊。因老婆啊，啊，所以有一点失智呢。然后呢，他本身也有癌症呢，射物腺癌啊，当然是有控制啊，哈、啊，还好他那个宝贝儿子啊，现在变得有像样了哦，你、欸、越来越乖了哦，越来越过家庭啊，你啦，所以啊，他媳妇也很不错的哈，所以南宫朗哦，假老来当好命上好成，于天胜假老哦，也变变作乖。哇，当然他走到政治里，讲一个政敌呢，也处容易的撩撩撩去啊，所以呢，每讲这个心酸都不一样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来哟，我拢定甲咱那边记得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种身体健康，假如老身体如健康，卖得到万千变上好啦，啊不嘞。假老那这个排名的，我人讲啊，我那假老这排名三高四高拢总有呵呵呵，啊，你是安那顾身体，你是安那顾家己的身体，顾个三高四高拢有安尼，安尼当然就是你要检讨嘛。咱别人无，为什么你有？啊，就是伊买的无代无是有慢性病嘛，绝对是有原因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讲哦，您讲干嘛？我直接讲这句话，唔得着慢性病啦。哦，咱人的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的。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那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秀山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唔免食药，那得个呛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你好病，你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把气下去高下拢无，甚至呢，你也比别人更得着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意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一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别人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腰椎或者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癌细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较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 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该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么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血啊，你嘛是上个是卖价，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饱，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从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对话咱讲的呀，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所以呢，那你后边我定讲个这话东西啊，讲个再讲啦。啊，所以你来干嘛讲啊？就说你讲过啊，我听个做烦的啦。啊，侬叫阮身边唔当食啦。哎呦呀，我就是那无提醒你哦。你唔知有人个在食玉米啦、黄麦啦、黄麦粉啦、玉米粉啦，可以吃吗？有糖尿病可以吃吗？不可以吃呢。所以呢，那么你袂当讲啊，因为我是老人，我唔捌。跟他讲这句诶，咱的身体得一旦软容易哦，你一旦我比较呢，一旦软叫，无可能啦。那你身体袂，因为你是老大人，因为你唔慢所以你食什么拢比较紧，迄点得愈严重，所以你唔好定来甲家己哦，讲我足可怜，我食个这年老啊，什么拢袂当食我是老人啊，我什么拢袂响我唔捌啦，唔捌的当然唔捌，食了就无代志嘛，歹势。感官食了有代志，袂当食，有那是感官袂当食吼，所以咱无甲家己找借口。咱来家己为了健康，咱得爱注意。唔茫讲咱唔捌，无讲咱老啊，老哦，捌的，那是老呢，巧的人介济。无甲家己讲讲哦，食老什么拢袂响，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讲吼。爱想讲，咱就是袂响，才会饿啊，对不对？无够人，什么代志当中会响吗？对不？什么都要学啊，食到老，学到老，安尼就对啊哩。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好呀好。
0: 哎，是，我是算你好嘿。
1: 哎，我改请问一下吼。
0: 我买嘿。
1: 我买给恁买嘿嘿，食降糖血糖的嘿
0: 吼。哦，你等一下，我叫人听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试试，亲。金亲亲，哇！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啊，都在习惯跟大伙说起来哈。啊，来继续关系，咱就是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谢谢。来，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哟。
1: 嘿、hey, ，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hey, 哦，啊，这拢干落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hey, ，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惠腾本钱高啊哩呀。
0: 好、哦。
1: 诶，这拢好啊！
0: 今麦拢九十二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有那200外，
0: 哦，啊，以前有
1: 讲，诶，啊，进本后134，
0: 啊，本后啊，标准呢？诶，
1: 啊，糖化血色素5.7，
0: 哎呦，啊贵，啊不，以前我这样，
1: 好，以前未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歹讲啊，吼，有啊，以前跟先打减药啊，去，今仔日打减药啊，
0: 好，以前减药啊，好，大嫂，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哦，你食了几好呢？哟，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王先生，你好嘿。
2: 哎、欸，清楚啊。
0: 哎呦，
2: 我跟你讲啊。
0: 哦。
2: 我这边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吼。
0: 哦。
2: 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2: 啊，说变血糖都剩70了，安尼变喏。
0: 阿伯，你即马请医生给你减药啊！啊，一本哦，你70，安尼请医生减药啊！啊，咱嘞吼，甲改两顿安尼啦，嘿，好医生减哈！哦，你安尼改好啊啦，好，阿伯安尼知吼，好，谢谢。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哈，我秀爽，你好。
3: 秀爽，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3: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我袂嘿，你讲起来。
3: 我嘛，我咧甲你使用迄三片。
0: 哦，三片不减，好，谢谢。
3: 嘿，啊吼，
0: 嗯，
3: 我有改善啊。
0: Oh.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200-300。
0: 啊，
3: 我有注意导数。
0: 啊，你用注的哦？
3: 我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oh.
3: 啊。唔过，就是今嘛，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哦、oh.。
3: 食差不多20天尔。我的血糖就降落来95呢，
0: 较大声少啊，
3: 95，
0: 这是饭前哦，
3: 无饭后，
0: 饭后有安尼差者，
3: 系啊，
0: 哦检查啦吼，安尼你后摆就教咱来甲看咧看咧安尼，系啊系啊，有恁咧讲够济啊，咱来甲看咧看咧改两顿安尼啊，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倩，
0: 哟，哎呦，
4: 我来做健检，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你大姐，谢谢，嘿，
4: 我头家前礼拜去验哦，
0: 哦，
4: 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啊，食了有
4: 降，啊，今麦即回吼，
0: 嘿，
4: 昨个验讲54啦。没有84啦，84。
0: 哦，安尼标准啊呢，哦，安尼改标准呢，本钱吗？
4: 伊
0: 吓啊，要袂食饭去，安尼看饭安尼标准啊。
4: 吓啊，食了真好
0: 啊。哦，以前有讲安尼解好无？
4: 吓啊，
0: 我安尼感谢李大嫂，咱的磨刀的大嫂哈，谢谢你哈，好，感恩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拢卡起，甲咱过咧，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免怀疑吼。咱这款金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因为咱这款金啊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我只系讲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只一罐遐一罐，食个哦宠物安尼食个贵量呢，那么只食完这种啊，这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放个一麦去放过了，介有人来弄个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两点，一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 保温瓶，希望大家啉温的茶呢。啊，咱用上好的材质，用三一六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可是医疗级的哦。两点送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贵重金有帮我，啊有帮老婆现在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吃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莎。
0: 没有。
5: 啊，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5: 那个血糖哦。哦。这袂好势啊嘞。
0: 哦，伤悬哦，来先个接接哦。欢迎蛋姐，谢谢。哎、欸，你好。
6: 你叫秀莎
0: 是？是，我秀莎嘞，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切电话切到微
0: 信。切电话哦，啊、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呢。
6: 你是得袂？哈，食糖分的你有对不对？
0: 哦，我拢有啦，我叫人来听来。啊，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呢。我最爱唱这首歌呢，叫《东波利加瓦》。东波利在哪里？在乌萨卡，大阪吼。啊，我来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歌不是沙拉美加瓦，是阿伯迄句呢唱沙拉美加瓦。啊，不过这首歌是歌名叫做《东摩利加瓦》。啊，那样呢是不一样的哈。哎，大阪人哈，大阪的人呢，较大辣辣，较大辣辣，就是讲哦，个性开了，迄个傻大姐跟傻大哥的个性哈，因为他们在讲话很直。较低啦，啊嘛比较起来较袂，啊那京那是讲讲话较优秀的是虾米呢？京都的人，京都 Kyoto， 啊那是咱台湾哦，人讲台湾的文化是哪里？台南，台南吗？啊那阮高雄是有较粗犷啊，啊那台北是较现代，台北跟新北啊那然后大约是这样子的哈，跟日本也是差不多，每个乡市哦不大一样哈。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是你好，嘿，
2: 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2: 我做干净者，
0: 我来三片服务姐来，请讲下来，
2: 三片服务姐，我讲哦，哎，阿雅多那有无吼？我本来入加两罐哦，佮无做问题，按怎要放弃啊？佮我唔重视，可能食好，我怎啊继续食？食第五罐就做问题啊？
0: 做问题？
2: 我做好困啊，
0: 做好困哦，
2: 我食到即摆第七罐啊，
0: 哦，
2: 阿雅多那真正。比较好用
0: 啊，所以要有耐心，对不对？哎
2: 呀，要有耐心，
0: 要有耐心。
2: 你即摆三种我拢食啦，
0: 哦，那
2: 三种就要我也食啦。
0: 哦，感谢感谢。
2: 啊，个另外一种迄
0: 钙固质，
2: 钙固质我也食啦。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2: 我
0: 感谢大哥。
2: 我不带未行，即摆嘛是会行。我即摆三种拢食。
0: 好，安尼好，阿姐甲阮道小宝啦哈。安尼来看你看你哦，大哥谢谢，感恩你，感恩你嘿。好，拢盖两顿啦哈。谢谢。来哟，你讲
3: 下，要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下，你讲下
3: 啦。我就是拢最近在拢好，拢无啥啦。
0: 哈，
3: 拢好，拢无啥，拢好起。
0: 什么好起啊？
3: 卡啦好起啊。
0: 卡哦。
3: 卡啦，目睭啦。
0: 啊，你讲我食钙过紧。
3: 有拢有拢，我食。
0: 三线肩膊嘛有。
3: 甲关过，我就关啦。
0: 好。阿桑，你是食三线肩膊加钙过紧呢？
3: 嗯。
0: 哦，阿姐嘛卡
3: 有卡。我主要是干手细在手麻的先咯。
0: 安尼你看嘛，你有高血压不？我叫来了解一下来。好，好来二线哦。打上这边来，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哟。
2: 我还不是现在。
0: 哦，什么代志？嘿。
2: 我目睭生鱼点点吼。
0: 哦，好，生鱼哦。
2: 啊，前面拢已经卡到乌鱼了。
0: 哦，安尼计大片呢。
2: 我本来就是啊，怎么讲讲讲
0: 拢无。生病哦，啊，你有甲照镜吗？
2: 有啊，我打唔甲照镜哦。
0: 哦，安尼哦。
2: 准时，准时啊。
0: 哦，安尼哦，哦。
2: 我已经去十几张钱去挂一届啊。
0: 哦，迄种会过生呢，嘿。
2: 啊，怎么哦？
0: 我还建议来产品有完毕，大哥，你即马来出门的是尽量日头先要买挂目镜卡，迄种甲晒日头有关系呢。嘿啊，所以啊，你若生了伤过大片，砍掉你会真看无，你毋知？嘿啊，我来保重啊，好，谢谢。哪有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会记哦，是爱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呢，食这罐就对啊啦。啊，咱来广东来食，无敢那听。那么啦，咱来骨头关节筋络要甲你照顾，食咱这罐钙固质三线金宝甲钙固质，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的广东来食，叫做黄金派档。那么如果是呢，咱困眠无欠少胡萝卜甲钙。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诉我告诉我 NONO 皮羊会记得呢吃好不好吃给我们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我们的大准力讲谢谢我们人吃饭紧会大哭好你留我现在要问我们的好朋友一句话来请这问困眠较好的人较会大哭，还是困眠无好的人较会大哭？甲恁报告，困眠无好的人会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仔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进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兵讲哦？恁尽量若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骗你啦。那恁脑当作是你时阵无爱困安尼啦。你看咱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个检查用三十岁到74岁人平均追踪几档，互恁有5.7、5.7档的结果啊，追踪这困眠无好人啊，竟然5档内底体重增加偌济， 五公斤的人有17%外，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3%，所以可见咱睡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睡眠也无好，来愈睡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起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睡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睡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困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困眠无好，唔是干那脑，佮包括咱捌听讲过，包括牙火气啊，恁敢有感觉？还困眠也无得牙火气啊呢？会啦，喙齿话得葡萄剑，来牙的胃火，啊来牙的肝火，目睭涩，你敢有感觉困眠无好，目睭就涩。恁脑呢头壳得疼，尤其是疼哩头壳中心哦。啊，困眠啊，无压火气，个压着啥？心功会得心跳加速，血压袂欠悬，啊，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困眠无好人，血糖拢较无好控制，所以咱即拢甲困有关系。所以可见困啊，对咱介重要。嘿，啊，咱呢上无爱困几点钟？上好是困6点钟到。8点钟安尼上介好啊，所以你那下晡是4点以后加杯茶叶酒，咱就无啉哦。那么包括波有酒嘛，无啉哦，无可啉酒落去困哦。后摆你会阵记得酒改袂起来，你的肝电都会出问题哦吼。这拢爱说你要特别注意的哦。好来，所以呢，当然咱那是真严重，看一下医生就较好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试试到底。那么这乔优噶庄正凯说请问哦，喜人姐赖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好立贺。
1: 哎，是冯小姐你好，
0: 是立贺。
1: 好，我你爱爱有单得啦，做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就一罐较紧，超十外年了。

0: 哦，
1: 哟，嘿，
0: 哎，我要请教你吼，
1: 好呗，嘿，
0: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
1: 特别
0: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都，都小可一困的，啊，即卖老骨再灌会当讲，
1: 嗯，
0: 是一，会当减量无？
1: 无啦，你即卖先嚼真好困啊，要减则减。
0: 哦，嚼好困，
1: 嚼好困哦，再改一点，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安尼怎样？嘿，啊，你困，今日我较好困啊，哈。哎，无紧啊，无紧，甲改，伊个那较好只改啦哈，唔要讲时改哦，好，唔要急无哈，那只阿扁那好哦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1: 哎，阿你讲你食了那好来嘿。
2: 哎，我哎。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1: 啊，食啦，那好嘿。
2: 十几年拢困袂去，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的哎呦多那，即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1: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哇，自动好困嘞。
1: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你甲啊该两顿要紧。好，感谢，哎，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哈。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签民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去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个有灰粉。帮了，或者补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冒天然的抗氧化剂，或者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者那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冒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者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妈硬讲硬讲，基底哪来哪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阿雅德那，上个先来当个家，三千钱不做一家哦。啊，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啊呢哦。啊，咱啊别人食好，咱嘛食好，只是讲较紧、较慢啊呢尔。虽然唔要急，继续食。阿扁哪只会哪好个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啊！吃好吃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来，我先生，你好，嘿。
3: 潘姐，你今今个咪广告广告卖电台，你啊，你好。
1: 对哇，你有卡哩吧？嘿，啥贵数吗？嘿。
3: 当时对唔对？
1: 对啦，嘿，啥贵数？
3: 我请教你哦，你有讲卖奖咧？吃定情剂，
1: 不是定情剂啦，大哥，你来困的啦嘿，我来先个这条，哎，不是，我这不是药啊，不是定情剂嘿，我来好，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人歌，另外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观映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坑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调频的下播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人冲动啊，是一个魔鬼，你唔知？人若冲动生气，脾气若无好的时阵呢，我拢听讲过，人吼会情绪歹时阵，唔好去决定代志，无你定会错误，你到尾你定会后悔。真正是有真侪人嘛是安尼呢，因为生气、冤家、生气啦，哇，太某、太翁啊，拢嘛有呢。啊，讲我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个故事啊，吼，啊，有一对少年翁啊某呢，因老婆啊，煞因为难产呐，生囝往生去。那囡仔呢，当然有话了，不过因老公呢，即马要工作，也要顾囡仔，有时间啊。嘿，查甫人无闲袂过来吼，那么但是佫找无到适合的保姆佮顾因这个囡仔，所以呢，伊阵训练一只狗，回迄只狗有够乖，有够聪明，有够听话，会当帮伊照顾伊的儿子与小孩子。啊，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呐、啊，伊也出外，想讲佮平常时同款都有狗在佮照顾，啊，唔过去做工课呢，离因住的所在真远，怎变成迄暝无多东西回来？当个套在一只挂灯来，啊挂灯来时阵啊，

怪呢，迄只狗啊吼，听到主人的声呢，摇尾啊出来改迎接。可是看到这只狗龟身躯龟嘴拢总是血，吼、哦！一只拍开房间门一个看，哎呦，安内到处吼拢总是血，阿姨的囝吼佫无伫眠床，哈、啊！这下哦，伊是整一个歹念头，念头起来讲，根本是这只狗啊兽性大发，把因囝食掉去啊！吼，一个生气吼，较紧的夹整夹一台一个菜刀呢，把这只狗啊给刣死，啊！又太死啊！那么第一咧，因为当伊想讲因囝，又这只狗食去啊，爱得伊得生气，啊，过来个悲伤的时阵呢，诶，那听到囡仔咧哭一声，诶，已经看到因囝为眠床卡爬出来，哇，这个翁啊，感觉奇怪，哈、啊，那样呢？无怪伊只有看到这只狗啊吼，诶，尸体骨看吼，这只狗的脚后腿哦。有一块肉无去啊！那又入来要入来进前哦，就看到门的阿边边有一只野狼的尸体啊！伊刚想想的，原来啊，这只狗啊，就是要救这个小主人啊，救这野狼吼，嘎嘎！而且一个竟然误会个台死安尼啦，安尼你看，安尼有冲崩无？虽然讲冲崩啊，是一个魔鬼，是一个陷阱。而且会乎你堕落，你啥堕落？迄种地界内底呢？所以一时的冲崩会乎你呢付出了真惨痛的、真惨重的啥？一大劫，你知影？乎你哦，后悔一世人，爱一世人的后悔。吼、哦，结果这个人后悔无？后悔。所以呢，这是吼、哦，你也想呢？咱定定有些咱。我们这个人拢有脾气啦，啊，生气的时阵嘛是会啦吼，会加么生气，但是啊，我感觉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脾气的时阵呢，上好是安尼，暂时卖讲话，啊卖决定代志，先离开冤家的现场，等下较冷静，再倒转来好好啊讲话就好啊。哦，曾经有一个故事，讲是一个信徒啦，啊，伊吼去请示伊的师傅啊，师傅啊，我吼天生哦。天生的脾气真歹呢，我是要哪改当改过来？吼、哦！啊，这师傅就甲问讲，你是安那天生呐、啊？啊，无你嘛揢出来，我看你是安那天生，我才帮你改掉啊。伊讲，这信徒讲无啦，即马无呢？等下我若拄到代志，我迄个天生的脾气就来啊，伊就会走出来啊。吼、哦！啊，师傅就甲讲，啊，那是即马甲无，你得爱拄到状况的时阵才会出现，你才会跟人冤家。啊，这是你家己制造出来的，你哪当个讲伊是爸母和你的天生的，你哪当个这过错拢杀我爸母，安尼对爸母无公平，吼、哦！所以咱无一个天生脾气就不好。其实人的脾气、人的情绪，拢是安那度着，咱无法度控制下来，还是有些伟人是啥想啦，想啊伟人原地的真够发脾气，真够搞劲呐，小块代志也咧生气啊，啊那去。有人，我想个讨厌一种人，迄生气哦，搞紧的时阵，伊都唔讲话。你家问看，你是咧生气啥？伊嘛唔跟你讲。啊，安尼啊，哦，这种人，我觉得，哦，真的，我要是我这算脾气还不错的人，我真的动伊袂了。我是干嘛这种人？我觉得不好。你有话就直讲啊，就讲出来啊。你为什么生气啊？啊！你是生什么人的气啊？无变成规内底人拢伊个乌烟瘴气，拢互你影响着。所以咱来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生气，你才卖讲话；等下无生气，才讲话哦。来呀、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讲话咱做参考。啊，无你无看小的案件，有出这一种的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冤家啊！讲袂下呢，来了拍了，我的得了牙了，都抬了，安懂啊喂！大兄抬小弟，小弟抬大兄，拢总有无？有，翁抬某，某抬翁的有无？有，啊，佮有囝抬老爸老母的无？有，为了小寡钱呢，你也看卖啊！这种人不是禽兽无？是虾米啊？已经从咱对着讲的，已经丧失失去的伊的啥本性啊？已经变一个魔鬼啊！所以当然也做出的魔鬼的代志，迄种的阿伯面伊就后悔啊！所以咱人生气，唔要决定代志哦哈。
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哎，这个是什么歌了？我先来个唱歌哈。我个唱这首《自由》。自由这首歌是黄诗婷唱的哈。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谢谢自由，继续挂住想写黄诗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都只咱有讲到这个天气呢，外口真正有够热，35、36、37度，哇！结果你入去马上冲入去冷气房呢，当然啦，咱的冷气房大约拢是一般拢20，上好是26度比较较好。那么咱人的身体会血压，会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下早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下早时啊卖凉血压。暗时要睏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那边尿血压呢，买啊嘛时阵落去尿较好。那么咱去时嘛，对着咱活动啦，啊是你工作压力啦，啊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着变化。啊，温度呢愈悬，外靠温度愈悬，咱的血管的扩张。啊，那入去冷气房呢，血管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靠上。嘛是有40度呀，啊，冷气干那26度，为啷个开到24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就是按热天，热天外靠热天，啊，你今日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啊那安尼？那么这十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底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的就会乱你啊。就是讲，外口热热啊，啊，你入去内底面个凉个冷，冷气凉，啊，过来为人个甚至呢，佮食冰水，甚至佮佮食冰落去了，像我对只讲个会因素啊，会热着，啊，咱有讲哦，热着对伤着对心脏，因为你本地伫外口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内底，还是办公室内底面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多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内底面呢，无法度散热，个拄着冷的冷缩热胀，个肩溃的关系，你的血压就会出问题。这样的人会用的得到什么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不要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晕无，人的神经无那无，哦，啊，就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的血压啊，这个跟心跳变化无稳定的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口连咪内底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的冰冷单位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没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无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多，相对咱放尿的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同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的水，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你莫当作热天就袂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我很爱运动，一天上午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的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的手哦拢铺青筋，足大条。啊，你的卡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伊的种，咱的。暗棍那种生一挂烂伤疤，慢慢呢，这个所在呢，近年慢慢皮哦，这病人近年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还有抽筋的人，那么你打好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到啥心肌梗塞，会得到老花白白出去中风的机会必然较高。虽然有时照镜爱看一下，上好是安尼啦，爱照一下，无唔对啦。啊，不过你嘛爱看一下，你莫动作不要紧呢。咱人哦，唔是讲干老大人的中风呢，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莫去拄着中风，唔是老人才会呢。其实老大人颠倒较会流血啊，阿妈较会注意着啥，啉茶。啊，少年人拢啉啥饮料，可啉啦。啊，曾经的新闻阁报了一个小姐哦，咧做业务，干那拢啉饮料啦，啉到也尤其出问题无打紧啦，啊，过来咧，也会啊管啊咧啊，为什么？爱的压力大，压力大，啊，个个个个啉饮料， 哇，这真的是哦，这对伊身体感冒无好，所以无怪伊血压高。所以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安呢，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只要香港那爸爸有闷闷呢，你得爱上，伊相信咱秀爽给你建议的呢，按牛血压，按牛只心跳，那你血压要保持60-80以内，心跳要保持60-10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105以内，啊胆固醇要保持200以内哦。喂喂喂，你好。
1: 心脏要吃什么？
0: 心脏哦，那个就叫医生哦。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爱三兄妹，那么这是我甲阮哥唱的哦，甲阮哥哥哈、哦。那么这是我看见吼，是我们的那个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1: 你好，秀山哦。哦，我这三千这不加三四罐了哦。
0: 哦，
1: 我要请教你哦。
0: 没嘿。
1: 对，迄个心中心律不整，有哪有好呀？
0: 我山顶袂当安尼讲咧。
1: 哦，
0: 你有食了有差无？
1: 啊，是心中想看有哪安尼啦。
0: 安尼就对啊你。
1: 哦，你。
0: 哎，大哥，你嘛咧估计安尼就是啊你嘿。好，阿继续看咧看咧哈。感谢你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是爽，
0: 有，
2: 我跟你问为你啦，我以为吼，
0: 好，
2: 这两年吼，
0: 三谢谢你，
2: 我以为吼，是一了心中较无，
0: 我来三片都不接，
2: 拢会崩吼，啊，现在较迷啊，我加开三片全部一两，再是一两粒，
0: 吼，
2: 啊，应是就是粒，啊，安尼太，
0: 阿三，无啦，一应只一两粒啦，只要小气啦，你等于小朋友个，哎，你爱一两粒哈。爱两点两点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秀小姐你好。
0: 哦，你好。
3: 我跟你助理哦。
0: 嘿。
3: 来感谢你啊。
0: 哦。
3: 我打电话甲讲，唔要讲有改善哦，我讲改善足多哦。
0: 安尼好，跟你问好啦。
3: 你讲。
0: 好，安尼好。
3: 也心脏唔喘。
0: 好。
3: 也是。那是迄个哦，较早农药是目睭哦，上个影就也未啊，啊无较早就都爱外危险呢。
0: 哦，安尼好，
3: 即个
0: 好
3: 搞我啦。
0: 哦，安尼哦，谢谢
3: 哦。我即个哦，
0: 嘿，
3: 我家是有做啦，三星酒铺，要即摆要搁叫两罐。
0: 我这边你来上线个姐姐，林子大哥，你想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三你好。
0: 小弟好，嘿。
4: 我感恩你。
0: 没有。
4: 我食你个姐姐，阿要去。姜的哦，做心脏的姜啊，去照照的免姜。
0: 哈？你是讲原底是爱装姜啊？
4: 系啊。
0: 啊，叫医生检查过，唔免安尼哦。
4: 系啊，无得马下都住落啊。
0: 系。
4: 紧照照到尾啊，就讲免姜。
0: 唔免装安尼哦。
4: 系。
0: 哦，三好好好，我头啊听无。啊，那我了解哦，安尼好呢。哦，安尼身体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咧食了钙好了对，医生讲唔免啦吼，哦好，安尼好，啊，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好，
5: 我是秀山，
0: 好，我秀山你好，先来，
5: 好，我咪，
0: 嗨，
5: 我今日赶食麦，
0: 好，啊，隔壁爱你，来啊，先接接哦，好，谢谢，感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好来，先，好，你好，嘿，来。
6: 秀山小姐好，
0: 你讲要讲讲咧，今是都叫卡来哈。
6: 我来跟你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讲重点。
6: 我三星金宝哈。
0: 好。
6: 啊，甲迄个叫做安雅多娜哈。
0: 好。
6: 啊，今物头壳鼻戆啊。
0: 哦。
6: 哎呀，代表我拢去上眼挂啦。
0: 好，安尼好，马健，咱就去个房挂就好啊。好，大哥，谢谢你哈。好，谢谢。马健，那个盖两灯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款真爱管当个吃啦，真正个这样一人吃个吃好，绝对是原因，人大家吃好，唔吃个再管，所以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你唔要跟他听呢，爱管当个吃哦，我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咱呢红旗纳豆呢，咱这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买去放几下解药，拢会记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干物咧，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就抓起啊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这个四季坛、四季坛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会记呢，吃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
7: 秀仙吗？
0: 哎，是我秀仙，你好嘿。
7: 啊，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哈，比如说那个胆固醇哈，卡米的有三甘油脂是一样的意思吗？
0: 不讲，三酸甘油跟胆固醇不讲嘿。
7: 哦，因为 我这次去体检嘛，哈，三酸甘油脂比较偏高，它正常值是200，
0: 没啦，正常是85啦，唔对唔对，三酸甘油是85。
7: 哎呀，
0: 胆固醇这是200，胆固醇是200。
7: 哇，那我
0: 那我请人家帮你切，切嘿，等一下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小姐，
0: 嗨，
8: 请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8: 三甘油脂哈，
0: 嘿嘿嘿，
8: 它管哈，那是要吃下。
0: 哦，你有哪呢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过的，咱那个唱这《Tokyo Kakurenbo》来，《Kakurenbo》就是捉迷藏。来听我唱歌，阿兰莫兰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卡酷联播，卡酷联播就是这个捉迷藏。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伊念到的迄、那个新竹区诶，介济所在呢，我几乎都有去过，呵呵，因为我拢靠有去，较接去的东京呐、啊、吼。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脚，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来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定来搞。咱要讲啊，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也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那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有啊。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啊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即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毋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你若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力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力。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力更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工厂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都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些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 所以你唔要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些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肌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肌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甲这有关系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毋知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腰肌给咱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甲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会排未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 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四早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对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呢，第何你感觉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疼，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的关节炎那些，你来疼，你就是爱先看医生。但是骨质疏松，你就是爱补充钙质加蛋白质以外，因为咱一天啊补充钙质偌济，1200mg到1500mg哟。所以听我的讲来，真正是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无你袂惊咯，会惊咯，甲袂惊咯，甲你补有咧保养有差无？有，有食有惊去啊，有相信嘛是有保庇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哈，我这边来叫一罐钙过去。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阿姆丹姐，谢谢。

0: 谢谢一生真爱你一个。那么这首歌是江蕙跟安英红说起的，而咱这刘先生点名来，谢谢。
1: 喂，我开始在吃，啊吃了啊未一罐的哦，啊我听九个月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2: 我怎么吃的药啊？老腿背起的啊呢？
0: 哦，生病都不吃嘞。哦，会当背。
2: 拢背一山一山呐。
0: 啊，今麦当背老腿啊？
2: 啊，今麦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今麦。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背老腿，都能走走起的呀。
0: 阿伯，好，你总有耐心的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总有耐心嘛。你的人更有耐心。
2: 爱心的哦，好多。
0: 对啦。
2: 爱乐啊。
0: 阿伯，当急啊，对不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安尼阿伯你行路要注意哦，哈，莫跌倒哦，哈，好，阿伯中哦，谢谢。阿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哟，
3: 我讲过去，阿伯晚上。
0: 来身边的问，
3: 哎，身边的检查含，
0: 哎，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足好，达行哦。
0: 你讲你跟恁老公去检查身体对不对？
3: 系啊。
0: 嗯，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岁啊，啊，食三项。
0: 好，
3: 盖过是
0: 三险金宝、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阿姐，跟着阿妹一档的呢，我食八一罐了呢。
0: 哎呀，谢谢啦！阿身体，
3: 一个一罐，两三罐。
0: 不要紧啦，朝天公告进来打扫。嘿，阿妹，好，阿保重哦。嗨，阿家伯们好哈。好，阿弥陀佛，谢谢。来，丁哥你好。
4: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4: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4: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嘿，
4: 即马脚骨袂时转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4: 哎呀，
0: 食阮的钙骨钱呢？
4: 系啊，
0: 好好好好。
4: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
0: 安尼你较紧呢？安尼过来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大哥保重哈。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5: 哦，这是讲在做见证的。
0: 哦，来三片，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遐啦嘿。
5: 我手哦，
0: 嘿，
5: 也未起哦，啊，过个月啊，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哦，哦，好，嗯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顿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6: 啊，谢谢。哎，我不可以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我不记得。
6: 哎，无啦，不可以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起来。
6: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盖锅一个吼。
0: 好好好。
6: 哦，食得足好诶。
0: 嗯。
6: 我都食一罐，不过来买呢。
0: 好。
6: 不过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6: 我本来吼，只做遐吼，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歪去，我有去。去照 X 光，
0: 哦、
6: 我唔知讲甲先去予医生看怎样安怎，到来买对吧？
0: 吼，
6: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真济呢。
0: 哦，安尼好。
6: 我啊，我嘛搁灌两组迄个弄弄皮痒。
0: 哦，皮痒吼，好。
6: 啊，不过来甲关。
0: 好，好，把今日上起来帮关了，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干两啊，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讲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干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讲。这罐，像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去咯。啊，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盖两顿。 像我像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啊，哎，好好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啊，咱来一当上个加价，三千钱要做一只，盖过一价三千钱要进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当。哎，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价。哎呀，得啦！排骨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会记哦，食好无好，则甲咱到小宝医生，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哦，
0: 喂，嘿，
7: 我改食了啊，啊，麻烦你搁加上啦，
0: 好好，哦，各位你来医生哦，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嗨，
8: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8: 你那个要买那个啥，卡不上钱。
0: 哦，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你那边找我去上课，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一点才卡哈。啊，来，那么其他时间咱无卡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站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请您做的动作，您有做无？有达工做无？莫三做四休困啦，安尼效果也无好啦。比如讲提肛滑，比如讲内卡位，啊，比如讲卡打一个脚踏板，卡打这个打卡底，啊，过来就是咱最近长了开始给咱建议上。起穴道，起按你的按摩穴道啊，按不是按摩，是起穴道哦哈。这样当中呢，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的健康，对你有帮助，你爱做，莫平淡。如果那是含这样的简单的代志，你都未无耐心继续做啊，安尼要做什么好，对不对？安尼做什么你嘛未认真啊？何况讲是过你家的身体，你都无认真啊。所以咱当然就是哦，上个简单的咱就是爱做对。对咱的身体有帮助的，阿兰就是爱做，然后希望大家有在做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礼，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爱陪你官网订
18: 购，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日是7月3号，暑假的第三天，古历来到5月19号拜五，明仔又周休二日了。先来报告新闻。行政院会啊，咱通过着每年军公教的台务啊，列条件对今年以7月1号开始，也即前天开始啦，专业的加级跟主管的加级呀、的定额各条增加2000块哦，来垫高整体薪资的基数。每年再过通案调整4%，这就是政府第一届两段式的加薪水。那么行政院讲，希望和基层的人员对加薪水有感觉，预计。72万人有受惠啦。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副人事长啊，伊哩讲哦，政府是透过着定额提高专业加级跟主管加级，将薪资的分母做大，明年再以这个做基础，通案调薪4%哈。得拿那来个省哦，基层最高有9.98%，那主管最多有11.56%哈。行政院长伊哩讲。核心的精神在于强化照顾基层人员，鼓励担任主管以及提升公部门的薪资竞争力。好、哦，那么如果说我们孩子们呢、以后去初考、普考跟高考啊，三级出任人员的起薪呢、就会是38360跟46770以及59460，齁，初考跟出任的人员的月薪啊，将高于大学毕业生的36000左右。所以针对着调薪啊，这卓荣泰一直讲，台湾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啊，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持续上涨，那么民间企业的平均薪资跟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啊，为着未来提升公部门啊现职人员的薪资水准啊，经济成长果实共享，落实照顾基层，希望借由调整军公教的起薪啊，来强化留住人才以及竞争力，带动咱台湾薪资成长正向的循环哈。不过，台湾的教育产业工会等等的10个教师工会认为说，整个条幅比较保守啦，难以改善教师留住人才的流失问题。所以军公教。

品防护胶带吼，你有加薪水啊？要加一名，鼓励你家己的健康。咱来先闪亮三姐妹红色高跟鞋，0800883355。

0: 好，来进攻狗哦，今天的拜狗明仔的周休二日啊，而且今天已经放暑假第三天了。那鱼眼窝油你就赶回去吃，对着咱的身体。第一，两类灵魂鸡汤会加足金足清足明的。过度使用手机啊的人，你会用个食，你对着身体足好的。第二点，对着咱的思考反应会较慢的人，常常忘东忘西的，想要预防痴呆，我们有独家的 PS 脑磷脂吼，咱唔通啊以后变成家里细细负担。咱来介绍这 PS 脑磷脂的鱼眼窝油，一天吃两粒，痴呆没有你的份。第三，咱的碰壶盖裹起来，唔通让水缸塌起来哈。最后，你蹲下来，再站起来，苦累去背起来，先苦凹弯的所在会很舒服哈。加一罐够加侪行，咱的日本进口鱼眼窝油效果非常的好，啊，有需要你免客气，这个卡里买哈。咱买一罐六十粒装啊，1500块鱼眼窝油。
1: 哎、欸，我要点那个鱼眼窝油两罐，还有那个蚵仔油两罐。
0: 好，
2: 啊，你鱼眼窝油吃了最好的哈。
1: 哎、欸，吃的不错，
0: 谢谢。
2: 哪里不错？你感觉安怎？
1: 目睭较袂糊糊啦。
2: 哦。本来会不不哦，
0: 啊，食了就较好啊，好，
1: 有差啦，
0: 有差吼，好，有差，咱就甲买落去吼，一罐1500块。来，第二点就是咱的烤地油，烤地油要炒菜煮食，暑假已经到啊，咱的阿公阿妈要带孙呢，你甲订一罐啊，吼，啊，我阁送你一罐好不好？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啊，你员工孙都回来啊，种放暑假的啊，我都甲饲，安尼真好吼。来，以上算广告吼，两罐1580块。来，你好，你请讲哦。喂，
3: 喂，你好，
0: 好，请说。
3: 我要买那个苦茶油。
0: 谢谢你啊，你吃的怎么样啊？
3: 我都吃用喝的，
0: 用喝的啊，喝完的效果好不好？
3: 还 OK，
0: 还 OK 哈，比较好排便，对不对？
3: 对，
0: 还呢哈啊，你买过嘛哈？
3: 买过，
0: 明天送到好不好？明天送到哈。
3: 好，明天早上好吗？
0: 好，可以的，可以的，谢谢你哈，明天送到哈，拜拜。
3: 有没有上榜？
0: 啊，虾米？
3: 有去给不？
0: 啊，不去给，不去给，嘿，
3: 好
0: 好，赶快来给哈，谢谢，谢谢，
3: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以上算广告哈，我们就让大家听歌买东西吧，那来听袁小迪送就好，需要咱的烤地油加卡电话哈，像这位哦，大姐伊拢提来清点的，给就好拜拜的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台中市政府甲美国吼在台协会 AIT 昨天在台中市举办一个无人机的产业跟商外商机的论坛呐，这是台湾跟美国第一次共同举办的。那么 AIT 的处长古立言伊咧讲，讲美台经济伙伴的关系的下个篇章都对台中开始吼。咱听太阳电台89.1重播的听友会觉得哇，多台中真赞吼，因为呀、他说不但创造商机跟就业，更为台湾提供安全的保障。他说啊，没有什么能够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跟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的吓阻跟冲突安尼啦。那么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咧讲致辞的时阵啊，向中央喊话说，中部虽然有无人机的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有制造的制造量能，但是中央更应该看重台中，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台中为主的区块，为台湾打造下一座的护国神山齁。那么这个论坛除了官方代表中彰投等无人机的相关产业嘛出席的齁，美国这方面无人机的这个业者也同样到场，让台美的产业哦产业链对接，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说要吓阻冲突啊，这个从台中开始。那来听苏佑荣的歌声，爱你哦，哦0800883355。欢呼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

0: 来听讲过哦，吼，咱的这肽素丰容蛋白吼，会使长肌肉，啊，主要都是18种的氨基酸。咱的人拢爱蛋白质，啊，蛋白质你若有够的，为肌肉就不会流失。即卖人拢足惊讲啊，你若是肌少，肌肉减少要安怎？都、就是食咱这丰容蛋白，很高级的高单位的18种氨基酸，把你的蛋白质拢骨生出来，肌肉就会长回来吼。好朋友，你若暗时啊较歹困的，你用食咱的这加少好困的，加少好困。需要到台面客体，咱的肽素丰容蛋白。
1: 我有买过食过目睭的，
0: 哦吼，
1: 啊，搁买肽素，
0: 嘿，
1: 食过啊。
0: 是，啊，然后我讲你是要买保护体康啦，综合维他命啦，对吧？
1: 我是捌买过肽素，我当食完啦啦。
0: 你肽素食了安怎？成功过。
1: 我就是本来会救筋啦，
0: 食食
1: 救筋好去呀。
0: 安尼哦，哦，真高，啊，你几岁啊？
1: 我76啊！
0: 哎呦，你听起来那67的，哈哈哈！真好，真好，精神拢较好吼。啊，脚都较未旧筋啊，啊有较生肉无？
1: 是是，安尼未旧筋啦，好旧筋足艰苦的。
0: 对对，咱食了都拢未医的，甲你修复啊，嘿啊。
1: 嘿啊。
2: 喂，
3: 喂，
2: 好，
3: 我要那个泰素一组。
2: 来，陈先生，那你吃得很好哈。
3: 哎，
2: 怎么好？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比较有精神啊，
2: 哦，
3: 比较有体力，
2: 嗯，
3: 也比较好睡啊。
0: 送广告嘿，
2: 真正我都该得志啊呢。好，来我刷卡。
0: 好，谢谢。咱来泰素的位置压1800块吼，啊，老客户拢会用登来个买吼，啊，持续个食，啊，对身体吼，家己的投资卖细利吼，因为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买会到。你用钱买会到的时阵，你赶紧买，卖唔通啊，讲肌肉都流失了，你容易跌倒哦。我跟你讲吼，所以你若是讲无想要跌。啊、肌肉要让它有力，背楼梯要有力、哦啊、出去买菜、买水果、买干物件，拢有力的话，你就是这肽素丰容蛋白。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赶快利用这肽素丰容蛋白哈、哦，这较好诶哈。阿阿婆若要做一个，真正你就是靠咱这所谓的肽素丰容蛋白，也能够来帮助你哦。另外，咱的这烤地油都加感谢0972的大姐，给咱助文一组烤地油买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块吼，啊，即马暑假到啊，暑假今日第三天，有要来放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咱若子孙回来，利用烤地油炒菜煮食，上盖赞，谢谢感谢，有需要的话卡电话吼，啊，顶礼拜大家做水灾，那是要来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先刷赶登去讲，啊，即马拢有大太阳，啊，看趁着这个好天气，我们来洗被单、洗枕头套、洗衣服，啊，在厨房也经洗。谢的吼，哎，较袂有一寡困吼，咱讲实的啦，吼啊，咱全部都是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好的。清洁剂纯天然的全多洗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趟再送一趟不清楚这卡里白门其他爱鱼眼窝油的爱这个美国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的打电话咯0800883355 0800883355以上公告好久没有听到的国语老歌青烟寄情麦伟霆的歌声，0800883355。

你信不信任媒体哈，还是你信任创作者？诶，这两个不同款哈。诶，我来讲一个代志，就是2025年，就是去年哦，有分析讲啊，18岁到24岁的少年人，因为现在放暑假了，所以一名阿伯吼讲一个讲少年人啊，44%以上哦，是以社群媒体，也就是什么 FB 啦、IG 啦这一些东西哈、哦，作为主要的新闻的来源。哦、那么《华盛顿邮报》的前记者说、哦、反其道而行呢、啊，他就离开了《华盛顿邮报》。自立门户，得在社群平台啊，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读者去追踪他。所以，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得在2019年的这间有150年以上的历史的大报，就是《华盛顿邮报》，创立了 TikTok 的账号，那用很轻松直白的方式向年轻的观众来报道严肃的新闻，让你累积190万的追踪者，足多。不简单，不过在2025年7月他也选择了离开华盛顿邮报，跟两位主管一起共同创立了 LNI 的这个平台，上线的第一天就在 YouTube 吸引近10万的订阅， TikTok 的粉丝以及电子报的订阅量也迅速增加，主要是读者多半来自于他所描述的平时不怎么接触新闻的年轻男性。啊，以前我要离开掉这么大间的报纸，譬如讲在台湾，你离开掉《自由时报》，同款的意思啊。现在我要离开嘞，伊咧讲吼，讲新闻机构框架下所能完成的代志有明显的天花板。离职当天啊，他在账号移交之前发布最后一支影片说明去向啊，就很多追踪者跟他一起出走齁，华盛顿邮报表示年轻人信任的不是媒体的品牌，而是创作者本人。哦，就是讲，你信这个记者，你信这个创作者，你不是信任那个媒体安尼的意思。这个新闻出来以后，让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自我勉励了。我们身为一个广播人，要让我的听众是不是能够信任我？比如说社群媒体，对不对？社群优先，对不对？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听到我的节目以后，去 FB 追踪王一鸣梅子的这个 FB 粉丝专页，里面每一个月的月初都会 po 上了我们的爱心代用餐的哦捐款名单。第二个，我会跟大家打打招呼，写写观念，还有好书的分享，甚至有时候会很淘气的跟大家说暑假快乐，用一种 AI 做的图案卡通。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社群优先。我们的听友，你对这一个新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看法，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讲，你是信任媒体还是信任那个主持人，这个我也想知道。说我刚才说的是华盛顿邮报是美国的，就是我们台湾，我的听众朋友，你今年几岁，你相信的是我的这个人说的话，还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媒体平台你都会信？你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时候听我的，等一下你可能转到别的音乐台去的这一些行为，你们也可以来聊一下。那为什么、哦、我的节目会让你喜欢，会让你信任？为什么你会觉得听我的节目是一种你可以长期的每天的习惯性的收听？你听了10年的、20年的，我都相信都有这款的听友、哦、你可以告诉我。而、哦、比如说啦，我们在讲一个电台或者一个电视台，你会永远的锁定那一台吗？永远的忠诚吗？还是你只信说你跟着的是人？ OK，
我要强调的是，像这一位记者他说问是记者不是网红，所以在 AI 内容充斥的时代，记者要走入现场亲身采访是新闻最大的价值。在这个谎言横行的世界里，谁来告诉大家真相？是新闻业，所以新闻业的人他必须要觉得自己啊是很重要的人，社群优先，媒体打造平台的名人，人追随的是人，远多于追随品牌。创新媒体的顾问总裁啊，他的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人追随的是人，而远多过于追随品牌。这句话啊，正在新闻业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愈来愈多少年人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资讯，媒体的竞争者早就不是其他新闻机构或者每一个建立个人信任感的内容创作者了。所以朋友们，你觉得我的节目还是哪一个节目你可以推荐给大家，我也不会小气。你觉得说这样的节目是可以长期听下来的，是值得陪伴给你一个最多的资讯的，而不是纯粹卖药点歌，没有这么简单，那大家都能够做广播主持人了，你说是不是？好，0800883355，0800883300，这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分享观念。因为今天是暑假第三天，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人慢慢的，如果你给我机会收听我的节目，一名阿伯在这说给你听，我不是大叔了，是阿伯。咱来欣赏坚强是我的名，需要咱的产品，需要我的服务。乔佑的歌声，你给卡电话也可以，欢迎你讨论哈。打电话来讲这个现象，要 call in 先把收音机关掉哦。0800883355，0800883300。

0: 过来进攻口一下吼，咱连这烤地油啊，即马暑假第三天啊，大家啊，你都想食这个食安的油哦。现在新闻这么的大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不用再赘述了。怎么办呢？咱就是食这烤地油，家己来炒菜煮食，家己做吼，较袂讲哦，这对食安的油这么的不放心，你吃了也心惊胆战呐、啊。哦，所以咱这烤地油啊，是一个台湾人家己伫咧台湾分林高山建造的烤地球啊，吼，所结的烤地油。啊，那么呢，伊的滴滴精纯，滴滴珍贵，每一滴拢是宝。你若有需要的话，你甲卡拄只咧提来讲，用啉的啦，用清食的啦，啊，无就是拌饭拌面线啦，帮助消化，非常的好用哦，吼，又个香又个好，用煎两包，煎这菜头粿，煎乌鱼子，煎烟肠，煎很什么哦，松板肉，真好真好哈，家都是爱用好油，不要再用一些不好的，像这一两天的新闻，一级致癌物哦，那么多通路都买了它的油了，三大品牌福茂、福寿哦，泰山油。很可怕呢，怎么办？我们来吃苦茶油好不好？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虽然较贵，但是无要紧，我再送你一罐，等于打五折啦。所以你也是便宜到啦。因为你去如果农会，还是讲你去佚佗，有人你买烤地油诶，他就是卖你一瓶就这么贵嘛。啊，我是不用电租，没有那个成本，没有那个水电的成本，没有那个人力的成本，所以我可以买一瓶送一瓶给你嘛。买两罐1580块，度假。因为甲咱买的大姐讲，你有起价无？我是吼，听友啊，迄茶农啊，当年拢甲我讲要起价，阮当年拢伊甲讲，你先卖起价，我甲你食一个量。所以朋友，你若有一个量起来，阮都应该你 hold 住，大声甲你讲，你卖起价，安尼。所以恁若大家来食固定食我这个油，固定啦，吼，我家己嘛是你固定食，买到食好油啦，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好不好？来，有需要你甲敲电话，另外咱呢。美国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啦、钠啦、镁啦、钙啦、铁啦，大概17种的吼营养元素，你食菜的人爱食，大腹肚的人爱食，生囡仔的人爱食，身体烂的人爱食，拄啊要入院啊，是拄啊要出院的，身体就烂的人，你营养甲补充，精神的加就好，一天唔免坐，食一粒就好啊。一罐能吃两个月吼，来医雄圣公谷一罐1500块，0800-883355，你好，请讲。
1: 哎、欸，你好，哎、hey, 欸，一鸣哥，我要买那个两罐鱼眼窝油。
0: 谢谢你，啊，你吃的怎么样？
1: 吃的很好啊，
0: 很好、
1: 啊，就可以保护心脏。
0: 哦，你觉得怎么样？感觉有比较不会喘，是不是？
1: 不是啦，我眼睛也不错啊。
0: 啊，也不错哈，
1: 看的不看的比较清楚、啊。
0: 两瓶3000块，好、啊、算广告、嘿，2瓶3000块，按、啊、照住在你原来的地址送过去，明天。
1: 对，就新北市新店区。
0: 好，没问题啊，就不要再讲，要不然你的个资都出去了。没问题，明天送到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1: okay,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来，后边又被。给为为个卡定位来，以上算广告。今麦天气热，咱来听冰红茶哈，谢晶晶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

0: 早。
1: 我要叫两瓶那个
0: 是
1: 那个什么苦茶油。
0: 好啊，你吃的好不好？
1: 我还没吃过，我
0: 真的哦。那我要给你抄地址，
1: 我都买你的鱼油。
0: 哦，好，谢谢，我线下好了，好不好？好，来。

好，谢谢哈，感谢哦。听又过给咱买两罐油呢，啊，拄只过迄食记的陈大姐过给咱买一组哈油，哎、欸，谢谢啊、哦，我觉得今天很感动哦，大家都暑假了嘛，啊，暑假了，大家就好好的来放暑假哈。讲到今嘛。有当个大雨吼，新北板桥吼，桥中二街跟桥中华侨高中一带啊，这个比较低洼的地势比较容易淹水啦吼，所以新北市水利局利用着校园停车场的空地啊，的地下设雨水自供池吼，是新北市第一座校园的自供池，哎，这个是预计下个月会派上用场。然后又一样，你视察的时阵来强调持续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来强化防灾的韧性哦，因为最近天气很多变化嘛，啊，降雨的时间又很集中嘛，曾经发生一个小时雨量120毫米嘛，所以面对这块高强度的降雨，要怎么样尽速排除积水哈，守护居民的安全是起户的责任嘛。那么包括的台北市的内湖、新北的汐止哈，这个积水啊，内政部长、经部长李鸿源一。判断治水是否成功，不能只看有没有积水，要看积水多久退掉，还有排水系统是否持续运作，还有防洪机制是否维持功能。那么要怎么样善用科技跟 AI 技术做水情的监测，强化防灾应变力量是重中之重。我们大家来做参考，说政府在做事情、啊、大家希望说来力拼这个海绵城市。什么叫海绵城市？会吸水啦，不会排水把你淹掉啦。来欣赏一首桂金花的《望春风》啊，三片你继续加卡入来，今日电话真多吼，今日拜五啊，明天周休二日了，有需要咱的三片，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月娘笑阮戆大呆，何方骗唔知？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听友会问讲吼，咱若是讲买油啊，是买健康食品，可不可以提前把药物拆开，分装到容器里面吗？啊，无就是会问讲，我把药物原装的棉花跟里面的干燥剂一起放进去，没关系吧？哦，啊，药物可以放冰箱吗？哦，这些问题拢常常有啦。实际上吼，你的油啊保存应该要防止它变质嘛，所以啊，唔通让日头直接照，爱温度、湿度、甲虫害拢爱注意吼。啊，油啊的制作过程当中，食品也一样啊，会针对的药物的成分跟特性有不同的一个包装方式，来加强药物的安全性，降低一变质吼。哦，譬如说啦，紫外线齁、哦、分为 UVA, UVB, UVC 三种，其中 UVC 的波长比较短，那能量比较高，那大部分会被臭氧吸收，对人体的影响范围比较小，但是对油啊来讲可能会破坏它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那么导致啊药物的塑胶包材会破裂，因此有一些油啊外瓶会比较选择比较避光的棕色玻璃瓶，你看咱的鱼眼窝有的是这种诶，棕色玻璃瓶防止光害嘛，哦，这个就是的哦。那么以降低它的紫外线的辐射跟对于药物成分安定的影响哦，所以如果是哦，随意把这些药物分装到没有避光的容器啊，反而不好，你就放在原来的，不用先分装，好不好哈、哦？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那么这一种。尝试大家一旦有的话、哦、就会还不错、哦、像使用药盒的民众油啊阿爸的民众、哦、建议上盖多放一礼拜的量就好了、哦、啊嘛你若是拿油啊了要确实把药盒盖好，不要让空气又进去，而且定期清洁药盒，用这个棉花啦、啊、棉花棒啦、啊、清洁，以防这个药粉残留，那清洗以后要完全啊嘛豆卡晾干、哦、以防发霉跟细菌的滋生、哦、那么药物一般存放在室温，而且避免阳光照射就可以了。哦，除非你油啊袋，啊不是药品的包装有特别有讲标示啦、啊，说这个要冷藏哦，那么才需要存放在2度到8度 C 的冰箱来冷藏啊。如果将那个不需要冷藏的药物、哦、放冰箱的话，反而会增加药物受潮变质的风险，所以咱拢去甲看啦，吼、哦，拢去甲看啦，看好安尼都会使哩啊。啊，所以咧，还有哦，就是你药罐子开封了以后、哦，吼，干燥剂跟棉花都应该要丢弃掉，吼、哦，该淡掉的后啊，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啊，你开封后可能发现来带有棉花有干燥剂，那么因为在药的制程当中会让棉花哦填塞带空间，都是避免药品因为运送的过程震动而破碎嘛。啊，干燥剂是被吸收，经过封口处渗入的湿气嘛，以防止这个药品在有效期间内变质嘛。但是在开瓶以后哦，但应该把药品里面的棉花跟干燥剂丢了不再使用，因为啦来防止因为腹水气而反而增加药品这个变质以后的风险，所以啊，你可以这样子听，你就这样子做，干燥剂、棉花弄个淡掉，吼、哦，安尼用就好啊。谢谢，感谢我的时间，就爱先交代给电台做工商服务。啊，今天的节目我嘛真欢喜，大家口音的很热烈。那线下的时候呢，我也欢迎你，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要来对着咱的产品做交代，吼、哦，我各自都不会出去，因为我这个你们听到的是电台广告，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喽，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受皮肉之苦。大女儿从小有异位性皮肤炎，这种痒常会在半夜发作的厉害。这时候我会从梦中醒来，每当他伸手要抓，我就轻轻拍打他，因为小孩不会控制力道，随便一抓都是血迹斑斑。我帮忙拍打止痒，孩子睡了就不会抓伤自己。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太困了，或者是被折磨到忍耐的临界点，我竟然在女儿开始要抓痒的时候，伸手往她的痒处打下去。黑漆漆的房间里，清脆的啪一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声响。女儿当天晚上马上停止抓痒，我也昏昏睡去。第二天，原以为她忘记夜里发生的事，想不到她找到机会，小心翼翼地探问：“
2: 妈妈，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打我？”
1: 语气中不是责备，而是怀疑。当下我愣住，当然不能说是因为生气你乱抓才打你。我急中生智说：“哦，我看到一只大蚊子在叮你，我就用力把它打死。”原以为女儿不会接受，没想到她竟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心中原本在意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为什么打我打得好痛，这样的疑惑霎时被妈妈好爱我，半夜还帮我打蚊子的满足感取代了。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朋友，第二点钟到啊吼，咱来开放点歌。明仔周休二日，你们会很开心，对不对？要上班最后一天了嘛，再来休两天。有的人说啊，明仔开始啊，会带大家出国暑假旅游，都很开心啊。好歌推荐，现在开始开放哈、哦，收音机先关掉再 call in 哦，才不会吵到别人。0800883355开放点歌，买三片，买做见证，空吧空。

0: 好，听讲。
1: 李莲你好，我系点一个潘越云的《天天天蓝》。
0: 天天天蓝呐、啊欸，啊，天天天蓝。
1: 好听
0: 诶、啊。你是迄个时代的人。
1: 对啊，六十一以上的拢老大人啊。
0: Okay, okay,
1: 你阿未？ Okay. 你晚年开始。
0: 系啊，哦，哎、欸，你拢知哇？
1: 你讲，我听你咧讲啊。
0: 好好好，啊，你都会记得哦。
1: 对啊，啊，逐天甲你听
0: 啊，啊，你拢足真足听呢，有当下听是你听者都袂记哩，这一时耳进那一时耳出
1: 啊
0: 呢。
1: 对啊，我食你的鱼油保养啊。
0: 哦，感谢哦，哦谢谢、
1: 啊。我咧讲，阮仔讲妈妈，你无食你的，你是不是？
0: 我阿达送广告来，
1: 拄仔入去房间诶啦。
0: 是是。
1: 阿达是要提衫袂记，搁出来啦。
0: 好好好。
1: 啊，我讲。阮查囝讲妈妈，你鱼油食袂？我讲食，伊讲爱食哦。你无食，你会是毋是较严重？哎、欸，我敢那有影咧。
0: 哈哈哈！
1: 啊，大家问一下，让大家上了年纪，我甲你讲，你
0: 的
1: 鱼油吼，够一种功能哩。因为呐，我本身有免疫系统皮肤病，结果因为在像我女儿讲的，一般的话。我头脑了，如果没吃鱼油，也许会更退化，对不对？只是没有说很明显的去感觉，但是我吃你的鱼油，我皮肤病好好多。
0: 真的好，谢谢，恭喜呀、啊！
1: 就是，
0: 嘿呀、啊，
1: 它免疫系统会自己攻击自己，
0: 对，
1: 那我吃就有效。
0: 对。对
1: 所以你买的那个什么，哎、欸，那个青贝，那什么黑我不会再吃。
0: 啊，黑啊，就太素蜂蛹蛋白。
1: 哎、欸，那个会增强体力，哎、欸，免疫力的我不能吃。
0: 哈哈哈。
1: 所以我就不敢买那个，要不然我都
0: 好谢谢你。啊，鱼眼我有的给真好哈，你好，你
1: 回
0: 我，啊，你看了有较清楚不？
1: 嗯，近前有一点那个，安尼跟那存一点红白刷。
0: 是
1: 啊，坐来坐去，我什么奇怪啊？我对着电脑一个红白刷，那个背不？
0: 搞不好
1: 我
0: 刚刚
1: 是我的对。回文正，
0: 是
1: 啊，现在就最近好像没看到了。
0: 好，谢谢你帮我做见证。以上广告哈，
1: 谢
0: 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来，干不下来，你好哦，你好。啊，收音机没有关掉哈，可不可以先关掉收音机？拜托，拜托，好不好？ Hello. 嘿，收音机先关掉，拜托你，拜托。
2: 我没有开收音机啊。
0: 好了，那没办法，嘿，你这样子讲，我就没办法接了，你们。没有关收音机，它就会像刚才这样嗡嗡嗡嗡嗡。我讲了几十年，好不好？诶，不要自己的方便造成几万个人的不方便嘛，对不对？哈、哦，谢谢啦。啊，我跟你讲啊，跟你拜托啊，你国公啊，我无安怎，那不是就狡辩了吗？哦，就不用讲了嘛。你好，喂，请说。
3: 你好，弟弟，你好，
0: 你好，你好，
3: 陈英杰的。错过的爱，
0: 错误的爱，谢谢你哦，哈，哎呀，啊，你暑假要去哪里玩呢、啊？
3: 我暑假还是带孙啊，我孙五岁啊，每天都要带回来呀、
0: 啊。好可爱哦，嘿呀、啊，都、就是也抓孙呐，啊，这个陪他长大。
3: 很可爱，我都每天都跟他吵架、欸。
0: 吵架，你要练他的口才是不是？
3: 是，然后他因为看平板啊，他会断电、发呆。
0: 好，不要让他发呆，大家出去走走路，运动一下，消耗他体力，一暗时较好困啦。
3: 对、哦，好厉害，对、哦。
0: 嘿嘿，哈、哦，好，谢谢你哈，好、哦哦，拜拜哦，哈，拜拜，
3: 拜拜，
0: 来，错误的爱了，又是刚才那一位，来，你好。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你的。
0: 你下一次哈、哦，下一次我再拜托你哦、要先关收音机，好不好？求求你了。
4: 听你的广播，最近才听，
0: 啊、
4: 我很喜欢呐、
0: 啊。啊，谢谢你呀、啊！
4: 我现在想点一首歌，好吗？
0: 来，请说，嘿。
4: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常常被点呢。换一首好不好？因为我常常被点，
4: 我很喜欢呐、啊。麻烦你播一下好吗？
0: 你有没有第二首的 UB 一下、
4: 啊？今天没有人播啊，是我播啊。
0: OK， 欢迎你。
4: 这歌很好听啊，它是新歌啊。
0: 军歌哦，哦，军歌
4: 是军歌啦，
0: 军歌还是军歌？
4: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大吹告一下，你说的是
4: 家乡变故乡啊？
0: 你说的军
4: 很好听，
0: 你听我讲
4: 好不好？
0: 你听我讲可以吗？你不要一直讲，你都没有在听。我是问你军歌还是军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4: 他是说新歌啦、
0: 哦、新歌啦，哎呦，新歌啦，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这个人。

0: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看我离智慧还那么远。还有没有人要点歌？要点歌的话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0。啊，那个听友，我们有想要点歌的话，一般都 UB 一首啦，因为其中如果第一首我们太常播了，我请你换的话齁，不要太坚持，因为我是做节目给几万个人听。不是做给你一个人听，安内地听无哈。来，你好，喂，
1: 高赞，
0: 嘿呀，高赞，高赞，
1: 你播一首诶，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0: 热情恰恰，好啊，你有热情哦。这个暑假太热了，
1: 真的太热，没办法，
0: 没办法，怎么办？多喝水啊。
1: 对啊，对啊，
0: 再来就是大家多多帮忙啊。多环保一下，多种树，
1: 都
0: 少抽烟，一大堆了。环保的招有100招，大家多做一点点。谢谢你哦，
1: 谢谢，麻烦你，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拜拜。还有没有人要点歌的？0800-883355，我等你们点歌的时候来讲一个新闻哈。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的纯就制的劳工哦，自愿提缴以及提前结存退休金的方案哦，开放纯就制的劳工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的个人专户。如果已经符合退休的要件，而且要参加自提的纯就制的劳工，可以跟雇主协商啊，得在工作期间先提前结算就制的退休金，存入新制的账户哦，累积哦。退休金新的方案是11.5万人来受惠，最快7月底就实施了吼，这嘛是一个好的大概息息相关的制度，我希望大家以后的退休金都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这个很重要。来自于潘越云，天天天蓝，点歌到此哈，谢谢，感恩啊！需要咱的三片呢，唔免客气，你再加卡里白哦哈，0800-883355。讲到行政院昨天通过这个方案呢、啊，纯就制的劳工退休金就有机会实质的增加哦哈，所以也是要恭喜所有的朋友们哈，你若是赢。在1.5万人受惠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你？我觉得应该有你啦，因为我们的听友劳工真的太多了哈。需要咱的三片防护膏，带为家己的身体加油哦。0800-883355。

离是苦，想是空啊，就不要想就好了哈。天天天然，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朋友啊，咱的这苦地油哦，不是啊，对啦，苦地油啊，真正赞哦。刚刚下新北市设计的陈大姐，佮咱助文是做苦地油哦。阿姨拢你固定你食用啉的哦，你若是讲空白啉一汤匙的帮助排便啊。即马拄只咱的听友讲哦，我拢会甲我的孙你娶孙呢，你娶孙呢阿公阿妈。哦、来咱拢用这苦地油哦，和咱的笋来吃哦。啊，你要炒菜煮食，炒这个松板肉哇，啊，无就煎鱼呀，哦，啊，就足好的油。哦，这两天的食安问题呀、啊，福茂啦、泰山啦、啊，哦啊，过来这块呢，下面福寿啦，啊，这块呢油哦，有一级致癌物，真的很恐怖，对不对？先不要再买那个便宜的沙拉油了，我早就讲过了哈、哦，便宜的沙拉油会影响健康，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很简单嘛，就买这个 Code 油。Code 油就是东方的橄榄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把它代谢掉。要吃好油，现在暑假开始了，咱明仔就已经送到位，你今天打电话哦。今天是暑假才第三天，未来的两个月你叫一个苦地油，叫几组啊，叫几组啊，有的人要带孩子回去下港，给阿公阿嬷顾的来哦，啊！你嘛灌一个苦地油，回去友好恁爸爸妈妈嘞，对不吼？给买几组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第一罐钱给你开，第二罐钱给我开，我来送给你吃免钱的，好不好？0800883355苦地油，我嘛感谢住伫咧新北市新店的吼、哦、大姐甲咱助文鱼眼窝油两罐，吼、哦、固定你食的讲啊，看较清啦、啊。啊，思考较明啦。拄只迄位大姐甲咱讲哦，啊，我今天如果忘东忘西，我女儿就会问我有没有去吃鱼眼窝油啦，吃了就不会忘东忘西啦。欸，咱人哦，真的要保养的观念哦。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哦，有病再来治疗，那为什么要不让他没有病就好了呢？没有病不是更好吗？预防胜于治疗啊！预防失智，预防痴呆，预防你灵魂之窗后摆看袂到，有诶无诶拢会来吼。来预防咱碰浦，你讲哦，有诶人卡电话讲哇，我碰浦加真好呢，拢会用在卡电话这鱼眼窝油效果袂歹。三品防腐膏台卡电话一罐1500块吼，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谢金燕热情恰恰，0800883355。

真闹热的上海车头，伫咧有一大堆的人来欢送着这宋教仁要上北的灵魂，以及着中华的记者了后咯，搁较混乱了。唱伫咧灵魂当中的杀手武树英，见到这混乱的局势，对家己的行动有理。就把手里的分头弹掉，对灵魂当中走去。他刚才要挖的时候，雄雄有人说，这有一张宋教仁的相片，因为 待会儿马上就来了吼。洪宿主交代我要告诉你，千万要认对人哦，不可以找不对人哦。那么再过十几分钟，汽笛声响，鼓乐升天，你才阁开枪，无人会知啦。那讲迄个人讲了了后，急速要来离开啊！那行那大声叫讲，等等我！武树英知影讲迄个人，这个动作是咧转移人们对他的注意力啊！说等等我，等等我！原来哦，别人会看他，结果咧就不会注意武树英安尼意思。哦，以免有人怀疑，所以一接过相片讲，暗骂中，他妈的，怎么行动还要你交代？太瞧不起人了吧！杀人是我的职业，该如何下手，我也未清楚吗？还需要你来？这个时阵啊，对南京开来的火车，诶，人客早就完全落车啦。军人、宪兵、警察，马上就开始啊，整理摒扫特别的车厢。那个贵宾坐 VIP 就是特别啊，为着宋教仁来准备的。那么拄啊落火车的人客当中，有一个啊，长衫马褂啊，头剃鸡笠啊的小帽子，过来就是还带着两把胡琴的老人，年纪差不多吼，比我较细啦，五十通岁尔啦。但是咧，迄个时阵五十通岁就变老人啊咧，这老人，佮边啊佫对一个啊查某囡仔。老着吼，长头毛啊，身穿这个布衫布裤哦，拢是安尼一般的哦，布纽衣裤啦，啊，装扮很简洁啦，长得很标致啦，看起来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啦，其实伊真正的年纪才十四岁。啊，这个老人咧，甲这个小女啊，看起来啊并不起眼，但是落车了确实有一排新书在咧等候因都是。看到老者甲少女两个人出现了，马上迎上前去啊！家己来做介绍。原来这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中国评剧出名的名角，叫做孟小冬。大家注意哦，孟小冬听过评剧吗？听过京剧吗？人称东皇，孟小冬是冬天的冬，东皇是皇帝的皇哦。身边的老者是伊的义父，就是客别啊。葫芦两个人即个来到上海，是呀、啊，上海的一个红伶叫做张少泉的约。那么在上海要共同登台一个月，因此一到上海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其中有一个修仙，在大庭广众之下，仍然好像登台演戏一般的手提盔星，这嘛是上海出名的红伶，他的艺名叫做粉菊花。所以孟小冬今嘛吼，你们要注意这个人哦，他以后跟杜月笙有很重要的关系哦。已经知道人讲哇，我知啦，你给讲诶，啊，有诶唔知，你就继续加注意听吼、哦。这个时候，孟小冬有人突然探头喊讲：“阿星，大阿星，是安怎咧？因为这个时阵，大阿星为着要来找出着杀手的行踪，拄啊，甲你单台周子敬的玛利亚拄啊好来到车站。这个突如其来的呼唤啊，大阿星一时之间反应未过来。迄小路在咧经人介绍完了后，就往着大阿星的所在奔过来，急急的在咧大阿星面头前停下来。大阿星在极力在脑海中思索这个女孩子的面貌，结结巴巴啊，你哦。孟小冬就上前拉住杜月笙的手说：“月笙，你忘了我吗？我是小冬啊，杨朴树的事儿您不记得了吗？”哎呀，
原来是小东啊，好久不见啦，一下子还真认不出你来啦。孟小东跟大仙后摆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咧？阿玲讲大仙敢不是跟玛利亚咧？命运就是安尼创敌人，无讲你唔知，讲了了后，你后摆就知。咱先来听听有点播错误的爱上火，杜月笙嘛上火，孟小东嘛上火，玛利亚。明仔继续来收听我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杜月笙，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来进攻狗哦，哈，好朋友，咱即马来讲这肽素丰容蛋白，吼，都是主要咱要家己呀，愈来愈有力。哦啊、因为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18种的氨基酸会当予咱食了了后会长肌肉，肌肉非常的重要。你若是肌肉没有来长回来的话，哦、对，会自己、越来越流失，安尼就对啊，吼、哦。啊，那老是的肌肉就容易跌倒，跌倒就容易卧床，卧床就容易越来越糟糕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很讲跟大家介绍这个让。暗时要好睡，你时也长肌肉，会让你有氨基酸变成蛋白质的哦，肽素丰容蛋白啊。晚上哈、哦、睡觉之前啊、你就是好好的，不要滑手机了哦。啊，该让自己冥想一下哦，深呼吸一下，听一个白噪音的音乐，或者说你现在是那个听友哦。多已经11:30啊，哎，拜托去困啊，不要为了我熬夜哈、哦。啊，晚上太阳电台的听友哈、哦，我真的爱你们比爱业绩还爱，所以你们就去睡觉吧。好、哦，那哪边好困呢？喂哈，你早上2颗，晚上2颗，你给他吃早餐跟晚餐饭前的就好了，好不好？好、哦，有需要你打电话进来。啊，咱的千百块年60粒针，另外咱的这块地油，今天你嘛真侪人买哈，今天这块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买一送一哦哈，2瓶1580，啊，无起价啦。哦，因要起价，我就讲，我甲你食这个量哈。你都会当的话吼，卖个起价啊，好不好？谢谢感谢，有需要别客气，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哈。有一位听友他很坚持要听这一首歌《家乡变故乡》，我们来听听看好了，0800883355。

0: 身体。
1: 好，谢谢感谢哦，这个，哎呀，大家都很喜欢听大陆歌啦，也不是不好听，我的意思是说哈，不要常常点一样的歌啊，是这样子，好不好？来聊一聊婚姻哈，很多人都会去经历说，哎，经历婚姻，但是能活个明白吗？一语惊醒梦中人吗？就是不要过度窥探你的伴侣啦。我看过很多哦，过得好的哦，很多人啊，反而是各过各的，该演的戏要演，该装的糊涂你要装，该和解的你要和解啊。婚姻是一场合作呢，谁认真谁就输。而且要做个聪明的女人啊，婆家的事哦，做到不闻不问不听不看，你会比较快乐哦。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因喜因令喜令呢，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而且无论你结不结婚，你都是跟你自己一个人过，你同意吗？这句话，只要你向外去寻求依靠，你就必然痛苦。你想让他陪你去旅行，啊，你老公没时间，啊，你就不难过了吗？你就不痛苦了吗？真正强大的人是不需要依赖别人的陪伴的，有他可以，没他无所谓啦。只有小朋友走到哪才需要人家陪啦，对不？你又不是小朋友，所以对你身边的任何人，只依不靠，不要太依靠。有你我锦上添花，没你我独自风华。安内利都不领回痛苦啊！哦，这个世界上啊，没有绝对完美的婚姻。我劝大家对婚姻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恋爱是两情相悦，花前月下，可是婚姻是柴米油盐哦。无论你个像过日子，拢过了故在所难免的，拢会安怎？拢会颠倒一下。哦，要追求真爱的，最后都散了。凡事啊，只要不求，反而好。而且女人是一个，极其矛盾又自寻烦恼的动物。我跟你说，我的是你吗？他们宁可花很多的时间去责怪一个不值得珍惜的男人，也不愿意好好的享受过生活的美好嘛，是不是？宁愿在自己的生病的时候巴肚烂嘞，哦，让这种男人的冷漠，也不愿意好好照顾自己。安全感不是别人给你的呢，安全感是来自于你对生活的自律能力的自信，独立的自爱，跟银行里面的数字啊。所以最傻的女人就是什么都不图，只图她对你好。我跟你讲哈，拜金的女孩都比你潇洒呢。你听有无？拜金的女孩都比你潇洒呢。所谓的感情，嘿，只是对背后利益交换的一个粉饰太平。一旦啊，双方要面临一个真实的现象，关系就会面临结束。所以如果一方的价值高过另外一方了，价值高的就会看不起价值低的。你一成不变，就别怪别人变心，别人没有背叛你，只是你配不上。人性啊，都是追强弃弱，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上好大家一句话啦，不要相信人品，要相信人性。因为感情就是谁爱得深，谁就伤得深。很多女人哦，坠入爱河哦，无法自拔，总是喜欢委屈自己呀，把所有的好的都给老公买这个买那个，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自己穿的都是地摊货，暑假都带他们出国，哎呀，结果呢，男的出去漂骗啊，你走出去跟老太婆一样，这就不等于等着别人把你抛弃吗？所以，如果说你跟你的丈夫三观不合，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朋友吧。安内听有，他想干嘛就随便他嘛，卖熊光去改变他嘛。他在娘胎里面的根深蒂固的 就有些是这样子改变不了的嘛，你莫去自找烦恼，他父母都没办法改变他，你又何必自讨苦吃？只要他能够为这个家赚钱，就把他当成是给你租房子的人不就完了吗？没有办法沟通就不要沟通，你要拼命的改变自己，这就是王道。如果你选择错误的婚姻，那一定就是你要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因为婚姻的本身价值就是为了资源的整合，所以你把婚姻当作是一场合作，两个人经营一家公司，你才有法度从里面体会到幸福。婚姻中不存在一方单独幸福的可能哦，这个要懂，必须要共赢，那不然就共输，这就是婚姻铁的法则，合作的好你就幸福，合作的不好那就失败，你就会痛苦。那么两个家族各出一个法人代表，公司的名字叫做家庭，那两个人的产品就是孩子，幸福就是他的利润，经营好的你就有盈利，经营不好你就破产。最好这三片呢，就是你的孩子呢，他只能跟一个厂商走哦，不能跟两个厂商走，因为你们要怎么样，要离婚了嘛，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跟大家来聊这个事情啊，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啊，让大家来知道好不好。最近啊我们有一些歌啊都还不错，我就一首一首再来安排，因为今天的点歌已经点完了，所以都要靠王一鸣哦，来播歌播给你听，需要我们的产品赶快你的卡，我们来听袁小迪跟这一首歌怎么不见了，袁小迪我刚才找好了，好了，林山一生监管也不错听、哦、我们来听歌，需要产品0800883355 0800883355

0800-88-33-55-55 这条歌叫做一生情缘、哦、我希望我在说的这比较红母中间的相处哲学能够帮助到各位啊，三片加加减嘛，给咱叫吼，0800-88-33-55

礼拜天吧，这个跟大家讲哦，真的好好的听歌啊，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的帮助哦。我这有讲过，后介绍歌曲，后介绍秀场哦，啊，大家可以啊，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节目哦。我来讲一个主播好不好？因为我以前是当主播的嘛，吴安琪。吴安琪去有 TVBS fire 三个月吼，伊得嘞30年的这个什么，应该说是28年，28年的主播生涯吼，打钢铁公车，摩杯名牌，不争第一，啊，他跟谢向荣两个人就是 TVBS 里面的个人主播吼，做好做满哦，但是谢向荣他说吼。他坚持运动，不敢乱吃，说吴安琪也不熬夜啊。现在因为被 fire 了，这个 TVBS 也是我也不管别人的家务事了，只是吴安琪在离职的当天把 TVBS 颁给他的好几座奖杯丢到垃圾桶，连走马没送，你搞我 fire 哈，你把我支遣了哦，这个很可能跟他们类似于。经营的策略有关啊，比如说大主播齁，其实吴安琪救了方念华跟谢向荣，因为本来是说要 fire 方念华、谢向荣跟吴安琪，结果吴安琪就发了文以后马上哦 ,TVBS 就改说没有哦，没有方念华也没有谢向荣哦哦，那但是你看得到的是他们背后不晓得在什么样的角力，我个人啊当过新闻主播，我知道一点点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可能他们的薪水都太高了，你知不？你若是薪水不高的人，可能就能留得下来。那现在的电视台不好经营，啊，不赚钱就砍掉那一些高薪的，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只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是。因为我也待过电视台当主播，我大概知道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不过现在吴安琪他开始开了自己的 YT 的频道节目哦，因为他才卸下他 TVBS 主播三个月，也就是说新闻主播的形象哦还不错啦，可能有人会愿意去看吴安琪。的 YT 节目，我可能去追一下，看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而且开 YT 的节目 ，YouTube 的节目比新闻主播还要来的自由的是，你可以讲自己的心情，就像我做一个广播一样。我在电视台已经是台湾史上唯一哦，做主播哦，敢在新闻主播的时候不照稿念，而讲自己的对新闻的评论的一个。闽南语主播，我已经是这样了，因为电视台他会给我读稿机，我读稿机念完了以后，我还会再加两三句、四五句、五六七八九十句，我自己的看法。导播跟我做是很惊的，一鸣哥又在搞什么鬼？其实我不是搞鬼，而我是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有补充。我有补充，而且我不怕，很多的主播都会怕他说，欸，如果我加了一句话我就会被主管骂啊，我没你怕，因为我是，哦，蔡衍明蔡董哦，钦点我进去的，所以连总经理都对我非常的尊重啊，我没乱搞，我就把我的节目你买王一鸣我再送给你王一鸣评论，所以我没有乱搞，因此，哦，我的节目边边啊，当时一个小时啊，比如说我有40则新闻要报，很可能都会报到剩35则啊，怎么办？因为比较不重要的就不报了，就是因为我有加自己的评论，我也有看所有的电视台这些后进们，一些小妹妹哦，穿的主播服啊，很漂亮啊，但是嘞，我还鼓励大家了，多读书了哦，不是只有。念读稿机的主播如果你只是念读稿机的主播你就没有灵魂，你只有肉体，讲肉体难听一点，啊，你只有外貌了，哦，我们要看外貌的话那美女太多啦，是不是，哦，所以吴安琪这一个他自己笑看，哦，他被裁员的事情，啊，他说，哦，
何必逼自己不快乐呢？我就丢掉我的奖杯啊 ，TVBS 给我的奖杯我全部丢掉啊。其实王一鸣也有好多奖杯啊，哦，也有好多奖状，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把自己活得快乐一点点。如果有一天我跟我儿子在聊说，爸爸好希望自己只是王腾茂哦，当王一鸣好累哦，规工的啦，规工的拢爱被邀请去讲徛台，参加人的活动、演唱会、电影欣赏会、新书发表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啊，如果是跟公益有关的，我自己爱心代用餐，我自己很想要做的，我就做得很心甘情愿。啊，如果都是去捧场的，我会去懂说，年轻人如果能够邀到我去帮他讲两句话，我就去。哦，啊，也不收人家钱，还倒贴红包给人家，这个是我真的有的时候会累，所以我都礼拜五哦话会比较多，礼拜六话更多。为什么？礼拜六。你们也休假嘛，那我没休假来总可以聊一下这个心情故事让大家听，公听一个广播要听主持人的灵魂。不是整天齁、哦、刚才买东西过来就是播瓜啊，过来又买东西啊，又播瓜啊，那是这样的话，其实我都很怀疑 NCC 不会抓我们广告抄描吗？我不会被抓这个呢，因为我的广告永远不够，时间不够、哦、那个对不起老板，但是业绩要交得出来就好了。哦、如果你们觉得我卖的商品对你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哦、不用广告就会买嘛。为什么？因为你吃了有路用，三品的讲话自己都会卡嘛。我刚才说要播那个袁小迪跟丽小花的歌，我找到了 NG 潘。最后的时间剩一条歌的时间，你若有需要咱的三品，再给卡电话你买、哦、大家加油，主播加油，吴安琪加油、哦、你很棒，0800883355

来进广告啊，哈，好朋友，咱的烤地油哈，今仔日是拜五啊，啊，你若有需要的话，你即马最后一分钟，咱的节目要结束进前，你甲敲电话，啊，节目结束了后哈，上起码有半点钟，我嘛会接电话，伫咧线卡，伫咧甲您接，谢谢感谢，鱼眼窝油、泰素啊，甲保护抵抗啊，是不用全多洗，我拢会甲接电话，以上算广告。好了，那我们就相约了哈。你现在打电话进来哈，你现在打进来，我会帮你接啊。有需要我们的服务，0800-883355。明天礼拜六，赶快空中再会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四，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5度。古历是5月20日，今日不适合立柱、安休、祭祖，嘛不适合探病。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薪水呢，咱有讲到嘛哈？讲军公教呢，明年薪水应该是诶调整会增加啦。啊，是3%呢，4%呢？哦，或者是几%啊？啊，即卖呢，行政院昨统计了明年度咱军公教台务方面的一个调整方案。啊，今年7月初开始哦，就即卖咯。哦，7月初开始的时候呢，伊的专业加级。主管的加级，哦，这定额呢，拢增加2000块，就这先调就丢了哈。然后明年呢，整体以即卖薪水做基础，结果呢增加4%，明年度个增加10%，哦，所以这一旦讲是两阶段的加薪哦。哦，人事总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就是希望讲，和基层的人员针对啊。这个加薪的更加有感觉，好，所以应该有72万人会当享受这个加薪啊，因为起码呢，一寡呢公告人员辞职的真多呢。好，咱过去讲啊，这军公告哇，这那个是铁饭碗啊，起码状况呢，干那不好，所以呢。

管会当有9.98%，主管的上最会当有11.56%，也这种薪水的增加。哦，所以一定要你讲啦，哈，伊讲咱主要的精神咧多呢，啊，咱就是要强化照顾咱基层的这些人员，嘛鼓励伊啊来做主管。哎，不是大家拢希望讲升格做主管吗？哦，做主管的打击力呢，爱邓英娜呢，哦，出代志你就有代志呢，啊，上好是安怎呢？啊，做较少的，就较袂犯错嘛。不做不错、哦、所以这心态呢，是不是应该做一挂调整？啊、哦，过来要提升咱公家部门薪水方面的竞争力。啊、哦，要竞争，我薪水袂歹啊！啊、哦，你会当来做公务人员呐、啊，公告人员呐、啊，啊，无伊卖嘛。啊、哦，伊卖来做军公教安尼先哈。过来，以明年来讲，明年的一挂呢，初等考试啦、普考啦、高等考试这三级。啊，你若考掉入来做公告人员者，啊，伊个起薪，那是初等考试是38,300，那是普考是46,700，那是高等考试呢，起薪是59,400。好、哦，安尼先呢，就比啊一般大学生毕业了，找头路，迄、那个薪水差不多是36,000来讲，好、哦，你考掉公务人员，哎呦，比因一般。大学生毕业了薪水较高，就是要吸引因来就对了哈。当然，针对这个薪水的调整啦，一定有做一个说明。头一点，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个全世界，而且主要经济体比起来呢，咱的经济体是袂歹嘛，咱的经济成长是好的嘛，我说应该加军工搞加薪嘛。啊，另外就是讲物件愈来愈贵嘛。好、哦，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持续的压嘛。第三点，一般老百姓、一般公司的薪水啊，干哪有咧增加嘛？好、哦、咧增加的时候，确实讲咱军工搞拢无增加的时候呢，大家就较不爱做，甚至会离开啊。啊、哦，咱即马台湾的真欠工、真欠人呢。哦，劳动人口嘛欠。哦，甚至啊，这种啊专业的。工程师啦，有无？哦，顶顶呢嘛，非常的欠啊！啊，你本身的公告人员呐，确实讲到这种的薪水尔尔，连咪伊嘛早起啊，台积电啊，类似安尼是啦。所以呢，咱希望讲经济有成长，哦，税金有收入，哎，照顾因就对哈、哦。就是讲希望提高这薪水，将人才留落来啦，啊，甚至找人才入来，来带动呢啊，整个。哦，薪水的成长嘛是因素之一哈，所以呢，伊就是开始啊，即、这个本身呢，专业的加级啦，主管的加级啦，拢呢提高2,000块，啊，这是即马就开始哦，啊，所以明年度呢，佫增加4%起来，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即、这个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啊，特别的啊，呼吁政府，哎、啊，调薪，啊，这边呢，会当讲总算啦，有一个回应安尼先哈。过来就是那是教育方面呢，教育方面呢是感觉讲这款的调薪嘛是阿个想个保守，哦，是不是一旦呢改善老师就当留落来，啊，行政人员呢就一旦较卖流失，伊讲啦这款的一个条件之下，啊，可能嘛，啊一。意思讲，可能嘛，唔是讲真强嘅力会当流落来啦，哈。

啊，另外一个报道啦，哈，咱嘛和大家听到这声音，这是一个咱中央部会，属于呢高阶级的公务人员。啊，伊咧讲，因为咱希望讲给你加薪啊，希望你留落来啊，哦，伊讲想要将人才留落来，当然加薪，啊，这爱做。另外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啊，应该呢要有所呢调整，啊，营造一个良善的这种环境。啊，尤其咱即马台湾啊，坦白讲哈，这政治的啊干扰太侪咧，好，所以公务人员真歹做。对不对？这个所在，执政的啊，可能是国民党，哦，啊，然后这个呢，啊是啊民进党，啊是中央是国民党，啊是民进党，啊地方了就啊，所以呢，这种啊，伊就叫你安怎啊，叫你安怎嘛，对不对哈？所以你那是讲本身是无政治的，即系政府官员，迄个不会讲啊，你就迄个党派来哈。但是我是啊公务人员呢，我是事务官呢，啊事务官呢，嗯。哦，叫你安怎，你就安怎啊！所以公务人员呢，到尾啊，有诶都安怎呢？安尼歹势啊！你甲签签诶，因啊等等，我袂做啊！诶，变安尼是啊，甚至地方嘛同款呐。好、啊、像台北市、新北市，伊讲这两个大都市呢尤其严重哦、啊，差不多主管呢每工拢等因呐，因有人要离职，有人要离职哦。所以不只讲啊，薪水侪啊少了哈、啊，主要就是讲有诶看袂到未来。国家上部分啊，顶面呢，今日安尼决定，阿明啊，你讲安尼决定，啊，就讲国家顶面呢，交代你安怎，哦，啊，所以目标呢无明确，啊，阁有一挂民意代表，哦，我是民意代表，等下叫你安怎，叫你安怎的时候，要求这啦，要求那啦，啊，你要求伊可能，迄、那个要求会造成你啊，违反规定呢，好、哦、啊，啊，不卡贝啊嘞，出代志是你的哈、哦，所以这也是真困扰啦。是不是啊？我第一线就做到要死，唔是讲惊做代志，是做了真侪无意义的代志，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还佫一寡福利方面呢，嘛是愈来愈减少啊。所以这两年呢，因为啊，台北股市啊，哦，经济较好个嘛哈，所以呢，你民间的科技公司啦，还是讲专业的投顾公司啦，啊，去遐做呢，薪水拢比较悬，嘛无头拄啊讲的这困扰，所以伊就离开啊嘛。啊，再见，我不会做这个，啊，伊就离开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昨昏讲这油啊有问题，吃了会低感的。这是中联油资公司，油资公司呢6月30日，伊家己通报的。哦、啊，就是讲伊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查出来有一级的低感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这个物件哈，超过标准值的4倍。哦，啊，这工厂在咱家嘛，好、哦，所以台中市的食安处，咧7月初下令全面停工，初二公布头一波，哦，福寿实业啦、福茂油脂啦，这两间下手的业者，伊这油，哦，处理到位，啊，拢总供应的是224间的业者，回收回来5747公斤，啊、哦，第一波呢，丢掉的哈，是真出名的联华食品、桂冠食品，包括啊、哦、一级的精华酒店，好、哦，咱点来看到的咖啡店，这路易莎咖啡，马龙的名单起来，啊，各管区政府呢，包括四大超商开始查，开始查，开始查哈，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有57间的学校。不用到这种油，哦，所以这传出去啊，真正真恐怖。啊，台中的食安处是讲，中联油资公司呢，伊通报，就是讲今年的4月初8、初9、初10出题，哦，产品的配方是几号几号几号安尼先验出来，超过标准，拢总1300公吨。有啊，福茂诶，有啊，福寿诶，有啊，泰山呢。啊、哦，总共呢是14项的产品，啊，冇讲15项的产品，冇讲20项的产品，但起码呢，啊，食安署所讲的是18项的产品，啊，流出去啊，流出去啊，哈，啊，福茂这边呢，有供应到138间的业者，福寿呢有供应86间的业者，啊、哦，真侪拢足出名的嘛，
联华食品、路易莎、桂冠、精华，吼、哦，这东西真出名。啊，即马回收，好、哦、回收。啊，这个代志啊，这个通报是啊，四月初八，初九、初十这边啊，啊，今日当时啊，该七月啊呢。哦，这当中呢，这时间你个是安怎？吼、哦，即马大家可能买追究啦。也安心吼，啊，即马容易查，哈，变王品，王品就讲我来波清查，你高雄甲屏东十八个门市只，或者是讲呢有这种啊，青花椒的麻椒锅底，啊，是讲万仙呢，伊只属于做沙茶酱，吼、哦，等等安尼是，吼，啊，就路易莎是安尼讲，伊讲阮查库存，原料拢无使用，一切安全，啊。好，当然这是一讲的哈。啊，老邪真是讲啊，我这用来做什么啊？用什么呢？什么米汉堡啦？啊，这等等啊，我回收啊。啊，莲花是讲呢，经过清查呢，一个呢换修而且使用的产品呢，一个两行啦。啊，一行是什么关的本团呐、啊？个另外一行是什么本团呐、啊？啊，这是冷冻的，啊，有通知讲啊收落来。啊，精华也该说是讲有啦。但是阮对外的餐厅无用，是干那员工的餐厅有咧用、哦，所以这个业者讲的，就是照安尼写，但是不是都是真正安尼是，大家心内嘛是加油加油啊！啊，过来是新北市有三间，啊、哦，各有自立厨房的学校，包括两间是团膳，好、哦，团膳业者供应三十几间学校。好、哦、啊，即马你啊，阿个偌侪油啊，用无啊呢？库存拢无啊，表示拢食诶学生诶巴肚底啊嘛，是不是？啊，恁中华中华家冇查，啊，讲咧，咱中华关营养午餐诶业者，并无使用到这三斤诶油，吼、哦，那真正你就加菜哈，所以南投啦，啊，所以中华啦，所以嘉义啦，等等咧，到底查了安怎？现在就是赶紧的回报回来，安尼是哈。好啦，咱连咪咧再过来讲，为什么四个，然后即马是七个，是不是哈？过来就是讲，原来一这个代志啊，哦是下手，我物件出去啊嘛，下手迄边个检验的时阵发觉到问题，再个部位顶手来呢。啊那下手迄边呢，无个检验的时阵呢，啊这就继续咧做。啊，继续在吃，啊，咱台湾人就继续在代言。哦，所以这啊当中呢，真正好好追究一下。啊，过来咱来讲税金哈，财政部公布了113年度综合所得税一申报嘛哈，初步核定呢啊，一个统计。啊，去年啊，因为所得啊，你无所得啊，你无收入啊，无所得啊，是零，安尼是唔免纳税金的。这个几户呢？整体户数是316万户。哦，但是啊，我这高所得呢？啊，高所得免纳税金，用因呢真够做一寡，跟他讲捐款呐，啊是医疗费用啦、啊，哦，就是讲会用理财啦。有人讲啊是撇税。冇人讲是逃税啦，啊，就是讲你都收你遐多，为什么你免纳税金呢？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是免纳税，跟它明显的增加呢。有四号，一几年的收入超过2000万，但是伊爱纳的税金是免。好、啊，另外一方面呢，一年的收入10万块以下，这就免纳税金啦。啊，这种的户数呢，增加16000户，表示讲低收入户的增加。所以结论财政部这边哈，所以你个看起来就是讲，咱台湾呢，好野山呢，愈有咧愈严重，这样的是哈。啊，综合所得税是啥物？就是各类的所得扣除了一个免税额，也是各项的扣除额，你要你存偌济嘛？存偌济了后，再来看你多一级，安尼是。哦，当然你若无所得，就是唔免纳是零。哦，所以去年呢，所得的增加是零的，唔免纳税金的户数呢是316万5000户嘛。啊，那比顶一年112年来讲，佫增加了15000户。
占到咱纳税，纳税咱偌济户数的纳税呢？698,200户。所以免纳税占总数的45.3%，安尼是吼。所以你甲看见吼，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的免纳税呢，就来到634万户，634户啊，比顶一年的而这种啊，333户呢，成长了呢将近90%。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但是免纳税，只有600几户呢，600几户啊，收入呢超过1000万呢，然后伊免纳税啊，只有7户。其中呢2000万以上拢免纳税，有4户，比顶一年佫增加了2户安尼是哈。好啦，这是一个统计数字出来啦。当然每一户的情况呢，佮有每一户无同的啦，无同的哈。但你若讲从整体所有报税，佮分作呢20分，上头前的5%啦哈。平均所得是来到655万，上低迄个5%，平均的所得佮那42,000块。哦，头前的5%跟后边的5%差几倍呢？差133倍。啊，过来就是讲一寡钱转入海外，还是吸到基金会？好，安尼是哈。伊讲啊，这个好业人呢，即马上普遍呢，避税方式就是我来吸一个基金会，啊，这基金会钱甲落去遐，哦，敢那是好业人的小金库，啊，会当避税，啊，将钱呢转入海外去。好，咱下面来讲一条哈，就钱呢转去海外，转去倒位上最，哦，倒一个所在呢，哦，台湾钱一去上最，啊，咱下面呢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着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爹呐，拍摄之类的。
0: 嗨，你请讲。
5: 我看你问者较清楚嘞吼。
0: 好，请讲。
5: 你讲。那食维他干甲个香菇精斗阵食，啊！你讲照三顿食呀？
0: 对，你即马吼食保养的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啊！哈，啊，菱菇精本来有咧食，就是食一包就好啊！哈，
5: 我是有咧食菱菇精啦。
0: 对，啊，斗阵食就好啊。
5: 斗阵食，我想讲哦，
0: 系
5: 你讲三顿。一顿一粒一粒吓，
0: 嘿对。
5: 啊，我是讲哦，会斗顿哦，我有咧食过迄粒的药啊啦。
0: 是，无要紧啦。无你着啊，早起苓果精甲维他干吼，就是同款照安尼食。啊，你中昼吼维他干的先卖食，无要紧啦。
5: 中昼卖食，无要紧啦。
0: 无要紧，无要紧，那有咧保养安尼就好啊，吼。
5: 哦，啊啊，暗时食一粒。
0: 嘿。
5: 啊，下早时时食一粒。
0: 哎，对对对，吼、
5: 哦。啊啊，若讲食两粒，早时时食两粒。
0: 哦，安尼上好啊。
5: 安尼上好，啊，暗时食一粒，只是讲暗时两粒，啊，早时时一粒，安尼是多食很较好。
0: 早起两粒，暗时一粒。
5: 哦，早起是两粒，暗时一粒。
0: 对对对，哈、
5: 哦。哦，好，
0: 好，谢谢哦。欸、好。
5: 啊，你讲食素食的会食你啦？
0: 当然会当食，迄个成分是枯枝草，迄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哈。
5: 好好好，拍谢拍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好。
0: 嗨。
6: 请教你哈。
0: 请讲啊。
6: 啊，我去那个南投公园，我常去买外骨钙做三椒钙好。
0: 是。
6: 迄、那个。迄、那个食，迄、那个你讲一顿爱食两粒啥？
0: 来，三椒是白色的哦，哈。
6: 对对对。
0: 添两粒哈。
6: 嗯。
0: 啊，外骨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哦，哈。
6: 哎哎哎，对
0: 了。
6: 一边拿色的，一包白。
0: 嘿，对，哎嘛，添两粒哦，哈。
6: 啊。
0: 食饭前十五分钟哈。
6: 嗯。
0: 两粒两粒拢斗阵食。哦，啊，
6: 食。
0: 哎，
6: 叫啥顿食啥？
0: 嘿，叫啥顿食哈？
6: 哦，哎呀，食偌久，食会感觉讲会反疼，
0: 差不多久。可能啊，那是讲解到神经较严重的情况呢，现食当天还是第二天就会淡薄仔反疼。
6: 嗯，还爱听偌久？
0: 你跌愈深，疼愈久。哦，
6: 爱听一礼拜无？
0: 有到两三天啊啦。有较严重，当然拖到一礼拜哦，吼。
6: 啊，我无要紧，我都加啉奶啦。
0: 对，爱活动。
6: 我加啉奶，我无要紧啦。
0: 好，啊，赶快活动，袂当我听，做咱唔敢叮当哦，吼。
6: 我嘛是咧听嘛是往拜往行咧。
0: 啊，对，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哈。
6: 我继续我食。
0: 嘿，三顿食哈。
6: 我安尼继续食，爱食食偌久？
0: 你即马那是底较深的、较严重的，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6: 八
0: 礼拜三天，对，吼、哦，啊，你即马过回来先开始顺顺啊，食照起工食，伊会愈来愈进步。
6: 我即马食几啊工啊啦。
0: 好，安尼好，照起工食就好，吼、
6: 哦。继续食袂紧啦，哈、
0: 哦。啊，安心食，哈、哦。
6: 好，谢谢，
0: 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拍几块在路卡。
0: 好，是。
7: 啊，我你这要久啊，讲食拢差，
0: 买什么买这么久啊？
7: 有啦，我伫故乡啊。
0: 吼、哦，是故乡啦，林国正爱嫁咧，因为故乡要气未通哈、哦。林国正，
7: 家己在伊家在外面呀。
0: 对。啊，气未通啊，就疼
7: 哈。你是我牙疼呀。
0: 嘿，啊，你即马三椒瓦骨啦，甲林国正爱嫁咧食哦，哈、
7: 哦。好、哦。
0: 好，拜拜，拜拜。好啦，咱讲啊，筋骨啊，筋骨。过筋骨啊，食三椒食瓦骨，三椒呢，和咱的206块骨头爱钉钉在脊梁嘛。好、哦，瓦骨呢，就是爱和咱的关节呢，会当啊骨相增加，爱当增在。好、哦，所以咱们蹲式啦，要按腰啦，啊、哦，要做一挂动作呢，才当轻松啊，还是食瓦骨。但即马呢，阿公阿妈的状况呢，阿个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讲过去我捌受伤，啊，真久啊，啊，真久啊，啊，你久啊，受伤的所在呢，会安怎呢？一气都未通嘛。啊，咱讲呢，不通则痛，哦，不通则痛啊，所以你甲泡通，啊，通了就不痛，是不是哈、啊？所以有骨伤的所在呢，咱食三椒食瓦骨，同款的反疼哦。哦，啊，安尼嘛好，好你知影讲你倒一气未通啦。哎呀，这个所在就是当初时几十年前受伤的所在，一丢啊！好、哦、啊，所以这个所在呢，三椒瓦骨的固筋骨的那个生骨，生骨上的过程当中，那么需要将这气给塞过去，塞过去了，痛啊都袂疼嘛！啊、哦，所以林国正呢，一定要夹到顶哈、哦，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呢，林国正夹一座。加两组安尼先吼，将伊杀个行了呢，以后啊，咱这个当讲恢复的速度，当然就也更加紧嘛。好、哦、啊，林国正甲三椒瓦骨呢，到顶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澳门的胶场嘛，啊，非常的出名哈。这澳门呢，真出名的博彩集团叫做呢德进这个集团啊。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大家拢知影，这是全世界上大的一条桥啦。啊，运动比赛嘛，什么人赢，我得这边赢，啊，你得那边赢。啊，有到那买小输啊，对不对啊？我这队人赢吼，啊，你也请我，啊，还是安怎哈？啊，但是呢，真正的钱落去播呢，这是上大场的啦。全世界偌侪国家的队伍拢来这拼输赢，而且要做假，这是真困难做假，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名声，所以这呢绝对是大输赢哈。好了啊，所以呢，这个澳洲啊，澳门这集团叫做德进呐，伊来咱台南家。咧一间民宿加合作机房啊，提供线上的一挂博弈下注，个套计到地下汇款嘛，将一挂钱呢诶甩出去啊。台南警方咧昨日抓人啊，这主演员叫做林俊德啊，以及呢这集团呢啊，这澳门的集团咯吼，内面的当属呢姓苏，叫苏应平，拢总抓八个人啦。即嘛所了解呢，这钱行的出入吧。啊，不法博弈的金额啊，超过新台币100亿以上，吓死人呢！哦，不是3-5亿，是100亿以上哈。即、哦、卖当然是组织犯罪啦、跋筊啦、洗钱啦，啊，这个办当中哈、哦。好啦，所以这个德进集团是澳门真出名的种博彩机构。啊，即卖澳门啊，这几年抓真凶。哦，俩真牛毛，一个啊，咱台湾呢啊，明星的红赛啊嘛，真出名嘛，是被抓起来哦，被判刑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案呢是跨境的犯罪嘛，警方的处理非常复杂嘛。哦，所以说来爱落去啊清查，哦，钱都已来了，安怎的时候啊，目前的设备是拢个扣起来啊，这呢都要交予科技人员来做呢，以科技的一个啊分析案的时候。啊，律师是咧讲，伊讲啊，这种网络跋筊犯罪，实际上拢套计一点个一点，一点个一点的代理，嘛利用人头货咧出力嘛，啊，套计地下汇款嘛，哦，所以这呢真正哈，要经过落去查，嘛相当的复杂案的事，这当然是啊，哦，伊你种这种大家拢真好的人，才有法度布这摊啦哈，所以这电脑设备啦、小白等等，咱拢查到。拢查到啊！那苏应平呢？伊是这个澳门集团的当属，啊，伊顶面一个头家，顶面这头家叫做陈龙炼。陈龙炼呢，大家可能较唔知，但是咱台湾的一个艺人叫做安以轩哦，安以轩嫁一个大户爷人啊，就是这个陈龙炼啊。陈龙炼咧，为什么呢？伊就是啊，咧胶场内面咧咧包场的，啊，你好爷人来搬嘛，啊，搬几项的出力啦。哦，啊是等死啦！哎，伊后边呢，家你屁股啊，啊就做这钱就丢了哈！你赚种钱啊，真正真赚钱，真正真赚钱，实在真侪人啊！一旦讲伊建立一个啊博彩帝国，啊刷到呢啊，就做房地产老做就丢了哈！但是澳门呢，这几年恶劣呢，掠了这陈龙炼呢嘛，去澳门这边啊，家掠去，啊本来初级法院甲判刑14年。后来上诉，上诉了后呢，最后的判决是13年，啊，13年，所以现在所了解呢，澳门这边情况呢，敢那有，啊，敢那有较收敛一点嘛，好，过来讲个诈骗，台中这的新闻，台中这有一位太太，哦，准备要设定啊70万澳元，澳洲的澳元哈，那安尼先70万台币。2500万哦，要做海外约定的一个转销，给我这条钱啊，就约定啊转销去到位按的时候，好啦，讲要买啊海外进口的利用的五金，啊这不是一点啊钱呢，2500万呢，哦，所以警方到现场呢来了解。啊，了解呢？个车门啦，个车门，哎呀，这要个到位买啦，吼，什么样的事哈？嘛，请教就讲你这户头回去对方嘛，哦，啊，不个了解一下， 这个户头呢，竟然跟虚拟货币的平台有关系。这虚拟货币就是水钱啊，咧捧钱啊，诶，各种平台咧有关联性。表示什么？表示这位太太已经啊去用砍入去啊，啊，被诈骗案的时候，后来这钱也未汇出去啊，是不是啊？赶紧的给说明。哦，坦白讲，这叫洗脑去的吼，你要讲到伊真正的清醒啊，嘛都要非常有耐心啦。但是咱这警察先生嘛，真正真有耐心哈。这詹佩仪啊，周雨辰这特别个按一个赞啦哈，啊先来个关心啊，这条钱要用得到啦哈、哦。我这钱哦，啊要海外要买一寡的五金，啊这是黑款，啊这派人拢介意安怎讲啊啦。是不是哦？安尼哦，啊！你甲到多一个工厂啊，多一个公司啊，是不是啊？你安怎采购安怎买卖啊？是不是啊？订单咧，啊！你订单我看一下哈，啊一挂记录。但是啊，这位太太为头到尾都无到正式的合约，你要讲买啊做物件，你无合约。哦，不，你个订系无？哦，订系公文。哦，啊是讲一挂呢？什么记录没有？哦，讲未清楚，当然讲未清楚，一代志啊，就是对方要个诈骗嘛。哦，所以这条钱当然真大钱哈！啊，过来啊，你即马要回去度啊，回这个哦，回这个校号是不？啊，我看一下啊，然后个了解一下，哎呀，不对呢，不对呢，这校号呢本身呢，跟虚拟货币相关的这种有所牵连，有所牵连。好、哦，所以呢开始啊啊，讲回听，讲几啊例啦，哦，多些代志啊，喏，多些的。阿妹啊，这个太太，这淡薄清醒啊。阿伯啊，地家得讲，哎呦，你可能有去用骗去呢哈，你就是去用骗去，不是可能去用骗去啊，那是哈。这条钱有留落来未？家宅哈，这条钱有留落来啊。过来讲，还是一个前一段时间啊，真出名。啊，这人咧讲骗，结果呢，咱海顺署金门这边的查缉队，阿弟啊，就这个人被判刑呢，8年6个月啊，叫做黄克诚。有人称呼伊是潮牌大亨，哦，伊50万的代价，要创啥？要坐汤啊嘛？要走啊？透过人抓集团的安排，咧路上接人，海路出境50万，啊，这黄克诚哈，专案呢啊，专案都抓到嘛？啊，抓到要来呢偷渡坐汤还不止伊呢，啊，个外啊外呢啊偷渡集团的成员，通通抓起来，这违反国安法。啊，有关法啊！啊，这是今年的算古历啦，正月初六，咱金门海巡队只，哦、啊，咧做安全检查嘛。诶，啊，这只船，啊，这船长呢，诶，用家己的船哦，哦，安内感觉呢怪怪，啊，甲查落去，查落去这只船呢，诶，内面那有敢那下面啊一个秘密的仓库啊，那是呢哈，啊，然后就拍开就一个呀。黄克诚呐、啊，啊，黄克诚呢，手机啊，嗰个设备啊，飞行模式，各种家己的一个手，加迄个顶面的坎，冇、哦、迄、那个门坎，佮锁掉佮拔掉安尼先啊，迄、那個、船舱盖啦，何里要拍开困难？那真正查个出来，有可能冇拍开嘛？哈，啊，这个犯罪集团呢，嘛是进入组织咯。听讲呢，台湾呐、啊、金门呐、啊、福建呐安尼先，哦，出的这条路线。啊，分工的真有哦，早前接受的人做户头在收钱啊，陆地上的运送，然后仓的度，包括海上船只运送，拢总是安怎呢？一条线，而且互相之间单线联络啊，袂当叫名，拢是匿名称呼。啊，好厉害哈！啊，本身呢，其实这个黄克诚呢，伊就是真出名的品牌哈、啊，叫做VF by GCDC 啊，这个潮牌，这咱是可能较无了解啊。伊啊，非法赎金啊，骗真侪钱，啊，骗侪钱了呢，后头要走嘛，要走哈。伊、啊、本身呢嘛，被称呼叫做台湾的叫做番丸龙头啊。伊被判刑是九年6个月，哇，关一档啊，所以伊就要走，要选人的心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讲诈骗的啊，这派人哈，所以咱有一个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举办一个啊，叫做呢打诈要有感， 伊做诈骗呢，啊，你给抓起，啊，抓起了呢，哦，你无感觉讲啊，抓起了，到尾伊嘛是继续做诈骗呢，哦，为讲破伤轻啦，为本军就免乖嘛，咁是安尼，哦，即马才有呢，咁样加重，所以呢，因啊。啊，建议讲应该安怎呢？哦、啊，像新加坡安尼，掠到这呢，用竖的扁形，诶，扁形一个就好啊，一个路去卡层你就开啊，真系一笔咯。啊，那第二个你就乱啦，讲实在真厉害哈、哦，所以伊也会惊嘛。哦，所以是不是这做公道？啊，发布一个记者会，又同意无？哦，用这种扁形。针对啊诈骗的抓到，就是变形落去安尼哈。结果呢，超过七成三个人同意。哦，七成，那超过六成就惊死人啊！七成，点三 percent 哎同意安尼是呢哈。所以协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民调呢，就显示讲大家针对这诈骗呢，真正是认为讲这影响太大太大了。为人呢，伊老本就是这样。啊，骗家呢爱自杀，规家遐自杀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理事长咧讲，这几年诈骗呢，啊，已经组织化、集团化、跨境化，有无？哦，甲国外诈骗咧结合呢，啊，骗你投资，啊，还是讲今仔个咧交朋友，还是讲买什么物件，啊，甚至啊，检察官是假，警察是假，过来虚拟货币咧安尼水钱，你甲想看卖讲，这是规个大组织。啊，手法一定的换新换新，不是讲单一的刑事案件啦，所以影响到家庭的安定、社会信任度嘛，无国家的治理的能力嘛，和大家质疑啊。哦，你政府是有在调处理也无啦，这侪年啊，刚才讲啊，加偌侪钱落去，才会当来安怎啊？但是呢，被骗的嘛，这侪哦，所以因是认为讲啦，这是一个重大公共安全的问题嘛。啊，真侪人失去的不是干那金钱，可能退休金无去啊，可能是看病的钱，可能是囡仔教育的钱，哦，所以种种的这些钱呢，拢会造成因啊真大真大的啊生活影响，甚至想袂开自杀的嘛有嘛，哦，所以有84.7%的人支持讲，针对这诈骗，啊是对囡仔虐待，啊是性侵害的这种啊，拢应该呢会当啊。思考这种变形的，摔落去啊，可以卡成开花的安尼是。哦，啊，甚至有89.6%的人认为讲，卡说讲你政府讲安尼袂用的，要人权呐、啊。哦，安尼是袂用的，哦，安尼宪法呢无法度通过啊，所以咱袂当用变形，因为你伤害到人的身体。按安尼，请你政府呢跟阮讲，你有什么别种办法会当呢阻止这代志发生，或者人会惊？啊，你若无办法，国公咧，既然不这个未通，哦，这可能大家啊，这种啊讨论的声音会较大啦，咁是安尼哈。所以因认为讲，你啊个老百姓讲，你若唔敢用这种变形，安尼你要用什么制度，和犯罪人付出了呢？伊应该付出的代价，嘛，和被害者会当得到的正义，和老百姓重新相信我咱的政府，包括咱的法律。啊，若无吃，是不是受苦？啊，用这个鞭刑啊！你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吃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少吼，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白，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骨头、喙齿，伊是相连的哦，哦，相连的哈、哦，这是咱身躯的一个结构嘛，哦，所以中医咧讲啊，伊讲啊，咱的喙齿是咱骨头的一个衍生，跟咱的头毛是咱的肺的一个表现，这拢是连带关系安尼先哈。所以你即马食三椒，和咱骨头顶，当然喙齿嘛用啊。啊，真侪老大人咧，伊即马要做喙齿啊，无论是讲啊，要做牙套啊，好啦，啊，做牙齿啦，是要植牙啦，哈、啊。哎呀，医生一看看，伊讲哦，你这样的是吼，爱先安怎，爱先培养一下。啊，培养咧，除了讲医生甲你安怎呢？啊，甲你补嘛。哦、啊，你的齿花先安怎呢？内面先补骨。为什么补骨？这知啊。哦、啊，过来你，甲你讲，你加补充钙质有无？哦，主要就是讲，让咱规个气组呢，会当较在，较在了呢，哦，才有法度好好替你来做牙齿，也是来正喙齿啦。哦，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三椒呢，当然爱买来吃，而且三顿吃，哦，三顿吃，哦，伊可能佮叫你啊，这个刚才讲先安尼过一段时间了，要安怎做，后续再来做，就是这个原因啦。哦、所以你三椒即马当然是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有电台刚上，刚上顿来讲啊，台中长呢，有一个论坛，哈、哦，针对的是无人机，哈、哦，无人机，咱两咪讲哈，待会见。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的是发生在台中，这台中市政府跟美国的在台协会呢，昨日台中市举行了一个论坛，叫做无人机，这次无人机呢，真厉害，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战争啊，无人机可以说是主干呢，这乌克兰呢过去向拍啊那些啊，可以整个国家呢去对方拍到烂糊糊，伊即马发展这无人机啊，非常厉害啊！讲乌克兰即马伊个人口当中超过100万人呢，每天都在生产无人机。当然这数字是不是咱唔知影？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不追呢。

吼、哦，看面来对付对方。啊、哦，乌克兰这边派专家呢，去甲波斯湾呢好野人的国家，哦，去甲讲安怎来应付啊、哦？哦啊，所以有无形之间呐、啊，乌克兰这边啊嘛结交真侪朋友呢，也够有遐国家拢好野人哦。哦，所以乌克兰呢，即马这段时间以来呢，除了欧洲这边呢，钱有甲斗相共，因为欧洲家呢嘛希望乌克兰呢唔通输啦，因为乌克兰的战书呢。俄罗斯的瓦莱啊，俄罗斯的瓦莱边啊，都是欧洲这国家呢。这欧洲的国家呢，是坦白讲哦，嘛是惊呢啊啊！所以乌克兰，你头前你也知呀吼、哦。所以欧洲即嘛，美国较不爱斗三江的时候呢，欧洲的一挂资源确实冇离开乌克兰。国家上乌克兰即嘛呢，哇、哦，我的无人机啊，这厉害哦，做个会当外销呢，会当趁钱做外销啊。啊，过来呢！现代战争真正甲过去完全无同款啊！在战场当中，现代科技包括空中的卫星啊，这种结合落来了啊，未来呢可能的战争啊是机器人哦。哦，所以未来的状况呢，甲今啊也是咱过去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拢你老百姓冲头前，唔惊死的这种啊，常用。啊、哦，这可能无同啊，可能无同。好啦，这是咱台湾这边，咱卖讲遐尼复杂，干那讲这个行业，哪一当发展出来，而且当啊，趁钱做生意啊，佮加上咱台湾的 AI 这厉害，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这是台湾甲美国头一边共同举办呢。啊，你咱台中家哈、哦，所以台中市长呢这边呢，买单公司有一个发挥真大的啊，这个功能了哈。好啦，这个美国跟台湾这经济伙伴关系啊，啊 ，AIT 这处长安怎讲呢？用从为今嘛这个篇章开始，为台中开始，啊，不止创造了呢生意，包括安怎呢，吃头路的机会嘛，加真多嘛，而且更加替台湾提供了安全保障，用无什么比啊，将台湾呢变作一个充满了无人机的。无论是在空中、在水面，甚至在地下，哦，台湾呢变作一个什么呢？变作一个胖箱，胖啦、啊，哦，充满了无人机的胖箱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绝对呢有效吓阻，一只虎，一只狮瓦来，啊、哦，你还可以当个安怎个对抗啦、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一个胖箱的胖拢飞出来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走。我顶了那个顶死啊！啊，所以今嘛俄罗斯呢，上大的困扰就是在家。乌克兰呢，乌克兰没有那个俄罗斯整呐、啊，那差伤多啊！但是伊今嘛无人机一直来一直来，甚至飞加多呢，飞加呢超过几啊千公里，来到呢本身的厉害，这是会当讲是俄罗斯的较内地啊呢。哦、甚至莫斯科伊嘛飞入来，甲你变变变变加呢？即嘛俄罗斯一挂一种啊，炼、油的啦、油厂啦，哦，即个呢，互伊炸加呢。俄罗斯是咧生产石油咧卖石油趁钱的国家呢，即嘛呢国内限制用油。哦啊，所以你了解讲，即嘛真正有真大的变化了哈。好啦，虽然讲到转来哈，啊，台中市长嘛表示，用咱中部呢无人机的生产也好。制作也好，也是讲研发也好，哦，咱这五大产业链呢，咱家拢有，哦，所以咱生产的这量嘛，非常的相当啊，哦，所以希望讲中央呢，啊，即马无论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何拢是讲哇，咱都爱发挥，哦，爱安怎做，即马就卡咧钱呐，啊，执政党你讲这钱落去爱用特别预算。但是在野党就是我钱啊，和你特别医生，我无都监督你，如果提起啊，提起选举啊，提起杨网军啊嘛，所以伊就坏啊，所以即嘛是卡在遮。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咱来发展无人机嘛，啊，所以希望讲呢，这资源会当为中台湾的为主安尼先好。哦，所以这个论坛呢，除了咱官方的代表有中彰投，咱这无人机的产业冇来，美国的无人机的业者冇来呢？哦，这已经啊，公告一个相当啊了哈，所以呢，这个处长啊，美国这 AIT 的处长，伊讲啊，我天天来台中啊，
好、哦、啊，台湾跟美国这就是经济伙伴关系嘛，哈、哦，所以呢 ，A 一类呢啊篇章就是为这开始。哦，啊，咱即马伙伴关系咧 ，AI 这边啊，真明显嘛，啊，另外台积电去那边，对不对？回答啊，这个海外中秋的人家安尼是哈、哦，所以一讲啊，差不多每一项，要来推动美国科技的这个成绩当中。拢有一粒台湾的晶片在里面啊，上少一粒啊。尤其啊啊，辉达咧台北的这种啊研发中心，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啊晶圆厂等等啊那些哈。所以讲啊，咱头一个发电的机器人，甲巨身 AI， 啊，然后就是安怎要导入自动化，要加速美国的再工业化，这发电落去对美国绝对也是很大的帮助。第三点，伊讲啊，唔是干那有生意通做呢？各位，当改变呢，整个的这个规则，啊，伊嘛讲到，为乌克兰甲中东的战场，咱当看到讲，咱徛咧历史的一个转变的所在，这个、转折点啦、啊。哦，以无人机呢，已经安怎呢？是即马乌克兰呢，真重点的战争的战术的工具。哦，所以你军队呢，哦，确实讲。你有真大的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其实伊咧讲乌克兰哈，伊讲啊，你就以小博大，对不对啊？哦，我敢那胖，再胖呢，规个放出去了，你真正你会惊，你会走啊，你是哈。所以伊啊，这处长表示啊，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台湾的生产的能力，绝对真正呢真有机会，也比作是台湾的一个世代代表性的产业。啊、哦，因为这不是，这不可能自然发生啊！就刚才讲四十年前，咱咧发展半导体，然后一直到今日，吼、哦，一旦啊开花结果嘛，啊、哦，伊讲未来呢，这无人机不是干咧空中尔，咧海面呢，啊，咧海底安尼是吼，所以讲啊，美国非常期待甲台湾呢，一旦到顶，要、哦、做这方面呢，发挥。发展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包括人才也好，技术也好，啊，是讲制造的生态链啊，种啊，这边拢讲到了哈，伊讲啊，无什么比从台湾甲变做一个空中、水面、水底，拢是无人机的种螃蟹，这当讲非常有力的吓阻作用安尼是哈，所以今日呢，某一条的新闻就是讲，哦，这个李焕英长韩国瑜啊，日前是不是去美国访问？哦，访问啊，讲真多，但是当中有一点，啊，美国希望讲恁台湾呐、啊，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啊，而且你爱安怎，哎，做愈多愈好，做愈多愈好，安尼是袂当做无够，哎，做愈多愈好。哦，啊，你即马要搞美国买无人机啊，可能时间上啊，啊，会较定大。哦，因为家己要用啊，啊，过来呢，啊，哎，顾家顾遐呢是啊，吼，所以呢。冇参加李伟讲的啊，用美国讲啊，恁台湾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啦，而且这量一定要有够啦。哦，因为即马看出来嘛，你要提升的这不对称的作战，苏联吼是全世界第二强的啦，乌克兰是全世界第几强的，排在后边后边。哦啊，安尼战落去了，竟然战四五年啊，你该想看卖？咱台湾世界排名吼，以武器军队来讲，咱是排在头前的呢。哦，虽然输韩国啦，但是咱不是像乌克兰是排在后边后边的所在呢。哦，所以咱来发展起来呢，一定到一个上当啦吼。但是战争呢，总是可怕的嘛。哦，虽然他都要讲着讲，哎呦，哦，今晚呢台北股市哦，大家安尼哦，跟咱呢真谈啊，真什么安尼是吼。但是咱讲的是美国媒体一个报道。讲的是咱台湾，用带着呢中国对咱台湾的一挂军事也好、政治也好一压力，所以愈来愈多咱台湾的一挂好野人呢，将资产呢刷出去，直接点名新加坡。哦，伊讲就是要分散掉呢这种地区政治的风险。哦，当年有一个访问啊，记者去访问啊，哈，这个好野人，那个好野人哈，而且你为什么变来做呢？啊，某些企业头家咧讲，伊讲提前来布局海外呢，啊，并不是讲我不爱台湾，不是安尼是，但是咱嘛无希望，好像看到乌克兰安尼哈，就是讲敢那难民赶快咧逃难呐、
而且逃难呢，当然你一无所有还是。哦，所以这媒体呢，伊访问了八台湾人，好、哦、八台湾人，哦，就是好厉害。个人访问了二十名律师，包括呢有私人银行一些头家，包括有一寡呢资产管理的顾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讲，两岸紧张的状况嘛是安尼先，所以有必要呢爱提早保护因的财产。啊、哦，真侪人对2027年啊，啊，干那呢是中国建军109年啊，所以可能安怎呢是啊。后来访问这人呢，当然拢会讲一篇，啊，拢讲一篇啊，我是安怎，我用爸爸的家怎做，讲一篇啊，或者啊记者听呢是啊。但是啊，地点呢，较大多数拢是咧新加坡。新加坡呢，政治稳定。哦，税金的税负低，过来湾里的一挂政治风险的地区，所以新加坡即卖已经代替香港啊呢，香港的地位啊，包括钱行的里边啊，即卖的香港不行啊，啊，拢变做咧新加坡这边安尼来哈、哦，所以呢，即卖呢，数字啊冒出来啊，差不多是三年来，台湾咱咧新加坡这边的一挂呢资产，大约新台币10条4000亿。已经超过香港的9条6000亿啊！房地产无算哦，干那资产哦，哦，所以了解啊。咱台湾的银行当然真厉害啊，知影讲有这款的生意通好做啊。哦，包括呢，台湾银行啦、中国信托啦、富邦啦、国泰啦、台新啦，哦，针对这方面的客户呢，哦，伊咪当提供呢，真好的服务啊，安尼先啦。好，后来咱讲到回来，咱食这油啊。啊，这油呢？啊，加了地感呢？啊，叫做苯丙，苯并芘啊，这个名呢，唔知安怎念哈、啊。不过，伊这都是一种啊，多环芳香烃，好、啊，碳氢化合物啊，那型号。我来起码呢，咱怎样是一项？不过今日呢，佮写出来讲，验出来不止一项，啊，佮有三种呢，嘛是地感的物件。哇，这些呢？啊，要安怎处理哈？啊，所以咱特别呢了解医生安怎讲。哦、啊，这种叫做 VAP 啊，这种啊毒品超过啊，不，卖讲毒品哈，诶、啊，地咁嘅物件哈，超过标准4倍，啊，1300公吨哦、啊，去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哦、啊，啊，这日制作嘅日期啦、啊，什么？为什么拖这久啊？啊，这个媒体啊在咧处理啊，好啊，所以呢，已经食咧不多地啊嘛。啊，记者去访问这专家，啊，吃到这要安怎呢？是哈，好了，专家呢，大部专家讲的哈，伊讲这种的物件，目前呢，并无任何的解毒剂，无药啊就丢了。嗯，啊那安尼中毒上病呢，有嘛无药啊好用啊？啊那已经吃了，伊讲啊，安尼吃呢，建议加吃一挂青菜水果。哦，看呢，可以。代谢较紧的安尼先，好，这是林口长庚这边的主任讲的。用这沙拉油，伊咧生产的时候呢，爱温度真高嘛，啊，所以温度这么高的当中，就跟咱的制物件，有无？迄温度是真高哈，所以呢，制物件的时候呢，高温会产生呢多环芳香烃。哦，其中上个毒的，就是这种的啊，苯并芘这。安尼先吼，所以啊，食药署这边的规范就是讲，油的产品，你产生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成分未当超过2.0 ppb 嘛，啊，这边盐就是8.1啊，超过4倍啊，哦，所以戆戆啊吃，啊戆戆啊吃，长期间接受呢，啊，会安怎会心感嘛？哦、所以这种的成分也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是一级的会致癌的物件，安尼先好。所以长期间呢，戆戆啊吃，戆戆啊吃，吃到变了致癌。啊，即嘛不止一项，讲啊另外三种嘛超过标准的。啊，这嘛是咱讲的多环芳香烃这方面的化合物。啊，这三种是属于二级的2B 的。啊，那他都要讲的迄项，啊，迄项是。真严重嘛，无药啊！安尼先吼，只是讲啊，这苯并芘这种物件，在咱身骨内面，伊的半衰期是46点钟。
代表呢，经过46点钟了，伊咧咱人的身躯啊，会减少一半的量啦。啊，那呢完全要处理，啊，得要差不多4至5个半衰期，46点钟，搁加4倍5倍的时间呢，啊，安尼先啊，才会代谢。啊，所以你若是逐工安尼咧补充入去，卖讲补充就加入去了，你一免啊散开呢，干不是安尼先好。过来就是讲呢。本身呢，伊这是安尼，顶手做，甲下手去，下手来到南桥，南桥这边呢，属于顶面中年的下手就是南桥。南桥通知讲，哎、欸，我这检验的数字伤悬呢，哦，所以中年这边呢，啊，再个赶紧呢，个检查，啊，个检查了后呢，哎、欸，真正是安尼先，哦，所以南桥呢，车里是表示讲。阮绝对唔是讲啊，哦，敢那吹哨者呢，啊，挑工要个安怎，唔是安尼是？哦，阮嘛唔敢讲，阮发现这个问题，阮敢那真了不起嘛，唔是安尼是？哦，所以表示讲，因为阮用着中联这边的油嘛，啊，这是阮下面阮生产家己的产品的一个原料啊，哦，所以原料呢来，阮就是有家己送检验的证书啊，啊，四个时候呢，发觉就讲啊，这唔对呢。哇，这标准真的这么高啊，所以我们算是套给中间商啊，这生意人跟中联那边反映说你这边来这样是哦，哎，这标准太高哦，而且呢为了慎重，这南桥呢又上第三方又做检验，正式说、啊、这样不对，然后我们就不敢用了、啊、所以中联这边、啊、是表示说我们是、啊、6月29收到第三方的检验报告，然后我们就马上24点钟，我们就报一顶面去啊，嘛通知下面的遐公司啊，所以时间上呢，这安尼先啊拖刷去啊，但是你讲你家己报的，唔是你家己检验出来呢，是南桥这边检验出来报一里下去，安尼你家己做检验的时候，你为什么唔知呀？甲下面去人检验出来再跟你讲，你再做搁做检验，哦，这当中。啊，有什么人无讲实在话无？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是你旺感觉好足白啦，
1: 是你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是你旺困起七点钟，
3: 是你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0: 是你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吃饭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5: 是你旺今仔吼，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0: 吃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哎，你好，阿亮先生，
6: 嗨，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哈。
6: 阿公啊，
7: 像迄雪莉旺加三椒盖好，敢用当食食？
6: 雪莉旺加三椒盖好呢，会当斗阵食，照我讲的量食袂冲突。
7: 哦，安尼吼，
6: 那
7: 我阁请问你者，安那陈黑讲，诺诺底少山，甲迄雪莉旺，隔半小时甲会晒哩。
6: 上好隔半点钟以上。
7: 以上吼。
6: 嘿，好唔好
7: 哈？安那请教你者，安那陈黑来讲，诺诺甲迄个瓦骨，爱隔多久？
6: 哎嘛，半点钟以上。
7: 半点钟以上
6: 啊，对，嘿，安尼较好啦，
7: 哦。哦，如果那是讲话，安尼话棍啦，加雪莉旺嘛是爱隔半小时以上的。话
6: 棍咧，加雪莉旺咧，唔免隔开。
7: 唔免隔开吗？
6: 嘿，唔免唔免。
7: 诶，等你会使倒点只。诶，
6: 对，因为咱雪莉旺是食品。
7: 哦。
6: 嘿，哦啊，但是诺诺是药品哦，伊是中药哦。
7: 哦。
6: 哦，所以袂当半开较好，安尼是。
7: 好好好。
6: 虽然袂冲突啦，哦。
7: 啊，如果那我来讲，雪莉旺啊，三椒甲瓦骨三个可以再当这些
6: 哦，可以，
7: 可以呀、
6: 啊，可以可以，
7: 哦，好
6: 安心吃啊、嗯，好，
7: 好，谢谢你哦，
6: 好，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6: 好啦，真多这方面的电话，哈、哦，是阿亮啊呢，像咱灵高精、雪莉旺、三椒、瓦骨，啊，包括咱的诺诺、维他干呢，给大家呀、啊、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哈 ，NONO 用于低烧散，天气真热，但是呢 ，NONO 用于低烧散效率真大啊。照你讲，是不是应该呢？啊，秋天啊啦，寒天呢，啊，细胞问题少症的会较多呢。但为什么热天这 NONO 一个效率大呢？啊，这看下到呢，咱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咱台湾人呢，针对到细胞的损伤呢。绝对有关联性。啊，过来呢，这种过敏少啊，非常之大。啊，尤其啊，即嘛热天是热天，但温差真大。所以阿亮啊，看这个销售的报告，这诺诺啊个销价大，哈、啊，这当然拢有相关性哈。啊，这诺诺用于低烧散，伊本身是中药，药粉啊，哦，既然伊是药品，哦，甲这个食甲彼个食，当然较无遐尼适合。哦，真正无时间，那袂冲突，甲你食，当然是无要紧啦。但是，咱希望讲也是照规定，哈，啊，就是甲咱的产品隔开半点钟，啊，隔开半点钟，哈、啊，这是 NONO 用于低烧散嘛，哈。啊，那灵高精甲雪莉旺呢，我遮侪阿公阿妈，咱来听做朋友来食哈。灵高精甲雪莉旺这种是食品，啊，食品就是咱日常咧食的，安尼是。哦，所以呢，灵高精甲雪莉旺两项相补起现呢，斗阵食上佳好。哦，但是雪莉旺呢本身呐，针对胃肠较不好的，胃气较大的啊，你啉了开始嘴大啦，啊，开始嘴大，所以呢，开始讲，咱啊胃肠不好，啊，咱就呢食饭饱啊，再来啉雪莉旺啊，泡个玻璃啊，甚至掺一点啊柠檬，较好吸收哦。哦，啊，啉雪莉旺呢，就是卖啉茶米茶，好、哦，前后时间呐、啊，哈，卖啉茶米茶，啊，这是雪莉旺，咱来注意，安尼是，哦，啊，雪莉旺甲灵高精到底食上好啊，好、哦、上好，好、哦，过来三椒甲瓦骨， 三椒甲瓦棍呢，两项斗阵食是上好诶。啊，因为咱诶瓦棍，伊除了讲甲咱身骨上骨力关节以外，伊咧身体作用诶时候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吸收钙质，你知嘛？哦，真系真好对啊！好、哦，所以鼓励咱三椒瓦棍呢，哪拢有咧食，斗阵食。但是你要拍日头，拍日头帮助身骨呢，对三椒吸收。啊，两项呢，食饭前都会当食，啊，康心都会当食。一上胃肠胃当然不要，食饭前都会当食。过来这两项拢是素食的，因为咱真侪食素食的阿公阿妈，哎呀，筋骨拢较歹，啊，筋骨拢较歹，好、哦、啊，所以呢，那三椒瓦骨会当来补足。还是较理想的，好、哦、较理想的。另外呢，真侪肝的问题咧，吃咱的维他肝，对不对啊？啊，维他肝过肝啊，绝对是非常好的。即嘛热天啊，维他肝的销售呢也更加大哈。啊，维他肝呢，伊咧过肝的同时呢，咱是不是咱的肝会充足？咱的肝会也更加理想嘛？即大家知影嘛？因为肝细胞的再生啊。肝会充足会更加好咯，所以雪梨旺甲维他肝呢，会当斗阵食嘛。当然的动力车呢非常好，哦，非常好，哦，所以呢，确实讲咱食的产品有这项有那项，哈，阿力顾身体，当然拢真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问阿亮啊，阿亮啊，了解你的状况，甲你做一个上好的建议，将咱的身体啊，拢甲顾好，用用用安尼先哈。啊，因为呢，这段时间以来，呢，天气啊，啊，真热真热。啊，真热真热真热，真够流汗哦，流汗哦！啊，所以你真热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哦，啊，心中乒乓菜样的是？哦，所以你也啉啊，你也吃咱的苓果精，和咱的心气充足，对不对？但是咱的肝吼，咱老的肝是咱的心之液，固心无唔对，但是你的电力不足，所以真够流汗，天气热真够流汗，你血里外加到苓果精哦。好，安尼先，才过了周转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气候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主要呢，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对咱台湾呐、啊，真正是思思念念，尤其啊，针对咱台积电呢，伊常常呢，想到想到，就个讲起安尼先哈。川普总统七月初一呢，又个呢，讲到咱台积电。啊，讲是全世界上大间的啊晶圆厂安尼是哈，而且咧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哎呀，咧合唱，咧合唱，伊讲啊，这台积电呢，嘟嘟啊，佮宣布啊，佮要将这个规模呢，佮来扩大一倍，咧美国的投资安尼哈，所以讲啊，真有可能哦，哦，我即马做总统，哦，你我呢做总统下令进行呢，咱美国的晶片啊，可能全世界市占率。会当提悬到50%，啊，等于从咱的市场呢一半呢，刷回美国去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方面呢，记者问台积电，台积电点点啊，无讲话哈，迄、啊、不是我讲的，迄是川普讲的啊。咱的经济部长呢，长是安尼讲，伊讲台积电吼，咧咱台湾咧规划也好啦，啊，即马已经咧兴建也好啦，差不多16座厂啦。所以咱台湾的这方面的生产的产能呢，全世界咱第一嘛。美国要去安怎起，嘛无可能起到这个量啊。哦，所以咧去年的三月初，川普跟咱台积电的党诶魏哲家，哦共同宣布咧美国的总统府啊，宣布讲台积电将对美国新增加呢投资1000亿的美金嘛，啊本来有讲650亿美金，搁加落去啊。所以准啊呢，那总量算也是1650亿美金嘛。啊、哦，所以川普呢，咧一挂场合来对伊家己灌水，你知吗？1650亿，伊尾也阁讲2000亿嘛。后来甚至讲3000亿美金吼、哦，凡是实在伊讲的啦。但台积电咱家呢拢点点啊、哦，咱也无需要甲伊讲啊，伊讲的是无影啊，啥物，咱嘛无需要讲遐，是不是啊？而且呢，咱的经济部导心书。统计台积电申请对美国投资200亿的美金嘛，这就是讲咱的亚利桑那州遮12寸的迄个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哦，你要学设备啊，要建厂啊，咱需要资金嘛，是有核准嘛，啊，这嘛是咱第六次核准的台积电对美国公司啊这边的投资，哦，嘛表示讲你对美国的投资啊。啊，即嘛速度各方面嘛有咧较紧诶，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其实啊，以川普来讲，川普讲你看，哦，安尼咱会当加真侪食头路诶机会，这当然咧啊。啊，所以这太棒了。虽然这工厂即嘛还未开始启用，安尼是哈。所以呢，川普是表示讲，未来一年呀，伊这新的厂呢，就开始哦、一厂开始启用嘛。是不是啊？所以台湾的这些工厂对美国的投资是在增加的，所以我们的工作的增加，我们什么增加，因为到时我们就能占50%的晶片的市场，是吧？所以经济部呢，针对这方面的讲法，绝对会做出一些解释啦，因为一些人的认为说，哇，这些都去有美国的厂厂去了，我们这就安怎安怎，是吧？实际上呢，经济部说到台积电吼，伊这晶圆厂为新竹啊，为中科，为嘉义恒区，然后到南科啊，加高雄的南子园区，拢总有16座的晶圆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唔是咧规划，就是咧兴建啦。哦，所以美国要做到这个程度，吼、哦，遐真久真久的安尼是啦。哦、所以伊美国总统呢，当然伊爱讲这话，因为伊要选举啊嘛。哦，伊爱和大家知影讲，你看哦，我对美国呢啊贡献遐尼大安尼是。但是针对移民政策方面呢，这川普总统呢，伊就是感觉呢真好。哦，一挂人呢走去美国生囝，啊是来美国生了变美国人，啊这囡仔变美国人了，就享受美国的种种的福利，敢是呢？哦，所以禁止。啊、哦，禁止这，禁止那，安心。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你6月30日的时候呢，裁定讲，川普总统你无权利
啊，来北大掉呢，你美国出事囡仔公民权，你美国啊，其实卖讲别个国家，台湾嘛同款啊。台湾真侪咧，大北大湾无，赶紧的机票买，好、安排呢，去美国生囡仔，后来是中国，中国人更加侪，一条龙的服务哦。安排你去美国啦，大都会啦，有人接待啦，然后呢，釜山区啦，什么啊，生囡仔，就是要有囡仔变美国人嘛，感谢呢，所以呢，过去咱台湾，其实台湾嘛是安尼是，卖讲生囡仔啦，敢读书条，过去咧读书，阮迄阵啊定来讲诶，来台大，去美国，所以同学呢，有一半以上都买咧美国，即卖我遮侪人咧美国诶，但即卖美国遐同学啊，后悔真侪啊。我问我大学的同学 Michael， 我 Michael 啊，我看一寡报道吼，你那美国食毒的呀、啊？你街啊路安尼咧行啦，你啥物有影无影？用嘿啊，伫咧加州啊，用嘿啊，无咱台湾人咧遐有厝哦，即马美国是安怎？伊伫去抢哦，抢偌侪钱以下无做哦。安那呢？那只乱呢嘿啊，个空厝咧遐。回来台湾，然后遐厝有人入去住哦，入去住，你袂那个挂哦，我哪有这种代志用嘿啊，所以你料想袂到代志啊，你认为讲遮好的美国，敢那甲你想的无啥共哦，即马就是讲，你川普总统要限制这种啊，来美国生囝呢，然后就公民权呢，袂当对不对啊？袂当呢，结果呢，最后反而讲你无这个权利。你这无这权利，无这权利呢？等于讲啊，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啊，针对移民方面的限制，才变作是未通咯。所以你嘛呢，另外个想一个办法，好，想一个办法就是讲，无安尼禁止大不多的入来咱美国，禁止外国的孕妇入境安尼是呐。结果呢，川普包括身边的人认为讲，安尼这条会通哦。这条通是不是安尼先呢？会当呢防止大把多的离开美国生囡仔安尼先哈。但是啊，这移民中心是咧讲，其实咱嘛目前并无禁止讲大把多的离开美国呢。你若感觉伊是大把多的，确实你有权利啊，卖签证给伊就对了。所以伊要离开，你会当问伊，你有大把多无？有心无？伊若甲你骗。安尼是就是诈欺，诈欺也当个关照哦，甚至你英文袂当入来哦，所以伊就想尽办法啦，想尽办法哈。其实呢，每一年大约有2万件至2万6千件，就是去啊旅游，然后去啊生囡仔。美国咧2025年呀，拢总出世的人口是360万人嘛。你这只几件而已，但是啊，因针对这方面啊，绝对后续啊，个部署，就是啊，你袂当咧，大不多来只事件，然后变美国人安尼是啦，过来咱来讲的是日本甲印度，日本的首相去印度访问，印度的目的，请求日本的首相是美丽的妹妹啊，然后呢，日本的首相。高氏清河的目的讲啊，阮阿兄哈，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两个国家呢是密切合作，密切合作啊。所以是日本首相呢为2023年以来头一遍访问印度啦，双方面合作的，当然会针对什么？针对中国嘛。所以日本政府是表示讲，针对中国问题啊，两个国家就是日本跟印度有共识。印度呢，伊本身嘛是四方安全对话的会员之一，就是 QUAD， 所以这四个国家呢是一个结合的团体嘛，所以高氏呢已经访问了美国，访问了澳洲，是不是哈？所以印度呢也未访问，所以这边的当讲是将伊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位四方安全对话，日本、美国、印度、甲澳洲就丢了，所以日本呢隆重访问去啊。访问过了呢，当然有一个相当的结合，要来对付的是中国嘛，

0: 得你灵骨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真巩固。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值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接到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清，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是肝油啊，啊，咱也知啊，咱身躯啊要来解毒，毒素物件入去，啊，咱必须要甲代谢出去，代谢出去就是靠你的肝嘛。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科技草的实验报告，包括呢临床的一挂效率来讲，就是解毒真强真强的肝油啊。好，啊，咱即卖呢也如果呢看下到呢吃的这个油。会来生癌，哦，专家讲呢，这无药啊，通好医，爱靠你的什么？靠你的肝，靠你的肝呢去处理啊，去排毒啊那些哈，所以过肝呢，确实啦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咱什么物件加落去有毒，哦，你唔知影嘛？好啦，过肝你啊，要过肝啦哈，你食维他干，哈，绝对会当给你过肝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招解腹，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咱现场叫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哈，买当迄个时阵卡来找我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 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伫咱咪表小广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重要约点咱德里的林国金，德里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列冰手，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讲一个跳闸嘛啦吼，趣味趣味啊啦。我会记啊，十几年前我去印度佚佗嘛，哎，我那导游足够讲的，真正足合本的哦。最近看到迄个印度阿三吼，那么斯文的啊，然后又长得很帅，虽然皮肤黑了点，但是迄个心思风度。才知讲原来伊做导游是应该咧做身体健康的啦吼，因为伊敢那是捌做过国会，唔知啥物官的秘书啦，所以你看真的那谈吐是不一样的啦吼。好啊，因为伊出了就好个呀。最后一天我们等阿孙，是不是？哦，大家拢个谢谢啦，感谢之意，哎对。啊，当然咱嘛免不了嘛，爱家讲者谢谢哈，阿要那个感谢，我来讲吼，好嘛。如果以后你到台湾旅游，还是去台湾的时候，你可以找我，我得了我迄个联络方式可以的对哈，你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带你去吃火锅，安尼。我也台湾大家切到结果去，有时啊，你也知人印度人吼，拢用手滴滴，啊，你要叫人吃火锅，你话找不得啊嘞。当然，那是一句玩笑话，伊嘛听得懂嘞。你唔看看你话，家己本身切到结果去嘞。哦，你来台湾，我请你来台，你如果来台湾，我请你去吃火锅，台湾的火锅很好吃啊嘞。哦，大家切到结果去啊。啊，所以我唔来解讲，哎，那是一句玩笑话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两天看到那个吼，一个网络的影片，真叫抛一个印度啊吼，用手哦，用手动作低啦吼，家己手动作低，用手夹面啦，面是烧烫烫，还是汤面哦，搁咪大面哦，用手咧夹面啦吼，我笑一下要死啊，伊个手只动作一两。迄个食指甲中指安尼合开，我那有先一支滴掉啦吼。竟然是用镜头啊咧和面咧食面，哦，我笑一下要死啊！啊，你刚才伊表情上趣味的是安那伊表情啦吼，伊安尼另外一支手吼银条的，哦，啊，迄个另外一支手捏面伫咧食，迄个表情吼，感觉讲面是真好食，但是呢，烧到就要往生去，烫到快往生，你也想？啊、你看，播这样一个影片也可以引起网友哈，很就是网友就是大量的讨论的哈。有人是笑到去国家，啊，有人讲，看一些应该发生的地点是在日本呐，好像在吃拉面呐哈。啊，所以就有一些人哈，就是说，什么用手吃拉面？那印度的朋友，请你不要亵渎日本的文化跟礼仪了哈。我在那想讲。啊，这嘛是因的文化啊，那来尊重文化嘛。你讲入境随俗是没有错啦，啊，无定人因真正有因宗教禁忌，就是袂使夜店还是夜啥货，对不对哈？嘿啦，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啊，就有人讲，迄、那个日本人是讲究卫生的，所以一定会请你使用餐具或者是迄个滴，啊，那无也给你保卫价，因为这样会把细菌传播到座位。桌子、把手等等地方，你们也很奇怪嘞。那个拉面那么烫，他那个手下去也已经消毒了，好吗？怎么会有细菌呢？会不会想太多？好啦，反正我的。我感觉这影片就博君一笑了啊，确实是真的，他是用手去用手的去，就去勾面起来吃的呢，真的是安尼。所以人讲忍不住哈，大战那个咱东方人拿筷子哈，真是最伟大的发明啦哈 ，KD 是最伟大的发明啦。啊，所以我就想讲，看似好像拿筷子，因为咱大家拢咧 KD 咧食恁硬菜有诶无诶哈，恁硬物件，咱自细汉。你个大汉，所以咱咧操作去上帝是足自然的嘛，再自然不过了，对不对哈？上面要压低，来给他压手一下，对吧？压低也袂晓啊，对，他个小都扒落去啊嘞。甚至我们拿筷子的姿势都很讲究呢，是不是啊？你参像我伫记小时候，我压低顺一支镜头，机顶面我老爸拢对迄个他个小军那种扒落呢，因为压低姿势有够歹看。袂当镜头去天顶啦，无礼貌啦，我们爸是安尼讲啦吼。
啊，所以说那个都是小时候习惯要改正啊。像咱今麦的牙齿真的是足足自然的，唔过你来去叫阿多啊牙齿，无定去客的，所以。

就是咱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爱恶欲啦，喜怒哀惧爱恶欲啊，哦，有这七欲哦，代表是七欲哦。啊，六分呢？六分就是咧讲咱做人吼，爱知影怎做啦，守分度量啊，就是爱怎做啦，心靠以贪嗔痴，所以讲。古早人把人生的哲学就融入餐具，提出咱食饭的时阵要创啥？爱控制咱的情绪。食饭的时阵心平气和，你食饭的时阵，那乌白想，还是气噗噗伫咧食饭，绝对袂消化，你的胃肠绝对歹。你知无？安尼是毋是做小运的？对啊，搁再来哦。咱使用低叶菜其实是一个杠杆原理啊，想要把食物想象成一个重物，咱你的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嘛。你看咱家己，你家己试，家己今仔家己的时阵，小可观察一下，大头乌啊，甲实在是视力点，中在甲无明在是支点，就是支撑点。只要咱镜头啊角度若正确，就会当轻轻松松把各种食物拢给捏起来。透过的这个反复练习的动作，会当安怎？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神经，会当促进着咱手甲脑的协调。哦，这么学问这么高哦，对，就是安尼。所以你唔通看伊大家咧动地。你动地啊，搁怎动啊？扭捏的扭捏的，表示讲你的头壳吼也袂歹。啊，你动嘛是咧刺激着咱脑筋呢，较袂有阿淡啊恐惧力去呢。哦，你看这学问都多啊嘞！啊，你敢知？好啦，唔知就大家讲来听看卖。搁再来吼，嗯，有人送地可以送筷子吗？当然可以呀、啊！有人诶，卖送鞋啊，送鞋为人禁忌啦吼。送筷子当然可以呀、啊，尤其你那是。情侣互赠的对啦齁，代表的是叫做双宿双妻啦。啊，那是结婚丧礼哦，结婚丧礼该师兄看到人有当些拍手礼无吼，就是讲送给宾客的齁，有时候也会送筷子。啊，这筷子代表什么？婚礼上滴就是快升贵子的意思哦，这意义真好齁。啊，再来，咱咧用滴绝对唔通三长两短呢。三长两短呢，好，就是咱猪若无平长，吼，无平长，咱就唔通用呢，唔通无平长的诶猪，你也放伫桌顶面呢，吼，啊无得遐一支遐一支，豆腐无相机，吼，就得废掉一支就好啊啦，吼，啊，就一就都揣无伫啊，只剩一支，还迄种小剩一支，也是迄种诶铁，一个叉一个铁啊，一个塑胶一个铁，啊，你个啊无我得豆腐两支，安尼就用得起来。哎、欸，没塞子的哈，真的，所以讲，就是低波杯等咱莫莫唔忙用哈，阿哥再来，唔当东拿一只，西拿一只，这东西不吉利的现象哦，不吉利的现象。再来的食饭的时阵，咱袂当用低几百人哦，那是很没有礼貌的，安尼知影吗？哦，所以你看，吃用个筷子吃饭，嗯，礼数嘛较侪呢，啊，学问嘛较侪呢，哈、哦，所以讲，加减莫办啦，嘿啦。啊，都唔捌要紧啦！啊，咱就算上吼，上捌的讲，互阿君知啦，啊，阿君捌的讲，互恁知啦，啊，大家都是拢伫这个节目当中学着一挂物件嘛，哈，教学相长啦，好不好哈？好啦，用滴好文字带来哈，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阿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诶，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咱春花啊，说，哎呦，春花是今仔礼拜五六，安尼今仔日有伫厝哦，春花你有伫厝吼，阿老有伫厝，我今仔要甲你播一首《广东花》。

0: 这个耳鸣哦，是感染的，还是肺损无好造成的哈？啊，来来来，那个郭伟霆郭医师来讲我聆听。
1: 那像那个郭医师，你是耳鼻喉的
2: 专，我是耳鼻喉加加医科，
1: 加医科这是专门科的嘛？不然呢，咱讲的这耳鸣的部分哦，到底是它是细菌感染呢，还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2: 大部分拢是耳仔的神经小怕电啦，
1: 小怕电哦。
2: 对啊，你讲细菌感染嘛，有的人是感冒完，或者讲我之前捌拄着 COVID-19， 或者流感过了，啊，伊病毒走去个耳仔去。但是大部分自发性，就是讲自然的迄个像耳仔的机哈，拢是。跟血栓有关系，
1: 血栓有关系。
2: 坐会了，你遐因为耳仔遐是足油的神经，跟足油的血管哈，所以呢，为什么耳鸣要吃这个银杏？就是因为银杏就是咱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定讲也在给咱的血细条的血管哈，给咱泡好通，就是给咱的营养，我都找一家咱的耳仔去，大概想呢。所以呢，耳鸣就最拢嘛登记的吃，哦，有哪在吃，耳仔就较袂安尼叽叽叫，甚至耳鸣若无处理，有诶较落边会眩晕，就是安尼，吼、满空钻金条，要抓无半条，哈，坐玲珑安尼，是哈。啊，若讲拄着安尼，我一般阮会甚至用注射来注银杏。
1: 哦，好。
2: 哎、欸，这是我较专门去的所在。
0: 所以，如果呢，做下来贵啊呢？你一个阿姐讲做一件2000呢？那是咱冇做过啦，而且阿姐咧讲做真贵呢。来，我进广告哈。啊，所以到尾安尼，我不如就看阿君的情形来吃就好啊。唔过要食阿君的精神来勤哦，因为一支2000，你唔敢逐工啊做啦吼，可能医生也袂建议你逐工做啦。啊，你精神一罐2000块九十粒，你买等你得逐工食呢？这扛食扛住，佫无啥相像啊。食你得逐工食，一工了三粒，哦啊分配伫个三顿，简单讲就一顿一粒嘛吼，啊扛包来甲食上好吸收，食一阵嘛了后。来，阿君来进，主要我讲进广告吼。食一阵嘛了后，咱的健康支持教的迄个进行，真正一阵，食一阵。不过我甲你讲，你当然你要食的时候，你嘛加食一两工，吼，都兴趣起看来问我，阿君阿食两工啊嘞，阿嘛是要咧记呢，哦，都无圣诞歌，你想无嘛食一礼拜对不对？食无两工三工，你当做西药随吹落去，啊就随像我蠓仔水啊喷落，就随白开条呢啦。要像西医遐近呢啦，对不对啊？你准吼，你讲你去西医遐看啦吼，去看医生，伊也是开这路的诶产品来食啦。伊嘛会甲你讲叫你爱食几工的啦，伊也爱开几工的几工的份互你食啦，无可能讲随食就随改善啦。都不圣诞过，咱食产品也有这個观念。伊一来吹，但是伊聊聊吹，伊唔是讲一困落来吹过。啊，但是时间也袂介久，安用心讲。伊个力度，即真正厉害，就是力度袂介久。你像三工一礼拜话，都拢有感觉啊。啊，你若讲你规身躯的血路要跑通，迄就是一礼拜的时间啊。迄毋是一礼拜讲会起来的。你规身躯的啊，无定你自少年较紧啊，对吧？啊，规身躯血路要甲你真拍真通，你煞要何时间？你一礼拜会起来呀？对不对啊？所以食一礼拜嘛，免问啊。你想要给我吃三个月一个食道，啊，我来给你问一下阿姐，你吃第二罐，就感觉还好，我阿姐打电话来给我，跟我说，阿君，我听你的人客话拢讲哦，吃一罐都感觉啊，我跟你吃两罐都无感觉啊，我讲啊你迄几年白净啊，所以会较饿嘛，较慢淡薄啊。我讲你唔能放弃哦，迄第二关吼，都已经得要爬过啊哦，你搁啊站一关啊，第三关，第三个月结束多，我定讲三个月结束多，你关站了都无讲啊哦，嘿，你唔能半途而废哦。结果人我讲了，人又听呢，伊只第三关搁站了，吼、哦，来就打电话甲我讲，阿君真正站在第三关差足济，我讲假讲的，啊，伊就了了解顺了了解爬嘛。啊，第三关拄啊好，一个速度拄啊好是上好，人讲 timing 啦，上完美的时间啦。所以讲，规身躯的血咯，吼、哦，咱会当伫三个月来个泡通，比咧食啥个较好呢？话你安尼食要一档两档啊，嘛是要搁伫遐吧，对不对啊？有无？话拢食个无信心，到尾来给我一罐精油，食个喙笑目笑足多哦。所以无管一罐精油咧穿啊吼，所以咧拍还有。 幼十十的，像头毛是迄细条的，咧爬咧喘上紧，上有力，足厉害。有只大家学了个特技吼，叫特技啦，对啦。耳啊拢叽叽叽哦。
3: 我见正病一耳，正病的耳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叽就对啦。
3: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趴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3: 我买来个抽。
0: 嗯。
3: 这两项我拢对的。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叫叫这经营
3: 啊？我完全十个这么安尼来十多年啊，我完全无断。
0: 嗯嗯。啊，这拢爱感谢乡亲的，比如哈，恁的良心见证啊，哈，我都讲不能吃好药，看人家吃啥，当个清斋。啊，恁讲一句啊，看人家阿公讲一百句。啊，你看你有起来讲，有起来起来做这个分享。你看，都我真现咧讲，山卡人就卡来咧问啊嘛，吼、哦，已经要买来接啊嘛。啊，因为你有开嘴咧讲咧推荐，人听上个信心哦。啊，这德力公司各个十几档的这个老公司啊吼，所以人这都是拢有信用的，啊，食好的太多家，啊，所以由南到北，由北到南，要食真香的人真正有够多多就对啊啦。这款产品足许多呢，足清呢。足侪人知诶咧，哦，真正，入去游览车顶咧佚佗，哦，啊，你七讲八讲，嘛爱讲着阿君介绍这款精英咧，哦，真的哈、哦，所以咱规身躯诶这个血路，行甲对，咱就要甲串甲对，拍甲对，通到对，好、哦，咱就是唔通食老来带一卡一手，这上要紧。真正诶精，幸运诶幸，得力诶精英，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阿公唔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下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边客气，讲得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的乡亲呢，比如下蛋糕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街的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安娜嘞，素贞姐，素贞姐，
4: 哎阿哥嘞，
0: 嘿，什么代志嘞？你心机爱关啦，素贞姐心机关起来，我无吱吱叫哦。
4: 三顿了，
0: 是哦。嘿，爱食三顿哈，一顿是了阿康伯嘿。
4: 食康伯个。
0: 哟，食康伯上好吸收哦。
4: 那一届
0: 食一粒。对，阿叫三顿食，嘿。
4: 嗯。
0: 叫三顿食一羹三粒，我就讲三粒分配伫个三顿啦。安尼听有无？阿康伯食哈。
4: 康
0: 伯一天三粒分配伫三顿，阿咪一顿一粒呢啦，阿就康伯食啦，阿照三顿食咪一天三粒呢。
4: 你
0: 听
4: 咧讲什么银杏？
0: 哎，
4: 我讲我袂金杏咧。
0: 哎，
4: 我讲应该讲银杏。
0: 啊，我这款产品的品牌的名啦，就是白白咱拢女人，为什么你叫徐素贞，我叫杨丽君呐？
4: 哎，啊我一次买五瓶
0: 的。啊好，好啊，好啊，哎，但是讲白白拢是金星，但是我这款金，我这款银，白白拢是金星，我这款银星的名叫金星，哎，好，安尼听好无？
4: 我今麦食饱会使食无？
0: 食饱当然嘛是会使食，袂记食你着甲补充落，无要紧啦。因为伊这是伊个植物药啊，吼，植物药较袂去解胃啦，含迄落西药无相像啦。
4: 我是他较戆啦，
0: 他较戆。嘿嘿，安尼食经营一杯重呢，
4: 安尼吼，
0: 要一杯重呢，哎，好，啊，下过来食哈，啊，食了轻松，爱起来分享哦，唔能按多哦哈。好，
4: 再来，再放几首。
0: 来来，再来，以上广告，甲接去，伊要点歌哈，谢谢。来，啊，咱继续过来甲安排着这歌曲哈。来，我要听什么歌？你们点的歌我都还完了呢。红粉的故乡，好，来，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来，来到点收听，到这。

0: 看这有空安无？
1: 没有。
0: 啊，咱来讲迄个对花芬兰啦，有一对老翁公婆啊，伫个园林咧挽草的时阵，伫个草坡啊，汹汹怎啊，抡一只粪屎青出来，对迄个阿伯枕头怎啊夹落去？我你知粪屎青咧作动呢？哎，连台湾嘛算五大毒蛇之一嘛，对不哈？啊，因为毒性发作很快啊，真紧啊！嘿，阿伯咧夹落去呢，一支枕头啊，咧整歪歪啊吼，整甲翻乌呢，啊人总昏去，你知无啦？即嘛，这个查某老的吼，看老公快不行啦，啊不行啊！你敢知记？伊用熬夜，迄个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小说内底所演的迄出啊吼，但是阿嘴的一个。迄、那个火速出来，这样可以吗？来，咱即摆听节目只的阿爸阿母兄弟姊妹啊，你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吗？我老婆讲还是有人觉得可以嘞，正确答案是不可以啦，袂使你啦，空阿妹呀，好啦，啊，等于是做个调节嘛，啊对。你的那个理智线会断掉，然后得给的时阵会失去理智掉啊！所以伊脑海来闪过就是武侠片演的，哦，这老都是阿家爹孙阿嘴来解火输出来，呸！安尼就好啊，人就醒起来。那是演戏，你看的。熟悉你阿咧做你的命，我来无去，你知影无？你讲啊讲啊！即话哦，你的阿伯落尾去，我现马赶紧的，就是送去病院急救了吼。好，你家仔是无代志。但是过顿讲话冇代志，嘿，过顿讲这阿妈感觉讲我嘴开麻麻啦吼，啊来规身躯怎啊拢无力徛袂起来安尼，我来扶你啦。结果厝人赶紧甲送去迄个病院的急诊室吼。哦，即马医生一看，我来差点嘛昏去。阿妈昏去，医生看见我也差点嘛昏去。了解原因才知影讲，原来阿妈就是用嘴去输迄个血啦，蛇毒。神经毒素哦，蛇毒的神经毒素是直接透过阿嬷的口腔，因为咱嘴其实拢心讲拢加加减减有破空嘞，咱是唔知影呢嘞。哦，包括误会啊，还是讲口腔清洁不当，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咱讲这牙周病呢，迄等拢有空嘴呢。啊，所以讲医生就是落尾就了解啊，这个阿嬷就是输迄口毒血，伊迄。蛇毒的神经毒素就是透过着咱这个嘴的黏膜啊，吼有破空，啊去用微血管给吸收去啊啦，给吸收去啊。所以讲电视男主角输，那是输完毒血，吼啊配掉就会当个继续打架，继续个相拍。你讲现实中的我们哦，只要你嘴巴有一点点破皮，或者是讲这黏膜吸收，就是直接中毒啊啦。所以医生讲。那是搁较晚一步，再晚一步的对，搁较晚一点啊！这对翁阿婆真正是同年同月同日一起赴黄泉呐！吼，去验到遐报道啊！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发生伫对岸吼，但是咱台湾因为热啊，草坡嘛侪，尤其当下恁喜欢爬山，去山顶踏青，拢有秘一寡。有的没你不知道、哦、所以说我们去爬山都会跟我们的乡亲比如拿一支登山拐也好啦为什么我们在走的时候就让我们拉一下为什么专家要跟我们呢打草惊蛇啊山顶溜很多的 啊,、哦、啊所以说你如果在走的、啊、去一支登山拐、哦、除了支撑嘛、哦嗯、再来拉来的时候那个打草惊蛇其实恁咧惊溜溜嘛，足惊恁的呢，嘿，也尽量无爱，可能接受着也溜也蛇去啦，蛇走去啦，还是安尼。啊，所以咱一人呐是叫溜家着的几率嘛是有诶，毋是无诶哦。啊，阮较早大迄较增加哦，啊后边还真正有一片草坡啊。你敢知影？溜蛇登个蛇几摆弯刀呢？我较早我倒也袂惊这里啊，会啦，惊个喷金哦。真的啊，咱算上话者，即个听节目讲，哦，我啥唔惊，我上惊嘿，啊，我都唔惊这个， 我来就讲蛇里面厝，我惊啊喷香呢。啊，迄敢那无毒个啦，我阮老爸敢那捌啦。嘿，我老爸讲，这应该是臭菜母啊啦，嘿啦，臭菜母辛苦都一个比例，啊，臭菜母，我老爸还佫较厉害，我老爸是徒手抓蛇呢。我老爸敢那啥拢唔惊嘞，我出惊了去，我老爸了去啥咧佚佗嘞？嘿，伊拢制作了去呢，你也得着制作呢。啊，伊刘姨也是徒手用徒手抓的呢，伊无叫消防队来咧呢。因为你爱着我，单对个个单对草埔去啊，晓？唔是该煮流汤来吃，无啦，我嘛唔敢吃的啦，晓？所以讲遇到这种事情，也有可能就是讲从咱今天讲这，有可能以后或许谁会遇到也不一定呢，上灾对唔？啊，所以如果若是遇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尝试要搞，千万唔通用嘴去速度哦，吼，啊是讲揢刀啊挂开伤口放血哦。迄个医生讲啊，通通拢是加速投胎的致命操作哦。伊讲万不宜啦，真正家庭的时阵保持冷静，不要离开现场。啊，若无法多行的时阵，会记哩。那有咱平常比如迄矿泉水，清洗矿泉水就清水哈，要先冲洗伤口。然后挂手机啊，挂手表啊。这拢先包包起来，因为伊会肿嘛。如果来家己手里呢，吼、哦，啊你伊咱只物件拢包了，伊会肿。啊你啊肿起来吼，伊就怎缩个呀嘛，会卡死啊。所以拢先包包起来。然后呢，咱尽人人都有手机，阿公阿妈恁辛苦边嘛，拢出门嘛是拢拿手机对吧？用手机啊，把迄只溜的长相翕落来。是啥物种瘤？有咩种瘤？伊个血清吼无相像哦。啊，你啊吸落来了后，哦，就是爱赶紧吸，也看迄个119嘛，哈，119来也是110拢会使哩啦，哈。就是爱先敲电话叫人来救，啊，然后把迄个瘤的长相吸落来，去到北医，好、哦、医生急诊处的医生马上看，就马上知道这爱住哪种血清啊，速度。会较紧，所以越快当然越好啊！要不然毒入攻心的话，反谁都抓起来嘞，上美湖的屋嘞，慢咧减少哈。好啦，但是阿公，迄老人公婆感情嘛真好啦。迄查某老的也无想到讲吼，这落去伊阿咧输落去会死未哈？拿感情来救老伴一命安尼啦，所以人讲这个感情比急救知识还要真啦、啊，这真正是真的，真爱。这个就是真爱，没有错哈。但是真爱的是真爱的，用错地方也会把这个爱变成遗憾呐。所以讲，咱迄个一摆看电视，咱是谁哪有看到啊？老的底下公公看的时候，咱来个提醒哈，要顺便给他更新一下，讲嘿，安尼是唔对的啦，什么牙嘴的要竖起来，嘿，死的有嘞。好老的嘛知影，哦，也要教育一下啦，好不好哈？看咱用钱都不用打个，这回要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诶，我是阿君诶，来安排继续呢。这是咱素贞姐独家点播歌曲《一夜情》，来带到点收听，多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啊。
1: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
0: 就是甲咱三日说安尼就对。
1: 晓。我是安尼，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
1: 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哦。
1: 哎呀，
0: 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
0: 薛大哥，
2: 我是北安厝的，我八八啊，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2: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真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2: 哎呀，食个只面啊，我前食许三日耽误啦。
0: 进行食几冬啊？从我咧介绍开始食。
2: 我就开始食。好、哦，我自己分出去吼。阿姨咧讲，阿姨说在讲话惊袂啦。
0: 惊你惊无去。
2: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你看，食真香拢会笑到呢，真老诶！我今日听咧歌，拢天天真欢喜。我今日看看，真老咧食真香诶，拢会笑到呢，拢足够惊诶啦！啊，吃伊又啷吃足够侪啦！出侪老甲我讲，阿君，我较早坐港诶，又啷吃我是爱佚佗啊，我毋知坐又啷吃坐港诶，但是我会戆咧，晕车咧，会晕车吼。结果人真用安尼，逐工食，逐工食，食到迄老拢起来，甲我讲啊，不知不觉吼，行车的情形总消失去啦。哟，哎呦，你血那老的，你的循环那好，咱的血液当中的氧气有够啊，嘿，戆的氧气无够啊。哟，阿公伫密闭空间呐、啊，恁的即卖游览车唔比咱较早，咱较早拢有开，会当互你开窗仔门，迄落透空气呢。即卖是拢目睭睭的，对不对？晓啊。啊！密闭空间哈侪人，啊氧气当然无够，行车去弯弯弯弯行车是免不了的。诶，人家食真食到出名的呢，四界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啊呢，就算落海四界讲对人拍拍照拢无问题啊呢。所以咱就是，伊个若要上车进前吼，做者咱只阿姐，遐要游览嘛，要上车进前的进行哦，慢慢的阿公公一顿一点两粒甲塌落去啦，甲塌两粒啊啦。佚佗规个精神拢就好啦。啊，袂安尼行车车啦，有啊，袂安尼吼，安动动啦，够好诶！哦，真正厉害啦！所以足侪咱食咱迄落只阿爸阿母啊，咱只兄弟姊妹啊，真心食较真啦，安尼改善规个身躯，安尼疗能改善了后，拢唔敢忘咧，足侪拢唔敢忘，到真拢看咧看咧，要咧叫你讲哦啊，食好啊啊，袂有迄落情形啊吼，啊安尼我来甲停，足侪拢袂爱停，拢唔敢停，阿妈唔敢停。因为阿公有跟你讲过，看嘞看嘞，忙搞我停。敢讲你停，特别过来找你呢，对不对？食老不是你命灵魂，迄个筋络歹，循环歹啊。食好得个看嘞看嘞，唔好停哦。你一天阿念一顿起来，哦，变成一天食两粒，安尼一罐就食去半胃去啊。醒醒啊，看嘞看嘞啊，唔通来切落皮时阵变水孙，再来后悔就白付啊你，好、哦、是不是？来。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一罐两千块九十粒，去到夜晚各位爱看，咱坐客对面，老大老囝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管得起。多华商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富商者，唔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个看两遍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好来个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着这首《喜乐牛》的

这老的嘛是真正咧狗逼。啊，昨天啊，你著甲问一下看，血压牛买，啊药食买，安尼既然塞撇，我多摆徛咧，怎啊这浮出去安尼啦？啊，我这老的性地真歹个。这昨哦，代志发生是安尼，昨咱住台南有一个迄个我阿公啦，因为伊早头啊有中风过，而且是脑充血咧，所以讲虽然恢复是恢复哦，啊你甲顾是迄个左囝啦，哦啊左囝吼，左囝较贴心咧，迄是左囝要甲伊顾咧，后生是唔咧，你空暗咧真正，所以你若有照顾着这个中风的长辈，听上都拢会知影，那是一场长期抗争哦，哈，长期抗战哦，哈，所以讲这左囝为着老爸身体，大刚我那神经拢变就硬咧，哈，啊时不时就是啊查询者讲啊，你许饮食控制无啊，哈，啊你药有吃无啊，准时吃无啊，啊血压无量无啊，啊大刚哦，就是拢会甲念这啦，开启左囝的啦，套上起床的，开启碎碎念的那个关心模式，拢会问嘛，啊你血压无量无啊，啊你伊着饮食控制无啊你。以后吃无，有准时吃无？阿公总使拼呢？哪使拼呢？可能啦，我咧想啦。资本吼是大不乱，大不正吼，啊，即马吼煞袂上红，当做囡仔咧管吼，有点仔压杂个。老人冇自尊的啦，想讲我即马红当做囡仔咧，伫咧看台吼，迄心情真正是滑落去，无唔对啦，嘿啊！阿总你自信断掉呢？我看昨天玩乱了，大哥咧阿门，大哥阿门你咧滑到。老诶，你身体卡真歹啦，做介关心你呢？啊，伊嘛早关心，啊，毋过就是，安尼逐工拢是念遐，伊同伊个恶习啊。你敢知影迄个？我倒摆徛咧吼，滚滚滚滚吼，油门吹诶，我这离家出走咧，车从桥倒摆怎扑出去？你敢知影？扑出去了点？哦，好笑啊！即左囝拢讲我像生囝、卡手囝啥拢也唔甲我食，唔啥货安尼啦。总爱伫等到下晡三点吼，哦，啊个唔转来，左囝就着急啊！我今日走去了台南三分局的迄个成功派出所遐，去找警察大人啊啦吼。警察大人就开始调阅这附近的一挂监视器安尼吼，啊，一路追踪，哎、欸，迄、那个发现，找到啊，找到啊！发现这阿公吼，伫个安南区一路往安平方向，因为伊这咧开车一路拢有迄个监视器嘛，哦，啊，就会当知影讲伊按什么方向徛去嘛，吼。所以监视器一个查了，发现我阿公就对这安南区一路吼往安平方向安尼伫徛去就对啦。差不多点外钟吧，哦，终于就是伫个迄个周边路附近迄个运动公园的迄个椅仔顶。看到阿公一个人坐伫遐舒舒，哈，伫遐吐下海啦。阿公，你坐遐创啥？迄、那个警察大人吹着吼，都去查证件干问啊啦。啊，你遮创啥？阿公讲，无啦，我勒心情无好啦，出来行行的啦。就去哪里无？无啦，我心情无好，我出来行行的啦，安尼啦。啊，即摆。伊个警察就说伊啊，我伫这，我咧坐咧阿公个边啊，含伊开讲啊吼，啊顺便甲偷伊开啦。啊，我那个你啊甲讲，我这警察伯伯也是很忙了啦，嘛是爱做心理医生呢，哼、嗯。警察伯伯阿公阿伯啊，我讲吼，啊恁昨天遮啰嗦吼，就是唔敢你破病呢，我呀即久唔敢破病，阿伯吼听一下就能了啦。真的啦，伊若毋是毋甘你破病，伊甲你念要创卡啦。表阿表，安尼咁对，晓啦。迄个别人伊敢会去遐念，对唔对啊？袂嘛，哎呦，你是老爸啊，啊唔甘你破病啊，嘿啊，啊所以会甲你问看你食袂吼，哎有食啥？啊你流血阿牛无？哎流血阿爸，因为你有痛风过啊，你一定爱早暗上无嘛爱早暗拢流一遍呐，啊个爱记录数据无人，下一摆你也要回诊医生咩？那怎样讲你有控制了无控制落来？对无？中间连你那是对的呀，嘿呀，啊伊爱准时食啊，唔通安尼半食半歇啊，安尼袂使啊，啊你病嘛控制袂好势啊，晓？啊所以。你是老爸唔敢啊，别人伊较唔起来念。哦，就安尼讲讲了，阿伯吼，老冷啊啦，你老冷啊，气嘛消啊。即马来，昨天接到通知，吼、哦，扑来啊，吼啦，迄个快速
快速塞入去，嘿吼，赶紧的来到迄个现场，看到喇叭坐伫遐，吼，目屎流目屎滴，看到左囝吼，安尼我那是唔甘啦，嘿啦，啊，就看左囝去嘛笑啊，这啊，警察大人都已经甲讲笑一半，去看到左囝，真正去拢笑伊啊，人家无去啊，没不生气啦，不生气啦吼，乖乖等左囝回去啊。所以讲，有当下吼，老人负气离家吼，有时候，应该是无想要承认家己老啊，还是讲我破病啊，因嘛哭穷啦，系嘛哭穷这个问题啦。所以有当下听起来足烦的，你个大家拢念念遐，拢该交代遐代志。可是恁有想着讲，嘿，祖囝还是后生，还是厝内人，是我那惊失去你呢？也是害怕失去你，才会这样念你呢。这款事不定是要足侪人哦，家庭个一伤呢，不是讲一阿伯呢，对不对？系啦，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一个，稍等嘞，结果倒转来哦。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本歌。其他老虎鲁萨多，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不要狗眼看人低啦。有时候吼，咱得咧想咧，想啥？想讲吼，本身来做业务的，为什么诶，伫那个圈哦，人家可以成为销冠哈？销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销冠就是销售冠军呐。所以除了说销售冠军，他可能就是你讲讲人伊的销售美感哦，就是咱肛门。比人较好，例如啊，我觉得有时候看人的角度嘛，爱无相像；对待人客的态度嘛，爱无相像，真的不一样。你像那个什么，这比如一般现在做房仲的哈，他的业绩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哈，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就甲我讲过，哦，就一看一个建案，阿姨咧甲我讲，讲阿君，你有要看无？我讲。嘛是会使的啦，安尼啦吼。然后伊讲哦，啊你若要去吼，你爱穿较笔直吼。咦，我做随性的啦嘿，我做随性的。你爱穿做笔直哦，你爱穿较笔直。啊你吼爱穿水水啊，然后吼管带甲吊起来。啊然后吼，迄个车甲开去安尼就对了。我讲看一个厝感得爱安尼嘛。伊阿公，我讲，伊迄个建南遐个收屋小姐，较现些死人。我为虾米？伊讲啊，我迄工啊，就是凊彩轻轻去看呀、啊，系啊，莫插小我呢。我真真会笑，我莫插小伊。啊，伊讲系啊，伊会看清差呢，伊看你穿安尼，看你无呢。哎、欸，有可能，伊个阿伯迄个建南就是可能价钱不太不是很便宜啦，价钱是不便宜啊。一般因为伊是大楼嘛哈啊，然后伊平数是大的嘛，平数大，所以一定是不便宜啦。哎、欸，讲哦，你敢知影？看你开的车，看你穿啥，好、哦，伊个差别待遇哦，甚至改讲你搞预约无，无你看厝哦。哇、哦，安尼哦，安尼哦，哎，就认识的吼。要，阿叔讲，妈，那像你安尼我啦，我不爱迄落厝较侪死人，对不对？厝较多假啦，要啦，假无钱呢，你假无钱啊，买厝，那空安呢？我讲咁假无钱呢。

警察对人客的差别待遇要安尼做啦，对不对啊？我问你真正，伊嘛知影讲这入面拢是白装的，你卖白装的，伊脚底下老无够深，伊会夹入去吗？你当作伊去遐写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唔说伊来遮甲你看，来甲你看爽的哦，无可能啦。迄敢夹入来，就是人脚底下有够深啦。你们恁种空口的台湾的隐形富豪，真正是恐怖侪呢。过去台湾讲，过去当时古话讲台湾是阴卡巴，遐好野人游玩滴个，无消息，可能那个财产都是翻倍的，所以隐形富豪非常的侪，你唔通看人无目，隐形富豪嘛无一定，就是爱规身躯穿西装，干领大规身躯的珠光宝气，也是名牌，也是开什么跑车、开名车，不一定呢，真正是不一定。很多隐现在叫做隐形富豪，你看不出来好野人啊！啊，无现在讲就是隐形富豪啦。以前像好野人，但是你看不出来好野人，因为他们太低调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口袋有多深。你嘛空暗空暗真正，所以我讲我这朋友人咧，当闲那边出来比较冠军，熬啦。伊比两个咧，比两个咧来分享啦。伊讲故事之一，就是一个27岁的霸气少东啦吼。伊讲有一天某一假日，伊讲有一个同事咧，就是接待一位才27岁的少年家啊，27岁少年家啊，对。一个人来看厝，啊，穿甲真正足简单嘞 ，polo 衫配一个休闲裤呢，这有穿钓鱼装无有啊吼？的 polo 衫休闲裤，啊来看一栋价值3000万的独栋别墅，看完了后，伊讲爱等于看厝的人参详，这个甲介绍的朋友，心肝来 OS 讲，哼，伊都无钱买卖，没钱卖卖嘛，无迄落无毛鸡去鸡大班哈，遮少年，遮贵个别种厝你买起吗？啊，心里的心内 OS 就是安尼啊，咁对唔对？所以三工后，这同事就爱我这朋友陪去一间工厂拜访一位人客，可能人客叫伊来工厂。讲吼，是准备可能要签约啦，伊敢有看嘛啊？啊，含厝人参详，可能 OK 啦。这时阵要怎讲？人是工厂的第二代呢，虽然少年家啊，但是介破信呢。平时啊，都是伫个自家工厂吼咧上班啦，算头家囝就对啦吼。系啊，啊买这间厝，佫唔是要大呢？这间厝拄啊停工厂的边啊啦。买这间厝，就是买给高级干部当宿舍的啦，就是给员工唔免辛苦通勤。啊，所以讲这体贴员工的第二代，以后来话伊当家的时候，哈，这手下卡人一定真幸福的啦。所以讲，伫因的努力之下啦，哈，这间厝当然是顺利交屋了。同时嘛，交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轻企业家朋友。所以这企业家以后要买厝，搁催你啊，是不是啊？无朋友买厝介绍乎你啊？你也辛苦嘛，生意拢是安尼搞来的，对不对？那咧做生意看人大细百个呢，这空暗呢，这真正空白啊，找白牛啦，找我唔好就是安尼讲，对不对？哦，是啊。啊，这好佳哉，就是这朋友陪去吼，啊，人去讲的技巧好啦，技巧好啦。啊，然后对人阁足客气的啦，啊，所以人阁真正正讲生意吼，你看顺利签落来，那无对伊反正，迄讲迄个态度反正，这个头家夹袂见甲买都有嘞，对不对？嘿呀、啊，哎呦，故事二啦，嘛是狗眼看人低的啦，是另外一个亲戚吼，小孩啦，嘛袂讲小孩30岁啊，嘛袂当讲小孩啊吼，原来算讲。头家囝啦，我厝咧开工厂诶啦，这个少年咧嘛很朴素啦，足朴实的啦，迄身上吼无半项名牌啦，拢无，无半项名牌啦。有一天吼开车伫路林吼，啊，去方向看到一块建地正在出售，啊，伊就想讲有兴趣嘛，吼，啊，总。
去空房顶面无得留对方的电话，哦，伊就从我敲电话，对方讲来介绍啦。啊，对方来了看，啊，这少年家啊，见地呢，佮不是拢地呢，嗯，哦吼，所以看一个少年家啊，叫来要甲我讲要地的代志，看伊无棒啊，嘛是看伊无棒诶，真正，随便糊弄啦，哟，想讲这可能原来咧问爽的尔啦，嘿。啊，当这个少年家啊，要甲讨，甲这个房仲讲要讨迄个真实资料的时候，就是这些土地的资料、土地资料的时候，对方竟然看伊少年呐，这买袂起的，这来咧看爽的呐，竟然给伊总甲拒绝。所以，这真正就是人家讲叫做狗眼看人低啦。这个少年呐，吼，因为这是阮这朋友的亲戚嘛，吼，亲戚囡仔啊，就是咧开工的，然后。伊讲这个囡仔吼，虽然少年，每一当公司分配好伊，就是配合，就是分好伊的薪，就是发好伊薪水，甲配合伊的红利就对个啦。独立买下迄块土地，绰绰有余呢。哇，安尼薪水年终要求过嘞，安尼一年当了当火背机地地绰绰有余，啊嘛恐怖嘞，那个不是什么数字哈，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讲落尾手，这个爸爸。就总啊，敲电话，反正比如讲，你瞧一下啦，你瞧一下，讲讲阮囝去啊看地公啦，要爱土地资料啥有诶无，无伊啦，看阮囝无呢，哎，啊讲起真很好听，你去瞧一下好啦，好啦，后来吼，这朋友，阮这朋友出名，真的也是圆满，圆满甲伊土地处理好啊，就对啦吼，后来人找。建筑师伫顶面哦，规个都是去别庄哦，阿要让囡仔住，啊，即马刚刚起好啊，嘛拢已经住伊位内底，欢欢喜喜。所以讲，我这个朋友说，在不动产这高价、高总价的行业，这嘛是高价行业了哈。伊家己讲的哦，隐形富豪，其实比例高得惊人。哎，伊讲其实隐形富豪伫咱台湾真。迄个唔是有报者讲，咱台湾进步前有30,000存款的，唔知几万人啊！我数据怎看甲袂记哩？迄个数据嘛是有够恐怖的咧！伫世界我咧排名有第二的呢。你知咱台湾人我话有钱就好啊，30,000有够普遍的呢。所以越来越去的，迄拢无爱红知的啦。所以伊个，我即表来讲，哦，其实我告诉你，那个隐形富豪比例是真的很惊人。所以伊接触有第二下隐形富豪吼。伊家己讲诶，其实因的作风拢是非常低调，然后低调又务实的迄种诶，迄种诶作风的对啦。所以讲真正手握大笔资金的实力派，就是互你看袂出来。尤其伊家己嘛讲哦，尤其中南部，传产家族或者是工厂第二代，往往。拢是不修边幅的，也都是足有钱的哦。但是出门一条短裤，一双塑料袜，啊，佮兼抱着槟榔，开一只货车去看土地人，伊讲足多哈。啊，中南部都较台味啊，对不对？正港的台湾人嘛，吼。穿短裤，穿一只水泥袜，分两布的，粉布的布的，或者几个去看土地。你当作去一路看土地，拢是迄个穿西装干领倒来哦，并没有好吗？所以真正实力往往藏在你看不见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呐，不是穿在心上的明白啦。所以永远不要用外表去预设别人的口袋的深度啦，吼。这我拢经验谈啦，吼。恁山上有人咧卖厝的无？有人咧做生意的无？哈，有人咧做业务的无？受用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比比且公布版号恁山，大家来一回挖下分嘞。来，咱继续来安排这首，也是日本歌啦。这首歌叫啥？哦，阿欧伊三百块的款来，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人工真爱食双向平衡，一支灵芝效率上佳好。你讲在咱这个天地之间，有真侪这个中药非常多，甚至讲青草有诶无？这些植物哈，植物疗效的会当做个双向平衡诶。进目前看，都干那灵芝有这个有这個本事尔。所以你看，连咱的郭威廷医师也很推崇平常时啊，用灵芝来保养身体是足好足好的哦。
1: 在咱的科学认证哈，你讲到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伊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有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食药咧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管以后你加嘞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加嘞，互你降糖分，
1: 嗯，
2: 胆固醇管加嘞，互你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类是无加，无加一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啊那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的。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食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排除，西药是第一类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这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啊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因为有的像我们都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都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工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伊照四粒半咧一直食，结果伊升到六十公斤嘛是食四粒半的时阵，伊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煞伤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啊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刚刚存40几，哦，较紧，伊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的问题。
1: 我刚刚40几足恐怖
2: 嘞，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什么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解关的。未管，该加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未造成讲身体伤管伤低，产生这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这个咱地方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这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吼。尤其是像我们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以双向保护咱的好的细胞，啊来减少这个坏的细胞，就是这个癌细胞继续个生，所以是不是这些双向的就这也在讲起上天赐予咱人类的礼物哈，所以呢，抗癌养生以这个双向就是以最大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0: 安尼听有吼，西医用地的啦，灵芝用通的啦，所以地到到尾地袂掉，就崩伊啦。就参像大禹治水，恁知影吼？大禹治水啊，用塌的塌到到尾，毋是溃堤，爱用疏通的，就解决水患啦。咱的身躯原来是，咱的身躯会更吼，嘛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啦，嘛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啦。所以唔通用地，咱用通诶，啊灵芝来个食就好诶。所以听个家来，你本身，我讲双向平衡，就是迄、那个未伤悬，也未伤低。所以听个家来，恁本身那是有慢性病的人，除了医生开给你的药啊，你爱按时食。你灵芝哪会当平常时个家咧做地啉？对于你爱慢性病。诶，这个调节是足好诶，未伤悬，也未伤低，也未伤低。 啊，佮再来伊多糖体有机者，这就是培养抗体上好的物件。你若有抗体，你有抵抗力，咱人就较袂啰嗦，较不容易生病。咱是讲坦白的，所以嘛，你看医生嘛讲啊，你们要多吃一些能量食物啦，增强你们的抗体啦，就是食了对咱这个免疫军队有作用的物件。啊，伊叫咱食这個，就是要减少。减少生病嘛，哦，你讲卖讲这个生歹物，干那食一个卖点，不时在咧感冒拍卡球，咱心就啊解解得啦，对不对？就是安尼讲唔是，更何况灵芝对生歹物这方面的调节，古早啊，伊个本草感冒，一切啊拢有讲过。现代的迄个科学医学，嘛咧讲灵芝对咱身体哦咧防止这个歹物的方面，嘛是真好啊。所以讲，古早人讲叫做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嘛，吼治未病就是还未发生的病来才是上好的。你唔通甲真正吼歹命来生的时阵，才受灵芝啦，迄个头壳大心啦，咱讲坦白啦。所以你逐工啦，受咧食这灵芝，歹命也别来小吹啦，咱讲坦白啦吼。所以来，迄、那个灵果精哈，逐工得个泡，逐工得个啉，趁钱免分医生。去到药房来，吹门，头家，恁哥有迄、那个？欢龙超跑儿，应该话无啊，话还阁有啦吼。吹门，那客两组4000块，就甲欢龙超跑搁甲拖转来。吼、哦，欢龙超跑，咱咧做收纳箱，也是要做购物车，拢足可以的吼。买外面买一寡啥物货吼，囥东囥西，安尼甲拖转来盖好势。吼、哦，也、是讲伫厝诶，加客挂单厝诶，咱就收一寡过期诶衫裤，有诶无诶嘛足好势，做收纳箱足赞诶哦，足好用诶，用途足多诶。吼、哦，来两阿姑，你讲两组都有啊？嘿啊！迄、那个灵果精就一盒吼，阮即摆讲组啦，因为你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啦。阮较早讲罐啦，因为就是甲一罐，阮就讲罐嘛。啊，即摆就是一盒分做两罐啦。阮若讲一组，你着迄边两组就是4000块，啊，4000块你就是会当甲摕一只粉龙超跑。那是迄、那个药房要有，你着甲摕转来，摕转来通个用，要用个有就对了吼。好，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爱服务高富商这边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啊，这嘛是拆，拆几个拆药单啦。嗯，啊，来拆看哦，实在真正目睭也是爱抢暗的啦。啊，来讲这个啦，这个例啦，日薪哦，来一工吼，日薪是3300，请来咧个破病的老爸，啊，竟然，要拆几拆药单，唔是请来咧个老爸，啊，无闲啦。嗯，应该是请来咧佚佗的吧。那要讲起来，这个真正人讲正讲引狼入室呢？引狼入室什么意思？也就是讲，一天3300，哦，什么概念？咱个想看嘛，等下一礼拜，哈，咱就要喷掉23100块了。啊，所以说请这我了。你要想看，一天爱安尼给伊，佫无包含讲额外买菜的钱呢？等到过年过节啦，哦，薪水佫直接翻倍计算呢。哦，这福利真好。所以说你来计算了，一个月吼，原来要逼近100000块的收入的，你敢知？原来要逼近100000块的开销，就是讲请的啦，吼，请这个主家就对。算了一个月逼近100000块的开销啦。啊，对真济台湾双薪家庭来讲吼，那要讲起，我那是客家底的血汗钱吼，血汗钱啦，汇款钱咧帮长辈一路续命就对啦。啊，所以这个雇主就叫做阿米啊啦，阿米啊为着要好破病的老爸下当吼，一路。较舒服的哈，所以就是听人讲啊，无叫迄个越南啦吼，就是无叫外籍看护来过袂上市啦，爱请台湾的人，所以请台湾一定较贵啊，遐个讲对不对？所以嘛，有透过中介吼，我那请就一名65岁姓吴看护安尼啦。啊，拄开始哦，这名看护吼，就是这個大姐，看起来脚手也真流利啦，态度也真好啦。啊，就是因为吼。一支嘴，我那好累累啦，太好好个嘞。哎安尼吼，有在听讲个阿米啊，因咧大家吼，哦啊，真正搞对啊，真正搞高有诶无诶吼。一支嘴，我那为山为水诶去行个，你敢知？从我变成阿米，从我阿姐安尼请伊来告阮老爸安尼安尼对安尼对安尼。我阿姐告伊一个吼，告三单，谁知影？这真正是恶梦个开始。主本老爸吼，家己会惊咯，但即三单来，煞。一个无讲如果如何哦，身体直线下滑，直线下滑，最后变成无法度，行个行，总共拢倒个眠床倒欠欠，上盖夸张个倒欠欠就算了，迄后壁一大片的褥疮，你做一个专业看护，你可以看甲一看甲迄个病人，看这片生褥疮呢，你也知影哦，阿碧也咧讲哦。伊迄大概换药啊，变成伊迄诶纱布嘛吼，看咩伤口都大做伙啊嘛，黏做伙啊。所以你大概换药啊，你是不是爱去把迄纱布搁捏落来，变成看跟屁诶迄皮搁做伙搁捏一摆落来？吼、哦，安尼啊喂，我若想着我已经真讨厌，一个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了，更何况哦是一个老人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关伊个家属讲看到真正是心肝咧智慧，但是这个查某吼，即个看吼老心仔仔。伊讲，哎、欸，你们烦恼啦，这一阵嘛就好啊，啊，这个地啊，乱乱的，或者或个意思是足够过安尼就对啦吼。后来这怎啊，不是讲伤口乱搞而已哦，连接落去物件都是慢性磨砂，明明啊，因老爸都糖尿病，吼、哦、爱洗身，根本一挂高钠食物特别价值，伊既然几乎天天泡面吃吼，用泡面老咧好借老人家，随随便便打发老人一餐来就对。阿米也输底下好嘢加菜金哦，根本一般咧加菜金就希望讲啊，你个加买一寡啥物较营养、啥物较补品，我老爸食对不对？结果你敢知影？根本就没有，完全去摕加价钱摕去买伊爱食个吉水果，就是拿雇主的钱呐、啊，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掉啊啦！我真的哦，有想骨头嘞。结果吼、哦，因这個老爸我饲到真正是皮包骨嘞。我说到底是请到什么魔鬼啦？才会安尼啦？所以一直到吼，阿米阿主本都唔知，因为这个好啊，做话啊，那后来就是因为厝边头尾，你甲头讲，你讲你要注意哦，这个看头安怎都安怎得着，或者再讲这个到底有多扯？伊讲哦，真正最艰苦的就是完全的信任，我来是无情的对待。只有领着高薪的看咯，一天24点钟下班，竟然落尾手查开，他竟然怎讲？伊只要过三点钟至4点钟呢？啊！啊！
剩的时间呢，伊毋是二十四点钟甲你过条条哦，过三点钟、四点钟，剩来二十点钟一对。答案是新北市的地下赌，地下赌场，去地下赌场跋筊，爱讲奖，大家拢就是安尼讲，安尼三更半暝哦，甚至听讲可以用这个高利贷啦。反正吼，都跋筊伊欢喜啊，爽啊，等伊厝吼，再凊彩用只牛奶啦、泡面吼，阿混老爸食安尼尔啦。真正是无法无天，对不对？是啊，竟然搁趁阿美也无伫的时阵，老人困去啊，直接把伊遐迄落跋筊遐朋友、猪朋狗友带回来，开趴聚赌，一群人伫客厅食酒，开讲开讲吼，插到厝边啊，受不了再来抗议，啊，这写作好大胆嘞！啊，伊真正拢唔惊人厝边，伊拢唔惊人厝边的迄落哦。会倒哦，哦，这真正有影目中无人啊，都对嘞，吼，有影吼，都是安尼，所以纸袂包即伙人啦，反正摕头家的钱，困头家的厝啦，顺便搁变成私人招待所，安尼就对了吼，所以简直把那个雇主的家当成什么 VIP 的包厢，直直看得到，所以阮一过来哦，伊即马跋筊是毋是一空乌人人欠人交脚嘛，吼，一空乌人人。动起了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开始五鬼麻昏，就是甲阿美啊，因兜借带来物件，锅碗瓢盆，什么货吼，拢会当买就买，会当包就包，真的就是这样。哦，是不是就是一个阿美啊，发现讲伊网购一挂包裹，啊是安那干那红布扒开，就是裂拆开的这个痕迹啦。一直到我一看阿美啊，感觉讲，结果我香奈儿，我迄爱马仕包包是拢放哩，对啊，可能细给悄悄无。这个客人伫因的阳台发现讲已经被分装打包了啦，准备做完啦，是讲趁头家无伫，准备客去卖啊啦，要客去卖啊啦。所以讲我原来请的不是一个看好，是一个物流大师，把这个厝的迄名牌包、高级衣物什么打包啊，藏伫个阳台、单台，加迄个头家无伫的，吼，规箱规箱规袋规车车车走安尼就对了。变成头家是伊私人的提款机跟免税店安尼啦，吼，所以落尾就发现了后，就有客人就摊牌啊，就甲逼啊，吼，啊逼了后，伊佫讲，嘿，你家己吼手机无去啦，是你家己物件无去，家己包一包佮藏伫遐，袂记一日乱我安尼就对啊，安尼，伊讲，即个话你也讲会出来，你也才点坐安尼，既然安尼连伊袂使呢，出手真正对。阿美的嘴巴总甲伸落去，你敢知影？呵呵，有够气啊！你敢知影？偷客物件又杀老人，然后佫剧毒，最后佫甲动手拍头家，这样唔免堪咪客气，直接报警提告，直接报警提告。哦，所以讲你看，咱开一个月10万块血汗钱，请来唔是白衣天使，是请一个吸血鬼，是请一个会巴人的瘟神呢。所以你讲吼，这个年头，当时你也想想，安分守己个，安尼的，规规矩矩，咱赚钱，绝对定赚输人啦。咱个骗食拐干，咱个一工，安尼赚一工啊，看伊阿哩赚一个月啊，事实有影吼。所以讲，这种个当然，你讲人设崩坏，无职业道德的看吼，你这职业干啦，穿开以后是无头路啦。咱用什么讲啦？这各官到尾一定是原来是发现唔知安怎判，应该是就是讲，在那些判决当中，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判呐、啊，但是我觉得应该罪责也不轻呐、啊，因为虐待老人呢，对不对哈？是啊，阿哥再来，这种的啦，直接给传开也是无人敢甲请啦，也是无头路啦，对不对？所以我咧有阵时想讲吼，人咧做天咧看，即个这种人我看是甲拖去用关吼，关阿侯伊伫个迄落食边钱饭牢里面慢慢来行迄个阴债啦，安尼看吼，但是。良心才会发现袂啦，啊无靠讲，人车侪钱咧叫你顾老人，你顾敢顾安尼啦？你伤过咸啊吧，对不对？啊，是讲啊，人就百百种，情有比七百有人啦。咱善良的人未去想着讲世间有种人啦，啊，就是活生生就遇到了啊，对不对吼？所以讲你老人是真讲，我要请看吼，照顾厝的老人，真正把酒是来备好金啦。唔通干那听，唔通咱人唔通拢干那要听好话啦。这是一个人的吼，歹在的所在，拢要听好话。啊，当地迄个敖讲话，话三话四的，你真正真正好甲真正团团转，你真的被唬得团团转。上好是安那，拜托厝边啊，你那厝边啊吼，你影吼，原来你讲厝整个监视器，
储存生息器，爱头前呢，为你你装显示器吼，伊原来会当甲你过呢，真的吗？我现在。装监视器，哎，偷偷装啦！你若真正是明咧装，伊知你监视器装伫对伊啦，要甲你着台列路人，伊计计计是甲你塞去边啊监视器翕袂到的所在，甲你零点尔，啊，毋是同款，对不对？上好吼，就是厝边头尾啦，啊，拍好关咧，啊，小可小反应咧，无定着影出着一些端倪啦，吼，安尼知吼，好啦，啊，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网里在三期，这是蔡小虎，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0: 这个天嘴巴的口袋底吼，恁官要爱吃哦，尤其你若做工课是迄落安尼三更半暝，都要三班轮的吼，迄人要夹起来。光火又夹起吼，嘴大嘴苦嘴臭，诶，真正是无在调，困无在调，即甚至我来讲，你困来困来好势，你也感觉你困困袂落眠，即你也感觉无胃口。好啊，那万不伊甲咱的光细胞消消歹去，咱的迄个修复的能力阁歹诶，到尾咱光爱电药歹去时阵，对怎样疼啊？又阁受较大伤啊？因为光无神经无听经，怎样疼拢是介严重诶。好啦，阿君来甲进者广告哦，所以咱。光要他干拢是爱先食开坑食开炖的，你唔通唔只是搞哩搞来洗派面的时阵，吼，你落光来搓白白的时阵，还是洗派面的时阵，才来问我啊阿公，那光要吼来吃敢进来吃敢过会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敢甲你断音啊吗？是不是呀、啊？我来讲医生要甲你开一个刀，得叫你吃切克丝啊！你即摆已经洗派面啊吼，一粒光平甲打去啊！你再来讲啊，我进食光要来求敢会赴？上家给你登音啊！你要叫上给你背书，你是要叫上给你背书啦？家己的身体，家己的生命爱顾，就这样你做波转，人拢怎样接？为什么等不上接啊？
1: 维他干，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嗯、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嗯、
2: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嗯、
2: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哦、啊，所以嘴巴嘴口嘴巴嘴口嘴巢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红灯信号啊？哈，嘴大嘴口嘴臭，是一定迄个红灯信号已经出来啦。啊，但是有的人更唔怎惊呢？真的，我甲你讲，嘴大嘴口嘴臭，迄就是红灯信号，但嘛是真侪人唔怎惊呢？真的啊！所以你做什么工课？人做保全，人啊吃，你做保全，你啥唔怎样吃？人伫阿君咧，正伫阿君，吼，算讲阿君八点到十点的节目，正伫咧听阿君节目，工程界朋友嘛较多机呢，真正有够多咧，做陶醉做肉的，吼啊，做油菜的，水电的，吼啥货玻璃，哈，啊，佮有啥货啊？哦，做做的啦，正工程界咧听阿君节目做做，啊，人拢怎样吃？为什么拢怎样吃？为什么你都唔这样吃？你敢那早偷早七早八早落工课场，你就是乌油偷鸡油生仔较讲。为什么你要吃他家己？身体也怕伊要哪趁钱？某家要嫁人饲你啦，哈，想较远的啦，官要来吃啦，要来顾啦，敢来官吼，迄个顾好好，咱就有亏人好好啊趁钱啦。官要为他干，咱卫生署秘书去考有几好诶？咱不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真正一粒一粒世界最准的这款怪味他干，吃得到，看压力高到我一少，来不人吃，吃好不人知，金得利怪味他干，这款200粒，2800块，这款200粒，2800块，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记名，抓开店名。老的老家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得去。多少乡内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好，像这免客气哦。广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系279个卡两边。老节目嘛是个卡一机，24点钟拢有专人个做接听。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子生。妈妈要看咱乡亲的，比如说 goodbye 啊，节目全部有着得力的灵高精，得力的雪莉旺舍里昂，光耀维他干，得力锦兴八爪圆 QMB 活力敏素啊，列兵手，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诶。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4: Some people say a man is made out of mud. A poor man's made out of muscle and blood. Muscle and blood and skin and bones. A mind that's weak and a back that's strong.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根。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哦，今天星期五了，晴又比哦。
0: 对啊，这个就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这小周末，小周末。第三哦，这歌咏期已经足侪人哦。我就看足侪人讲，哇，歌咏今仔日这温呐，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就是暑假到啦，暑假到。
1: 对嘞，昨天哦，那去吼。我迄个要食饭啊！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咯。搁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咯。吼，惊死人！我是讲，啊，今仔不是拜四年呢？是拜四啊，不是周末、啊，怎么人啊那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吼、
0: 对啊。
1: 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更那个。因为好，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说好，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更多人会更多，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个队的嘎嘎滚啊呢？不过底下先提起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能够熊劲阴暗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强台哦，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巴威哈，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这个形成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级爱级，135级，吼，135级啦，吼，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掉哈。那也有一寡的吼，这一个这个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更高。中心气压，中心气压可以到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了。这而且就所以说也用一句简单的话形容，叫做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怕怕的哈。伊个七级风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它的 size 足大 ，size 很大哈。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来台湾的话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哈，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哦。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姐姐讲，这个巴威呢，台风一是有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大概呢用了18个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属于爆发性增强哦。所以上新呢，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会发展到一个那沿岸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也是个圣婴年的典型， 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纪录，风王纪录就是61秒钟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那这个八位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纪录。预估这个八位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吼，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啦吼，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吼。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八位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好，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由于路径今嘛个不稳。而且 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对，
0: 嗯，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啊，那咱打完红台，挡你拢无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哎呀，
1: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都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讲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准备，
0: 没有错，没有错。像这类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除了这类哦，米家修修诶，还是讲这类水坑清清诶，能做就是这样子。
1: 门窗哦，派去各种诶吼，修理理诶，设设
0: 诶。还有领导咧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诶吼，的诶所在吼，防水板就是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吼，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嗯嗯，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1: 好。接下来呢，关心2026世足赛啦。
0: 哎，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哦！
1: 精彩哦！
0: 一到这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马是赶快有3场比赛哦，3场16强的啊，32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足轻松的啦。西班牙3-0哦，赢奥地利。
1: 嗯，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0: 哦。嗯，哦，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哦，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哈，这个葡萄牙最后以2-1哈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加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人生就是一个 but， 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用这嘛，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里米加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哈，这里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啊，比赛就结束了啊！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哈，2-1哈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基罗哈也

0: 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啊。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哈，32强就全部哦的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天，礼拜天凌晨就是16强，
1: 16强踢哦，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16强的告保证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哈，阿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哈，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哈。
0: 所以接下来对手已经确定了，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好，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不是梅西，C 罗碰到西班牙，这场仗硬仗哦，然后美国咱咱就一进入16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碰到比利时，哇，很精彩，很精彩哦。

0: 来进入暑假哦，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啊，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嗯，需要啊，
0: 对啊对啊，各管区诶，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呢，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
1: 哦、嗯，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的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他、啊、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这种哇，一个暑假过了哈、嗯，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哦拉不回来了，所以讲嗯，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到这，到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免上课，免逐天安尼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你来讲，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哦、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讲暑假一些安怎咧咧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好。哦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这昨天伊的开始的专歌用去执行的哈，即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林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区的警察局、甲国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高雄市府的哈，啊，市警局的啊，有即个哈什么扩扫荡林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哈，展开威力扫荡哈。那去哪里扫荡呢？哈，这类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的这类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这比较呢，他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比如像 KTV、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对，这几个所在了哈，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哦啊 KTV 啦，哈、好在。等等哈，
1: 就是这些比较容易哈、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哈、就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你哪方面去打工啊？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哪边可以对不对啊？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讲，出来来唱歌来 KTV 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啊，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这个混入在其中？利用这暑假引诱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啥物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像我家领导的孙啊，是领导的囝吼，就安排
0: 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假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休班，然后处理。我刚刚我姐就喝的公司你哪个处理我在做生意，好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我咱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趁钱无简单，卖回逐工哦，搁伫厝内底哦，玩手机哦，滑平板，办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阿爸你哪讲搁伫厝，逐工伫遐耍手机啊，耍平板，人都烂伫遐，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伫这个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耍水的所在，戏水的地方哈、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这类安全宣导哈，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哈，这类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哈，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哈，这个玩水的时候，也能够安全然后健康的度过这个暑

0: 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咧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职业小三哈，这个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这个神秘的女球友哈，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哈，只是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扒出。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然后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啊也已经有14次两个人齁这类、個、就带回住处啊是说底他私下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齁、那基于怎样怎样这一单不在啦齁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啦齁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齁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齁、不知道啦齁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伊讲了这个郭台铭这个小三哈，伊讲伊本身的伊家的工作上啦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呢，他发现哈，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以供以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佫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家己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去安排偶遇哈。然后他打球啊，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讲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哈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哈、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哈，拢去探听好啊，对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知道能力啊。你这个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了、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但就你看这次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垂结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练球的努力，研读这个财经啊，是讲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
0: 你没有，难得、一步一步来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就不要讲道德。
0: 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吼，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讲伊讲，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伊刚刚在马西，伊讲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跟你接近，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哈，然后啊得去跟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哈、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哈，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工，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哈，巴拉巴拉哈啊，就这样子。所以工，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这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的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哈。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哈，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爹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呀、为什么？ 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嗯嗯、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啊、这个就是，然后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讲你刻意来接近我，啊，我得啊得得吼，啊我嘛哈拉哈的跟你安尼嘛不好。
1: 所以有人在这边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我刚刚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也没有傻，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 的法务、保镖，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啊？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
0: 对吗？
1: 這個、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郭台铭，
0: 我跟那我来塞塞奶奶，傻波郎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哦、你都硬就是这个被骗，
0: 阿姨都是用安呢吼，那
1: 这
0: 就
1: 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好啊，懂的啦，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你就请一个征信社去探打听去，跟你先去跟你吼拍精算就好啊，
1: 这刚刚房仲咧哦。在找出同款嘛，伊嘛是要去探听啊，去要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怎样讲对这间要出边边？哎，我干嘛这都是摘掉了？我觉得这，而且你要真心，你从头到尾跟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一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了，这个事情当然哈，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咱不重要啦哈。啊，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哈，啊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哦，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哦，对不？哦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哈这个哈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对，所以这不是拉好，就是好郭台铭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得供啊，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当然他不是在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就是、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后来大概因为、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就是做人家小三啦、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公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呐、好来，好来啊，所以公哈。偶遇，所以这一直提醒大家啦，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咱日常生活当中啦，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若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你要卖公不认识的人呐、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都得你，哎呦，过当哎，你啊，伫只啉咖啡哦，哎呦，过当哎，你啊来只哦，食饭哦，啊，食拄好吼，一次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有一点啊吼，真正食拄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吼。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哈，哦，那这以及他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讲吼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呐、你就要注意这种 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无戒心、
1: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哎、欸！刚才那个郭台铭要开股东会时，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请一个什么？刚刚在身高一点，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
1: 呢？那个也是，
0: 还专业股东哎、欸，
1: 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哎、欸，
1: 也不是，也是偶，也不是偶。
0: 啊，你献花好，你管他说也得些啊。
1: 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啊，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嘛。所以为什么那南雄国家他要公要警察嘛？说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哈，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哈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嘛。我讲，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嗯，隐隐约约知道了。
0: 好，
1: 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哈，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哈，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广告之后让大家来讲哈。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哈，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哈，虽然是首富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来进攻个物理元素假贺来混样听听看。
2: 一个困了困没起啊，我害怕卡里讲食五粒的一个安眠药啊。我从物理元素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要提来吃。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处理的素第二代出来嘛吼，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处理神经素条足艰苦。啊，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粒。
0: 爱困药啊，
2: 好困，
0: 爱困药改掉。
3: 假护理员是，我的头发哦，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然后无法被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员是的关系吧？
1: 赞啦，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哈。你看他摸哈，当然呢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的人来说，就多爱困觉嘛。但是你呵呵啊困，然后你困眠呵，你心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面跟你他摸，这裸赞的几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哦。吃的吃好的物件，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和身体哦，伫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那嘛常常在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哦。你特工哦，我去菜市买物件、挂物件、揢物件，出去行动，安尼就算有训练着，吃睡。练好、哦、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可搭配上的得力酸哦钙混。钙会当补充你这个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很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 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这类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吼，强强组合，一个美国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有帮买，几点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Ay Jalisco, Jalisco, Jalisco, tú tienes tu novia, que es Guadalajara。
0: 郭台铭的2019年跟2023年有两度呢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啷的讲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哈？
1: 好，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选是？
0: 不是啦，就是啷的讲，可能郭台铭我讲林志玲啊，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哈。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就啷的干嘛讲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啊那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啊那吼，所以特别登记在之前一天以前呢踩刹车啦吼，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迄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阿哥的
1: 啊，对，
0: 在金门 N 几出对不？
1: 吼，
0: 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这个白合，结果呢，邓来波啊顾。结果嘞，人咧蓝白河，武汉肺炎蓝白河。
1: 哦，对，我有点忘记啊，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又受到挫折。
1: 后来又独立
0: 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印象就前面
0: 联署嘛，联署
1: 台湾，
0: 联署跟红公诶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啊、
0: 搞到真正无好看啦、
1: 啊，政治的素人，
0: 对呀、啊，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也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也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在那个时阵因为不开心到就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就对了，就是不管你了哦，反正我讲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后来呢，安怎呢？透过这两本这总统梦碎了，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他想重回鸿海，不过呢，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他本来想要搬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一定，大股东啊，
0: 对啊，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在咧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的查某囝，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 小玲哈，被安插安招架哈，挤进董事会的掉哈，但是最后却吃了刘阳伟的闭门羹哈。
1: 对，刘阳伟，刘阳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哦人质的这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哈，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哈，
1: 哦，就没被倒
0: 掉掉，
1: 没有一点就是生气气的啦，
0: 哎，掉掉，哎呀，
1: 但是一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哎，对啊，他都是技术性的弃权哈，就不投，拒绝投给刘阳伟的对啊哈，但是刘阳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哈，是安内罗啊，是安内罗来哈，那郭小玲的是郭台铭早间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底薪年的年底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好来，所以讲吼，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讲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哦，想要选总统，阿妈开足侪钱呀，吼，阿个两遍，而且还两次，吼，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吼。啊来，啊再来，啊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鸿海，又碰到吼这样的哦这个挫折，吼，所以讲对于郭台铭来讲，这是吼这接连的失意个窘。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网络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家底普通人顶低跨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是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10亿好了。对来讲是三八几，因为伊无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阳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好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这党主席的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然后有一点，因为鸿海的一尊啊，然后茅山道士嘛，虽然可以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可以啦。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阳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哦的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哦，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直在
0: 翘，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拎出，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所以讲我结论，我来讲，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权呐，很有钱呐。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重比较重？
1: 没有啊，所以我说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来讲，一哈，去年2025年好像就国联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缸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啊、所以你卖讲啊，叫郭台铭被骗钱哦、喔，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的，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黑奈的推翻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啊、就一堆哈，一堆哈，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就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啊，
0: 这不
1: 人家就是
0: 不这简单啦，
1: 人家就是。 就是
0: 没有了。这
1: 交交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庆干嘛加离婚？对，不是有一些
0: 啊的网络你的仔，网络上有一挂人来讲、
1: 啊，所以就是有
0: 人，哎、哦，迄、欸、都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嘞，都敢那无家己无囝的人来讲啊，哎、欸，囡仔若想个安怎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诶，讲安内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还没结婚的讲啊他，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哎、啊，他个坏起离婚好，所以讲
1: 有六亿干嘛？
0: 钱甲款，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哦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所以哈，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甲款哈，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款、啊、款吧。
1: 啊、你没有款，有什么
0: 老？有的人家重款呐、啊。
1: 你有款什么老？
0: 你有钱呐、啊？无款。
1: 我讲你，
0: 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款。
1: 你有款，你当哪个？美国总统，上济，这不会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当八年。然后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你没有把它，你只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你看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被去算，那一直被算，
1: 对，對有钱无聊啦。
0: 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为个有啥无满足？你又讲我欠款，无我欠人教我婆，教我儿女，教我欣赏啊，教我赞美啊。
1: 你就每天去发钱。就每天就是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不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哦，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啦，
1: 对啊，
0: 进广告。
1: 所以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哦，身体健康，他是没有，才有没有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看一下，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找人去理他。

0: 咱进攻个。
1: 人都是安尼啦，吼，有时候在发表的时阵哦，有时候就是啊，看会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安尼吼。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伊就讲啊，这几天大家拢在讨论郭台铭的，啊，伊就讲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所以一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血当创啥啦啊？恁等下有没有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尿泡刷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嗯，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肿大的。好，意思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伊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哎，那苏鹏家来的哈就不赶快啦哈，
2: 对啊，
1: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不是讲一定安怎啦？你苏鹏一来的，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一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跟南瓜都是一种类似，就是咱男性荷尔蒙，哈，等同男性荷尔蒙。所以讲，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讲，都是更好哈、更安全的哈、啊，不会影响到哦，成功为人吃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啊、鹅啊、啥荷哦，讲这吃掉会补血、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2: 对
1: 啊，所以植物锌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哈。啊，真正的，所以讲本来吃苏鹏。是为着要放尿啊，卖安尼规工安尼，哭哭要放尿啊，要放无三滴，唔放涨甲要死吼！啊，这人生安尼哪有趣味，哪有意义吼？欢喜有影，食苏鹏吼，食苏鹏好啊，这顺带啦哈，先衰吼，食苏鹏先解决你咧，要放放未出来，要哭无目屎吼，个整天滴滴答答放无三滴，唔放你个插插滴吼。这种的情形你不改善，你的臭老男人的味道都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个安尼吼，哦，放尿顺，人拢清芳起来，出门口拢古龙水甲喷嘞，那有呀，那有臭老男人。
2: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伊的速度袂像女性朋友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嘛袂无好，但是男性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啊，我可能是最近较忝嘛，较疲劳，工作压力较大。其实吼，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哈，今天昨天呢哈，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问题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大师级的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呢，伊本身伫真侪大学拢有担任的讲师，伫台中在台中有好几起伫迄个这个大楼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包括七期台中七期足侪这个盖得很漂亮盖得很好的大楼啊，个有诶公司的集团总部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一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这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

0: 你看。
1: 来啊，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2: 好了，
1: 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好了，人哦，哦，一生当中难免呐，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啊，喜功夫追逐的偶像哈。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说艺人、歌手，好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国外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一是一个科技投资。人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被改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蒙地。好墓地，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今嘛在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在伊身后，好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啊，人讲那个墓地，那个墓地哈，一位那照讲是几十万啊，都买一丢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旁边有一个墓，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那个种地啊，他就是一定要埋在他的旁边，
2: 谁的埋在谁
1: 啊？那个人就是他，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2: 猫王
1: 哦
2: ，Michael Jackson。
1: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2: 不知道。
1: 隔壁那个墓。蒙德埋场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德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哎，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他真的很喜欢哦，所以哦，一共他是也是一个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入了迷，才成功哦，所以一共明知这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所以讲你要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那滴嘞。哎，几岁啊？哎，
2: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1: 超越生死了，
2: 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1: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欸，我靠嘛哈！
2: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1: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欸，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过身几年啊？哎、欸，
2: 超过半世纪啊！
1: 哇，对呢，
2: 加字啊，
1: 对啊，1926年今嘛那个滴嘞，一百回
2: 啊，
1: 一百回。
2: 他
1: 刚好
2: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1: 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他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来看看，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26多少？
2: 30几岁就过世。
1: 30几岁啊，30几岁的贵姓，30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2: 青春正盛、
1: 啊。对啊、
2: 哦。对啊，所以还是追青春、啊。
1: 玛丽莲梦露。
2: 休息一下，别来讲一下空
1: 间。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4: 妈妈你还好吧。
3: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4: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3: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4: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3: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4: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3: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

0: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这个玛丽莲梦露哈，玛丽莲莲梦露了哈。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嗯，
1: 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了哈、嗯。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啊名旦哦哦，讲名旦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嗯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啊、嗯，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哦、嗯，所以好，有一寡啊，这个有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录啦，阿喜公哦，这等于是为他做边那个哦，为做他的冥诞哦，哎、欸，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就是他的逝世30周年呐哦，因给你被未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就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我们讲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南都阿公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2: 对啊，他是，过世已经很年轻了，不到40岁的时候。
0: 哎，对啊，30几岁哈。这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只公款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就对了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
1: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它列为可能自杀，可能不是说自杀，把它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吼。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吼，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吼。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1: 有可能啊，
0: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啪啪啪啪啪啪这样现场看一看，他就对他的死亡是有疑点的。那美国司法部门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跟谁暗杀了甘乃迪，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是自杀的还是被干掉的，这个一直都有这个有阴谋论啦，其实应该不是自杀啦，当然也有一种说法的，就是公疑了，就是这安眠药过量，就是咱都讲
1: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
1: 也是可以，这个这个CIA 啊，是讲CIA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用过也是一堆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哈，有
1: 对啊，但是这是阴谋论啊，我们先
0: 对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讲
1: 就看到时候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维基百
1: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维基。
1: 你看像这个过去人家说这个 UFO UAP 是什么啊，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 陆陆续续解密。
0: 那、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1: 啊，对了，
0: 为什么不公布？
1: 对，为什么不公布？就是我有几个点，第一个。那讲吼人类啦，还是讲美国啦？讲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吼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想讲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若讲这个代志吼，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吼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哦，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大家等下刚刚要拜神啦、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
0: 嗯，
1: 对啊，这才是那个、啊，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0: 好，那功德这个，1962年哈、哦，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哈、哦，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哈、哦？玛丽莲梦露一段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哦，好野人住的所在哦。听讲玛丽莲梦露伊平常哦睡觉都很早，哦，他很早睡觉哈。啊，女管家呢？哈，那一天就是他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哈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
1: 哎呦，
0: 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他已经关灯哦哦可能，奇怪，怎么哦，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所以他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把他敲敲门，哦，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他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所以就转咧谁位外口去，谁位迄个窗啊门边吼，好窗户吼，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好，唐阿蒙尼你扭起来，好，个安那扭的，拢给干够一个旁，他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趴着，然后压着枕头，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而且呢手里还紧紧握着电话，手还拿电话，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讲代志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而入，

0: 唯一有一啊，这不赶快的，就是讲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1: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嗯、
0: 对, 对啊，所以讲，这医生哦，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哈、死亡哈。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衍生咱都在讲诶，这不是有那个洛杉矶警方来、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说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因为按那个现场的状况，
1: 被自杀了，
0: 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吧？所以哦，人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完美的自杀现场哈。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哦哦，有人跟你要跟你还跟你了，你跟玩家相拍还是底下咧挣扎还是啥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讲啊，跟他困个很熟睡哈，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哈。啊，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哎，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可能是有哦，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我够嘛，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就是安眠药过量嘛，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还是那只是刚好遇到在吃安眠药的故意加工，遇到安眠药加工
1: 的。你看，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了、你即便是美国南公民主自由的国家，我到到公德西公的UFO 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的西公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狂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吼，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从平常有什么样的哦，那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于公信啊，你也干嘛跟我爱笑，又被供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吼，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要共去中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啊，提供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啊，提供假照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
0: 所以讲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伊讲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吼，都讲啦，哇，啊，都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啊，伊个眠床头诶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都讲啦，纯讲有诶人伊明明伊都台西人，他可能是他是凶手，吼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队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电视、看电影啊？你看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一般的人无咧记家的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洛杉矶警方很快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 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这个酸盐跟水化清泉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嘞哈、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都是安尼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嗯，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是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脸啊呀 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洒了一地、嗯
1: 啊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即便过世也像一场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好、嗯，没想到他过。过世五十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哦，这里、個、哦，哎，老师啥哦，圆梦哦，这有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哦，有情啊。

0: 世足赛期间呢，吼，咱也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呢，先刷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呢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波斯尼亚，对，那大概较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吼，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国
0: 家。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一半的半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也首都呢，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齁。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难怪齁。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哎呀，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哦，第十名，
0: 对啊，
1: 加起来，
0: 对啊，真的是哦。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啊民族路啊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讲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讲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南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
0: 价，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哈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好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asco 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内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吼，讲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asco 才提早开店呢，八点就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八点就开门。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然后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好事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张吉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这高雄好事多中华店然后画上了一个据点但是它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呀好你得开车要去的时阵你得让快点就睡歌雄诶港口诶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的跨栏爱掐 quickie 的药哎呦的这边齁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 shopping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啦齁汽车大概几千架啦那个机车也是齁等一下咱的公婆给咱朋友今一早它是厂商之一啦齁所以说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亚湾店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祝福你好
0: 嘿你好嘿
2: 那个你说博物馆那门票800块一个人
0: 你如果看这个
1: 毕卡索展
0: 画展是100块就可以
1: 100块
0: 你如果想说要看我们的丽慈艺博物馆的慈艺展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就可以了
1: 对
0: 400块对400块可以看两个
2: OK
0: 好，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
1: 因为今天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一届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嘞吼，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啃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吼。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件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齁一个船齁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跨工你不是个好事多吗你才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件好事多的呗齁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齁这一间齁一直懂的呗齁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齁啊内
0: 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内啦
1: 一室一厅一卫
0: 一卫一厨
1: 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齁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齁啊然后这独房来带我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齁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10吨，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登起都会改，迄落拆落的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哈，这间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而且这个还不含、
0: 這個、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200块的物件，搁不让人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还
0: 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难嘞，一归去都要这样、個。
1: 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啊，露营地要啊高档露营地，哎、欸，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家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嗯。啊、然后你要两三个话，你等于叫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现手、哎、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哎、哦。而、啊、且、啊、这个好事多，我刚才嘛夸掉嘞，卖什么榴莲、嗯嗯，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哎哎哎、好了，来看我那个马来西亚黑山刺不、哎？黑刺啦，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好了，那我条就比如讲，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哦，伊不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好、嗯，这个有的人较冷的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迄个管路嘛哈，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尼，好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你一定爱在这厝咧做。中红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啊、哦。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2: 我做问题，就是讲，都只讲那些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2: 博物馆，而且现在更新障碍有优惠不？
0: 哎、欸、啊有有哦有嘿，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嗯。
0: 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呀，在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欸、卡索那个展那个、欸嗯，对，那100块哈。嗯，
2: 黑人立奇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1: 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嗯、它就是100块、嗯、就顾同一票价，
2: 哎、嗯，
0: 哎、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啊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呵啊，嘿，嗯，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个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哦、啊，如果你跟利兹伊博物馆一起参观的话，好、哦，利兹伊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哈、哦。
1: 对嘛，这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哎、欸，跟、嗯、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啊、嗯，也地址在歌雄区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哈，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啊，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周末暑假哈，一直到9月底哈，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啊。

0: ，Hello，
1: 这姑娘你好，
0: 哎，
2: 你好，
1: 较早买你柠檬乳钙的橄榄地哦，都有人分我钱呢。
0: 真的，跟他背书，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哈，喂，大声一点哦，嘿，
3: 刷卡，
0: 请讲，嘿。

0: 来了，
1: 你好，你好。
2: 啊，不客气啊。
1: 嗨，是。
2: 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你哦。
1: 嘿嘿嘿。
2: 我想要叫一个养生好。
1: 来算看。
0: 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金一个，收音机金一个。

0: 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呢。那些国家他是、
0: 哦、去厦门呢，就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呢。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们、啊、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嗯、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嗯、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啊。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嗯、工作啦、啊、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咱昨天也前天讲是说肯亚啦齁，肯亚啦齁，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才无咧插只嘴啊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做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
1: 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免得洗稿伊不跟你承认迄个护照，不爱让你去，你都个也要个遣返的麻烦啊，吼对不？被招工诶，吼。
2: 对啊，对啊，
1: 就咱张贡好像就是诶肯亚嘛，吼是非洲的肯亚，吼、嗯、好谢谢吼。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伊嘛讲，伊嘛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常常听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嘛、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辣辣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的功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啊、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罗啊，那个幼罗呢，
1: 因为
2: 你那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罗，怎么幼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而且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基建背后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呢、啊，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呐、啊，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吼、哦，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领导友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
2: 啊，哎、欸，对，就是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说啊，我们去哦，两岸一家亲啊、哦、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
1: 好好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哈，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哈，伫凤山全国哟哈，凤山车站开卖啦哈，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哈，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哈，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哦。好来哦，台铁哈、哦，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啦、啊，一定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没开幕时阵，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对啊，
1: 就骄傲哎，
0: 对，
1: 伊就讲啥呢？伊就讲哦，2024年哦，一归你哦。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还有8.76亿，好不好？哦，一年一年的哈，
1: 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8.76亿，
0: 光卖便当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对啊，
1: 但是课本弄的太紧，
0: 对，
1: 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
1: 金鸡母呢，
0: 去体验呢，弄台铁的便当呢，足多呢，后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伊个关油啊，甲福利民宿，啊甲一般的情形。
3: 我覆水深的世界，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了。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但是这每一天含量干那30分呢呀，哈，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呐，哈，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哦，体验店的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恐怖呢！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哈，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哦，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建文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哦，台铁哦，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哦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赚够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被搞要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哦、真的下烂、哦！
0: 哎呦，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哦，这类、個、啊排骨哈、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发明新开发的哈、哦嗯，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拢限量，大家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哈、哦。
1: 对啊，台铁这类、個、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是啊，看起来讲啊，这撇哦， 买票啊，
0: 规气铁路修修的来买。
1: 无啦，不当然，
0: 都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人客安尼哦，啊，顺耍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不客气，你讲迄红山台铁便当，啊，又包括卖迄个气鸭肉无？
1: 去了就知道，啊、你
0: 去看买就知，
1: 去了就知道，谢谢。去了就知道。
0: 你好，小军伯杰，嘿。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铁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呢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营。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他有这個，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什么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咧卖特便当、寿司，哇哇！不过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寿司，哇！
1: 我有去那个火车停，以前我去那个福隆的时候啦，就是福隆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那里红牛去，有那个还有在，但是一直是吃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的月台，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福隆便当啊，他们基本上现在福隆地方便当嘛没啊。
0: 啊，即马到底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诶的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拢会讲诶，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就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看我觉得高渣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迄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后，
1: 再去
0: 卤，无再炸，是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阿哥即卤
0: 卵，
1: 阿哥酸菜，
0: 咸菜，
1: 一挂各类菜，
0: 哎，啊，一挂，
1: 这是台湾味啊，
0: 就下饭的咧，吼，哦，你讲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诶，
1: 就不用啦，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哦，爱较大站的靠有那边，而且一介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有分哦，分讲都一样折哟，啊，有人食个就来，拢知个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的，
0: 哎呀，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园者，啊有高雄者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折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食便当是偌幸福的代志呢。较早我甲阮阿母吼坐火车，阿要来高雄哦，迄阵来高雄对象啦，阮阿叔伫遮哦，我有一个叔叔哈，就是在高雄哈，然后啊妈妈就讲啊来恁高雄啊恁阿叔遐吼啊坐火车啊，然后就。哦，买便当不过，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咱当即嘛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那个年代，哎、欸，你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你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刚才就像个太空城呐、啊，刚才成了。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呢啊的怎样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哎就像太空城的呀、啊、我妈妈的讲哎你哪接到底下上班呐、啊、吼、哦、就是哎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为拢啊就像太空城哇因为也有做这些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是啥呢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的讲啊高啊高雄高啊你哪接到底下上班。来你好，
1: 来咱看到0800-775599-00775599。
0: 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你好，好嘞，小棍棒根 ，Hello。
5: 这几年哈，
1: 是
2: 甲恁买钙粉、钙油，唔知要哪食。
1: 来刷卡，甲你服务。
0: 今仔日拢咧问要安怎食的吼，刷卡来。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了，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饼啊？人都不爱吃。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变呐。
0: 真的，真正袂使变。
1: 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呐，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竹片啊哈，看那哈，还有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一阵啊，大家啊个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家家了讲抢登去哈，也爱回收吧，哈，系啊，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这过来你不吃点泡茶吧，妈的。
0: 那个来给你冲茶的那
2: 个，对啊，
0: 哦，那个较无印象了，吃便当较有印象啊。
2: 较早你若坐火车去，伊也先配合你。
0: 哦，
2: 啊，你若啉沙要搁泡，伊也搁
0: 改。哎呦，啊，咱无都跟你讲，做成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啊。哦，啊，吃便当的做成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个古
0: 的泡茶。谢谢，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哦，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来，你好，嘿 ，Hello，
3: 嘿，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其实吼，一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到啊，吼，拍摄哈，好，谢谢。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Yes， 小飞，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1: 哎呦，
2: 哎，我来又等，
1: 嘿，
2: 我要两刀劈工。

0: 好，来非常感谢咱亲爱的朋友吼，咱若有健康的代志要询问，吼，话紧你得利用刷卡以及嘞时间啦，吼，刷卡时间来，感谢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开哦。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哟。啊，你莫家己想嘿，要听话照做嘿，这个真的很重要，听话照做，健康的代就不没有问题。啊，你啊弄你家己想的吼，啊，迄个都较无理想啊吼，就是说，咱通常啊，你要速度较紧，是咪坐紧车？哦，即马上紧啊，高铁啊，好，一日生活，生活一日圈。很方便啊！你可以高雄去台北，你若坐直达的车，我比火车更加紧呢，吼，比主强的吼更加紧呢，吼。所以讲，这就是时代的进步的些，然后啊，你看很多人可能就是通勤啊，啊坐这個、啊你买月票是不是更加俗气？像那个在台租坐公车，你买月票较俗是同款的道理嘛，吼。那现在交通工具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吼，越来越多，吼。所以讲，你用来当你得这运用啊，这节规划个安排，现代人是真正幸福啦。等于讲，你着住伫这山顶路口的所在，吼，交通较不便，这着无啊讲吼，偏乡偏僻的地方就比较难讲。所以你一般的城市乡镇，吼，起码是拢做利便的啦，吼。所以来听这边，吼，方便一主观。有时候人给我们方便，我们不能当随便嘞，对不对？哦，基本上有时候好像是太过于随便了，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没有这种道理的哈。应该是讲你介意哈，无要紧，但是你卖得袂使坑害着别人啦，影响着整个社会，安尼个真的不行了 ，no way 不可以的，对不对哈？所以讲哈，自己心中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啊哈。那讲人爱靠站则开的，就是安尼啊，你讲是不是嘞哈？爱有站站哈，来分寸啦哈，分寸哈，要边界感哈，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啦哈。那现场的扣印转数电话十八号码。请拢总家己随时解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经过了那边辽宁二二的，咱都会三三啊啦哈，非常的好记哦哈，谢谢你，感恩水分哈，我鼓励大家一定拢爱多加补充，好，谢谢您。你不是讲啊对吼嘿吼，因为你讲来啉一下吼，啊你呀吼，同乡就是安那，就是太口渴了吼，太口渴了吼，感恩天就没有大家做提醒啊。你看最近吼很多，较无熟悉，就是哎为难吼，然后医生啊，我最近发现好像很多这样，他们可能太操劳了吼，啊拢无顾着家己啦吼，你要顾好自己才能顾别人嘞，对不对吼？怀抱着感恩的心，也只能祝福他们一路好走哈。那感恩就是福报之源哈，有感恩的心，咱就大大的福报哦。所以讲吼，咱增加好缘，做好事，一步一步向前进哈，大家做。回来干巴的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隆中噶靠同感谢你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感谢好，谢谢大家，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哎、欸、哎，是你好，嘿、欸，
1: 啊，我先听，因为我昨下在听到，
0: 哎、欸，在听到，嘿，
1: 啊你，烦我未？

0: 样尊人哈。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哦，我来借问一下好不好？那个我刚收到那个诺酵素跟那个 QME，
0: 嘿，是，
1: 啊，我早开始吃，
0: 嘿嘿。
1: 啊，伊两罐的药，我哪拢同色的？
0: 是，来，大姐，我你讲，你等一下哈。
1: 嘿。
0: 然后简单进广告，大姐，我你讲吼。这不是药品哦，嘿，咱这是吃健康的哦，
1: 吼。我知道，我知道。
0: 我跟你说，来，我跟你说，你要自己分辨好。那你如果万一拿错，我也曾经这样过。我跟你讲哈，你把那个胶囊的 K 啊，其实它你看起来都是白色，但是
1: 对，
0: 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用那个灯光我哈，你把 K 管用灯会来瞧。如果你看到那个橘红色的有没有？那个就是 Q， 因为 Q10 的是。Q10 那是橘红色，就代表我们那个成分，它就是一个是咸分管呐、啊，胆固醇很纯的，你听好哈。所以你胶囊照下去，如果是橘红色的，那个就是 Q。
1: 我怕鬼拢讲是，我
0: 不不不，
1: 我拢吞嘞，我拢吞落呀。我现在我进来，
0: 对，唔是，我是安尼跟你讲，我是安尼跟你讲，就是后摆开时阵有无吼，咱就会记哩，开完你管就紧肯登伊柜子来对啊，你就不会搞错了，你听好
1: 无？对，
0: 紧肯边啊，因为我曾经太赶了，搞错了，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嘿，所以我跟你讲，然后阿伯就是安怎，你知无吼？你都你开出来时阵有没有哈？你先拿一个杯子或者是一张卫生纸嘛，不要紧，你都先给倒出来。因为当这家嘛，你都先给得出来，你就不会拿错。你听我意思吗？
1: 哦、
0: 对，哦、就一个拿两颗或一个拿三颗、然后都拿出来放在一起，一起吃啊，没有问题的。我老辈拢是安尼，得好才当这家，卖讲要得了家的。哎，即阵啊，创啥事？我到这度假时，等你管束袂记你啦，有没有？
1: 嘿，
0: 所以你要记得，灯光切落去那是橘色的，有没有？你看起来有感觉色，有感觉伊内面的成分啦，吼。内容物的对啦，那有感觉色的，迄就是 Q， 你听我吼，嘿啊，因为酵素球袂出来，因为酵素里面的粉末是白色的，对不对？
1: 哦，
0: 啊，你无拍开看吼，你不知呀？
1: 对呀，奥雄就是饭前两颗，冬两颗，两颗都好啊，是不是？
0: 看你呀、啊，你那胃肠较歹的人，就爱吃三粒啊。你看，
1: 我想酵素，我只要吃早晚就好啊。啊，那 Q 米我吃三顿，早中晚。
0: 看你自己都没关系、哦，嘿，两个一起吃这样子的
1: 哈。两颗，一个两粒拢会塞哈。
0: 对啊，对啊，无要紧啊。啊，你那无搞，你再个加啊，就是安尼哦。想酵素的部分，
1: 啊，如果说饭前啊，别去吃饭后会塞无？
0: 加本瓦吉娜都没关系啊，你我跟你说哈，就是不要跟那个药品一起吃就好了。对对 对, 對，这样了解哈。嘿，所以唔免烦恼，因为你拄只讲的嘿吼，大家拢捌渡过，我家己嘛捌渡过啊。
1: 哦，
0: 所以你就是用灯光照。
1: 哎，
0: 好，哎，了解吼。
1: 我知下。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呢，这管才能聊出来，这管才能聊出来，按都未混，不会搞乱了。
0: 哈哈哈！哈，安尼吼，所以不用担心。
1: 好，
0: 好好好，我们那个很纯呐，
1: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迄个。爱问安尼就对啊哈，用得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安尼就大丈夫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你哦哈。哎，以上广告哦哈。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好，来何妈妈点播歌曲啦吼，讲要听梁玉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啊吼。好，来咱来同齐欣赏2602333吼，刷卡我电话继续来做服务，加接听，感谢哈，谢谢哦哈。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哈，七月七日，古历是5月20日，礼拜六，哈。你那个适合的是祭祖做灶，到点子麦去探病；无适合的是嫁娶开市。一心当把在新家把耍西，上上加34岁。好时辰上午在1点加八阿妈5点，因阿妹7点加，明仔透早7点拢好时哈。其他电话无好时伫下晡5点加暗头啊7点哦。明仔在7月7日，古历是5月21礼拜，礼拜适合的是祭祖祭和救赎祭酒出行嫁娶，无适合的是经络坐庙。喜神西八在神家当煞南，从上九月33岁。好喜神透早1点加3点，下晡1点加暗时啊7点哈，在1点加明仔在透早1点拢好喜。东好时啦吼，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明仔暗的7点至9点哦，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咱的电话继续来看吼，控诉2266-2233，好04-260-2233，谢谢。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嘿。
1: 叫什么？
0: 哎呦！
1: 我咧管销售，就管联络。

0: 进攻阁。
1: 啊，圆圆啊，
0: 哟，
1: 你带小姐的去过啊？
0: 嘿，
1: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哦，有够赞啊！
1: 我本来三四次的出去哦，
0: 嘿，
1: 弄得袂笑你啦。
0: 哦，
1: 我查囝阿妈都啊，诶，出去做了目睭拢会歹哈。
0: 嗯嗯，
1: 你他无爱考虑款，啊，我听你介绍，甲你买。
0: 嘿。
1: 欸、我一条说无了歪啊，出去即摆本来有咯有咯，即摆拢好诶。
0: 哦，赞赞赞，恭喜啦！
1: 即摆拢好，免叫无大钱，我个
0: 嘿，
1: 八十外岁啊，我大分两部归日的可能真少啊。
0: 哈哈哈，哦，
1: 我拢啊部归日啊，我是家己在做菜啊，大卖啊，分两单，我家己有在做分两单。
0: 好好好好，
1: 啊，我分两啊，那大家那去我咪分两啊，我。哦，阿伯，你安尼遐济话啊？
0: 嘿，
1: 因为分两安尼保护休困，
0: 嘿，
1: 太有厉害啦。
0: 哦，
1: 我同阿讲啊，我阿讲，本来都无得食，遐我，
0: 嘿，
1: 在时啊六点听的欢喜之声哦，
0: 嘿，
1: 因为因主持的，我阿伯来去过，
0: 嘿，
1: 实在话，
0: 嘿，
1: 这样这好话了。
0: 安尼吼，哎、欸，
1: 我阿讲。你不但讲出去会当保存，出一支出去嘛爱几啊把。
0: 安尼吼，哦。
1: 我就讲哦，迄支叫实在有够好。我阿公我阿孙阿伫讲我，我拢讲，你家早起过世吼，保你家己出去就
0: 接济啦。真的吼，迄读医的吼，伫德国迄个我那拢有早起对无？
1: 有啊，我刚刚一进来吼，
0: 嘿，
1: 哎呀，一家子多，
0: 嘿，
1: 呀澳洲老爷哦，他四条，我唔认一人，我老老条，我过年一单拢拢叫三组，
0: 系啊，叫三组去啊，对啊，
1: 有啦，系啊，就是安尼分分的，
0: 是，
1: 我家己嘛差不多都无爱国笑，
0: 好啊，吼，要说完的是，
1: 年年嘞，听众朋友大家吼，
0: 嘿，
1: 我这几回我讲话未好笑，这是好啊，分享给大家哈。
0: 是。
1: 爱大英人帮助，也嘛第一爱顾你家己的身体哈。
0: 对啦吼。
1: 哦哦、好,
0: 好。阿公，谢谢你，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哈。
1: 好。
0: 好，多谢哈，好，以上广告，好，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你好，我莹莹。
1: 那我寄那个牙膏一起。
0: 来，早上叫我到后礼拜你才当收到哈。来，喂，你好，喂，嗨。
2: 那个屁股一组，
0: 嘿，
2: 啊，好长度一组，
0: 好，各一哈。
2: 哎呀，
0: 安尼两千啊，后礼拜你哦，
2: 好啊，好。
0: 好啊，二五六六的电话哈。
2: 啊，
0: 谢谢啊，嘿，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啊，你是莹小姐呀、
0: 啊？嘿呀、啊，嘿呀、啊，对啊，对啊，嘿，
1: 啊，我上个礼拜就给你订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到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哈，大卫你好，喂嘿，
1: 哎莹莹哈，
0: 哎安娜嘿，
1: 啊南城王太太，
0: 王妈妈你好嘿，
1: 哎好汤一组，
0: 好好汤一组哈，二四七九这个点位哈，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啊，迄个阿礼拜二啊，嘿王妈妈哈，
1: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莹莹
0: 你好，我莹莹是嘿，
2: 帮我看好汤组好不好？

好来，亲爱的朋友，你今麦叫拢是阿礼拜二收掉哈，咱来关心的思想，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776年的今日七月七日，美国发表独立宣言，脱离英国独立，哈，美国独立在是1776年的今天七月四号哈。那1935年的今日，曾经能拜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的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贵姓哈，享受66岁。2007年的今日，台北市猫空缆车营运。2010年的今日呢，澳洲哈核子研究中心发现可能是希格斯玻色子的新次原子粒子。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七月四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爱坦诚内心，摩羯座耐心观察，水瓶座行星平衡，双鱼座好感爆棚。哈，星座的运势。各在铁公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告诉天哪，苏兰叔叔当这这回来关心，你在我在姨妈在大家当中还在继续来讲掉哈，这个油哈沙拉油，地干的沙拉油燃烧哈，燃烧啦，回收干那十七公吨加工品哈，可以继续卖，专台三百斤业者中标呢哈，这是当年有几四位车制作大刀沙拉油啊，被检出一级哈一级的地干物质哈，超标，总共1300公吨。老向着泰森福修福无哈福无茂这个三大品牌哈油的三大品牌，台中市是安处张安公布的第二波计价结果，问题油品维持18品项，配合增加到30个，全国至少300间业者有受到波及。目前回收油品大约17公吨，干那大约1%两两。那油油品加工品种多，风波持续扩大当中啦哈。

好，那你看国内搁再爆发掉中断，是按危机外界之一，然后大型是用有些安全把关机制出现破口，每半年一摆自主检验频率上低吼，监管吼较灵啦吼，那是有苏长呢江志刚是安尼讲啦吼，伊讲未来想要对大型使用有机制造业者要求搭配爱抽样，并且检讨抽样方式，避免吼抽样不精、低速检验结果失准。伊表示讲，单台收到业者检讨报告，将会会同专家合作吼拟定这个具体的防的预防措施哈，对我来做功课啦哈。好，那这个是有所要求，业者伫当中到以前爱将通路所卖油品全部回收，那无最高罚款300,000。江志刚讲，甲当中到吼，总共回收17.420公吨啊，检查数字一个持续回正当中，是有所依照着食品违规案件产品落价回收封存销毁哈，层级的这个处理环节，要求第一站产品哈落。给回收，干那回收油品，啊那油品做做的是被鸡块沙拉酱第二层产品，哦就不在回收的范围。好、哦，这个泰山后修跟福茂油的供应三百间业者哈，已经出名也加个加工厂了哈，长团出米转金色山脉各红包后的属业管理处都获及哈，部分也。

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哈？那咱先来讲到哈，这个第一级致癌物，以及多含芳香精的几种，可能在高温烧烤烟熏，好不完全烧的当中产生，也可能来自原料还是环境的污染哈。那你长期大量暴露，会增加到肺癌、大肠癌、甲胃癌等等这些风险。好，所以希望大家呢，我们就吃比较健康养生的，比较没有问题的。好，你讲是不是？

0: 来，忘不了，忘不了好滋味，对不对？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好控诉22600233，即阵叫拢甲后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7月7号77，好 lucky seven 才能够收到的，好04-2602233，好来感谢，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欢迎，
1: 这个好烫头。

0: 进攻阁，喂，
1: 哎，
0: 妈妈，
1: 你讲，哎、
0: 欸，袂啦，你拄只甲我讲，咱的起哥你洗了真好哦、喔。
1: 我说，因为我四季平哦，
0: 嘿嘿，
1: 啊，我找个女生好无，
0: 嘿嘿，
1: 个女啊，浸一下，啊去洗。
0: 哦，好工节，啊，再搁甲落掉安尼。
1: 嘿，甲落掉。
0: 哦，啊，感觉真好啦
1: 吼、啊。我洗两届，啊，怎四季都袂平。
0: 哦，啊，你咧。喙齿疼，我甲妈妈讲吼，你若准讲咱有臭气也是安怎吼，嘛是爱去有气血医生甲治疗好哦。
1: 吼、嗯，我无臭气。
0: 哦，无臭气吼，啊，若准讲有当阵，咱可能是火气压着，也是安怎吼，加做安尼噗噗。
1: 喙齿花啦。
0: 哦，喙齿起花啦吼，通常拢起花。吼、哦，啊，你讲你安尼甲挲挲咧，啊，佮降一下安尼，佮落掉真好吼。
1: 嘿嘿。
0: 哦，赞嘞吼。
1: 无，我拢算较慢三气
0: 尔。哦，你只慢三气啦吼。
1: 我72岁安尼。
0: 哦，安尼赞嘞吼。所以讲，咱喙齿哪一波吼，真正身体着勇健，较免烦恼。吼，安尼真好呢，甲你讲恭喜按赞。吼、所以咱的齿哥着持续做迄个口腔保健啦吼。
1: 我喙齿看疼，我着较紧
0: 提你。你食果汁嘞吼？
1: 啊，
0: 露露的着好啊，落掉啊，无吞落去啦吼。
1: 无啦，无吞啦。
0: 咱这个露的洗吼，啊，若好汤头哦，啊，你一摆拢固定两组两组咧叫呢吼。
1: 啊，阮早起爱迄个茶
0: 啊。哦，迄个茶啊好用哦。
1: 我茶阮早起。
0: 哦，啊，咱怎好早起？因为你多年来你食几啊年啊？安尼吼，
1: 我早起吼，以前啊，伊拢去洗衫，有啊洗衫店哦。
0: 好，
1: 爱拢穿一挂人家爱用迄茶啦。
0: 哦，专用迄茶嘛，足方便。
1: 无话，长期啊。
0: 哦，对，哦，
1: 哎，用啊，哎，阮咧卡，
0: 水个用吼，袂歹呢。
1: 阮早起讲妈，还佫只用呢。哦，安尼好啦。
0: 啊，佮先刷替阮拍广告，你看卖吼。
1: 系啦。
0: 啊，重点是妈妈，咱好汤头，你遮尼侪年咧食吼，哎，食了感觉安怎？
1: 诶、欸，我都拢食迄惯势啊咧，
0: 食好汤头惯势吼。
1: 啊，你去外口买物件食哦。
0: 嘿嘿。
1: 迄个哦，感觉迄汤头哦，足带劲诶。
0: 哦，就是拢
1: 米素粉。
0: 米素粉吼。
1: 我袂惯势。
0: 食会出来，迄是米素粉诶吼。
1: 嘿，啊，我汤都无甲食。
0: 哦，汤就卖啉食米就好啦
1: 吼。我食这种惯势啊。
0: 咱食好汤头惯势吼。
1: 嗯。
0: 我嘛是呢，发现外口那安怎食吼，迄滋味就是。
1: 咱
0: 南来这无同，
1: 我来这青菜煮，你就感觉好
0: 食咧。好食青菜煮起来好食，哎，而且吼，咱若一般食到迄种像迄个味素粉是加工的吼，你会感觉无爽快，嘴干安怎有无？啊，食好汤头拢袂吼，嘿，食好汤头感觉拢也袂嘴干也袂安怎？嗯，
1: 人阮早起讲妈，你煮来拢做好
0: 食。哦，恁早起讲妈，你煮的那拢特别好食安尼啦吼。
1: 阮孙在讲，爱食阿妈煮的菜。
0: 哎呦，孙都会晓讲爱食阿妈煮的。
1: 我便当我拢下昼时拢穿便当，甲伊暗时食。
0: 好。
1: 我就讲，啊，就甲阮仔囝讲，妈，他阿妈有煮，阿妈有煮便当无？
0: 哈哈，
1: 菜啦，
0: 哎，特的对啦，吼，讲
1: 要食阿妈煮的菜，
0: 哦，要食阿妈煮的菜，
1: 吼。我拢淋好汤头的。
0: 是啊，阿妈拢掺好汤。
1: 我无掺盐味素的。
0: 哦，阿妈拢无掺盐味素，阮都起码拢用咱的好汤头。
1: 嗯，我自开始你安了后，我就。拢南
0: 西啊！哦，拢南西啦吼！
1: 哎，我拢无南西。
0: 哦，真赞嘞吼！这用心无负担呐，你看
1: 连。我拢叫你诶，我拢无叫别人。
0: 哦，感谢嘞，拢甲莹莹到做成绩啦吼！好，阿妈妈，阿祝你健康哦！谢谢你哈，阿这两组好汤头，这个甲你寄过去哦。嘿，甲你下早班吼。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小朋友欢喜开始放暑假了，对不对？哈、哦，那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哦，哈、哦，爱注意哦，给你提醒起来哈。那另外来讲点哈，因为大专院校学生可能在读书的时阵啊，看涉到。犯到刑法才会当向退学，还是讲开除学籍吼，就是要给你开除的事项啊。但是一直到毕业了后，才会被揭露出来。国内真侪间大专以后，近期拢真后修正学生奖励的办法，吼奖励处罚奖惩办法啊。奖励学生如果在学期间牵涉到犯了重大违规吼。毕业了后一年来，若去有媒体揭露或者是他人举报，好好会当启动惩处，最当的是追回啊，撤销他的毕业证书，哈，毕业证书。好，不过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认为啦，哈，学生犯罪肯定哈会影响到学校的名声，所以即马大多数大学拢规定啦，哈，那做有法院认定未读这事实，会当开除学籍。但是如果学生的在校学校学业表现跟外在行为无直接的关联，哈，毕业了后还要回头撤销他的毕业证书，恐怕有些矫枉过正啦，哈。好，那高教工会公以内规好禁止撤销学位，可能有释法的这个疑虑的问题啦，哈。好，所以你看，像最高学府呆呆嘛，的学生奖惩办法明定啊，学生休业期间，例如勒令退学、惩戒事由，你像毕业后一年内被提报惩戒，奖惩委员会还是可以再惩戒他的哈。来攻击案例的讲，过去呆呆在电话前几个学生，以及2022年网络。给啊，这查甫诶，啊用变声器吼，甲查甫，伊甲查甫的男友网友聊天吼，啊给啊讲伊是查甫，伊用变声器嘛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裸聊哦，裸聊是咪腾根根，我是唔知影吼，然后侧录影片了后上网变卖吼，真正真害呢吼，啊这个，地检署去一个学生厝内面敲啊。查扣超过6000部的性影像，超过300人受害。哦，啊，这可真正是去年哦，遇到这个检方求处重刑，哦，这个一毕业就向收押。那呆呆讲，他已经毕业，无才读个呆呆，但是依照个人的奖惩办法，情节严重，仍可以开除学籍，或者是勒令退学，好、哦、撤销毕业证书，为着以后好好面向个公平性，哈、哦，啊，无才你最高学府嘞，哈、哦，啊，才读管啊这种黑白部的代志，哈、哦，所以面较规范，中端违规发生伫就业的期间，只要在毕业还是讲退学了几年来比退步，好好依法还是会启动这个惩戒。的程序啦，好了，不管如何啦，就是这么的代志，就是爱遭受到一寡处分啊，种种等等的就对了啦，哈。好，那来讲到最近，你可能都有发现扛棒改了，我们彰化的上次去还没呢，吼，最近没去，吼，加看我们呀，哈。这统一集团并购家乐福了啊，近些改名跟着万家福啊，抹去最后一丝外商的色彩，好，带完了量贩先行土洋大战，好，奔透集团套柜并购整合会员，好，生鲜供应链各有多元通路，哦，就。卡在家乐福嘛，现在叫做万家福，他们也有超商啊，也有超商哈，的量贩店卡多，超商的卡水了哈。好，那多加讲到这哈、個，掌握市场主导权，另外一方面，外商这些好事多嘛哈，因为一点全球采购低价策略，还有会员经济持续扩张，祥鸿金嘛正式进入正面的交锋啦，哈。好，那台湾的量贩业者过去侪少拢曾经有过外商的色彩，好，除了像咱知影家乐福的是发购的嘛哈，甲统一合资，大全脸的前身大润发，曾经是润泰集团甲法商欧尚集团合作经营。那爱买吼，过去广西附近有几间爱买吼，爱买过去呀，曾经有着万当集团甲法商吼，这个嘉喜乐集团持股各半吼。目前台湾量贩市场的格局已经甲过去无相像，万家福、大全联甲爱买形成本土的顶牙，对抗唯一的外商吼，就是Costco、好事多吼。那因为台湾家庭结构改变，小家庭独居户比率大增，量贩哦夜相对困难。
难啊，但是好事多一点会员制度用到全球采购规模精简的商品品项还有自有品牌创造特殊的商业保险啊，专台湾虽然只有14间店但是推广哦，我欢迎你啊，我这去哦，你去你也假日同学我马上假日考研哦，怕死人哦，真的人山人海哦，好，所以这个伊这一年哦，推估一年创造1500亿的营收，表现明显吼是比本土业价还要优啦吼。好，那面对竞争，本土业者也是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因应对策案例啦吼。好，那人讲啊，会员首使跟自有品牌就是什么决胜吼，决定胜输胜赢的三个关键安尼啦吼。即马较早。量贩公币也是给好，这些量贩业者也该跟我聊。今嘛经济还艰辛，谁能让消费者固定频率回来消费，来回购，那你就成功了哈。好，感谢听众朋友，当这关心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英啊。
0: 哟，嘿。
1: 好生头，一早。
2: 喂，你好，这样听到吗？嘿。
1: 哎，有。
0: 嗨嗨，
1: 有听
0: 无？有啊，有听到，嘿，安怎听到无？
1: 哎，你好生头，我夹一早好无？

0: 那就没有来关心这里哈，这个流浪狗了哈，包括说，哎，劳保年金哈，早领早入袋哈，是哎料起袂哈，不一定哦，不见得哈，啊，大家来关心这里哈，也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了哈，公鸡嘞，2602233，今麦给的东西。好礼拜礼好，下个礼拜二收到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谢十八号码哈。喂，你好，喂，
1: 哎，小姐，
0: 哎，赖妈妈，
1: 我要爱你，你好，正常，不要卖掉。

0: 喂，来进攻哥姐，喂，妈妈，阿美妈妈，你讲三 P D Q， 你讲，来来先等，来来妈妈，你先等我姐，妈妈你先等我姐，你是食多几行三 P 啦呢
1: ？Q 啦
0: ，Q and B 啦哈，啊，你讲你食几罐啦？你讲你食几罐啦？你
1: 讲食三罐去啊啦哈？
0: 阿姐妈呢？
1: 哎，阿五幺。较
0: 会听
1: 啦，
0: 啊，无
1: 是
0: 安
1: 尼听，拢袂听呢。
0: 啊，你是
1: 安怎？拢爱听呢，安尼听
0: 呢。你本来是安怎？
1: 啊，我都本来是骨刺的啦，吼。
0: 嘿嘿。
1: 就去开一届。
0: 嘿。
1: 开一届，佫动差不多要几十年啦。
0: 嘿嘿。
1: 啊，即马就是佫去开，讲袂用力，骨刺啊，佮骨重重严重的，啊，就要佫开一届，讲爱加铁啊，讲你的铁啊拢疏伊啊。
0: 哦，是哦。
1: 哎呀，哎，骨拢疏伊啊啦，
0: 是哦，
1: 哎，呼呼啊啦，
0: 是，
1: 我爱加气啊啦，啊，你么加气啊？讲说，讲六年啊，讲又搁吐出来啦，
0: 哎呦，
1: 讲又搁插落骨刺啊，又搁安尼抽甲拢袂行，安尼足艰苦的，
0: 那
1: 逐年都足酸的，我赶快叫你的手来食三罐吼，是即马有影，哎，即马搁叫一罐有无？搁食吼，
0: 是，
1: 哎，一罐影我那有差啦，安尼，安尼，安尼食要四罐了啦，
0: 啊，紧个，
1: 安尼，安尼有差啦，安尼开。太巧，
0: 无
1: 拢
0: 安尼
1: 哦，
0: 食都
1: 是
0: 添
1: 加
0: 足艰
1: 苦。
0: 我知，我知，哦，赞嘞吼，安尼真好
1: 嘞吼。哎，有啦，有啦。
0: 啊，你一
1: 日你记录食了有效啦，
0: 有应效吼。啊，你一日食几摆？妈妈，你一日食几摆？
1: 我一日食两摆。
0: 两摆，我跟你讲，你那效果要搁较好吼，像你安尼都有进步吼。
1: 我唔通，我一日有几名？
0: 其实是我记啊，我记啦，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迄个迄个情形啦
1: 吼。我一日有几名？我那安尼保养。安尼袂听，有法度我听听安尼吼，我都有啊，都会当了听咧。
0: 是恭喜，所以咱
1: 大军接到啊，安那只安尼
0: 行行。你搭配你安尼愈行愈勇行，真的哦。嘿，也不有力，因为咱这个脚的脚，脚都是第二点莫打吼。
1: 我知啦，
0: 吃了
1: 有感觉。我知影，运动是讲，你若拄啊无脚是无法度行的。
0: 是了解，听。哎呦，
1: 啊，就用骨安尼抽骨安尼，个骨底安尼抽骨安尼，两边安尼是无在脚行的。
0: 在，我在听个哦。
1: 嗯，
0: 哦，真真
1: 艰苦。
0: 我在，我在。
1: 我那听你讲，你讲。
0: 嘿。
1: 你乌白食药啊！你一日药几年？你讲，哎呦，你都唔知真艰苦的哦。
0: 是啊，是啊。
1: 我系我安尼食三罐吼，三条五样有差啦。
0: 恭喜恭喜吼！安尼咱就持续做保养哦，吼。
1: 好啦好啦，
0: 谢谢你哦，哈，感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今麦给的东西啊，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收到哦。感恩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好，来，咱来讲点吼，先讲一个案例，和你讲好哈。这个阿俊啊，吼阿俊啊，今年八月满60岁。好，去年年底按工作25年的一场退休了后，公司领的退休金虽然袂歹，但是阿俊啊吼，上大问题就讲无固定薪水的收入，感觉吼淡薄不安。啊，伊听讲伊家己得按满65岁才当领劳保的老人年金，若要提前领吼，会减领真侪钱，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对不对？那虽然阿俊啊，迄个劳保的年资已经有30年，有朋友可肯讲，啊无你搁去迄个工会投保啊，吼，啊你的劳保年金未来当领愈多，阿俊啊心内吼真挣扎。你要提早领年金，真正会较了吗？较吃亏吗？还是爱搁持续投保吗？吼，劳保老年年金是退休吼。就是讲，劳工除了退休金以外，上基础的保险给付啊，受限伫劳保投保薪水吼，上悬干呐45,800块的天花板。劳工逐个月领年金最少，主要是靠年资的加持，也都因为安尼真侪劳工含入去拼命累积投保年资的比赛。好，这个哦，你啊做愈久啊，领愈侪吼。那听别人建议，唔敢离开一张退保，还是讲过去一家工会加保。那劳保老年年金到底是要提早领，还是延后领较有帮助，比较有利嘛吼？较有利，事实上有真侪劳工做纠结。好，事实上，这代志确实。每一个人状况无同，都有差别啦吼。亲像阿俊啊，即安尼啊，已经退休无固定收入，只要符合请领劳保老年年金资格，好，就算加加吼，提早5年，年金拍8折，每个月有一笔收入，无一定会吃亏呀吼。啊，不要忽略了早领早入袋的这个重要性吼。以阿俊来讲，劳保年资30年，那满65岁请领正常年金，达个月得21,297块。啊，如果讲提早5年领拍8折，达个月17,038块。虽然达个月减少20%，但又减领这个4,259块，一年少领51,108块。但是阿俊啊，提早领哦，达个月领17,000块嘛吼，一年话者24,000块嘞，提早5年领100,200块，安尼听有啦吼。所以阿俊啊，为着提悬劳保老年年金的金额吼，那在这个工会继续投保，因为工会投保保费自付要有60%，伊就目前劳保的费率达到11.5%，因为阿俊啊，搁去打工，啊那无等于，那无收入，达个月搁加3,000块的保费，有价值无？哎，有时候你有一个迷思哦，对不对哈？爱喝哈舒克，事实上劳工想要领搁较济，这个劳保年金上重要的做法，其实就是讲，和家己保持健康，好，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对不对哈？领得越久了，不要说领得越多，活得越久，领得越久哈。那这才是上盖一盒一节做法。你起码医学科技发展进步，大家都普遍很长寿嘛，对不对哈？但是健不健康，那可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哈？大家最近来关心了哈。

0: 来进攻个吼，咱家己啦哦，最近什么油啊、啥货啦吼，啊，其实咱听朋友讲，我们家己煮啊，我们拢用橄榄油啊，用碟啊油啊，那是不是很健康？头打油啊，家己煎啊，吼，当然引导引导现在家己煎迄个头打油吼，就是香醇浓安尼啦吼，又安全卫生可靠吼，所以来听朋友，包括咱的贺腾桃。代替豆油盐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你看小吃店啦、啊，哦啊餐厅啦、啊，哦拢是用咱的贺腾桃来调味，欧系的好滋味哈、哦。代替酱油盐巴味素，哦你我你讲啊，公斤的外送，大家叫嘛就来行行。好、哦，咱家己来煮，真的很简单。有人很爱料理，会舒压，对不对哈、哦？那巧手很厉害，煮什么都是很厉害，摆盘然后啊煮起来的时候就干。好、哦，你看网络这怎样咯？走这条路在分享有没有？好。啊，咱的四美康呢，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喙齿够好哈，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那最近听就没有讲哦，我们家狗呢，我、哦、真正我去出去跟人分享哦，去个不够要玩啊，今个来叫阿妈有够可爱哈，甲伊到神团来感谢哈。你讲一骨开呀，我讲几十骨、几百骨呢哈，真正露露的感觉哦，配条感受看麦。诶，未噗噗，未红肿吼，未摇咯，然后你就是甲顾麦去继续放摆落去，安尼知啦吼，无你就变成无耻之徒啊！你伤脑筋吼，感觉加配条不要吞下去，用软毛的这个牙刷，那 Q 酵素搭配一加一加二，专包的跟它 Q 的有绑，酵素来主要各位哈，八兆元 QMB， 咱的莫打鸡巴新坚骨头，拢总甲你顾一条，这四项合一，酵素合力有加有准，加下落去困难的民棒会出来哈，三波形态是心脏对加了。酵素来调，咱的体质代表有消化酵素、滚干益生菌的物件，一比一中，一等一的好哈。2260-2233，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好，恩一通，万事轻松。以上广告，催化各位哦哈，谢谢。好，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哈，咱的电话随时开好，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啦哈，来非常感谢你，谢谢。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